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FM 九三点一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磊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八点到十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来到了礼拜一，那当然也是在8月份正式开始的时间喽。想想其实时间真的过得很快耶，好像一年呢就已经过去一半，然后又再多过去一个月了，已经进入到下半年的时间了。那如果假设你是家里面有小朋友的家长来说的话，可能终于熬过了一半的暑假，剩下还有一半的时间，你已经规划好各式各样不同的行程，让他们能够去不管是安亲班啦，或是夏令营啦，或者是有出国的计划了吗，或是国内旅游的计划哦。那当然在八月份这个时间当中有哪些事情要做，大家都已经都规划好了吗？连前几天在网络上看到了有网友发了一篇文章，他提到说呢，因为近期不是大家都很担心这个油品的问题吗，然后他就对照了一下相关的他在家里面的产品，他想说奇怪，怎么会这样子呢，不是都已经这个有问题的油品都下架了吗，那为什么这个数字是一样的呢？好，但是呢要请大家记得了，批号的部分就是他的产品的批号，还有包含像是统编的这个后面的那个条码的号码呢，其实是不一样的东西哦。好，后面刷的那个条码的号码呢，其实是每一个产品都是同样的号码，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用这个数字来去做对照的话，你会想说不是都下架了吗？好，是不一样的哦。基本上呢，大家如果要看的话，其实就是最主要以这个有效日期或是出品的日期来做判断，其实是最标准的了。那包含像是在上个礼拜台北市卫生局这边也接获了像是永丰余生技股份有限公司，他们有自主通报从7月份开始出货贩售的在地金花小果苦茶油，那有效日期呢是2028年的5月25号，那规格呢是250毫升，这个自主送验之后呢，好像本片皮有不符合规定，那当然在第一时间其实就已经请相关单位全部都下架，那都是预防性的下架。那如果假设你家里面好像有刚好买到这个东西的话，也要赶快来拨打1999市民当家热线来确定相关的讯息咯。好，如果假设大家有碰到这个状况的话呢，也可以先打电话到1999来确定一下到底自己购买这个东西是不是可能就是油品有问题的一个品产品了。

另外呢，也因为食用油相关的议题也引发大家就是觉得非常的担心哦。那包含目前的食品的食用油到底是不是对儿童或是怀孕妇女或是高龄长者以及慢性疾病的健康有没有可能造成影响呢？那怎么样挑选适合的食用油或是不同的烹调方式的选择，我想应该很多人都很担心哦。那为了帮助大家能够建立正确健康的用油观念，所以台北市联合医院呢，从上个礼拜7月30号开始呢，就有开设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哦。那会由加医科的医师还有小儿科的医师分别开设成人还有儿童的特别咨询门诊，并且也有营养师的咨询门诊提供转介。那在每周一到周六都可以来到联合医院的院区这边来得到相关的服务哦。那咨询门诊的部分是免收挂号费还有咨询费的，那除了提供个人化的健康咨询服务之外呢，也希望能够透过专业的医师还有营养师的评估分析跟建议，帮助大家

如果大家想要来到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的话呢，要提醒大家哦，因为各个这个院区所开设的门诊的时间，比方说是上午还是下午呢，那是在哪个院区开设呢，还有医生的资讯，都要请大家先上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网络挂号系统，还有各个院区的公告这边来查询相关的讯息哦。因为呢，并不是每天上下午都有开，那院区的部分也都是不一样的，要麻烦大家先上网查询一下。如果对于油品有任何的健康疑虑的话，都可以来到食用油品健康咨询门诊来咨询相关的用油的问题咯。

0: 台北斗知识，关于台北你又了解多少？
1: 台北市哪一条路是全台门牌号码最多的路？
0: 答案是忠孝东路。忠孝东路不只是台北最有名的干道之一，也被普遍认为是全台门牌号码最多的一条路。原因很简单，因为它真的太长了。忠孝东路从台北车站附近一路往东，横跨中正、万华、大安、信义，一直延伸到南港。整条路被划分成一段到七段，几乎贯穿整个台北市。每一段都有自己独立的门牌系统，门牌号码重新起算，再加上沿线商业密集，住宅大楼多，公司行号林立，门牌数量自然一路往上堆叠。对城市管理来说，这样的设计其实非常重要。门牌够多，分段清楚，才能让物流、救护、警消快速定位，不会在一条超长的道路上迷路。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13喽。首先要来提醒大家，在北投区全园路这边，在敦叙工商旁边哦，因为呢在之前的这个边坡因为滑落的问题，所以目前正在进行抢修的工程，所以从上个礼拜7月29号开始，那预计呢会一直施工，一直到8月31号为止哦，一直到8月底为止，在每天的上午9点钟开始，一直到下午的4点钟就会进行交通的管制了。好，麻烦大家注意了，在北投区的全园路，在敦叙工商这边，因为这个边坡的抢修的工程作业，所以呢，一直到8月31号，每天的上午9点到下午的4点钟都会进行交通管制。那如果假设可以的话呢，大家也可以就是留意一下，包含像是改道的部分，还有公车的部分也是都有配合改道哦。那并且呢，如果假设你是在这边上下车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了。总共有16个站位都是受到影响取消停靠的，包含像是敦叙工商全员站，那是双向的部分都是暂停的。那在这条路上，真的有蛮多公车站的，所以到时候都是会配合改道行驶的。那麻烦大家，如果假设要搭乘的话，大家可以上到大台北公车的网站，那包含像是手机版的页面也都可以查询。那另外资讯的部分也有相关的串接的 APP， 也都会同步的更新。那如果假设大家有留意到的话呢，就知道可能这边要改到其他地方来搭乘咯。

接下来提醒大家的是，配合着捷运环状线东环段这边有进行污水管线的工程迁建的第二阶段施工，所以呢，在松仁路哦，在松仁路的六合公园，还有吴兴街467巷二弄口这边会进行为期3个月的施工作业。那预计呢，会从8月6号开始，就是礼拜四开始，一直到10月26号。8月6

2号开始一直到10月26号会进行这个管线的迁建施工作业。那如果假设这个阶段施工完成之后呢，就会再进行下一阶段的施工改道了。但在施工期间呢，要麻烦大家留意一下，会在松仁路的六合绿地这边来设置工区的围篱。那另外施工期间呢，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相信应该有蛮多的人还有印象哦，在6月25号的那时候呢，因为刚好碰到了短延时强降雨的状况，也造成了台北市内湖区有多处的积淹水，那有部分的车子也因此而泡水受损了。为了减轻大家在灾后的负担，所以市政府这边也有订定台北市政府为助台北市内湖区0625暴雨泡水车辆实施计划，从即日起已经受理申请了，受理期限呢是到9月30号的下午5点30分为止哦。所以如果假设你是符合资格的话，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来提出申请了。台北市政府表示呢，这一次的慰助的对象是泡水车辆的所有人，只要在115年6月25号的暴雨期间，那车辆呢在内湖区这边因为泡水受损，那而且呢是领有汽车或机车的行车驾照，就可以提出申请了。那这一次的慰助的项目呢，也包含像是车辆的报废损失，还有维修费用，以及汽车还有大型重型机车的拖吊费用。其中呢，汽车还有大型重型机车报费每一台慰助新台币20000元，那如果是一般机车含已领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是慰助2000元，汽车以及大型的重型机车维修呢，则是依照实际的费用来做慰助，每辆最高20000元。一般的机车包含已经领牌的微型电动二轮车，则依照实际的费用慰助，每辆最高是2000元。汽车以及大型重型机车拖吊费呢，则依照实际支出半数来核实慰助。地下室拖吊每辆最高5000元，那一楼呢最高1000元。另外也针对住户的淹水部分，台北市政府已经依照经济部的水灾灾害救助种类及标准规定，陆续受理拨发救助金了。那市府也提醒大家，申请人应该要备妥申请书，还有行车的执照，以及存折银本、车辆泡水证明，以及车辆维修或是报废或是其他可以证明损失的文件。那如果假设是申请拖吊费的慰助者，那必须要另外附有拖吊费的这个收据或是发票。大家可以来到内湖区公所来临柜申请，或者是透过台北市政府官方网站以及台北通线上申请。那经过审核通过之后呢，慰助金就会直接拨到指定的账户里了。

另外，为了简化行政的程序，你只要符合资格，而且是台北市牌照的泡水车辆的话，市府呢会在未注金核发之后呢，同步提供相关的资料给予税捐机关来办理使用牌照退税的一个作业。那所以也减少大家在往返相关的申请会觉得很麻烦哦。那台北市政府也呼吁大家，你只要符合资格的民众呢，都应该要尽快的备妥相关的文件来提出申请。如果任何的疑问的话，可以洽询内湖区公所或是台北市政府公务局，那市府呢会全力的协助大家来完成申请哦。

再来要提醒，如果假设你平常会往市政府这边有洽公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为了配合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所以台北市政府的市政大楼会分别在8月11号礼拜二的下午，还有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点半到3点钟会办理全栋员工的疏散预演，还有正式的演练。那到时候呢，所有的员工都会以楼梯步行的方式来依照规划逃生路线，一直到地下楼层指定的区域来做避难，来增强员工暂时紧急应变能力。那也因为在演习的部分有包含8月11号的预演，还有8月13号的正式演练。那除了全栋的员工都

会疏散到地下楼层指定的区域避难之外呢，也会关闭大楼照明，那同时也会停止电梯的搭乘，并且也会暂停为大家服务洽公的业务哦。所以如果假设大家平常可能有需要来到市府这边来办理洽公相关的讯息的朋友们要特别留意一下了。那演练当天呢，请大家避开这个时段来进入到市府哦。因为如果假设你在这个演练的时间呢是在市府大楼里面的话，也必须要配合大家一起来做预演，还有这个正式的演练，一直要等到下午三点解除警报之后呢，才有办法恢复帮大家办理服务的业务哦。所以麻烦大家记得了，8月11号礼拜二跟8月13号礼拜四的下午2:30到3点的时间，请大家避开这个时间来到市府来办理洽公了。

接下来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如果假设你平常是会往返通勤北投跟士林的话，相信你应该在上个礼拜就发现了，在承德路这边，因为平常上班时间真的都是非常非常的塞哦，所以呢，交工处这边从7月29号开始，在承德路跟市上路口已经正式启用了新路行的管制。在这个路口呢，往南的方向已经全面的重新配置了车道，调整为机车空间变大，那汽车的绿灯变长，相信呢应该可以大幅的提升车流的疏解效率。另外，行人的动线也有重大的改变哦，北侧的行人穿越线呢将会取消，改到南侧这边来进行两段式的穿越，让行人呢跟车辆可以能够做互相的配合。

详细改动的部分呢，包含像是车道跟号志有做调整，汽机车可以各取所需，机车族的空间有变大，在北往南方向的机车道从两车道配置增加为四车道。那在汽车族的部分呢，则是时间有变长哦。直行的汽车道虽然从五个车道缩减为四个车道，但是呢，往南方向的汽车的绿灯秒数将会增加三成以上。那配合行车的引导线，希望能够让汽车可以疏解效率，可以达到将近37%哦。而在行人的动线的部分也有做调整了，取消北侧的行穿线，也就是行人穿越线，那整合到路口的南侧这边。另外设置了两段式的穿越，也就是利用了目前有的南北向的绿灯秒差，那行人在过马路的时候需要分段穿越，路口呢会设置前段的专用号志，还有后段的专用号志，大家一定要看相对应的号志再做通行哦。

0: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1: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阿婆，做当用咩药就输啊？
3: 出勤本意健康也好教，买高菜也来退烧，过买也得来吐个，保证有好成绩。古所爱就买呀。
2: 也得输中下系 Q 版呢，韩国今日退烧，先生有讲也是风闷高一，都得滴千年以内无条件解药退货。
3: 好，我会把握千年的时间，接下来退货解药。
2: 风闷高一二千年，把握千年解药期。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消费者保护处提供。

欢迎回到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30喽。今天是8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哦，那当然呢，每到了每个月的月初的第一个礼拜一，要来跟大家分享的，也就是在每个月会出刊的台北市台北 News 当中的月刊的内容了。

今天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八月号的内容。台北新鲜事正在进行式，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就在台北市台北 news。

台北市台北 news 八月号，首先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当然就是封面故事啦。在八月份有一个非常重要的活动，就是大稻埕夏日节了。那当然，在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呢，是从7月25号开始，会一直持续到8月15号，也就是一直持续到下个礼拜哦。那在这两个礼拜，当然还有非常精彩的活动啦。除了在7月25号，应该蛮多的人都跟雷恩一样，有来到大稻埕码头这边来看到主题烟火跟无人机的展演活动哦。那无人机当然也是刚好搭配着这一次的大稻埕夏日节当中的国际 IP， 也就是蜘蛛人了。如果假设你在当天，就是7月25号开幕当天呢，有看到的话，应该会看到这个无人机呢，直接展现出了这个蜘蛛人哦，手上喷丝啊，然后还有是蜘蛛人的面具的，像这样的一个无人机的画面，真的很强而且呢，在搭配着在原版的电影配乐下，其实真的非常的精彩。那当然在开幕式之后哦，这一场的演出之后呢，应该很多人会想说，那还没有机会可以再看到呢，在8月15号当天还有一场哦，就是主题烟火秀再加上无人机的展演活动哦。那当然在这个礼拜呢，其实也有一场的演出，不过呢这一场的演出哦，则是主题烟火秀，最主要呢是以烟火为主的。所以如果假设有兴趣的话，记得了，在这个礼拜三8月5号的晚上8点，一样在我们的大稻埕码头这边有8分钟的主题烟火秀哦，有包含像是交叉扇形的烟火，还有公益以及的八重星，以及呢在天空当中滞留，然后就如同像是柳树垂柳般的造型的烟火，也都会在当天绽放哦。所以如果假设你错过了7月25号的烟火的话，在这个礼拜三8月5号的晚上8点，就千万不要错过喽。

另外除了非常精彩的烟火秀之外呢，在现场也有舞台的音乐演出哦。在8月5号跟8月15号的晚上7点开始呢，有包含像是 Sprina 还有田约翰以及163 Brass 以及 Ricky 乐团都会来到现场来做开唱。另外呢，大道城夏日节也跟在地的商家有合作，推出了蜘蛛人的集章以及打卡抽奖活动哦。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合作店家的专属优惠，而蜘蛛人呢也会以各式各样的形态来出现在大道城，包含像是在大道城码头旁边有高达9公尺的蜘蛛人气偶，另外呢还有包含像是180公尺主题的水岸光廊，另外也结合了迪化街区在地的元素，有复古颠倒屋互动装置，所以欢迎大家呢可以在看烟火之前一起来到大道城这边来逛逛走走了，走进这种复古的历史文化城市氛围当中，也有非常多新兴的店家，也欢迎大家一起来探索了。

介绍完封面故事之后呢，接下来进到的是台北大深宫，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台北市的市政内容以及相关的政策推广，也要希望大家都能够好好了解一下。首先呢，要来跟大家分享到的就是守护学生的健康了，从鲜奶到午餐，来打造出孩子的健康新日常。115学年度开始，台北市政府呢也同步推动了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以及营养午餐全面免费的两大学生营养政策，希望能够全面照顾学生的饮食健康，也希望能够打造更完善的校园营养支持，让小朋友在成长的重要阶段当中呢，都可以获得均衡而且充足的

营养。鲜奶周报生鲜喝鲜奶的计划是从去年的四月份推动以来呢，持续的扩大服务的对象哦，从最初提供台北市公司立国小还有幼儿园的学童每周免费领取一瓶的鲜奶或者是豆浆，那也扩大到你只要涉及或是就读在台北市2岁到12岁的儿童都能够领取，那受惠的人数呢达到22.2万人次哦。那在今年的8月30号开始呢，又往上纳入到国中生，因为毕竟呢国中生也都还是在成长期嘛，年龄呢正式涵盖了2岁到15岁，也希望能够让更多的孩子每周都能够补充充足优质的蛋白质还有钙质，能够培养健康成长的基础了。除了扩大鲜奶跟豆浆的发放对象之外呢，115学年度台北市立公私立国中小学呢也全面实施营养午餐免费的政策，以严选的在地食材来加强品质的把关，另外还有优化菜单设计让营养更加的升级，同时呢也会建立食安机制还有资讯公开透明三大升级的亮点，也希望能够让孩子能够吃得安全也能够吃得健康了。

接下来跟大家分享一下，在这一次的营养午餐全面升级免费的一个政策当中的三大亮点，其实也是刚好因应了现在对于食安的一个问题嘛。第一个是严选在地食材来强化品质把关，是跟北农、北渔还有北畜来签订合作备忘录，希望能够共同把关食材的来源还有品质，提升在地的食材供应的稳定性还有安全性。而第二大亮点呢，就是优化菜单的设计，让营养更加的升级。每周呢会推出一次的精选餐，来增加完整的肉排、鱼排、鸡腿，还有像是鬼头刀啦、九孔这些优质的海鲜等高品质的蛋白质食材，希望能够提供更丰富、更均衡而且更美味的餐点。而第三点，建立食安机制，资讯公开透明呢，则是率全国之先哦，成立了食安及营养教育推动办公室，会增加聘请营养师，还有强化跨局处的食安查核以及食材履历透明机制。那家长呢，可以透过库克 APP 就可以及时查询菜单还有食材的来源哦，让每一餐都能够更加的安心、透明而且有保障。

接下来提供资讯呢，是如果假设你要领取重阳敬老礼金的话，一定要仔细听了。你只要是在115年7月18号之前是涉及在台北市，而且呢在12月31号之前呢是年满65岁到99岁的长辈朋友们。那如果假设你有原住民身份的话呢，则是55岁到89岁，就可以依照需求来选择汇款，或者是持敬老卡靠卡，或是定点领取等多元的方式来领取重阳礼金。那99岁以上的长辈朋友们，如果假设你是原住民身份的话，则是89岁以上，则可以登记选择像是汇款，或是由里干事来亲送。那如果假设你是选择汇款领取的话呢，请大家一定要记得哦，如果你是要直接汇到你的账户的话呢，是要在8月14号之前哦。8月14号之前要来到社会局的网站登记，或者呢你要亲自到各区公所来填写汇款同意书，那款项呢就会在9月1号入账了。之前还有跟大家分享过，因为不管你是要靠卡也好啦，汇款也好啦，或是定点领取啦，它的领取时间跟申请时间都是不一样的。那记得如果你是要汇款的话，一定要在8月14号之前就来登记哦，不然的话可能就来不及了。

接下来要来问一下大家，你家里面的水费单，还是直接用邮寄寄到你家吗？你还没有改成电子账单吗？赶快来做申请了。为什么呢？有好处哦。为了推广节能减碳还有无纸化的服务，所以台北自来水事业处呢，也推出了新申办电子账单用户，享有6期水费折抵哦。

六期耶，六期的水费是可以折抵的。那从即日起一直到12月31号哦，你只要是第一次申办电子账单的用户呢，就可以享有连续六期哦，连续六期每期有10元的水费折抵。那另外呢，还会提供给你自来水园区的电子票券有2张哦。所以如果假设你家里面可能有孙子孙女啦，想要趁着这段时间带他们去自来水园区来玩的话呢，现在马上就有2张的电子票券是可以送给大家的。如果你过去都没有申请过水费的电子账单的话，你只要在12月31号之前第一次办理电子账单，就可以享有连续6期，那每期10元的水费折抵。另外还有自来水园区电子票券2张，可以带着小朋友一起来到自来水园区玩。如果还没有申请，快来申请哦！

欢迎回到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时间来到上午的8:46咯。这个单元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台北市台北 News 8月号的内容，在进行的是台北大圣宫的篇章哦。那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是8月1号开始扩大带状疱疹疫苗的补助咯。带状疱疹呢就是俗称的皮蛇，那好发于50岁以上还有免疫力低下的人，像雷恩自己哦，在之前呢才得过而已。那为了守护弱势族群的健康还有减轻患者的负担，所以台北市呢从今年的8月1号开始就扩大疫苗的施打补助对象哦。你只要涉及在台北市50岁以上的低收入户还有中低收入户，可以携带身份证、健保卡还有低收入户或中低收入户的证明，来到台北市立联合医院的忠孝、仁爱、中心、和平、阳明还有妇幼、林森以及昆明院区还有12区的附设院外门诊部哦。那经过医师的评估之后就可以免费的接种带状疱疹的疫苗咯。如果你过去曾经得过水痘的话呢，请大家最好就赶快去施打，因为呢带状疱疹真的非常非常的痛，非常非常的不舒服哦。尤其像是当他今天就算好了之后呢，也会有将近几个月到半年，甚至有好几年的时间都会有那种神经的刺痛感，就是你会一直觉得好像有针一直在刺你的感觉，真的非常不舒服。再加上如果假设你发作的一个状况它其实是在脸部或者是颈部的话，其实对于神经或大脑甚至有可能会有失眠的状况都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你只要过去曾经有过水痘的朋友们就非常有机会会有带状疱疹哦。所以麻烦大家可以施打的疫苗，尤其是免费施打疫苗，赶快来做施打了。

另外除了人的疫苗之外呢，还有家里面的狗狗猫猫的疫苗是不是打了呢？台北市动物保护处也持续推广饲养犬猫的健康管理，从即日起呢，一直到9月11号，也携手林山行政区巡回免费狂犬病疫苗的注射。家里面的狗狗猫猫，你只要满3个月以上呢，就可以参加疫苗的接种咯，那也可以同步办理宠物登记。另外大家也可以带家里面已经完成宠物登记以及狂犬病的预防注射一年之内有效的毛小孩，在今年到动物医院来完成绝育手术的话，也可以向动保处来申请绝育补助。那公的犬猫呢，每只补助1000元，母犬猫每只是有补助2000元哦，请大家一定要把握时间了。

另外之前也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北投这边有一个活动，就是北投说酒就走的一个系列活动，那结合了台湾好行北投到竹子湖线小酒公车，来串联北投温泉美食还有自然景观以及在地的商圈，来推出青旅一日游，还有泡汤一日游，以及疗愈二日游跟花香二日游的四款特色的套票。那其中呢，疗愈二日游呢更寄出了限时优惠买二送一的优惠活动，售完为止哦，请大家呢已经可以来到雄狮旅游台北车站或是板桥车站门市这边，以及 iBOND 的售票系统就可以来做选购了，使用期限呢可以使用到12月11号哦。所以如果假设你觉得现在天气好像有一点太热的话呢，你还是可以先买起来哦，因为呢可以用到12月11号，到时候天气应该就蛮适合大家来做泡汤的。那从即日起呢，你只要持有这个任意票券或者是搭乘小九公车，并且扫描车内的 QR Code 取得电子乘车证明，就可以享有北投20家

合作店家的专属优惠。另外，如果假设你搭乘小九公车，并且在12月11号之前集满4枚指定地点的纪念章，前1000名还可以获得50元的合作店家的抵用券哦。再来第三个呢，就是在8月31号之前完成集章，并且入住北投区的合法旅宿，那而且呢，在活动的网站这边来登录之后，就有机会可以抽中日本双人来回机票，还有降噪耳机，以及北投旅宿住宿券，还有泡汤券等等的优惠活动。所以赶快来把握机会，一起来北投说走就走的活动吧！

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台北市台北 news 的八月号当中的台北万事乐的篇章了。在这边来跟大家分享到的，也就是在八月份还有接下来还有哪些台北有趣的活动咯。首先，今年台北最潮的音乐盛会，也是2026潮台北，也是即将要举行了。今年是以台北 in Vibes 为主轴，来结合演唱会经济、还有产业趋势以及城市行动，推出14项的系列活动，也打造出了横跨大型场馆、街区巷弄还有艺文场域的国际都会音乐节。那在台北流行音乐中心所举办的 Drum Drum Asia 亚洲音乐节将会在8月29号跟30号登场哦。那汇集了超过80组的海内外音乐人，在七大舞台来轮番演出，有包含像是韩国独立天团 Hyoko， 还有像是杨乃文、范晓萱以及卢广仲、陈贤进等等的实力派的卡司，另外还有包含像是告五人跟五月天玛莎的梦幻联动演出，还有日本的 City Pop 传奇大冠妙子还会首度来到台湾演出哦。曲风横跨像是摇滚、嘻哈到 R&B， 也串联国际知名的 DJ 跟潮流品牌，来打造出专属夜间的跨夜企划。另外在这一次的市民风街派对，也相信大家一定都能够来感受完全不一样的台北城市 Vibe。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活动，相信应该有很多的朋友们很喜欢台北市的吉祥物熊赞吧，哇好可爱哦。那如果假设你想要跟熊赞一起过生日的话，那就千万不要错过咯，因为呢熊赞即将在儿童新乐园来举行他的熊赞泡泡庆生派对。那现场呢，除了有 DJ 的儿歌组曲之外呢，还有泡泡哥哥唱跳以及气球秀等等的精彩节目。那当天如果假设完成了闯关的集章游戏之后呢，还可以兑换限定的徽章哦。现场还有准备限量的儿童新乐园唱完门票免费送的活动。那索取方式呢，也请大家能够参考一下熊赞 Bravo 粉丝专页。另外呢，还有推出限定应援企划活动，也希望大家能够一起来感受惊喜互动以及生日的限定好礼，欢迎大家一起来帮台北市最可爱的吉祥物熊赞来做庆生了。时间在什么时候呢？就是在8月16号礼拜天的下午4点到7点，地点就在儿童新乐园，也欢迎大家赶快来上网查询熊赞的相关讯息咯。台北市 Taipei News 每月初刊提供第一手的活动及重点政策，让你轻松掌握台北大小事。纸本索取方式：台北市各区公所、户政事务所、税捐稽征处、运动中心、联合医院、健康服务中心、市立图书馆与各分馆、市政大楼一楼市民服务组所完为止。除了纸本之外，也可以用手机或电脑在线上阅读哦。请上网搜寻台北旅游网台北市。

0: 台北市划设空气品质维护区，管制高污染车辆，保护市民健康。110年起陆续管制13处柴油车出入热点，114年起由热点延伸至市区道路，管制新生南路、松江路、南清东路、仁爱路、信义路等路段。进入管制区域，柴油大客车、大小货车及施工机具必须取得标章，机车必须完成最近一次排气定检合格，违者处500元到6万元罚锾。清新空气需要市民朋友支持与配合，更多详细资讯请上官网了解。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跳架啊！我要请假去台北提行政诉讼。
4: 你都无良发展，我当当对法人这位专下。
5: 法院做得叫外送哦。诉讼的讼，当地的民众提起使用建议尝试，要去沟通采集时间的行政诉讼。不过你讲和法院太远，做得透过审批法庭，由法官当民众系个所采集法院授权开庭。
6: 法院叫外送，审批法庭，本民众喊卡奉骗。
7: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0: 现在时间9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用声音开启生活的每一天，属于你我的生活大小事，属于台北的生活进行式。

93.1 台北广播电台正在进行的节目是生活进行式，我是雷恩，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早上8点到10点钟陪伴大家在空中来到第二小时的音乐单元当中咯。

今天第二小时要来跟大家分享什么样的歌曲呢？还记得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在广告当中其实有蛮多都会找来明星歌手然后来做代言，同时也会在当中呢放他可能在当时所发行的最红的歌曲。今天一样来跟大家分享到这些在过去的广告当中曾经出现过的流行歌曲，你还记得哪几首歌？

听到歌曲来自于蔡依林所演唱的《假面的告白》，像这样的一个抒情的歌曲，其实某种程度也是呈现出在当时他所代言的假面牛仔裤

物的广告。当然一方面是因为刚好歌词的名字是一样，然后另外一方面像这样的一个冷冽的广告画面搭配这首歌曲或许也是还蛮搭的。接下来继续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来一点比较情绪高昂一点的歌好了。当时呢有一个法式果茶的广告，以这首歌曲带来一种非常欢乐欢庆喜庆的像这样的气氛，来自于杨丞琳的歌声《庆祝》。

杨丞琳所演唱的歌曲庆祝。接下来继续听到的是一个金氏广告的歌曲，来自于蜜雪维琪的歌声，这首歌谢谢你。

由蜜雪薇琪所演唱的歌曲《谢谢你》，其实在当时应该算是2000年到2006、2007年左右的时候，其实那时候的非常多的电视广告都很习惯找来很大咖的明星来做代言，相较于现在好像比较多都是走这种网络的行销，或者是顶多就是跟一些卡通 IP 来合作来推出广告，跟现在的形式好像真的有一点不太一样了。而在当年其实还有另外一个金氏的品牌也找来了当红的歌手，要算是歌手吗？应该说是他当时应该是以这个演员的身份出道，然后非常红之后呢，最后才有发行他的作品，来自于言承旭的歌声《一公尺》。

来自于言承旭所演唱的《一公尺》，当时也是一个金饰品牌的广告歌曲哦。接下来继续跟大家分享到的这一首歌曲，我觉得蛮有趣的一点是在于，在当年其实蛮多的偶像或是明星，他在代言产品的时候，常常可能今天会代言这个品牌，然后可能过一阵子就会代言其他品牌，但是产品的内容是一样的哦。在过去呢，王力宏他其实代言了非常多款的手机，但是呢，并不都局限于一个这个品牌公司的而已。在之前曾经跟大家分享过的 Kiss Goodbye 这首歌曲是 Sony Ericsson 当时所推出来的手机广告歌曲，不过呢后来他也接了另外一个品牌是 Nokia 的广告，来听到就是王力宏的放开你的心。

由王力宏所演唱的歌曲《放开你的心》。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是一个掌上型游戏机的广告。好，可以说啦，因为毕竟这个掌上机现在已经没有了，就是这个所推出来的 PSP 哦。在当时，雷恩记得好像应该刚推出的时候，好像是还在当兵吗？还印象很深刻，就是在这个圣诞节的时候，那时候是在兵营里面，然后留守，然后那时候呢，这个辅导长呢就非常好心的就帮到大家办了一个这个交换礼物派对，然后所有的人呢都准备一个，好像我记得应该是大概300块以内的礼物，然后大家来交换，但是呢辅导长自己呢就准备了 PSP， 就这么贵哦，当然不可能是300块而已，然后像这样的一个大奖然后来抽奖，结果哎，雷恩竟然抽中了，哈哈，真的是印象非常深刻哎。来听到就是这个 PSP 掌上型游戏机的广告代言歌曲，来自于柯有伦的 Forever Friend。

0: 咪，你做的上班了？给谁你来买银兔啊？
1: 俺老公啊。
0: 俺老公身强，有银柳子挺行。
1: 错噶，伊咪给哈夫有银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每做的马街都唔失手，土生你的胎。
0: 哇，怎么？
1: 幺二都会穿件保险皮保险面，韩国哈夫有银柳子挺行，真正漂亮条件的人，做的先同事，也系本科的身强，有银柳子挺行，真正不？
2: 以上广告由罗通铺罗公保险所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朋友，北市节电3%奖百万活动期间即日开始到2015年12月31号，总奖金400万元，共有400名奖项，最高可以抽10万元。登录电号参加活动，节电从日常生活做起，省电费又拿奖金。详情请洽同名活动网站，或者是电洽1999-7232。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环境保护局提供。
4: 陈先生，唔钓嘅船塘有半日降低嘅，外面你听唔见冇？
5: 所以游泳啊，旅游改善啊，
4: 检测还系冇下降呢，抢做第一发航线，
5: 停业强人跳嘅啦，来去数年行政诉讼。
6: 行政诉讼新增加调解之途，由外部专家担任调解委员，专业双方用协商其他诉讼，专业快速又省钱。
5: 调解难于前方，三样咪系有可能嘅。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今天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就是这些在过去可能在广告当中所出现的歌曲，有时候是歌手代言，然后以当时他所发行的作品来当作是广告的主题歌曲，而有时候呢是特别刚好搭配着广告当中的产品而来的歌曲哦。接下来听到的是当时还有这个电信公司叫做和讯电信，大家不知道还有没有印象，来听到就是它的主题歌曲，来自于任贤齐的歌声《我是一只鱼》。

任贤齐所演唱的歌曲《我是一只鱼》，当时搭配着和信电信的广告而来。接下来继续听到的就是刚刚雷恩说到的，刚好他的产品名称呢跟这个歌曲的名字刚好是可以搭上的。来听到这首歌呢，叫做 If， 也就是陈晓东的歌曲。听到这首歌曲，你应该就会想到当时所行销的广告是什么内容了。

陈晓东所演唱的歌曲 If， 大家还记得是什么广告吗？就是当时远传电信所推出来的预付卡，因为预付呢就跟念快一点就是 If， 所以呢其实在当时就选择了这首歌曲，同时也是当红的陈晓东来到台湾所发行专辑当中的主打歌曲之一。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这首歌来自于当时的百事可乐的广告歌曲，杜德伟的《让自己快乐》。

杜德伟所演唱的歌曲《让自己快乐》。接下来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这首歌呢是来自于当时的化妆品的广告，由孟蔚所演唱这首英文歌曲《Love Yourself》。

由孟蔚所演唱的歌曲 Love Yourself， 其实这首歌曲在发行到台湾的时候还有另外一个版本，其实有填上中文的词叫做爱自己，其实就是它的英文直接翻成中文的名字而已，在当时是一个化妆品的广告歌曲。接下来听到这首歌，相信应该也是很多的人可能听到就会想到，哇，当时那个非常青春洋溢的画面，来自于徐怀钰的歌声 5678 Going。

徐怀钰所演唱的歌曲。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想到在当时可能看到电视的广告当中所出现的画面了。当然在今天跟大家分享到的歌曲，大多可能都是在2000年左右前后所出现的这个广告，那当时的一些歌曲，我觉得其实在更早期的一些广告歌曲更加的贴合广告的内容，因为在后期蛮多的广告可能都是选择了歌手或是明星，然后在搭配着他可能在当时刚好出唱片，然后其中一首歌曲来做像这样的一个代言的概念。但事实上有很多早期的歌曲，其实在不管是选择他所呈现出来的广告画面也好，或是故事性也好，或者是选择的歌手的歌曲，其实某种程度都是代表着在那个时期很符合像这样的形象的一些歌。所以我觉得如果假设大家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再跟大家分享更多的广告歌曲。今天最后就来听到这首来自于赵传的歌声《心动的感觉》。歌曲之后将时间交给武华，带大家一起进入幸福生活馆啰。

0: 爱感觉一下高马路时动作菜都会利用行路人懂好
1: 错啊查了慢宽停行路人安全行
0: 其他的一些食材都会利用行路人的
1: 不论其他的一些食材经过路口都会感受慢行都到行路人高马路像一天会利用行路人哦
0: 如果行路人高马路时没有遵守后知一天会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看下为交通安全请一份心理
0: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2: 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鲜奶周报，深深喝鲜奶升级成 2.0 版咯。只要是涉及台北市两岁到十二岁的儿童，或是就读台北市公司国小及幼儿园的小朋友，每个礼拜都可以带着数位卡证到 Seven、OK、全家、全联、美联社、家乐福超市以及莱尔富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补充营养，健康成长。
3: 上天的方式八百种，都在安阳伴奏内。
4: 在小口改变，一年就做在轻松上一吐天，谈好些哦。用天上的高效率，加天能耗先一级。
3: 天气冷凉，天气晴，提升效率当放心。
4: 天赋先用 LED， 明亮上天爱动腔。
3: 上天发布天时气，天气关机爱记得。
4: 行卡到上天的好朴素，加上智能燃气秒针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

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其他山区会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哦。温度方面呢，各地是炎热的一个状况，高温来到32到35度，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外出活动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属于多云，新竹苗栗多云是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都是10%，小气温度26到36度。

0: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生活馆。
1: 时间10:08呢，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好热的天气，对不对？哎呀，真的是高温闷热的一个天气哦。整个这个走在路上的时候，总觉得热气一直往上哦。好，我这边要带大家一起来关心一下天气上的一个状况了哦。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依旧维持的是夏季典型的一个天气形态，大多是多云到晴。那整个的一个高温的部分还是会来到32-35度哦。那有一些地区呢，像是中南部山区、花莲是有机会出现36度。以上的高温呢、哦？不过昨天的我们北部地区的高温很高哎，最高温是在哪里？新店好像新店屈尺哦，有37.8度，这么热的一个高温哦。我昨天就是礼拜六的时候，周末假期都很热。我礼拜六的时候就是垃圾车来的时候，我就下去倒垃圾嘛哦，然后就遇到邻居。好，那邻居呢又一直在那边等垃圾车，然后就聊了一下天，然后就把他的脚踏车哈从骑楼这样牵出来。我说：“哎呦，那时候1点多，我说你这么热，你要骑车出去哦。”他说：“他要去运动。”我说：“这么热，你要去运动？”他说：“哎呀，待在家里不行啊。”他就说他骑着脚踏车要去河堤这样绕一圈半个小时。他说待在家里头，冷气都关不掉。哎，我们今年夏天是不是有这个非常深刻的一个感受？冷气几乎都好难关哦。你关起来之后怎么样？就开始满头大汗了哦。好啦，这个天气的部分呢、哦，依旧是高温炎热，而且，中午前后哈、哦，紫外线指数也是属于偏强哦。哦，要提醒一下大家，外出一定要做好防晒，要适时的补充水分，要慎防热伤害的情形。好啦，大家很关心这个白海豚到底要怎么游哈，到底会不会转弯？当然我们期待它能够转弯哦。第13号的台风白海豚哦，虽然已经减弱为中度台风，但是它的环流依旧是非常的广阔的哦。预估就是这周末会影响到台湾，不过后续的路径还有影响的程度呢，还要持续的一个观察了哦。因为这个它未来目前看起来还是持续朝着西北到偏西的方向移动，预估在礼拜四的时候，好，礼拜四前，大概在礼拜三前，我们的天气是夏季典型的天气形态哦。不过从这个礼拜三之后，礼拜四，好，可能就会受到台风外围环流的一个影响。好，那目前看起来呢，就是礼拜五开。

开始哦，白海豚将会逐渐的通过琉球附近的海域，会朝着东海南部到这个台湾北部的海面移动，预计呢会在这个父亲节后周末8月8号、8月9号最接近台湾。到时候这个台风应该还是维持着中度台风甚至轻台的上限等级，因为我们提到它的环流还是非常大嘛，因为它的七级暴风半径也是有300公里哈。但是由于后期的路径依旧有不确定性，那对于台湾实际的影响程度呢，还要是台风接近位置的时候呢来做一个判断了。好，我们是希望它可以转弯啦哈。目前其实在各国的我们也简单的来看一下哈，就是目前在各国路径呢大概一致的认为礼拜四礼拜五白海豚影响琉球群岛的几率是比较高，并且呢比较多的一个判断是以通过那霸到这个安美和奄美的一个几率呢是比较高的哦。那其中在欧洲 AI 的一个模拟呢还有这个 Google AI 来看的话，预测礼拜天到下个礼拜一白海豚有明显北转的一个趋势哈，那会转向偏北朝着韩国的方向前进哈。好，我们就密切的观察一下这个白海豚到底要怎么游咯哦。好，我们更新完这个台风资讯还有天气状况之后，时间来到了10:13，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咯。送给大家就是曾经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哪一首歌曲呢？这首歌曲就是黄品源的《小薇》，送给大家咯。

931路况报道。时间10:18，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的资讯哦。台64线八里新店东向12.5公里处五股二入口外侧的车道，两部小货车的事故，目前正在处理当中哦。行人这边多加的注意跟小心。好，另外在台北市也有一起的事故哎。好，目前我们看到的是在我看一下哦，民权大桥往西的方向桥中段。有四部自小客车加一部小货车的事故，因为其中有一部自小客车打横的一个状况哦，目前是占用了车道当中哦。我看一下，目前内湖分队表示呢，内侧的这起的一个事故的车辆正在等待脱掉的作业，那已经开放外侧的车道可以做通行，不过尾端车流还是稍微堵车了。行经民权大桥往西的方向桥中段，好，多加注意跟小心，这一起的事故还没有处理完成哦。内侧的一个事故的车辆正在进行的是脱掉作业，目前开放外侧的车道做通行。好，这起事故不晓得排除开来没，提供给大家。国道一号北上路段三重出口前外侧的车道有一部自小客车跟一部小货车的事故没有收到是不是排除开来，西林这边也多加的注意一下了。台65线特号道路北上路段泰山新五路往国道一号的方向有车多，这是因为受到国道一号北上车多的影响，所以车流是比较大的，保持耐心哦大家。还有热心的民众表示，新北市中和区中正路往国道三号的方向，板南路到圆通路慢车道施工管制，后方车多拥塞的情形哦。好，以上是这节的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0:20，休息一下再回到节目当中，同样的送给大家曾经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哦。好，这首歌曲呢是华视连续剧京城四少的片头曲，叶倩文所带来的潇洒走一回。

FM 九三点一财经指数报道。大家的关心一下台股咯，今天是不是有很紧张的礼拜一呢？因为在那个台股夜盘的时候是那个重挫1000多点嘛，就很担心今天的开盘到底是如何哦。好，这个虽然开盘有下跌哦，目前是属于上涨的情形，我们来看咯。10点25分的时候，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573.95点哦。好，目前是上涨了454.20点，成交金额来到了4700.81亿元。好啦，我们再来欣赏哪一首歌曲也曾经是红遍大街小巷的歌曲呢？那就是任贤齐的这首歌曲了，《对面的女孩看过来》。

0: 远离登革热的威胁，每周巡、道、清、刷，共同打造无蚊家园。自登革热流行地区返国返家，有发烧、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等不适症状，请立即就医并主动告知旅游室。台北市政府关心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给粉尘抢走的大官司，不是按麻烦，老就讲三杂事 ADR， 疏松我粉尘解决机制，从黑高标零杀给粉尘消费的争议、劳资问题，也是医疗问题，多做的内用 ADR 来解决，长期简单又有效哩，不是事太浅，又夹又偏哩，读到粉尘选择 ADR， 不是大官司，本啊上市又上钱哦，以上广告由十发烟提供。
2: 哎，莫爷呀，你上班是投入的期间有存钱吗？
3: 妈，不是少啦，除了雇主达成业提交的退休金，还没有参加公益自愿提交退休金吗？韩国自愿提交的退休金不会计算薪资所得扣税，但银行做贷分批投资运用收益，等到做贷两个时间后，还有最少两年的银行天成利息保证收益有必要。
2: 哎呦，劳工自愿提交退休金有安多的好处哦！
4: 以上是劳通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0: 欢迎朋友们回到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焦点话题的单元。我们今天的主题呢，要和大家来分享的是张老师月刊8月号584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哟。AI 越强，是神队友还是性焦虑呢？为大家邀请到的是张老师月刊的总编辑陈湘琳，在空中和大家一起分享。湘琳，早安。
1: 各位空中朋友以及伟华早安。
0: 早安。哇，湘琳第一次在空中和大家分享哦，在伟华的节目当中啦哦。
1: 是是，没错没错。对，有点小紧张的。
0: 不会不会，我们就来聊一聊 AI。
1: OK,OK,OK、okay, 哦 okay, okay, 欸。
0: 其实那个 AI 的演进的速度非常非常的快哦，我们可能每天都在刷新我们对于 AI 的一个认知哦。当 AI 越来越强大，它无疑真的帮我们省下了很多的时间哦，或是提高了这个生产力，它可能是神队友。但是我们站在这个 AI 的浪潮眼前的我们，我们的心里可能会出现一些的新的一些的焦虑哦。所以我们先请湘琳来为我们分享一下，我们八月号哦，张老师月刊584期封面故事的主题到底有哪些跟 AI 相关的主题内容呢？
1: 是其实我想大家对于 AI 是既爱可是又担心，因为 AI 它真的很多，就是帮我们可能可以就是帮我们做很多事情，可是有很多的它可能也面临到说，那 AI 会不会取代我？所以变成说我们要怎么就是学会让因为运用 AI 所以让自己变强，或者是说在人际关系上面，就是有一些人可能会产生说，为什么跟 AI 说话开始比人更轻松，或者是说AI 情人，那如果是一个 AI

0: 爱情人，那我们还需要跟就是实际的就是可能另外一半来去磨合吗？然后甚至包含可能就是现在也很流行的就是死而复生，等于是复刻已经过世的亲友亲人，然后他的就是模拟他的声音，甚至可以把它弄成是好像你在对话的部分。因为这一些其实都跟现在目前 AI 越强的时候，这一些的问题开始不断的开始出现了。所以我们就针对觉得说，其实 AI 它其实在几年前它已经有开始了，只是在台湾的部分，目前这一两年，尤其是今年从黄仁勋来台的旋风，然后让它整个又更加的就是更那个风潮又更盛，所以我们才想说做这样子的一个主题。
1: 是，没错。所以湘琳你看哦，这个当我们在使用 AI 越强的时候，刚刚我们前面提到可能帮我们写企划有没有整理资料，那我们就觉得他是神队友哦。但是呢，当这个AI 机器哦，他写出来的东西都比我们自己人类还要好，还要生动的时候，我们就会有一些的焦虑。我们的工作会不会被取代？我们自己人类的独特的价值到底还剩下什么？对不对？
0: 是，没错没错。所以我们在其实等于是我们从不同的主题当中，就是其实它有一个很重要的是说，就是其实你不用真的不用跟 AI 比快，因为 AI 它真的它的速度，而且它的更新非常的快，就像可能某就是现在可能会在讲啊 ChatGPT 怎么那么笨，或者 Gemini 怎么变那么笨，可是怎么曾几何怎么 ChatGPT 好像又比 Gemini 又再更聪明一点，就是它的速度让人家会觉得说哇塞，然后甚至可能 Cloud 它的一个有就是他们的那一种就是强度，让我们就会觉得有点有时候是觉得说哇也跑太快了，然后自己感觉是在后面要一直追，然后可是这相对的就会觉得说像前阵子就有一个报道是说因为 AI 的关系，所以可能有很多的公司砍掉了一些人事，然后结果最后就是可能过了一段时间之后发现其实好像有一些 AI 是没有办法确认解决的，所以后来又这一些公司可能又陆续把人给找回来。因为其实这个部分要变成说就是要因为 AI 再怎么强，它有时候它是会有虚构的问题，即使你叫它不要虚构，可是它找出来的问题不见得是对的，所以应该重点不是在放就是说我跟它比，或者是说我的价值比较严就是比较重要，还是 AI 是比我更有价值。我觉得可能要换个角度来思考，因为等于是说怎么借由 AI 让自己就是更强，或者是有更多余的时间来去做其他的项目。对，因为 AI 的部分等于是说你还是必须你要去给他下指令，
1: 对，
0: 然后那个指令之后他有时候还不见得是照你讲的指令，他可能又写得天花乱坠，可能变得是确定，所以人的审核它其实是非常重要的。就像AI 它是可以技能没有错，它的技能很强，可是它没有办法去承担责任。就像今天出错了，那老板是怪 AI 还是怪执行的人？因为如果他今天把人砍掉了，可是你没有办法怪 AI 啊，因为这也是老板的选择。可是 AI 也的确有很强的地方，包含它的整理的部分，的整理资料，还有甚至可能协助决策的部分，它其实那个时间点其实都会更节省我们的时间。
1: 是，没错，所以我们要懂得运用 AI 哦。其实 AI 是跟着你的指令哦，我们要懂得怎么去下那个指令，对不对？要下对指令。然后呢，就是刚刚我们的湘琳也特别的提到，就是审核的过程，因为毕竟它是从那个大数据当中帮我们去整理一些的东西出来，对不对？它可能就会有一些的错误，也不知道从哪边抓出来的一些的资料哦。所以我们的审核的过程呢是非常的重要，是懂得运用 AI 的人才不会被 AI 淘汰。 我在前些时候去参加一场的那个类似论坛的晚宴呐、啊，哦，然后呢，那个企业主就特别的，就是勉励那些的得奖者哦，就特别提到说，就是哎呀，你们做也

0: 研究哈，要懂得用 AI 哦，就是你们自己要整理资料，不要自己在那边整理的老半天，你们要花时间去做研究，然后剩下的东西你们要丢到 AI 去帮你们去整理出来。对，但是你们要自己要去做审核，他也特别提到了这一点。
1: 是没错，因为如果你今天你没有审核，没有仔细的审核，结果你已经可能发出去了，不管给你的上司或给客户，那如果出错的时候，那你不可能去把它推给说啊，因为是
0: AI
1: 不错，不可能吧？所以这就是为什么 AI 跟人它还是有区别的，所以变成说我们是要让它当我们的神队友。
0: 没错没错。
1: 对。
0: 不过 AI 的出现呢，我觉得在心理的层面我们要特别的来聊一聊了哦。就是其实我身边有就是我听过很多的朋友哦，就是他跟 AI 说话，跟 AI 聊天，他把心事哦都说给 AI 听。AI 好像成为了他的一个情绪树洞的感觉。
1: 是因为其实他是可以辅助的。因为AI 跟人家讲话，就是说它有分两个，一个可能就是我们一般的聊天，有一些可能是跟另外一半的，就是可能你是不是想要觉得说我跟 AI 聊天我是不是比较轻松，它其实这两个层面来看，它其实这么说好了，人际关系你可以借用 AI， 可是你不能是好像以它为主了，因为这样子反而是你的人际关系就会出现问题，因为之前已经有很多宅在家里的，不管是男性也好或女性也好，他在人际关系上面其实都已经是比较封闭式的，如果因为又跟 AI 聊天让他又更不想出去的时候，那会出现一个问题，是那真的完全就是跟外面的连结，人的连结会有问题，因为包含因为人为什么会就是需要跟人有连结，是因为人他是其实是有情绪的，然后可是为什么我就一定要有情绪呢？因为你当你跟对方如果是你的朋友的时候，你在聊天的时候，虽然可能有很多的意见可能不太一样，可是那其实就是一种磨合跟增加彼此的了解，那才是可以让人跟人之间的那个连结会更深。因为如果你今天遇到什么样真正的事情，例如假如说啊，我身体不舒服，我已经没有办法出门了，可是你不能告诉 AI 说啊，我现在人不舒服，然后可是他可能还是在一直，他搞不好也是会叫你去看医生，可是你可能走不出去，因为你已经把自己封闭在家里，你连跟出去外面你都不想，可是如果今天是你跟朋友讲，朋友可能会马上来带你去，或者是马上可能找附近的某个人，或者是搞不好救护车。对，那虽然现在可能搞不好有连接，就是 AI 可能跟医院连接，或 AI 跟哪里连接都有可能，可是因为人就是因为要有一些的冲突，他才会有成长的空间。
0: 没错，我自己觉得，就是我听过有人在使用 AI 的朋友就回馈啊，就是说，AI 都好温暖哦，不管我给什么，他都给我正面的。可是跟人聊天的时候，人就不一定哦，因为人真的是因为有情绪，你知道吗？
1: 对，没错，
0: 对他。可是我们又不可否认的，我们不可能永远都是正面的东西，因为好情绪跟坏情绪都是属于我们情绪的一部分嘛，对不对？对，我们怎么可能永远都正面呢？祥琳，
1: 对，没错。而且等于是说 ，AI 可能理解你，可是他跟感情，他其实他的，因为他不是一个有感情的，虽然他可能他的回答，他可能好像会让你觉得我跟他聊天我可能很舒服，但是问题是他毕竟终究只是一个模拟的理解，对，因为就是所以这个部分是他是没有办法，就是他可能会造成就是说AI 的陪伴就是好像很容易，你 AI 陪伴你，你好像可以让你觉得就是我不用还要看对方今天心情好不好，
0: 有没有时间，
1: 或者是讲错话了，他怎么突然就发飙了，可是因为他这个也是容易让人家有点会有时候混淆的地方，因为人能够感受的他就是一种很回应，就是人跟人之间的那个回应跟机器回应你的，它其实还是不太一样，所以你要很清楚知道说我不能

0: 不能 AI 它其实真的没有情感，就像机器人一样，它是没有情感的。所以你要人跟人之间，它没有办法取代人跟人之间的那一种情感的连接。
1: 是没错，
0: 它在增。
1: 没错，而且你知道吗，香菱？要不然呢？我总觉得，就是你经常，就是你失去了跟人的那个互动跟聊天，你永远都只有跟 AI 互动聊天，因为你会觉得说，哎呀，它可以无条件的陪伴嘛，对不对？随时我都可以跟 AI 聊天，然后任何的情绪，它都很温暖的这个回馈给我，哈。但是它忘记了。但是我们真正人的时候，我们是会有情绪的。你在人际互动的时候，某一些的话可能是不应该这么说。可是 AI， 你跟 AI 说的时候 ，AI 不会生气嘛？哦，对不
0: 对？
1: 我发现久了之后，你可能会，你就搞不清楚说，哎，他为什么要生气啊 ？AI 都不会生气，他搞不清楚这样子的一个界限拿捏呢。
0: 是没错，而且他会变成说，就是因为 A。你知道吗？就是通常你在使用 AI 的时候，它变成说它会很快及时的回应你。
1: 对。
0: 然后，可是当人跟人之间很多就是会已读不回，那可能已读不回，可是他可能在忙啊，或者是他有很多的事情，或者是搞不好他现在他就是不想回答你，或者是他就是可能有其他的事情，这会变成造成就是我们是不是好像感觉会对跟人之间好像有点缺少。耐心，
1: 对，
0: 或者是说，哎，好像因为 AI 它都一定是比较好的嘛，就是你会觉得说，哎，人怎么有那么多的缺点啊？我跟 AI 聊天，我不用去那个，就是我还得要去理解你或承受你的情绪，我跟 AI 我完全不会，就是那个完全已经有点混淆了。
1: 嗯，
0: 对对，就是反而这样子会变成说。其实人际的冲突哈，有时候是一种，就是他反而冲突之后受伤之后，他反而可以重新修复关系。
1: 是，
0: 他修复关系是让可能彼此是更了解，甚至可能彼此那个情感会更深入。
1: 是，没错。所以你在 AI 这个聊天的部分呢，就是一直跟 AI 说话，其实有很多的机构还有专家好像都同时提出一些的警告，对不对？这股的一个趋势的背后，它伴随着其实有很多的风险的存在，香菱。
0: 是没错，因为就是所以你像这个是它比较就是 AI 的依赖性的部分。
1: 嗯，
0: 那其实你知道就是有一体两面，那我们要怎么把就是跟 AI 的对话让它是转换成是正向的？可能假如说今天跟朋友吵架，那你或许可以跟 AI 问一下，那我怎么可以跟他沟通，或甚至我可能我已经遇到问题了，
1: 嗯，
0: 我可以怎么去就是利用他来协助你，就是而不是就是说啊，我就是那我不要跟你讲话了，我就只要跟 AI 讲，不是，
1: 嗯，
0: 可以问，你可以搞不好你这个时候你就可以把它转换成就是我要怎么让他做神队友了，而不是就造成是我只是好像逃避在一个壳子里，就是就像螃蟹一样，他躲到他的壳子里，你要怎么让他是就是是真的是神队友，就是你可能你可以问他就是说哦，那我如果现在我讲这一句话可能对方会不会生气，
1: 嗯，
0: 或者是说他已经对方不高兴了，是因为什么事情已经不高兴了，那我做了什么事情，那我可以怎么再去可能怎么再去跟他沟通，这个时候你可以听听看他的意见，或者是说你在情绪就是刚好很激动的时候，他如果你跟 AI 聊天，你可能情绪会比较缓和，而且甚至你可能你的角度就会不太一样，所以就是它其实是一体两面的。有时候甚至，可是你当你发现，就是你自己也要评估，如果你已经开始不想要走出去做就是人际关系的时候，你可能只想要躲在家里跟 AI 聊天的时候，这个时候你就要警觉。
1: 是没错，所以香菱，我们要告诉大家的是就是当然为什么很多人喜欢跟 AI 聊天因为他觉得跟比人轻松嘛，吼，对不对？然后好像被理解了，吼，被接住了，吼。但是我们要有一个认知，就是他并不是真正活在关系里的人哦。你可以使用 AI， 但是不能够失去和人之间的互动还有连结，因为真正的人际关系怎么样呢？他本来就不可能完全没有冲突。

0: 徒，还是需要去有一些的互动交流的哦。
1: 是是没错，就像假如说你跟你就是假如说跟同事之间有争吵，你不可能，如果你今天是在群体的生活当中，你不可能我就不想讲了，我就不要理他了。
0: 嗯，
1: 不可能
0: 。
1: 对对，因为你群体的动物，群体人是就是群体的动物，所以你必须还是得，你只要在外面就会有人际的连结，有群体的连结。
0: 嗯，
1: 所以势必你还是得要去沟通。所以你沟通，如果你不会沟通，有一些人比较就是可能在沟通上面比较弱一点。那这个时候就可以借助 AI， 哎，我要怎么沟通比较好？那你可以参考一下，甚至你可以把你的性格讲出来。有些话搞不好 AI 写出来的，你讲不出来。
0: 是，
1: 那你可能跟他沟通说啊，那我如果讲不出来或干嘛，就是我可以怎么讲？那他教你，如果你是运用这样子，我就觉得哎，那他就是协助，那他就是神队友。可是如果因此不沟通，那其实这在群体当中是不可能发生。你只要有群有人的地方，你就是一个群体，它一定就是会有所谓的可能磨合或者是沟通的部分。
0: 嗯，没错，就是那个破冰的方式，我们可以问一下 AI 有什么建议哈。但是你真正还是要跨出去，跟人做一个互动。
1: 是，没错，没错。
0: 啊，香妮，我们还有一点时间，我们来聊一个，就是最近哈，我也看到他的一个消息，他终于。把女儿死而复生了，对不对？就是那个音乐制作人包小柏。嗯，所以针对这个死而复生，当 AI 让离世的亲友复活，到底这是一种疗愈、温柔的陪伴，还是一种放不下的一个执着呢？香妮，
1: 其实有时候我一开始看到包小柏的这个这个就是他把女儿的就是复活的，就是用 AI 复活的部分。其实我刚开始看到，我就说，嗯，那这样会不会放不下？
0: 嗯，
1: 当你再去更深入的了解的时候，你会，应该这么说好了，就是有离世的亲友的部分的时候，他到底是因为放不下，还是说因为他只是想要找回？就是这个亲人，然后他的就是彼此之间的可能关系，假如说可能有一些就是或许搞不好，假如说我们就是像我父亲走了嘛，
0: 嗯，
1: 那因为有时候失去的可能不是只是这个父亲，而是跟父亲之间的关系，就是你可能以前跟父亲撒娇，或者是就是被照顾的那一种关系，对，就是被理解的关系，就是人重要，他其实回归到一个，就是我们应该就是在面对重要关系的时候，那个情感的连结与不舍，就是他反而如果他能够翻转出另外一种新的关系的时候，他反而是好的。例如就是说我听他的声音，看他的人，甚至可以做互动。我因为有这样子的 AI 的，就是 AI 的复刻，那我是不是就是我可以在往我的旅程、我的人生当中，我还是继续前进？那这个这样子是 OK 的。可是如果你因为这个复刻的部分的时候，你反而更走不出来了，你反而更不想。走出去或更不想接触人群，你只想要每天跟就是你复刻的 AI 的可能你的亲友在讲话的时候，你连出去都不出去，那就有很大的问题。
0: 是，
1: 所以它是一体两面的。
0: 是，没错。
1: 对，
0: 我在看那个包小柏的分享的时候，他提到，哎，真的很不容易，就是 AI 真的很厉害耶。他和这个跨国的 AI 的团队哦，就是将他女儿唯一留下的三句的英文对话的音档哦，然后逐步的去训练成一个专属的 AI 的模型。然后他能够用他女儿的声音说话、唱歌，甚至呢担任数位助理哦，可能还喊一声这个爸爸这样子的名字哦。而且我自己看他的故事的时候，我觉得前面的时候可能他有一些是走不出来的哦，但是他后来他运用了就是这个，当就是用 AI。

0: 来让离世的亲友这样子的复活这件的事情哦。他说现在呢，他把他那个女儿的那个声音透过手机，他可以及时的互动，然后问答，然后呢，他是他手机的里头的那个虚拟的助理，他也会问他今天礼拜几，行事历的安排，他都能够一一的回答。哎，我发现他这样是走出去的耶。
1: 是是没错，因为他其实很真实的，就是其实真正困难的他不是失去，而是他接受失去，就是接受他已经走了，就是你可以很，他可以很真实，我的确我就是很想你，甚至可能第二个真实的存在就是说你真的已经走了。
0: 嗯，
1: 如果他今天他所面对的知道你，我即使看着 AI 上面的那一个亲人，可是你很清楚知道他已经走了，那其实这个悲伤他的关系他已经开始转化了。
0: 嗯，
1: 因为他可以走得出去了，而不是一直还在就是处于一直在疗伤的状态。
0: 对，而且总觉得就是他女儿的声音担任那个虚拟助理，好像告诉他说，哎，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你今天要做什么事情。我觉得是不是会有那一股的动力的感觉哦。
1: 是没错没错，反而会觉得说，哦，你看女儿也关心我，然后就是我应该要，就是我要做什么我就要做什么。对，那反而是一个很好的协助。
0: 是，所以我们这个过世的亲人，我们用 AI 复活了这件的事情，它真的是一体两面，看我们是不是能够透过这样子的一个事情，我们是不是能够恢复我们的一个正常日常的一个生活，要不然的话有可能它会拖延真正接受失去的过程哦。湘琳，
1: 没错没错，因为其实 这种就是跟 AI 到底是神队友或性焦虑，它其实是真的每一个状态它其实真的都是一体两面，就是看你怎么就是用它，就是怎么用 AI 的这件事情。所以 AI 它可以是疗愈，可是它也可以是逃避的工具。
0: 嗯，不想面对，
1: 对对，你不想面对，你一直沉浸在那个悲伤跟哀伤里面，你这样子就很难走出来。那这样 AI 的部分就是会是真的造成另外一个焦虑跟一个封闭的关系。可是如果因为它的陪伴，让你可以走出来，重新就是过就是你可能之前过的生活，或者是你的生活有什么计划，你一样是照着在走的时候，那他真的就是一个神队友了。
0: 是没错，湘琳，我们今天因为时间的关系又没有办法继续聊下去了。
1: 是是是
0: OK， 聊这个主题，我发现真的有好多事情好想要分享，因为太多我们生活当中的一些的不管新闻事件或者是我们自己生活当中的一些的故事哦。
1: 是是没错，尤其是现在 AI 这么红，那我到底我要不要用 AI 来协助呢？
0: 对，没错，
1: 这其实是一个可以好好思考的问题。
0: 是，所以今天非常开心，谢谢张老师月刊总编辑哦湘琳的分享。AI 到底是神队友还是新焦虑呢？其实都掌握在使用者，也就是我们的手中哦。使用 AI 也不能够失去自己，也不能够失去人与人真实的一个互动，真实的一个关系。更多精彩的内容，大家都可以翻阅的是张老师月刊8月号584期封面故事的主题 AI。越强是神队友还是新焦虑？谢谢湘琳的分享，
1: 谢谢伟华，谢谢空中的朋友，
0: 谢谢，拜拜，
1: 拜拜。

0: 我收到国民法官的通知信耶。
1: 当国民法官要请假吗？
0: 放心，当国民法官，雇主要给公假，工资照发，家中有长辈或幼儿，也能申请临时托育与长照喘息费用哦。
1: 真不错耶。
0: 115年扩大适用范围，像杀人未遂、重大贪污等重大刑案，都会有国民参与。更多资讯可查司法院国民法官专区。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爱上利用时间打工赚钱，
3: 爱看到没有有分享，有各种短期薪水高的工作，谈讲抢天数大天发出好诶。
2: 给自信论言完全无。
3: 爱已经约好时间爱面试诶。因为强化了希望，
2: 无青菜搞出公认的自信哦。个性又轻松的工作可能有问题，我等先同165反诈骗天发口音一下沟通动。
3: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4: 为营造台北无烟城市，让吸烟者与非吸烟者分流，减少二手烟害，指定吸烟区从115年5月7号正式启用。有吸烟需求民众请到指定吸烟区，吸烟区点位可到台北通 APP 及台北城市仪表板查询。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观光传播局提供。

0: 现在时间11点整。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收听这节整点新闻。刑事局表示，诈骗集团为了规避金融机构临柜关怀及警方的查缉，近期常用超商电到店当作工具诱骗民众，已经成为新型的手法。那民众呢，被要求寄金融卡或者是存折现金等等，提醒大家就一定是诈骗了。可以拨打165或者上165打诈仪表板的官方网站呢，做一个查询，以保障自身的财产。刑事局新闻资料提到了，超商电到店物流呢，成为诈骗集团洗钱的新宠。这样子的形态诈骗手法是绕过了银行的防诈风控与这个警示的机制，再加上现场没有办法验货，车手可以直接的取件，难以被及时的拦阻，容易被让被害人血本无归，而且追回被骗款项的难度呢倍增。台北市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将于115年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30分到3点钟登场，届时全市12个行政区都必须依照内政部防空避难指引实施疏散避难，如果没有依照规定配合演习，将会依法裁罚。而今年的演习特别着重在全市的公共运输、生活消费以及机关等类型的场域，演习期间都必须要停止室内外营业与活动，各场域的民防团队负责人或者是员工都要协助民众实施疏散避难，也请所有的市民朋友务必配合演练。台北市政府指出，演习期间的捷运、高铁、台铁、航空器呢都维持正常的运行，但是下机下车旅客与下交流道以及高架道路的车辆

0: 都必须配合警察及民防执勤人员的引导实施疏散避难，请民众要事先掌握行程。另外，医疗急救、消防救灾以及其他依法执行紧急勤务的车辆，则是不受演习的管制，以兼顾呢公共安全还有紧急的救援需求。想要换工作、找兼职，或者正在寻找人生下一个职业机会吗？台北市就业服务处8月4号到8月7号推出一系列的小型征才活动，集结了 U-Bike 韩舍、参旅、新东洋、全家便利超商、全联、钱柜、麦当劳、统一、多拿兹等多家的知名企业，横跨了交通、旅宿、餐饮、零售、长照、汽车及专业服务等产业，合计释出770个工作机会。台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这次的征才活动特别将不同的产业、不同工作形态以及薪资条件的职缺集中于各就业服务站办理，让求职者不用奔波就能够就近与企业面谈。无论是想找第一份工作转换跑道，或者是寻找兼职，或者是希望挑战更高的薪资，都欢迎要把握机会，带着履历前往参加，直接的与企业面对面交流，为自己的职涯找到下一个可能。剩下的台北不只是有蝉鸣、蓝天、绿荫，更有一场悄悄在街角展开的地面的烟火秀。当炙热的阳光洒落街道，一簇簇火红、粉红还有黄色交织的仙丹花迎风绽放，仿佛将夏日的热情凝聚成一团团的什么呢？绚丽的花火。那当这个在道路分割岛以及绿带及街角绿地绽放耀眼的光彩，近期在仁爱路、中山南路还有忠孝东路沿线以及总统府前广场的矮仙丹已经进入最佳的赏花期，满开的红色的花团如同熊熊的火焰般的热烈奔放，映衬翠绿绿片，那更显鲜明，吸引了不少的民众驻足的欣赏，邀请市民在绿荫跟花香的相伴之下漫步在城市的街廓之间，以双眼收藏夏季限定的美景以及台北最动人的地面烟火秀。接着下来为您播报气象。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各地还是属于多云到晴，午后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零星的短暂雷阵雨，温度部分各地天气炎热，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新竹以北还有中南部靠近山区及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外出活动还是要提醒一下大家咯，注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接下来关心的是北部地区详细的天气概况。今天北部地区的基隆市、台北市、新北市还有桃园多云，新竹苗栗多云时阴。北部地区的降雨几率呢都是10%，详细温度26到36度。

享受生活的美好，发现生活的乐趣，爱上生活的每一天，偶尔放慢脚步，看见不一样的风景。让我们一起为生活加把劲。欢迎来到伟华的幸福

0: 无生活馆。
1: 现在时间11:07，欢迎朋友们回到的是第二个小时的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哎，我发现真的是在看这个稿子的时候，真的不能够一心好几用哦。我刚刚在播报新闻的时候，这个一边在看那个字，一边要看我的排播表哦，因为有个指令呢，突然是没有整理到哦，就会担心出问题。哎呀，真的不能一心好几用哦。好了，我们这个回到第二个小时的时候，我们送给大家哪一首歌曲呢？我们来欣赏跟数字有关的歌曲哦。我们先来欣赏的是那个最大的数字，最大的数字是9嘛，我说那个呢 ,1,2,3,4,5,6,7,8,9, 9的数字最大了，个位数的话了。Hello, 我们来欣赏哪一首歌曲呢？台正宵所带来的999朵玫瑰送给大家。

631路况报道。时间11:13，带大家来关心一下路况资讯哦。今天是8月3号哦，8月3号，今天在台北市光复南路682号三星国小，大家记得吗？那边有个人行天桥，南北向的楼梯侧，今天进行拆除工程，所以会占用了一个车道哦。它是点状施工，不封闭哦。从今天早上10点会进行到傍晚的4点。国道一号南下路段35到40.8公里处，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内侧，目前有施工正在进行。

好，再来我看一下哦。好，这个稍早之前我看一下，就是那个汐止区，新北市汐止区大同路一段128号哦，拖板车货物的那个超，他说那个车辆停放在路旁，而且他那个那个拖板车货物那个什么直升机啊，那个超高又勾到那个电线，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啦齁，现在呢不晓得车子那个拖板车的那个货物这个部分哦，那个这个车子有没有移至开来，因为他说停放在路边好像有影响到这边的车流的动线哦，所以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也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哦。那另外呢，在台61线西滨快速南下路段 60.3 公里处的地方，过了新丰二因为之前有事故的关系，他说事故的那个散落物目前是在车道当中，那已经通知公路段排员处理，还没有完全的排除开来哦。那也提醒大家行李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好，我们再来提到的是台北市水快往士林方向青年路到富民路外侧一线封闭施工，时间早上9:30一直进行到傍晚的4:30哦，提醒大家士林这边多加注意跟小心了。好，以上这节路况资讯提供给大家，还是要祝福大家都能行车平安。时间来到了11:16，送给大家哪一首的歌曲呢？我们来欣赏的是罗大佑的这首歌曲现象72变。

时间11:20的时候来看一下台股哦。好，目前这个时间点台股的整体加权指数来到了43,394.70点呢、目前上涨了274.95点，成交金额来到了6173.14亿元。好了，要来送哪一首歌曲给大家呢？我们九的歌曲听过了，七的歌曲听过了，我发现八的歌曲真的数字八的比较少哎、好，我们来欣赏张善伟的这首歌曲哦，是数字有六的哦，6个月后那年夏天送给大家。

那时间11:25呢，再送给大家一首的歌曲哦。刚刚我们听六的歌曲嘛，同样好，这首歌曲呢也有六哦。这首歌曲叫做《民国66年在台北》，大家有记得这首歌曲吗？好，这首歌曲哦是歌手银霞所演唱的哦。那时候就是他的姐夫，那时候还是他的姐夫刘家昌哦，就是特别做的这首的歌曲。那是因为他在美国，那时候美国跟这个我们国家要断交前夕，他有感而发写的一首的歌曲，后来也拍成了一部的电影，叫做《台北66》哦。而当年他想透过这首歌曲呢，就是可以鼓舞我们台湾人，希望大家不要气馁，越在困境当中，我们就要越努力争气。

0: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1: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0: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1: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哎，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毛。
2: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成人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这种成人的出现上衰毛、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症前烧偏症，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漂白水来消毒，还卡我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2: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哇哦，哈长耶，唔出失败事业，就系成年人了。
3: 哎呦，成年后某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2: 唔是少啦，服务方面仲有民法成年指南，还有 Podcast 成年易铺行的节目，对唔当有帮助。唔出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3: 真嘅呢哦，应该今日扫描去看看啦。
4: 服务部本唔同爱，强雄总澳成年开始时。
3: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0: 老婆，衬衫怎么变黄了啦？
1: 妈咪，快点来，客厅好多毛衣哦。嗯，
2: 老公，你的脚好臭哦。
3: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陈安琪老师时间。
4: 是的，生活大小事，我们的家事达人要来帮忙咯。欢迎朋友们来到的是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要来欢迎我们的家事达人陈安琪老师。好，安琪老师午安。
5: 午安，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4: Hello， 午安哦。我们今天的家事主题同样有影片可以做观看哦。安琪老师，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哪一类的家事主题呢？
5: 是民以食为天。
4: 对，
5: 一定要吃饭
4: 哦，真的呀。
5: 然后呢，夏天都觉得常常胃口不好
4: 啊，太热了，
5: 该怎么办？可是还是得吃啊，不然有时候那个时间饭点时间一到你没吃，然后过了那个吃饭时又好饿又开始乱吃，
4: 所以我们要开胃菜。
5: 对，所以今天跟大家分享就是夏季的冷面
4: 哦。冷面像韩式冷面那种吗？
5: 对，其实冷面跟凉面其实是就是一样类似的东西啦。
4: 嗯，
5: 对，只是我们想到说冷面凉面啊，不就是把面然后就拌一拌这样子吗？
4: 对
5: 对，
4: 我的想法是这样。
5: 对，而且我们常常都会觉得好像跟干面是很像的东西。
4: 嗯，就是面烫过之后冷冷的，好像过一个冷水哈，像那个日本荞麦面。
5: 对对对对对，
4: 我也是这样子的吃法。
5: 对，其实它跟干拌面其实是不大一样的东西。
4: 嗯，
5: 因为干拌面一般我们就是比较想到的就是比较黏。
4: 嗯，
5: 比较就是软软黏黏的，
4: 是，
5: 然后你吃起来就会觉得比较稠的感觉。
4: 嗯，
5: 一般我们所谓的拌面，
4: 对
5: 对，那其实我们这边所谓的冷面，其实就是所谓我们刚刚讲的，你吃起来口感是清爽的
4: 哦，
5: 口感是清爽的，然后可能会稍微多一点点的酱汁，
4: 嗯，
5: 但是不是稠的那一种
4: 啊，比较轻轻的酱汁那种。
5: 对对对对对，所以我们把它叫做冷面啦。
4: 嗯，
5: 对，那所谓的冷面，我们刚刚讲就是你就是适合凉凉的吃，
4: 嗯，
5: 冷冷的吃，
4: 嗯，
5: 对。那像这样所谓的冷面呢，我们大概会分几个啦。那冷面的话，最主体就是面，
4: 嗯，
5: 对。那个面要怎么去处理？我觉得蛮重要的。
4: 嗯，
5: 对，有的人觉得怎么拌起来就是这样整坨黏黏的。
4: 是。
5: 对，那你要怎么样变成一个清爽的冷面？
4: 嗯，
5: 首先就是面体本身去怎么做处理。
4: 哦，
5: 对。
4: 比方说烫一下，或者是我们要选择什么样的面条。
5: 对，那其实面条的种类就是看个人。
4: 嗯，
5: 你要一般的那种中式的，因为黄色的油面我

0: 我比较不建议变成冷面，是因为冷面普遍吃起来是比较清爽的口感。
1: 是，
0: 那我们传统那个黄色的面条，其实它会有一个味道。
1: 嗯，
0: 对，那它那个是比较适合，例如说中式的，像我们传统的凉面、芝麻凉面那种，
1: 啊、
0: 对，它是比较适合当做中式的口味在做处理，
1: 是
0: 因为它的面体本身的味道是比较重一点。
1: 嗯，
0: 对，
1: 而且那个我总觉得那个我们的那个叫做那个黄黄的面叫做
0: 油面
1: 哦，油面，
0: 对，
1: 我觉得油面有时候它就会软软的，
0: 对，它比较容易软，所以一般我们来做冷面的话，最常用就是一般白色所谓的素面。
1: 哦，素面
0: 就是白色的面条
1: 哦，
0: 对、嗯，那你就是很多种啊，你要粗的、细的，或是乌龙面也可以啊，对，拉面或是一般那种、一般的那种白色的面条都可以，
1: 是，
0: 因为这种白色的素面基本上它就是没有特殊的味道，
1: 嗯，
0: 对，就是白色的素面。那另外我觉得像我们刚刚讲的荞麦面，
1: 嗯，
0: 我觉得蛮适合的。
1: 我自己吃过那个，就是去日式那种荞麦面，
0: 对对对，
1: 然后天气热的时候你去沾那个它的那个像是日式酱油，
0: 对对对，
1: 我就觉得这样就很好吃了。
0: 对，然后就是拌一点那个海苔碎啊、
1: 哦、也可以。
0: 对，就是、
1: 嗯、
0: 所以荞麦面我觉得也蛮适合的，比较 Q 弹、嗯、
1: 是
0: 比较 Q 弹。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个，其实意大利面也蛮适合的
1: 哦。
0: 大家应该没有试过意大利面，
1: 没有？
0: 对，其实意大利面的你要面条、螺旋面、通心粉
1: 都可以做冷
0: 面，都可以，这个都蛮适合做冷面。
1: 哇，
0: 对，因为像荞麦面跟意大利面，我们会发现它就是比较 Q 弹的口感，
1: 嗯，
0: 我觉得还蛮适合的。这是面体本身，你要其实大概就这几种选择，你可以去做你喜欢的口感的喜好。
1: 好，是，
0: 好，那这个主要怎么去做处理？其实刚刚伟华有稍微那个破了一点题
1: 哦，真的，
0: 就是要过冷水，就是要过冷水，而且煮的时候呢，
1: 嗯、
0: 有的人说啊，煮就是糊糊的，
1: 嗯，
0: 因为有时候我们煮会常犯一个错，就是说啊，我煮面我省一点水，我的锅子很小，
1: 嗯，
0: 水很少，
1: 嗯，不行，对不对？
0: 你的面你会发现你就很容易煮糊掉，
1: 是。
0: 很容易煮糊掉，所以你要煮这种所谓的我们要当做冷面，你都不喜欢吃到糊糊的面，
1: 嗯，
0: 那你不想要吃糊糊的面，就是你煮面的那个时间一定要控制好，
1: 是，
0: 所以你宁可大锅的水，
1: 嗯，
0: 水量一定要够，
1: 嗯，
0: 然后去煮那个面条，那
1: 是，
0: 当然每一个面条煮的时间都不一样，
1: 嗯，
0: 你可以自己去看你的每个面条它的标准时间是多久，
1: 是，
0: 那重点是我们要把外面那个粘稠黏黏的口感洗掉，
1: 嗯，
0: 所以就一定要先过冷水
1: 哦，
0: 很重要，
1: 是，除了水量要够之外，我们煮完之后还是要过一下冷水，
0: 对，那过冷水，
1: 嗯，
0: 我们会有两个步骤，
1: 嗯，
0: 第一个是自来水先过
1: 啊，自来水先过，
0: 对，因为你会发现自来水过完之后，你觉得哎、欸，我的面体降温了，
1: 对，
0: 它的面就不会一直糊化，就不会整个黏黏的，
1: 是，
0: 但是我们是直接吃，所以一定要再过一次冷开水或是冰开水
1: 啊、哦，我懂了、嗯、所以我之前的过法是那个我会过冷水，
0: 对，
1: 但是我过的那个冷水是那个
0: 冷开水，
1: 已经过滤过的，
0: 哦，过滤过的水，
1: 水，
0: 对，
1: 然后就把它这样子抓一抓，
0: 对，
1: 嗯，
0: 对，
1: 然后我就发现说，哎、欸，这样子的面呢，它除了不糊之外呢，它比较 Q 弹，
0: 没错，所以我们那个马上的降温很重要，
1: 是、嗯、
0: 对，因为当然你是直接都用那个冷，就是食用的开水去过是最好啦，
1: 嗯，
0: 可是有时候你会发现那个要用的量比较大。因为你要整个面体都降温，所以我自己做法是第一次是用自来水、
1: 哦、
0: 先去降温，
1: 是，
0: 然后第二次就是过一下那个食用的水，
1: 是，
0: 就是开水啦、嗯、因为毕竟我们是直接吃嘛，
1: 对对，
0: 所以我们就是会过一个冷开水或是冰开水，
1: 了解，
0: 所以我是两步骤，
1: 是，对，是，而且安琪老师你刚刚前面提到就是我们在煮的时候除了注意时间跟那个水量要够，
0: 对，
1: 其实我也是从失败当中
0: 是
1: 去那个找到原来我的水量要够，
0: 对，
1: 我曾经呢就是放那个两坨或三坨那个拉面下去，我就想说水不要太多，
0: 对，
1: 生水，然后
0: 不行，
1: 对，我真的不行，它就弄成一团，
0: 对，整个挤在一起，没有那个空间啊，
1: 对对 对, 對，没错，后来我才去觉察到说哦，原来我的水量要够，
0: 对，
1: 我后来我水量放的比较够之后，我发现煮出来的面条它真的比较好吃，
0: 对，而且不会糊在一起啦、
1: 嗯、对对对，没错没错，
0: 对，所以就是我们一定要做一个冷却跟过冷水的这个动作，
1: 嗯，
0: 才不会影响到那个口感，才不会整个 一团在一起。

0: 体，
1: 是，
0: 对，那再过来就是配料跟酱汁，
1: 对，到底要怎么做呢？
0: 对，配料跟酱汁，其实我觉得那个配料跟酱就是，配料就是以干爽为主，
1: 嗯，
0: 就是你，口味你要比较重，就是用泡菜，
1: 嗯，
0: 你要口味比较重就是泡菜，
1: 泡菜，
0: 对，然后或是你比较中式，可能就是会有很多葱蒜姜，
1: 嗯，
0: 酱油。比较中式的、嗯、重口味
1: 是，
0: 对，那比较日式的可能就是会用到柴鱼酱油，
1: 嗯，
0: 柴鱼酱油跟海苔，
1: 嗯，
0: 就比较偏日式，对，那也有西式的，西式的，
1: 嗯，
0: 西式就比较配合，就比较适合配合意大利面，
1: 像肉酱那种吗？
0: 哎、欸，不是哎、欸，通常我们会做到冷面来搭意大利面，我们的酱汁都不会是属于浓稠那一种
1: 哦，就不会再去煮那些浓稠的酱汁。对,
0: 对,
1: 对，
0: 我们就不会用到煮酱汁这个动作
1: 哦哦，好，
0: 就
1: 了解。
0: 所以会用到比较多的，像西式的，我就喜欢用那个橄榄油
1: 哦，橄榄油，
0: 嗯，橄榄油，然后加一点蒜头，
1: 嗯，
0: 香菜看你个人喜不喜欢呐、啊，
1: 嗯，
0: 对，然后再切一切小番茄。嗯，
1: 小番茄哦，
0: 小番茄
1: 好特别哦。
0: 对，然后那个意大利的香料，
1: 嗯，
0: 对，然后加一点蒜头，
1: 嗯，
0: 对，然后加一点点柠檬汁，
1: 蒜
0: 或苹果醋，就再加一点酸味进去。
1: 是，所以他用的不是那种我们传统的白醋、嗯，是用的是水果醋的概念，对不对？
0: 我觉得会比较香，
1: 比较香。
0: 对，因为白醋我觉得其实味道比较呛一点。
1: 哦、对, 对对，
0: 尤其我们没有煮过，
1: 嗯。
0: 对，我们直接有点像凉拌的感觉，
1: 是，
0: 所以我就喜欢用苹果醋，
1: 用苹果醋，
0: 然后挤点点柠檬，
1: 嗯，
0: 对。
1: 那蒜头的话，一样
0: 切末，
1: 切末这样子去拌它。
0: 对，对，那如果你喜欢吃，哦，你可以撒一点点 cheese 粉，
1: 嗯，
0: 对，然后就是跟你的面去拌在，那你就可以看你要喜欢吃鸡肉，你就拨一点水煮鸡肉进去。
1: 哦，
0: 对啊，然后或者是你喜欢吃海鲜，就是拌一点虾子。
1: 嗯，
0: 你虾子烫熟，
1: 嗯，就放在旁边，对不对？
0: 对，就一起拌嘛。
1: 欸、
0: 然后你喜欢重口味又比较懒，我觉得那个鲔鱼罐头也蛮好用的。
1: 是，就去拌它，对不对？
0: 就是水煮的那个鲔鱼罐头。
1: 嗯，
0: 对，就是要把它啊，我们不要那个水哦，我们就是直接把鲔鱼拿出来就好了。
1: 那个酱汁不要，
0: 我不要，因为我觉得那个味道太就是比较
1: 重，对不
0: 对？
1: 对，
0: 我就通常我都是会把它沥干呐。
1: 是，
0: 对，然后就是跟。嗯，其实有点像在拌沙拉那种感觉，
1: 是，
0: 对，
1: 所以我们在拌沙拉的概念的时候，也是不要那个酱汁，对不
0: 对？
1: 对，
0: 对，对，哦、所以它拌出来的冷面是不会到那种很多
1: 油油
0: 油油啊，或是很多那种像我们一般煮什么白酱意大利面或是红酱意大利面，都是会有那个浓稠的酱汁，
1: 是
0: 对。可是我们冷的意大利面，它其实没有那么多。嗯，那种浓稠的口感，
1: 是，
0: 我觉得拌意大利面很好吃哎、欸
1: 哦，
0: 然后加点点玉米碎，
1: 嗯，
0: 就很简单，
1: 嗯哼，
0: 对，然后
1: 调味的是哪些？要盐吗？
0: 要一点点盐吧，
1: 要盐，好，嗯，
0: 所以它其实你就觉得，哎、欸，它其实是很清爽的一道，
1: 是，
0: 因为就橄榄油嘛、
1: 嗯，
0: 也很健康啊，
1: 嗯、
0: 然后、哦、我们刚刚讲就有点酸的味道，
1: 嗯，
0: 就是苹果醋，
1: 嗯。
0: 苹果醋，
1: 嗯，还有蒜嘛，
0: 蒜头啊，然后意式香料，
1: 意式香料就去现在超市都
0: 综合意式香料罐，
1: 对，我记得那个超市都有卖一罐，
0: 对对对，意式香料罐、
1: 嗯，
0: 对，就比较偏西式的，
1: 是，
0: 对，然后食材就，然后盐巴就是你看你自己做调整了、
1: 啊，是是，
0: 对。
1: 哎呦，这样子怎么办？我饿了，我饿了。
0: 对，我就觉得就是，然后你也可以，如果你喜欢蔬菜多一点，就可以再加一点什么那什么莴苣那种美生菜，有没有？
1: 哦，用美式生菜就
0: 对。
1: 对
0: 对对对对对对。但被再次加一点小黄瓜也是可以啦。
1: 哦，
0: 瓜类啊，节瓜，
1: 嗯，
0: 节瓜也是可以。
1: 是，
0: 对，或者是就是加一点那个生菜，有没有？
1: 嗯。
0: 因为这样天气很热，我就很懒得开火。
1: 哎、欸，真的，因为 你开火真的是很闷，
0: 对，
1: 弄完就是自己都没有胃口再吃东西。
0: 对、嗯，所以像那个什么，像我们刚才讲说美式的那种生菜，有没有？
1: 嗯，
0: 就洗干净啊，然后就是稍微切碎一点，
1: 嗯，
0: 就拌一拌，
1: 嗯。
0: 就是看起来像沙拉，但它又有主食在里面。
1: 是，所以孩子很喜欢哈，
0: 还蛮喜欢的。
1: 嗯，
0: 对，因为天气热嘛，让你吃到一个这样比较凉爽的 东西，然后食物是比较爽口的，
1: 是，
0: 对，就是改变一下那个烹调方法啦。
1: 嗯，
0: 对，这比较偏西式，
1: 嗯，
0: 比较偏，我觉得这个是比较少人会想到的。
1: 嗯，用的是意大利面，
0: 对对对，意大利面。
1: 嗯，
0: 那中式我们刚刚就讲很多。

0: 就是我们传统的凉面嘛，
1: 嗯，
0: 就什么芝麻酱啊、胡麻酱啊，
1: 是，
0: 对，花生酱会拌在一起，比较偏中式的传统凉面，
1: 嗯，
0: 对，那或者是我们刚刚讲日式，就是我们刚刚讲的日式酱油、柴鱼酱油，
1: 嗯，
0: 对，然后加一点海苔，
1: 海苔，
0: 就是要吃的时候再放海苔丝啊，
1: 嗯，
0: 对，
1: 把它拌一拌就可以了，
0: 对对对，那配料就你很喜欢，就是你喜欢鸡肉就是剥鸡丝嘛，
1: 嗯，
0: 对啊，那你喜欢做、
1: 海鲜。
0: 海鲜也是可以，可是、或者是我觉得，那个什么鸡肉，猪肉烫，把它烫过
1: 哦，
0: 薄片，我觉得也蛮适合的，
1: 是火锅肉片，
0: 哎、欸，对对对 对，薄薄的，或是牛肉薄薄的也可以，
1: 是、
0: 对，然后像这个是日式就比较简单一点，就是切一些小黄瓜丝啊，红萝卜丝啊，
1: 嗯，
0: 对啊，就很简单，
1: 嗯，
0: 对，可以生吃的。食物，
1: 嗯，把它拿去拌一拌，
0: 对，加点玉米也可以，
1: 颜色也很漂亮、哦，
0: 对，
1: 哦，
0: 对，那喜欢重口味的，就是我们刚刚讲白色的素面或是乌龙面，
1: 嗯，
0: 你喜欢重口味就是泡菜
1: 哦，
0: 对，泡菜，
1: 韩式泡菜吗？
0: 对吧，韩式泡菜，
1: 韩式泡菜，嗯，
0: 对啊，还有时候我买那个什么韩式冬粉
1: 哦。嗯，
0: 对，
1: 粗粗的那种
0: 冬粉。对，因为我们传统冬粉就是我们台式的冬粉就是很细，
1: 嗯，
0: 比较细，比较软，
1: 嗯，
0: 对。那韩式冬粉就比较粗，
1: 嗯，
0: 那个就比较适合做
1: 凉拌
0: 凉面的冷面的口感，
1: 嗯，
0: 对。
1: 韩剧都有，
0: 对啊，
1: 他们
0: 然后就很好吃。
1: 我看到他们这样子拌一拌，然后放那个什么。辣椒粉还是泡菜有没有？
0: 对对对，
1: 然后好像还有那个胡萝卜丝，
0: 胡萝卜丝，对
1: 哦，这样子我看他们吃都吃的好好吃、哦，
0: 对啊，然后就加一些海苔碎啊，然后一些那个芝麻叶，
1: 嗯，
0: 就加点芝麻叶，
1: 是，
0: 然后撒一点海苔碎跟那个日式那个韩式的酱料，
1: 嗯，
0: 对，
1: 呵
0: 呵我就觉得很清爽，然后加一些那个、那个什么泡那个什么海带丝哦，
1: 嗯，
0: 对，就可以加一些海藻类的东西啦，
1: 嗯，
0: 对。
1: 就是泡起来它反正就是可以直接撒在上面的那个对不对
0: 对啊就是加一些海藻类的东西进去、
1: 是是
0: 我就觉得啊吃起来就好清爽然后有菜然后又有蛋白质
1: 嗯又有海里的
0: 对啊加像那个韩式的那个韩式系列的我就觉得、很适合加一些那个像海藻类的东西进去啊
1: 是每次去韩式餐厅吃的时候那个冬粉
0: 对
1: 就觉得很好吃
0: 对
1: 对他们就这样拌一拌然后有时候会当成那个小菜
0: 对
1: 我就觉得好好吃
0: 那你冬粉放多一点、其实就变成一个主食
1: 是
0: 就变一道主食对
1: 了解了哎、我真的说的是我都觉得哎、今年夏天我们可以这个很开胃
0: 是
1: 因为我这样子的一个开胃夏季冷面而且是有西式也有中式、哦、
0: 对还有韩式
1: 日式
0: 对
1: 哦我以前都做最简单的方式我发现我的那个方式是我还去蒸的那个一盘绞肉你知道吗
0: 对
1: 把它放冷
0: 对
1: 冷了之后那个面弄出来之后再把它拌上去
0: 哦
1: 对
0: 这比较像干拌面
1: 对像干拌面
0: 干拌面
1: 但是它不会有热热的感觉
0: 对对对 对
1: 然后我上面还会再切一点那个我觉得放一点芹菜
0: 对
1: 哦也很好吃我觉得芹菜哦把那个
0: 面
1: 很适合拌一拌面都觉得特别的香这样子哦好啦推荐给大家啦夏季的时候也不要饿肚子
0: 是、
1: 我们还是要怎么样呢按时的吸收一些的营养好不好、所以我们今天推荐的是开胃的夏季冷面哦我们错过今天分享的朋友们可以影片可以用影片来做观看哦、大家都上网做一个搜寻如果有家事方面的困扰也欢迎在安琪的游戏家事平台做留言我们也会在后续的节目当中邀请到安琪老师在空中为大家做说明哦不要忘记持续锁定的是每个礼拜一伟华的幸福生活馆家事达人来帮忙的单元今天再一次谢谢安琪老师
0: 谢谢
1: 拜拜
2: 生活大小事家事达人来帮忙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 九三点一都会资讯频道 ，AM 一一三四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时间11:54，又到了节目尾声的时候哦，在这里哦，依旧要感谢空中好朋友们两个小时的陪伴哦。我们先提醒一下大家，就是在新北市五股区陈泰路二段往五股跟工商路口，公车抛锚停放在当中，后方好像有回堵状况发生。有热心的民众表示，回堵有3公里左右的位置哦，这么长哦，所以提醒大家，麒麟这边的时候多加注意跟小心，当然要保持耐心一下了哦。好，这个天气非常的炎热哦，我们还是要提醒一下所有的好朋友们，要怎么样呢？多补充水分，外出还是要注意一下防晒哦。我现在觉得那个防晒哦，不只是那个有太阳，有时候阴阴的啊，那还是有紫外线，还是有哦。我觉得现在这种天气都要注意防晒哦。而且之前我们好像有药师分享过，在室内有没有靠窗的位置，你也要注意一下防晒哦。那个什么灯光紫外线啊，哎呀，这些灯光，这种日灯光，这种那种灯光也是会有紫外线的哦，对我们的皮肤也是会有一种的伤害了哦。好啦，都要特别的注意一下啦哈、哦。希望大家就是，不要因为太热哈、哦，造成健康上的危害。那也不要因为这个紫外线啊，造成我们皮肤的老化，这是光老化哦。哦，好，等一下伟华要把时间交给的是怡乐，今天想来点，祝福大家都有美好的一天，不要忘记明天早上10:06，伟华的幸福生活馆，拜拜喽！继续欣赏文章的365里路。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断影音，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2: 其实各有破关妙有计，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个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爱音是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万一些断影音幕。
1: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路，强权唔会冲就。
2: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3: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4: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3: 行政院主管总处公告。
5: 现在时间12点整。

最近爆红的歌曲是吗？欸，我没有跟到欸。但你知道我上个月就是七月中的时候参加儿艺节的一个音乐会，最后安口曲就是这首，然后全场小朋友就跟着唱。超有趣的。刚刚听到来自于动画电影 K-POP 猎魔女团的主题曲，这首歌曲叫做 Golden。 欢迎来到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一点呼朋引类的娱乐。

0: 我应该是半夜在放空的时候滑 IG 滑到这首歌，然后就被它烧到了。来自于 Sarah 陈以诺所演唱的《星期六市集》，他也凭着这张专辑《漫花志》获得了今年第三七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
1: 那是早就知影，我就袂将你的爱当作隐患，无用一生换一条空。乎你每项困袂去，心肝无底坑，烦恼甲亲像空中的风吹。

曾经在美国担任大学的音乐系助理教授，来自于 CJ 所演唱这首《春天也会》。那接下来听到的是高真所演唱这首《Alive》。

实我会知道高真是在糖猫乐团时期，他担任主唱兼鼓手。那后来单飞发行这张 Alive 的同名作品 Alive。那接下来要听到是他发掘的网络新秀 Joyce 所演唱这首，都是为了。

0: 呢。
1: 在滑 IG 也很常听到这首歌嘛，对不对？我后来才连在一起，你知道我有这个障碍，连啊、名字啊、作品哦，都要花一点时间。刚刚听到是 Joyce 所以演唱这首《都是为了你》。

我是从他翻唱其他人作品才认识他，163 Braces 所演唱的《天空》。那接下来我们来听到是今年第37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的得主，来自于陈贤静所演唱这首《New Normal》。

为什么今天这么突然要介绍新人奖呢？其实是因为接下来近半点前要听到这一位第八届金曲奖最佳新人奖得主，来自于 Julia 彭佳慧要开演唱会了，即将在10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7:30要在台北小巨蛋举办数这时间的日子的巡回演唱会的彭佳慧，要来听到是他首张个人专辑。

0: 您的声音是城市进步的力量，请立即下载台北通 APP 与首页点选1999按钮，台北市政府就在您身边。不管是交通阻塞、环境问题或是公共安全疑虑，只要使用台北通 APP， 您都能轻松成行，提出市政建议，与我们共创更美好的台北。现在就行动，让我们倾听您真实的心声。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
1: 防范流感，大家爱注意。擦骨接触接触，应该戴最安全。但系。

0: 要我用面子压给树趴，还能做老屁股，希望用三手咩做得。老屁人讲法，辛苦能力一公差以上，要超开流感政策，应该日日看医生，皮肤卡休息，莫上班莫上课哦。防止做为好，流感莫搞操。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1: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这首歌也十年了。隔了20年，以这张专辑《大龄女子》获得第2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 Julia 彭佳慧，即将在10月3号，现在已经正式起售。丢给阿里，本来上个礼拜要播了，你们知道上个礼拜我多错乱，好多主题一直换，有没有？现在正式起售，即将在10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要举办《数着时间的日子》的巡回演唱会的彭佳慧。

第27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的大龄女子。那现在听到这首呢，是获得第37届，又隔了10年金曲奖的最佳作词人奖，来自于小韩作词，陈绮贞作曲，由彭佳慧所演唱的《成人之美》，也是影集《整形过后》的插曲。

虽然我们刚听到得奖作品是小韩作词的，但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Julia 彭佳慧其实是会创作的、哦、刚刚听到是由她作曲，李心洁是演唱的《任性》。

现在听到这首歌曲，虽然是柯以敏所演唱的《想你想疯了》，但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跟我一样的感觉，其实有彭佳慧的影子在，来自于 Julia 彭佳慧作词作曲。那作词不只有她哦，还有黄桂兰跟戴维珍。那接下来听到这首歌曲呢，也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Julia 彭佳慧所作曲的，来自于我们美秀姐林美秀所演唱的《来春》。

入围去年哦，去年第36届金曲奖最佳台语女歌手奖的林美秀，所以演唱这首就是以她妈妈的名字命名的《来春》。那接下来听到是回到第34届金曲奖最佳客语歌手奖的得主，就是我们今天的主角 Julia 彭佳慧，所以演唱这首《我在客厅做的梦》。

0: 我现在才知道。那在今天节目的最后，要来听到的是我刚刚换掉的，对，本来是想播新歌给大家，但是想说，哎，介绍他会作曲，还会作词。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呢，非常经典，也是演唱会必唱啊。要来听到的是彭佳慧作曲加演唱这首《风流女生》。我们就明天同时间中午12点在台北广播电台，今天想来电，大家现在已经正式起手，数着时间的日子，在10月3号礼拜六的晚上7点半，在台北小巨蛋开场。
1: 三更半夜站在你家的门口，看着你的电灯还没有熄火，我说天哪。

0: 去给他风流一下哎。
1: 我想来一根。
2: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1: 那电子烟呢？
2: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1: 好吧。
2: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1: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3: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二十。

0: 对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2: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1: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
3: 现在时间13点整。
4: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喂，你好，我是 Elson， 欢迎收听下午一点钟的整点新闻。新闻首先带来关心今天的新闻重点。台糖表示，五月份就拒收中联问题粗油未制成产品非食安法通报的义务人。北市770个职缺接力抢才，8月4号到7号推出一系列的小型征才活动。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持续深化经贸伙伴关系，与美国携手走向全球。中联油脂案持续延烧，外界质疑台糖涉嫌事先知情中联油脂苯便皮招标而没有通报。台糖在2号回应，公司在采购大豆粗油原料前送验的时候发现检验不合格，因此拒收，没有将原料带回，也没有制成产品，依法不是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规定的通报义务人。对此，食药署澄清，接获中联的通报是6月30号，7月1号立即会同地方卫生局启动流向调查、检验跟下架等等，及时对外说明及公布处理情形，绝无改排。台糖验出苯便皮超标粗油，根据高雄市卫生局认定属于无需通报原料。卫福部长施生良表示，原料没有强制通报义务，自主检验是食安的最佳示范，不懂外界喊开罚的逻辑何在。对此，经济部表示，超标原料不是食管法通报标的，食安议题需要大家保关，但是通报义务不应该无限上纲。国军汉光42号实兵演习将在5号登场，连续10天9夜，采取本岛实兵不实弹的标准，在无剧本、去中心化、直管等既有的基础下进行深化训练，并借镜美军导入反向简报及计划预言的精神，透过下级对上级任务意图的双向校准，确保双方沟通在同一个频率，提升去中心化环境下的同步作战能力。重点包含首度进行行动网络降速演练，以及首次 MEA2T 战车纳入到汉光实兵作战演习计划等等。负责南部防务的第四作战区在2号表示，动员超过5000名的后备军人，已经展开建制武器训练，首捻技巧之后将会后值后备的战力。在全球供应链重组、 AI 产业快速发展及台美经贸关系持续深化的带动之下，台北市政府盛大举办2026台美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邀请美国各州政府办事处协会 ASOA 集结了20个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及产业协会共同参与，打造全台湾首创的城市

0: 及国际商机平台。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2026台北城市产业商机媒合会由台北市政府号召北北基桃各进出口工会、工业会及商业会共同邀请会员企业参与，透过官方与产业资源整合，串联美国20州代表产业单位及专业服务团队，协助企业在台北就能掌握市场趋势，精准对接合作伙伴，降低海外拓展成本与时间，加速布局台美产业合作新商机。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台北身为首善之都，汇聚了超过80000家进出口企业，是国内产业连接国际最重要的窗口，也是外贸产业发展的核心。蒋万安说，
2: 举例来讲， Phoenix 凤凰城是台北市姐妹市超过47年，而目前凤凰城也是台湾半导体产业在美国发展非常重要的据点。台北也因为 NVIDIA 的企业总部进驻，成为全球 AI 科技发展最强的一颗心脏。因此台北市政府，我们要将每一年台美产业商机媒合会一次性的活动建立成为台美经贸关系长期稳定的合作机制，来为台美经贸的发展注入更多的动能。
1: 蒋万安也说明，本次活动三大亮点包括邀集美国20州政府驻台办事处参与，协助台湾企业一次掌握各州产业特色，找到最适合的市场切入点，并首创台美服务链路专区，整合物流、仓储、法务、会计、人才招募、跨境电商及数位系统等服务资源，协助企业布局美国市场，以及打造台美产业生态系合作平台，规划论坛与交流活动，聚焦台美经贸、 AI、 半导体及机器人等重点领域，协助企业掌握产业趋势，拓展合作商机。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想要换工作、找兼职，或是准备开启职涯新选择的民众，不要错过台北市就业服务处从8月4号到7号陆续在各区就业服务站推出的系列小型征才活动，集结了像是 U-Bike、 韩舍餐旅、全家、全联、钱柜、麦当劳等知名的企业，跨足交通、餐旅、零售、长照等产业，接力的释出770个工作机会，最高的月薪上看到50000元。今天记者刘碧薇报道。
1: 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薪资有感、职缺多元是这次征才最大亮点之一。以微笑单车为例，将释出调度及维护专员职缺，轮班职务月薪38600元至43600元，夜班及大夜班更上看49600元，计时职缺时薪200到245元。同样是这次征才主力的餐旅服务业，则从餐厅主任、领班、餐厅服务员、厨房内场、房务员、订房专员到工程技术、安全及备餐等职务都有机会，薪资从40000到48000元不等。玩味国际餐饮内场师傅薪资最高50000元。零售及服务业则提供更多就近上工、弹性选择的工作机会。此外，长照产业也持续释出工作机会，8月4号到7号的每天下午2点到4点陆续在各区就业服务站接力登场。就服处副处长黄玉明说，
3: 这次我们特别将不同产业、不同工作形态以及不同薪资条件的职缺分别安排在各个就业服务站举办征才活动，让求职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就近参加，直接和企业面对面交流，争取理想工作。无论您是刚踏入职场，想找兼职、规划转职，或者是希望挑战更高的薪资，都欢迎带着履历到现场，把握机会，找到属于下一个您自己的职涯舞台。
1: 征才活动8月4号首先在内湖及北投站登场，5号在西门站，6号则有艋舺、信义、南港、东明及景美等站同步展开。7号西门站还有麦当劳、统一多拿兹招募，其中韩舍餐旅在信义场次更释出104个职缺，提供想进入饭店餐旅业、累积专业技能或寻求升迁发展的求职者多元舞台。详细职缺与活动资讯可至台北市就业服务处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4: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时间下午1:08，带来关心气象。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三号周一各地仍然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形态。中午过后，南部地区跟其他山区有可能。

会有零星的短暂雨。详细带您看到今天的气温部分，今天各地还是天气炎热的状态，高温大约是32到35度，尤其是新竹以北、中南部靠近山区跟花莲，有机会出现局部36度以上的高温，提醒您外出的时候要留意防晒，并且多补充水分。看到外离岛地区的部分，澎湖多云时晴，27到31度，金门多云，26到32度，马祖多云时晴，27到32度。关心未来天气，周二到周四，台湾位处于大范围低压带的西侧，环境偏北风，水汽增多。周二，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可能会有零星短暂阵雨，其他地方是多云到晴。而明天中午过后，南部、花东地区跟中部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的可能性。

0: 美，第一天上班欢迎你哦，这份加保表填一下，我今天就来帮你办保险。
1: 老板，店里才我一个员工也要加保险啊？
0: 当然，法律规定只要请人到职当天就要加保就业保险跟职业灾害保险，我们还自愿帮你加劳保，让你更有保障。
1: 老板真有心，这样上班感觉踏实多了。
2: 员工到职当日即加保，劳资双方都安心。以上为劳动部劳工保险局广告。
3: 哎，老同学啊，我昨天去医院又发现一个好康哦。
4: 哦，什么好康？我也要。
3: 你们有验过 BC 型肝炎吗？我昨天才知道，政府对于民国75年以前出生到79岁的民众，会提供终身一次免费筛检。
4: 这么好哦。
3: 对啊，早筛检早安心，等等续托啊，大家揪团一起做 BC 肝筛检。
4: 好啊，择日不如撞日，等等就来去。
5: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6: 慵懒的午后时光，就收听 Elson 的午后 Wonderland， 陪你度过。大家好，我是 Show 楼俊硕。

0: 各位亲爱的来宾，感谢您的莅临。午后 Wonderland 即将开放，请带着一颗轻松的心准备入场。
1: Ladies and gentlemen， 欢迎来到午后 Wonderland。
2: 周一到周五
3: 下午一点到三点，
2: 娱乐和生活交织而成的空中游乐园，
3: 让你一路畅玩无极限。

时间小一点，16分，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他是 Ariana Grande， 发行了全新的专辑叫 Petal， 这首歌曲叫做 Kiss Me。 今天是2026年的8月3号星期一，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11点到3点 Elson 为您主持的午后王志良，我是 Elson。 今天是礼拜一，然后天气上非常非常非常之热啊，现在外面应该有33、34度，然后看起来这个台风有要接近的趋势，所以呢这几天要特别留意。那目前看到的是明后两天还是一样是很热啦，但可能越接近周末的时候，也许这个台风就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所以呢大家要特别的关心这个天气状况的变化。好，两个小时的节目当中呢，今天我们的节目没有来宾，所以我们今天就跟大家一起在八月，对，八月的耶，今天是我们八月的第一次见面，请多指教。我们今天节目当中就来跟大家一起听歌好不好，我们就来听听音乐，然后看看有哪一些生活时事来跟大家一起分享，然后我们今天就放轻松吧。今天又是这个 Blue Monday， 应该很多朋友觉得现在为什么要坐在办公室的座位前面，是不是觉得很不开心。我刚刚就问同事说，你们早上，因为我现在就比较晚上班一点点，大概就是我上班时间大概都是中午的时候出门，然后就是这个太阳高挂跟我成90度角的那一种状态，就好像冲着我来。我就问同事说，你们现在早上就大概7、8点上班的时候，太阳还是很热吗？真的很热耶，真的很热。现在这个天气大概就是你可以，我觉得应该真的是可以在车上煎荷包蛋的那种程度。好，所以大家出门的时候要特别这个防晒防中暑，多喝水啊，这个非常重要。好，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各大报重点。首先我们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好，这个中共呢又拉台湾青年参加统战夏令营，那提供了免费的 落地招待、食宿还有饭店。根据透露，现台湾大学生参加的2026中华文化研习营四川的这个部分，8天7夜到成都看大熊猫、鼠男的观光，只要新台币5900元。好，这个比我们的这个国小国中的毕业旅行还要便宜哦。那官员就痛批了，这个到中国低价团都有这个统战或政治的目的，会带去爱国主义的教育基地，还有这个红色景点洗脑玩弄这个孩子们的认知。

这也是自由时报的报道。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报道，竹联帮名人会跟红人会上个月爆发了激烈的冲突，引发了这个新北市三峡区跟树林区多起枪击跟丢纸爆裂物的事件。对此呢，这个警政署从7月20号到31号，动员了北部5个县市将近1700多位的警力，发动了这个

为了因为现在是暑假期间，好，很多的这个孩子们也许不用到，我以前暑假很忙哎，我以前暑假还要到学校上课，因为我们读私立学校，我们暑假是要去学校暑修，然后还要上课，然后不然就是去补习班补习。但是其实有很多的再更小一点的孩子，也许这个暑假期间真的都是在家里面哈，那外出哈，不管是跟朋友也好，交友状况或者是同侪关系，这个家长都要特别留意。那另外一个部分是这个户外的戏水，好，这个也要特别留意。他们去哪里，跟谁在一起，做了些什么，这个家长一定都要特别留意了哈。好，再来看到的是自由时报也报道了，针对中国海警上周宣称在台湾以东的海域要展开常态化的执法巡查，美国国务院在1号的时候表示将会持续关切，并强调台湾和平管辖相关的海域已经超过了70年，而中国这样的行径只会加剧紧张的局势，敦促北京方面要停止对于台湾的施压。与此同时呢，美国国务卿卢比欧也重申了，美方反对透过任何形式的胁迫行为来改变两岸的现状。

张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小的太阳》，我刚刚就这个跟朋友说，为什么这个后羿当时这个射太阳的时候没有把最后一颗射下来？开玩笑的，太阳对我们来说非常重要。好，太阳提供了我们很棒的阳光，然后很多的营养，然后很多生命所需。但是有时候真的觉得它太热了，真的太热了。来听这首歌曲《小小的太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张宇的这一首歌曲，叫做《小小的太阳》，时间1:25。来听到的这首歌曲是王菲的《无常》，这张专辑收录在《浮躁》里面，已经20年前的专辑了。一起来听这首歌曲《无常》。

0: 听说之前阿晨和同事起争执，对方居然动手打人，哎，他还好吗？
1: 已经没事了，虽然他一开始很生气，不过后来在修复式司法的协助下，阿晨不止消气了，还跟对方和好了耶。
0: 修复式司法
1: 就是鼓励当事者真诚沟通，消除受害者的痛苦，让加害者真诚改变，也让刑事案件的转介修复有可依据的法律规定。
2: 修复式司法，修复关系好办法。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哎，唔付钱人好多，做嘛去水费啥边也付卡很大呀？
4: 手同讲用水爱省卡真得喂。第一，困马桶，滴水上滴杯多一些是偷油了检查，漏水就看远远呢。第二，滴水龙头加掉进水条呗，洗身清凉用冲的，冇用浸的，洗菜我睇盆内滴杯洗哦，就会按简单，生活品质更用好，
3: 有样系自动神很强呢。
4: 人民上水就会上钱，下水就会上富啊。
3: 以上广告由台北自来水事业处提供。
5: 台北市市场处持续加强农渔畜产品抽验作业，每天农产执行蔬果抽验、渔获快筛与禽只用药检测，检验结果全数公开，资讯透明，安心有保障。不合格品项即启动通报销毁停工辅导机。

时间下午1:34，听到的歌曲是来自于王珊，这首歌叫做《爱存在》。欢迎回到午后王者，我是 Elson， 继续带您来关心今天的各大报重点。看到的是这个《联合报》的报道啊，这个中华棒球协会昨天进行了第14届的理事长的选举，中兴娱乐公司副总经理周玲问确定当选了，成为呢棒协首位的女领导人。她接下原本任职理事长辜仲亮的重任，最近动作十分积极的前经济部长这个郭智辉调车尾获选理事，无缘更上一层楼，但是他表示坦然接受事实。好，再来看到的是中国时报报道，这个美国跟伊朗的战争又出现了戏剧性的转变了。美国总统川普1号再度的他口，他表示伊朗及其他中东国家已经向美方提出请求，希望美方暂缓发动袭击，因此他同意要取消这个军事打击行动。美国媒体则是援引这个消息人士表示，这个沙特阿拉伯王储沙尔曼先前曾经致电川普，对美方可能对伊朗发动打击表达关切，期盼可以缓和局势。林忆的这首歌曲《欢华隆喜邦》是他重新的演绎陈美凤姐的这首歌曲。

时间下午的1:30，哦，没有，已经40分了。好，我们带来关心目前最新的路况资讯。好，刚刚听到的歌曲是林怡版本的《欢华龙喜榜》。好，目前在国道一号南下35到40.8公里泰山转接道到林口 A 前的内线车道，目前在进行施工。现在看到有施工的时候，我都觉得很为那一些在外面这个辛苦工作的大哥大姐们，觉得太热了，太辛苦了哈。所以这个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特别留意他们的安全哈。然后呢，也给他们加油打气了哈。因为像我家现在楼下今天也在施工，连我走下楼我都觉得快要晕倒了。他们在下面已经好几个小时了哈，太辛苦了。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北上88到86公里湖口服务区的路段，目前内线车道也在进行施工当中。好，再来看到的是国道三号南下77.5公里过关西服务区的中间车道，有一辆大货车的轮胎皮目前掉在路边哈，所以大家特别留意了。夏天你有没有喝很多的手摇饮？有，我现在每天都一定要喝个东西，吃个冰棒，才会觉得，哦，心情比较舒服。我现在连洗澡都是洗冷水了，我以前不洗冷水，我现在已经可以接受洗冷水澡，因为真的太热了。来听品冠这首歌曲《台湾之光》，珍珠奶茶，一起来听。

0: 高友夫朗都是巴西家庭支持再生计，
1: 听家高伯夫妇持续扩胎，又以津贴每张的最高7000元，各种子免后费，私立泰转后费，补出最高35000元，
0: 含有后代利息再调工，黑小补贴每后期5000到7000元，新婚后生的加码1.5P，
2: 支持不总团，又以小负担。
1: 以上广告由高友夫提供。
3: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免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免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4: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时间来到的是下午的1:45。今天呢，在节目当中没有来宾，所以我们就来跟大家一起来听音乐，来听这首歌曲是 G Idol 的 Tomboy。

时间1:52，听到的歌曲是王心凌的《爱的 ATM》。当然，关心这个大家关心的这个白海豚到底走势会是怎么样啊？气象署今天表示，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它持续的向西移动。那由于它的暴风半径比较大，不排除呢最快在7号，也就是这个礼拜的礼拜五，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预估在这个父亲节哈，这个礼拜六、礼拜天两天影响是最为剧烈的。那对此，北部山区必须要严防有局部的豪雨。详细看到的是，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的台风消息显示，中度台风白海豚今天上午的中心位置大约在台北东方2720公里的地方，以每小时20公里速度向西北西进行。好，那我们看到的是，这个气象署的预报员林秉玉在今天上午的说明会表示，这个白海豚台风在8号左右，也就是礼拜六左右，会到琉球的南方近海。不过呢，它之后的路径变化非常大，它可能会偏北或是持续向西移动。那这两个方面我们看到的是，如果它是偏西移动的话呢，外围环流对于台湾的影响相对来说是比较大的。那如果它是偏北提早转走的话，影响相对来说会减少许多。好，那目前呢，这个白海豚它就是以西这样子的方向来进行移动哦。那它对于影响，对于台湾的影响，目前来看是比较大一点点的。那它如果以这个方向移动的话，海水热

容量相对来说不会那么高，但仍然足以维持它目前的强度，不会到减弱太快。那因此呢，预估台风目前向西移动，它会维持中台或是轻台，而且是比较大的台风，那要留意台风外围环流所带来的影响。好，整体这个礼拜的天气我们看到的是林秉玉说从明天开始到六号，也就是星期四，好，这个风向是转偏东风，那这个东北部跟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降雨，其中呢在这个礼拜三跟礼拜四两天中午过后，各地山区要留意有局部大雨。那从这个礼拜五到礼拜天，随着台风接近，这个环境转为偏北及偏西北风，六号的时候，宜兰还有七号、八号，华东地区这个都要留意有焚风的发生哈，所以这几天的天气状态大家要特别留意了。安心亚这首歌曲《恋爱姻缘谈》，我们休息一下，第二个小时见。

0: 通加上 DCH 破样本
1: D drop 破蛤 C cover 样肤 H hold on 问 head
0: 但因今我体统要按理开先抽体样币总得天天做出去
1: 体统体有个时间因为做出去过困难还会本地下来的东西作送
0: 很多体统先破蛤样肤问 head 先报复起家但体统结束再向攀法做出去
1: 体统发生的时间先上片单再上苏三先救起家再天数拼音
2: 了解体统防灾知识请上高研防灾发动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3: 啊，老婆，我的体重跟血压又上升了哦。晚餐我要少吃点。
4: 现在最新的健康观念是吃对食物很重要。全球饮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缺少重要的营养，像是全谷杂粮、水果、坚果和蔬菜的摄取不足才是关键。你的口味太重，盐量摄取过高，更是头号杀手。
5: 好，从现在起彻底执行均衡饮食，还要减盐哦。
6: 一起吃对食物，多健康。
7: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暨联合医院营养部关心您。
8: 阿后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9: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8: 哈、啊，这么济哦？
9: 嘿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若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佫会通报予政府，也是。

0: 接下来请继续收听 BBC World Service 英语世界新闻。
1: 现在时间14点整。

0: 跟着阿美吉赫一起进入属于你我的
1: 伊娜玛嘎巴嗨。
2: 伊娜妈妈，萨利嘎嘎马布隆，然后吉达，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有欢迎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我想时间过得真的非常快，今天已经到了八月份的第一个礼拜一哦，所以呢，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尤其是家里有孩子哦，放暑假，你是不是在一个月哦，是不是让他在家里玩手机啦、上网啦，甚至呢睡觉呢睡到中午啦，这个生活的不正常啦哦。如果是以孩子的这个年龄层来分门别列的话，比如说国小应该要做的事情，国中直到高中，其实吉赫还蛮建议，不管是高中啦或是大学的孩子，蛮建议你可以去打工，因为打工不是为了钱，而是让孩子们试试一下人与人之间相处的一个方式，而不是让孩子们高中大学了还在家里打上网，然后玩手机看这个追剧，哎，我觉得这是一个浪费青春的一件事情哦。所以呢，我的孩子哦，几乎哦，高中开始哦，哎，没有哦，有一个宝贝女儿，她国小哦，国中应该是国中了，国小有点夸张，对不对？她国中就自己偷偷打工过哦。所以呢，你看哦，孩子他打工了，你再看到他现在的一个能力哦。我真的觉得，我是建议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哦，暑假要让孩子去打工。如果他是高中、大学，你就要让他走出去，而不是让他呢，可能浪费了这个白白的这个一个月哦，已经暑假已经过了这个一个月哦，所以呢，又进入到八月的第一个礼拜一了。所以呢，我要奉劝我们收音机旁边的听众朋友们，请你一定要让高中的孩子、大学的孩子能够有打工的机会。好，接下来我们来听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赛德克族的尤古瓦利斯他所带来的狡猾的比拉比拉。

狡猾的比拉比拉，是由我们尤古瓦里斯他所带来的。所谓的比拉比拉呢，是钱的意思，狡猾意思就是说为什么这个钱很会跑呢，意思是说赚不够、花钱的时候呢，怎么就发现这个钱一直感觉口袋都有一个洞、不断不断的流失当中、没有办法存钱、这就是现在很多的月光族、所以呢，刚刚吉又提到了这个高中啦、或大学呢，你应该要让孩子学习打工，除了让他跟很多人相处的机会，人与人之间的一个面对，再过来让他知道赚钱不容易啊，各位爸爸妈妈不要舍不得孩子吃苦来。好，我们接下来赶快来介绍一下我们的节目单元。第一个单元是以那塞以责任妈妈加油站，在这个单元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来分享关于原住民的一个新闻，希望在新闻当中也能够认识我们当代的原住民。第二个单元以那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妈妈爱唱歌当中呢，杰儿会跟大家分享关于族人朋友们所创作的歌曲，希望在歌曲当中也能够感受到族人朋友们创作的一个用心跟感动哦。第三个单元是伊纳马萨萨，妈妈放轻松，你想你的家庭得到幸福吗？你想你的孩子呢听话哦，乖巧不用让你伤脑筋，甚至呢你想要你的家庭能够增加被动收入吗？请你一定好好的在我们的第三个单元当中呢好好的认识，一起来学习。好，我们介绍了这么精彩的单元之后，现在我们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以那塞责任妈妈加油。

0: 油站。以那撒一责任，
1: 妈妈加油站。
0: 你的妈妈塞利哥哥妈不隆，然后记得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一米三四，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小两点到三点，我是伊娜马格巴海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一个单元伊娜塞责任妈妈加油站。嗨，率领对伊娜妈妈发起发一三一定你你说姐姐和干妈的你个幸福，我当伊拉那么好，把这里文字结合，伊拉都是把噶乌拉努米达，这边等个给大家幸福哩。那是把噶乌拉。首先来分享关于我们在马家乡公所所推动的家园农园，找回五福的智慧，马家乡打造了宝种之乡，到底是怎么样的新闻内容？马家乡公所推动的家园农园，将废弃的农地种植传统植物，找回老一辈的生活智慧，营造曼城生态旅游环境。乡公所也携手国立屏东科技大学，把马家乡打造为宝种之乡，恢复原住民与大自然的协调生活。乡长罗新仁说，原住民数百年与台湾山林的共存，传承了许多湿地植物，但在商业规模的农法下，常见的植物及利用方式都逐渐的消失。为了找回这些曾经属于父母的智慧，透过了家庭农园，将文化保存，将特殊植物保种，未来也可以透过了农园体验、文化解说及特色饮食，引导游客走进部落的生活场域，感受人与土地的共生价值，成为曼城体验经济的核心驱动力。屏东大森林系教授陈美惠指出，家庭农园其实就是找回早年家家户户院子前都有种菜的一个养鸡的一个概念，以副城市如地面蔬菜、地瓜叶、芋头、中层灌木到高层的乔木、香蕉、龙眼以及多层次的结构栽培，透过了树木遮阴调节温度，也能够保护族人在田间工作的时候呢不至于过热。马家乡15户的家庭农园中，面积最大者有2289坪，最小的才3坪。园区内的植物的种类极为多样，单一农园最高纪录栽种高达269种的植物，也会结合部落传统知识、民族植物利用及在地饮食文化，开发食农教育的课程，透过了看、闻、触、尝、做五感体验，引导大众呢能够深入的认识原住民族与土地共生的山林智慧。好的，很多真的早期哦，我们家家户户门口哦有一些小空地，我们就会去种比较应该是说随时随地就可以采收得到的，比如说像阿美族的话，他喜欢吃辣，我们就会去种辣椒，或者是关于葱哦，当然这个不是原住民的植物，我的意思说比较随手可得的高站塔，为什么呢？我们要炒那个嘎达祖牡蛎，就是瓜牛，我们就会种一些这样的一个菜，就是随手可以取得的，还有地瓜叶，或者是跟着季节才生长这些植物。像吉尔回到部落的时候，我们家门口就会有一些的菜，甚至呢吉尔回到部落的时候煮面，我算很少吃面，但回到部落呢，我就会想要去品尝这些，然后煮面，然后家里周围的这些绿色的菜摘一摘摘一摘，一锅面就煮了，我就饱了。我就觉得真的是在部落生活真的是一个能够感受到这个农园乐的这样子一个快乐农园的概念哦。好，讲到这个快乐农园呢，吉贺也去种一些太阳令轮胎，也就是苦瓜。

瓜，我的业界部同学，就我的老公，他就拿了一些的种子呢，种到他的工作的环境，因为他工作呢就是在盖房子的嘛，所以都是一个空地，那盖房子一盖就盖三四年哦，所以他在那个空地旁边就种了一些菜哦，变成阿美族的概念哦。好，因为他是汉族嘛，他就看到吉贺那么快乐的种菜哦，他也学着去种菜，他也种得很开心方面。好，我们分享了这一则新闻之后，好，我们接下来就赶快来进行我们的第二个单元，以那我啦六妈妈爱唱歌。

像帽子一样，是由我们卑南族的孔雅明他所带来的。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嗨央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台北广播电台的第二个单元伊娜乌拉六妈妈爱唱歌。像帽子一样，是由我们的孔雅明，卑南族的孔雅明，他的第一张专辑的同名专辑哦。那因为呢，我们有孔雅明，他从都会地区回到了这个部落，看到了部落的一个生活当中，像帽子一样。到底什么像帽子一样呢？是从这个回家的这个路上，往这个山上这样看哦，他们部落那所处的那个地方哦，那个山那个样子哦，很像帽子一样哦。所以呢，这就是呢，回到自己的部落呢，想要找寻自己的文化。那孩子们都是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去认识自己哦。吉尔常会讲说，有很多，尤其是二代的年轻人哦，可能爸爸妈妈在都会地区工作，那开始在寻找自己的根哦。那有很多的爸爸妈妈可能已经习惯了我们在这个部落生活，那到了我们的孩子之后呢，就想要去找回原来爸爸妈妈的这个根哦。那我常会讲说，孩子们想要找到自己哦，不用人家去带你，你慢慢的去露露脸，或者是部落有活动，你就过去帮忙，不用人家叫哦，很自动的去接近哦。我相信呢，久而久之呢，其实部落的长辈会看到哦，会看到吉玛努娃娃都跟你说，你是谁家的孩子呀？哦，他就会这样子慢慢慢慢。那你要问什么，或者是你想要了解什么，我相信长辈都非常愿意分享哦。像以我自己来说，在早期刚做广播的时候呢，吉尔也是几乎常常回去部落，甚至通过电话。那因为节目的关系呢，所以呢时常回部落。慢慢的，慢慢的，他们就会对你自己的工作当中呢，他会知道你需要什么。哦，他非常愿意。有的时候像吉赫回部落的时候，也是会坐在那里听长辈聊天，然后讲完之后呢，长辈说你是不是要拿那个要录音的平时要聊天 还不容易聊天哦。我说没有，我是要听你们聊天。他就想说，奇怪，我怎么一直坐在他们的旁边听他们讲话，他以为我要访问了哦。没有，然后就是让长辈慢慢慢慢的他就会习惯了哦。当你有一天说要访问的时候，他就不会怯场了，他就知道说你会问什么问题，他也很愿意去分享。我觉得这就是呢，身为原住民的我们哦，当我们自己在做一些填调哦，不要直接去找那个长辈哦，你填调呢是要慢慢的经营的，而不是说我想访问你，他就要让你访吗？你以为那么简单吗？其实访问原住民的议题啊是非常难的，他是要拿出诚意的哦，而不是你认为你是高高在上的主持人是吗？他还不愿意让你访呢，好吗？好，像帽子一样这张专辑也让我们孔雅明哦，第一张专辑就让他入围了金曲奖的原住民歌手跟专辑，我相信他非常非常的感动，因为什么呢？受到了肯定啊。当然没有得到金曲奖的这个讲座，但没有关系哦，有了第一次的这个经验之后，我相信下一张专辑孔雅明更能够得心应手哦，透过生活的日常当中让大家能够感受到他满满满满的一个努力的精神哦。好，我们分享了像帽子一样的同名专辑之后，我们接下来听这一首歌。那这首歌曲是花，那花对卑南族来说非常有它的意义哦。这个花代表的是什么呢？不是乱插一朵花插在你的头上，不是哦，它有每一个花有每一个花的这个意义哦，不是说看到很多很漂亮的花就乱插，有些花是不能用哦，这就是呢。

0: 大家好，我是士林地检署检察长王以文。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将于11月28日投票。如果发现贿选，检警一定查，一定办。检举贿选，全民一起来。检举请打0800-024-099，0800-024-099，拨通后请按4。
1: 以上内容由台湾士林地方检察署提供。
2: 哎呦，好热哦！哎，开冷气。
3: 哎，冷气是吃电怪兽
2: 哦。
3: 不过啊，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
2: 我知道，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可省10%冷气用电，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
3: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
2: 今夏省电，从洗滤网做起吧。以上单元为经济部能源局广告。
4: 我想来一根。
5: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4: 那电子烟呢？
5: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10,000元罚款哦。
4: 好吧。
5: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4: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银龙妈妈，塞利哥哥猫布隆，爱好吉他。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我海洋频道10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嘎巴嗨美丽妈妈。亲爱的听众朋友们，下午好，欢迎回到了我们的第三个单元伊娜玛萨萨妈妈放轻松。好，妈妈放轻松，结合跟大家分享，不管讲到如何让我们的家庭得到幸福，甚至关于这个教育的问题，甚至关于经济的问题，但最近呢，结合跟大家分享是关于如何做人处事的道理。如果你的观念对了，或者是你的思维进步了，我相信呢，你的家庭会得到幸福，那是指日可待的，好吗？好，今天跟大家来分享是关于很多人常常会因为委屈了自己，那你委屈了自己，其实是因为你太不好意思，什么都叫客气，什么都不敢讲，然后甚至呢，什么都要受委屈，或者是被别人占了便宜，或者是常常会告诉自己，安慰自己说，好了，吃亏就是占便宜。以现在的社会当中呢，不应该要有这样的一个想法哦。你有没有发现呢，有很多的机会不是没有来过，而都是你太不好意思开口，它就会让很多的机会从你身边当中溜走了。不管是关于工作的关系，或者是关于这个爱情的部分，有没有很多都是不好意思，好的，不好意思争取，然后不好意思就因为这个功劳就变成别人的，甚至有些人误会你，你也不想讲，你也不想反驳，最后呢，这个应该是说这个小人他就得逞了。所以呢，今天就是告诉我们很多的事情呢，你不要不好意思争取，为什么呢？最后就会变成别人的功劳。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当初呢，他就是因为为了在这个公司当中能够继续的留下来，那这个主管霸凌了他。早期呢，所谓的这个霸凌呢，不会像现在一样这么的受到重视。早期这个霸凌呢，真的是常常无所不在哦。现在的人哦，你只要稍微讲话让他不舒服，他就认为那就是霸凌。所以呢，以现在的这个主管来说，说话要非常非常的小心的部分哦。好，我们就是来告诉大家，很多的不好意思的这个结果哦，这个后果呢，你就要承担。你不好意思这个争取功劳，就会变成别人的，你也不能怪别人，因为你不好意思争取。不管是主管的部分啦，或者是完成了一件事情啦，你都不好意思，所以呢，最后呢，这个机会就会落在别人身上。再过来就是你不好意思拒绝，时间就会一直因为你不好意思拒绝，这个时间就会内耗你自己，消耗了你自己的时间，什么都不好意思。我有一个朋友，他就是一个很不会拒绝别人，甚至会觉得好像拒绝别人对别人不好意思，反而让他吃亏了。他就是因为不好意思拒绝，就觉得啊，你们都不参加，那这样不好意思，就最后呢，他就吃到亏了。所以呢，很多事情呢，不要因为你觉得不好意思拒绝了，然后呢，怎么样怎么样，然后吃了亏，吃了很大的一个亏，甚至呢，时间就会一直这样子消耗你自己。你不好意思拒绝嘛，所以最后你是不是要去把你不好意思拒绝的这个事情呢，去完成它，最后呢，消耗了你的时间，

浪费了你的时间。好，接下来我们先休息一下，听一首歌。这首歌曲是由我们卢凯族的梁文音他所带来的《短痛不如长痛》。怎么会这样的呢？好，我们就先听歌。

短痛不如长痛，应该是长痛不如短痛，不是吗？好了，这是一个歌名而已，然后是关于这个，可能也许是感情的这个问题。好，今天呢，杰儿就是来跟大家分享，有太多的不好意思，最后委屈的都是你自己。你不好意思争取，你不好意思拒绝，很多事情就会浪费在不管是好的坏的哦，都在别人身上，或者是消耗了你的时间哦。你不好意思表达，喜欢的人呢，永远不知道你的心意。你喜欢这个人，你没有去表达他，或者是你没有告诉他，他怎么知道呢？你不要去猜测，或者是你用暗示的吗？好，用眼睛示意吗？好，这个感情就不会在你的身上当中。所以呢，因为你不好意思

0: 表达喜欢这个对方，其实你要勇敢的去表达。为什么呢？即使他拒绝了，你至少知道答案在哪里。不要因为呢，不好意思表达了之后呢，那你喜欢的人对把郎照，最后呢永远都不知道为什么呢这个人呢跟别人呢，因为你自己都不好意思去表达。所以呢我突然就想到一首歌曲还蛮有趣，是因为你自己不好意思去表达，你最后呢就是变成别人的咯，别人哦就别人喜欢走的，就带别人走了，这个巴奈啊。好，突然就想到这一首歌曲，还蛮特别的。好，再过来呢就是你不好意思谈钱，最后吃亏的永远都是你自己。很多事情呢，比如说你出去外面已经习惯了，你自己每次这个钱可能都是你在支付，你没有办法 AA 制，好像不好意思讲，讲到钱永远都不好意思讲，然后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你不好意思去谈钱啦，因为为什么呢？好像谈钱好俗气啊，好像朋友没办法当啊，或者是好像这个钱呢永远都没有办法去好好的说。有很多的好朋友因为谈到这个钱就会闹翻甚至谈到钱然后呢好像几乎都是吵架收场。好，我刚刚提到有一首歌还蛮特别的就是你不好去表达，最后这个女朋友对郎照甚至呢甚至你喜欢的人他也不在你的身边。那这首歌曲是由我们蓝心乐团他所带来的《等待与期待》，非常有趣的一个内容，当然它是华语的部分哦。
1: 哦，很像哦。
2: 当然啊，开玩笑。
1: 哎，好像抄袭哦。哎，
2: 拜托，世界只有七个音符，会一样也是难免的。而且这不是抄袭，这叫 copy。哎，不好笑。

0: 叫做巴奶，她非常喜欢一个男孩，他叫做应该，
1: 是吗？
0: 原来那个应该也是非常喜欢巴奶，只是因为两个字害羞，他不敢说出来。巴奶，我就跟你讲嘛，你早一点跟他在一起嘛，你看看他现在生出来的孩子也不是你的，活该。这个故事告诉我们，相爱要趁早，还在听什么歌？赶快。

有没有等待与期待前面的这个对话方面呢、啊？就是你自己不好意思去表达了，那最后呢，你爱的人对吧郎、哦、然后再过来就谈到钱。那讲到这个钱哦，常常因为这个朋友之间呢，也许哦你自己哦不愿意说，或者是不好意思表达，然后讲到钱可能会伤感情，有没有？或者甚至常有人说，朋友之间通财，通财有通财之意，不是的哦。其实朋友之间哦，一谈到这个钱哦，真的会有一些疙瘩、哦、我自己就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问题的部分哦。好，再过来就是你不好意思求助哦，你自己明明哦，你自己快撑不住了，你还假装没有事。所以这样的人呢，我觉得我常会讲说，跟别人求助呢不丢脸哦，一直在忍耐的人哦，你才要小心的部分哦。如果你自己快撑不住，你请你一定要告诉你身边的人，让你身边的人哦偶尔陪伴着你哦。人哦不会是十全十美哦，难免会遇到一些让你撑不住的事情哦，你不要假装没有事哦。像我自己有一个闺蜜，我自己的朋友，我非常非常感谢她，在我自己非常无助的时候，他们夫妻两个人常会去陪伴了吉赫哦，让吉赫觉得这个是还有希望哦。所以呢，很多人可能看到吉赫就觉得好像很厉害方面，我也是需要人家陪伴哦。自己快撑不住的时候呢，我能够、去举手哦，让我身边的朋友陪伴着我。好，再过来就是不要不好意思翻脸，因为为什么呢？别人就会杀嘀咕嘀咕，就会一次又一次踩你的底线哦。很多人常会讲说，哎呀吉赫你很少生气，哎，我也是会翻脸的时候哦。翻脸的时候我要告诉你哦，翻脸了之后呢，你就看不到吉赫，为什么呢？我就会跟你这个人绝交哦。好，再过来就是不好意思离开哦。不好意思离开有很多的面向啊，比如说感情的部分呢，在公司受到了委屈，然后你都不好意思离开。好，你不好意思离开，你这样的一个关系就会拖垮了你的人生。

这就是呢，吉赫呢常会讲说，你不要委屈了你自己。人的一生当中，真的不能什么都不好意思。你越怕麻烦别人，越容易为难了你自己。你越不敢开口，越容易错过了真正属于你的机会哦。你该争取就该争取，该拒绝就应该要拒绝，该说清楚的就要说清楚。成熟不是变得冷漠，而是终于懂得如何去在你的人生当中去做一些些的改变的部分，好吗？善良的人要有底线，开口也是一种能力咯。好，因为时间的关系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送上我们台湾族的查马克他所带来的腹肚的痛，就在这首歌当中跟大家说再见了。当然也不要忘记了，在明天同一个时间请继续收听我们台北广播电台Ohayang频道1134，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下午2点到3点，我是伊娜玛格巴海美丽妈妈，我们明天见，阿莱吉达。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亲爱的听众朋友，防范电器火灾五步一没有原则：一、用电不超过负载；二、电线不捆绑折损；三、插头不潮湿污损；四、电源插座不使用时应拔掉电源插头；五、电器周围不放可燃物；六、没有商品安全标章的电器不买不用。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3: 大家新年的最近几年买手机的看断样意，谈讲当风有动到假信息诈骗，运用解释。
4: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机，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个好经验，做得讲爱的用的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消费意识，断样一目。
3: 懂好呢，爱为大新年的看下看，聪明有妙路，强存唔会冲只。
4: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5: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张涵雅。

0: 现在时间15: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您好，我是欣雅，欢迎收听115年8月3号星期一下午3点钟的整点新闻。筹备多时的新北捷运万大线第一期工程，今年5月启动了主线的动态测试，正式迈入系统整合验证的重要阶段。台北市长蒋万安跟新北市长侯友宜上午共同搭乘了测试列车，见证动态测试的实质成果，也慰勉工程团队长期投入建设的辛劳。
1: 台北捷运万大线第一期工程目前总进度超过 85.6%。 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主线动态测试不仅代表工程推进在向前迈进，也象征距离未来通车更进一步。作为串联双北的重要捷运建设，万大线未来将连接台北市中正和万华区，以及新北市永和、中和、土城区等生活圈。从中正纪念堂站到中和高中站通勤时间将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14分钟，大幅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进一步完善双北捷运路网。蒋万安说：“
2: 那捷运万大线一期工程是串联双北非常重要的捷运路线，同时也是双北我们携手合作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一条线结合了很多的生活圈，而且会串接包括淡水线、松山新店，还有环状线的转乘交汇。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往前跨了一大步。”
1: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万大线第一期全长约9.5公里，其中约5.7公里位于新北市境内，对人口密集的中永和地区交通改善至关重要。台北市捷运局指出，目前进行的主线动态测试是万大线建设的关键节点，也代表工程由土建施工进入系统整合验证阶段，后续将依既定测试计划推进至全线范围，逐步验证列车、供电、号志、通讯、月台门等各项系统功能，透过完整测试累积验证成果，为明年底完工及后续营运做好准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想换工作、找兼职或准备开启职涯新选择的民众，不要错过台北市就业服务处在8月4号到7号陆续在各区就业服务站所推出的系列小型征才活动，集结了 U-Bike、 韩舍餐旅、全家、全联、钱柜、麦当劳等知名企业，跨足交通、餐旅、零售、长照等产业，接力释出77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50,000元。
1: 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薪资有感、职缺多元是这次征才最大亮点之一。以微笑单车为例，将释出调度及维护专员职缺，轮班职务月薪38,600元至43,600元，夜班及大夜班更上看49,600元，计时职缺时薪200到245元。同样是这次征才主力的餐旅服务业，则从餐厅主任、领班、餐厅服务员、厨房内场、房务员、订房专员到工程技术、安全及备餐等职务都有机会，薪资从40,000到48,000元不等。玩味国际餐饮内场师傅薪资最高50,000元，零售及服务业则提供更多就近上工、弹性选择的工作机会。此外，长照产业也持续释出工作机会，8月4号到7号的每天下午2点到4点，陆续在各区就业服务站接力登场。就服处副处长黄玉明说：“
3: 这是我们特别将不同产业、不同工作形态以及不同薪资条件的职缺分别安排在各个就业服务站举办征才活动，让求职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就近参加，直接和企业面对面交流，争取理想工作。无论您是刚踏入职场，想找兼职、规划转职，或者是希望挑战更高的薪资，都欢迎带着履历到现场，把握机会，找到属于下一个您自己的职涯舞台。”
1: 征才活动8月4号首先在内

0: 五级北投站登场，五号在西门站，六号则有蒙甲、信义、南港、东明及景美等站同步展开。七号西门站还有麦当劳、统一、多拿兹招募，其中韩舍餐旅在信义场次更释出104个职缺，提供想进入饭店餐旅业、累积专业技能或寻求升迁发展的求职者多元舞台。详细职缺与活动资讯，可至台北市就业服务处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1: 台北市宣布了生生喝鲜奶政策进入 3.0 阶段，从8月31号开始，补助对象扩大到国中学生，从幼儿园到国中共计有 28.9 万名学童受惠，让学童即使升上国中之后，也可以延续每周乳品的补充习惯。凡是涉及或就读台北市的国中学生，每周都可以凭数位卡证的合作通路免费兑换一瓶鲜奶或豆浆，估计新增大约 6.6 万名学生受惠。台北市教育局表示，学籍为台北市的国中学生将直接使用学校所发放数位学生证进行乳品兑换，不需要额外申办。另外，涉及台北市但并没有就读台北市的国中生，也没有在其他有鲜奶政策县市就读者，8月17号起透过台北服务通的线上提出申请，在携带证明文件到指定公所领取卡证，从8月31号起每周就可以到合作通路免费兑换乳品。台股今天中场大涨266.66点，收在43386.41点，成交金额8445.31亿元。
2: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晴到多云，午后南部地区各地山区有零星短暂雷阵雨。接下来带你关心目前主要的都市气温。台北36度，桃园33度，新竹34度，宜兰33度，花莲32度，台东31度，台中、嘉义、台南、高雄都是33度。外岛方面，金门29度，马祖、澎湖31度。

0: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三点到五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三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3:09，欢迎你收听今天8月3号星期一的新雅的三点不漏。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什么呢？健康食物的代表，日本人喜欢吃纳豆，韩国呢少不了泡菜。那台湾最具有代表性的健康食物是什么呢？营养师高敏敏整理了10个国家的代表性健康食物，包括日本的纳豆、韩国的泡菜、意大利的特级初榨橄榄油、冰岛的深海鳕鱼。他也提醒，这些食物都富含有益的营养素，但再健康都不能够过量，一定要均衡，多元饮食才有效哦。好，他表示呢，不同国家当然都有具有代表性的健康食材。日本呢，大家都知道最具有代表性就是纳豆了，富含这个纳豆激酶跟维生素 K2。

有助于你的骨骼健康，还有正常的血液凝固。韩国的泡菜则有乳酸菌跟膳食纤维，可以维持肠道的菌相。希腊的 yogurt 呢，富含优质的蛋白质跟钙质，有助于你的肌肉、骨骼还有消化道的健康啊。另外，意大利提到这个初榨的橄榄油，具有单元不饱和脂肪酸跟多酚，是地中海饮食的重要核心，有益心血管健康。印度的姜黄富含这个姜黄素，具有抗氧化的特性，可以调节发炎。那如果搭配黑胡椒，还可以提高它的吸收率哦。那另外，芬兰的燕麦则含有 B 这个贝塔呢，葡聚糖水溶性纤维，可以增加饱足感，维持正常的胆固醇跟血糖代谢。另外呢，墨西哥的洛梨富含单元不饱和脂肪跟钾，有助于心血管的健康，而且呢，帮助脂溶性的维生素吸收。冰岛的深海鳕鱼属于高蛋白低脂肪的食材很适合作为日常蛋白质的来源。巴西的坚果富含这个是天然的抗氧化矿物质来源。至于台湾是什么呢？代表的食材是爱玉，含有天然的植物胶，还有水溶性膳食纤维，口感很清爽，可以增加你的饱足感，并且促进呢排便的顺畅。不过呢，提醒大家还是要多元的这个摄取哈。比方说泡菜呢，你就要留意它的钠含量。那另外，巴西坚果每天1到2颗就可以喽。另外，橄榄油虽然是好油，但还是油脂，摄取过多还是会有热量。此外，蛋白质、膳食纤维、维生素、矿物质、健康脂肪都要多元搭配，才可以发挥它的作用。建议呢，每天多摄取天然的原型食物，增加食材种类跟颜色，建立均衡的饮食习惯，才是维持健康的长久之道。

身为台北的一份子，想要生活得更轻松、更美好，就绝对不能错过台北生活通。时间来到下午的3:16，继续回到现场的三点不漏，台北生活通提供给你市政生活相关的讯息。好，今天下午2:30呢，中部地区有城镇的韧性演习吼。那在下午2:30左右呢，中部地区有很多人手机提前收到警报，我今天也是被吓一跳。今天中午的2:30呢，台中丰原很多人都收到紧急通报啊，声音很像地震哈。好，原来呢是个下午2:30的演习哈。那另外呢，这个演习大也预告相关的北部地区哈，还有中部地区，8月10号是中部地区哈，那13号呢会是在北部地区，会在下午的2:30到3:10。实施城镇韧性演练，会模拟呢这个通讯设施遭受空袭、行动网络降速演练。届时呢，我们的手机上网都会受到影响，建议改用固网哈。那么演练相关事宜呢，可以到这个会里头啊来去了解哈。好，平时还是有居安思危的这个准备哈。好，我们再来看到这个是新北市林口区105市道改善计划第一期 A3 计划道路的新辟工程，总共设置了4车道，全长约2.13公里，耗资呢13.49亿元，往返林口跟八里可以节省大概6分钟。上午举行了通车典礼，内政部长刘世芳跟新北市副市长朱提之一同出席，预计下午5点就可以正式通车啦。好，这一次的这个通车典礼也非常的浩大，全程路宽原先8公尺大幅拓宽到18公尺，配置呢双向4车道，宽达2.2公尺的人行道，实现人车分离哈，这个行人可以安全的走。通车后往返林口八里的通勤时间由原先的17.7降到11.3，可以节省6分钟。另外呢，全线电力、电信、自来水、瓦斯管路全部地下化，并且设置共同的管沟，可以呢因应林口地区这个台地排水的需求，全线也规划了15次的沉沙制洪池，总制洪量1521立方公尺，可以有效强化区域的防汛能力，通车后具备有节能、永续、环保，还有带动区域发展8大效益。终点衔接文化北路，可以直通林口 AI 智慧产业园区。那么朱替之强调，半导体大厂艾斯摩尔即将进驻林口AI 加智慧园区，那么完善的交通配套加速呢产业群聚效应，未来这个路段将作为连接台北港跟桃园国际机场的重要动线，串联从林口八里到淡水大桥进入淡海新市镇的交通廊带，除了提升道路容量跟行车安全之外，也为地方注了新的动能。

FM 93.1财经指数报道。好，财经指数提供给你国际雅股的表现情形。日经25指数下跌 607.12 点，来到 63754.90 点。南韩综合指数下跌338点，来到6257.45 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02.58点，来到25987.01 点。上证指数下跌22.60点，来到3809.66 点。在汇市表现情形方面，新台币兑换美元32.44，兑换人民币4.786，兑换港币4.11，兑换日元0.2053，兑换欧元37.26，兑换澳币22.7，兑换英镑43.53，兑换纽币18.98，提供参考。

0: 哇哦，他怎么也不出失败事业，就会顺延年了。
1: 哎呦，顺延后每个事情都要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0: 不是小啦，老虎命中有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一波行的节目，叮咚又蹦出，你就大管天师就前面到位哟。
1: 真的哟，应该接着扫描去看看啦。
2: 老虎本不同爱，平松中啊顺延开始时。
1: 以上广告由法务提供。
3: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计总处派来的访查员。政府按月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不会泄露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0: 时间来到下午的3:30，欢迎你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来。在今天台北 Nature Life 环保单元，带大家关心的环保话题，我们要来认识一下本片皮哦，怎么样安心吃这个最重要的三招防护心法。好，在空中帮我们做分享了解的是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发展部的主任张静姿。Hello， 静姿你好。
1: Hello， 大家好，我是静姿。
0: 是静姿，我们今天要跟大家来聊聊，就是最近这个非常热的新闻事件。当然，最重要就是它关心到我们每个人吃的健康，好吃的安心。好，这个本片皮这个事件，这个人心惶惶，到现在大概已经应该有超过一个月了吧？哈，
1: 有啊。
0: 好，对，我们今天最重要是要跟大家来聊哈，就是本片皮怎么样，就是像这样的一个情况，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安心吃？不过在这个聊到安心吃之前，我还是要先请我们静姿带观众朋友来认识一下本片皮，好不好
1: ？OK， 本片皮啊，当然就是它其实是跟我们应该都有听过多环芳香。那个
0: 芳香剂，
1: 对
0: 对，
1: 那这个东西其实就是 PAHS 嘛，
0: 嗯，
1: 那这个其实我们是蛮常会听到的，
0: 是，
1: 对，那这个其实本片皮也是它其中的一种像就是类似的东西，
0: 嗯哼，
1: 对，那这个部分其实在世界卫生组织 WHO 它都会把它列为一级的致癌物，
0: 是。
1: 那它的发生呢，其实蛮平常都有可能就会出现哦，
0: 嗯哼嗯哼，
1: 在食物里面，
0: 嗯，
1: 因为它其实都是因为高温烹调，
0: 对，
1: 然后或者是在过度加工里面，它就会产生。例如像什么，如果我们常吃碳烤啊，
0: 嗯，
1: 熏啊，或者是很简单，我们会看到有时候我们在炒菜有没有？
0: 对对，
1: 那个油温过高，
0: 对，
1: 怎么看油温过高？就是那个油已经开始冒烟了。
0: 对对，
1: 它其实就是油温过高的一个状态。
0: 嗯，
1: 然后还有就是油炸物，
0: 嗯，
1: 然后跟反复去使用的那些炸油，
0: 是，
1: 它就开始会变质。对，那这些状态呢，都有几率会产生这些我们看不见的那个物质。
0: 嗯哼，嗯哼，是。
1: 对，那在另外的话，这一次就是其实有有一些可能性是因为在食用油，它有些原料，那特别是植物性的食用油啦。
0: 嗯哼，
1: 它在食用油有些原料，例如说豆类啊，或者是其他我们可能知道橄榄啊一类的哈，
0: 对对，
1: 这些油它其实原料在运送过程里面哈，它可能保存啊，或者是运送的那个状态不是很好，
0: 嗯哼，
1: 可能发生一些劣质化的一个状态，
0: 对，所以都有可能产生这样的物质。
1: 对对对，然后还另外当然有可能，因为刚刚讲说高温，如果温度控制不良，或者是在一些加工过程中也不 OK， 那可能它在制程上面控制不当，它也会容易产生这样的物质。
0: 嗯哼，是，所以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跟大家聊，因为我们不可能不吃东西嘛，除非你不吃。那所以呢，但是呢，我们是不是有一些方法？那当然，我们在东方国家来讲，一般来讲，我们都是炒菜真的比较多哈。但我觉得也不是说炒菜不好，而是可能就是我觉得最简单，我第一个想到就是你不要大火快炒那种，可能就比较。比较不好哈。好，那我想接下来就可能要请这个静姿哦，也特别在我们的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的官网写了一篇文章，就是除了带大家认识本片皮之外呢，接下来就是有所谓的三招心法，我们就来一一破解，请这个我们的静姿告诉大家哪三招。跟大家来聊聊。
1: 对，其实最中心的一个核心点是我们尽量还是少吃加工的食品啦，
0: 对，
1: 就是拥抱原型食物是最 OK 的，
0: 没错。
1: 那很多东西我们在自己烹调的过程里面也会比较知道说到底是一个什么样子的一个情况跟流程。那其实心法一最简单，就是当然就是如果我可以用蒸煮炖的方式，
0: 嗯哼，
1: 那会是最比较不容易有冒烟那种温度过高的一个状态，
0: 对
1: 对，然后也就是像刚刚讲到啦，就是比较爆炒啊，然后油炸这个问题，对，
0: 是是，
1: 然后其实这相对的也可以保护我们的肺部啦，
0: 对，
1: 现在很多那个厨房油烟如果过高，其实那个肺的负担跟那个肺病相关的几率就会提高嘛，
0: 嗯哼，嗯哼，
1: 那这部分油脂啊也就可以防止它变质，
0: 嗯，
1: 跟一些致癌物的风险。

0: 险这样。
1: 嗯哼哼，是。
0: 对，然后新法二第二个，当然就是希望用新鲜的原型食物取代所谓的精致的加工品。
1: 嗯，
0: 对，因为我们很多精致的加工品，毕竟它是多数都会是别的地方购置进来的。
1: 对，
0: 那你其实也看不太出来它原本食物的原貌。
1: 嗯。
0: 原型的食物你比较能够知道说它到底新不新鲜，
1: 对，
0: 然后整体的状况是什么。那这些原型的食物其实在烹调我们只要比较高温，然后它营养素也比较能保留，
1: 嗯，
0: 那这些的状态之下还可以增强我们的一些身体的自然代谢力啊，
1: 对，
0: 然后这些部分我们也看得到，所以吃起来其实是相对的安心，
1: 没错。
0: 对，然后另外呢，当然啦，有时候总是会想要说，我还是想要吃炸的或炒的东西，
1: 哈。对。
0: 那我们还是会建议大家说，不要一罐油用到底。
1: 什么意思？叫做不要一罐油用到底？
0: 哦，就是讲你买了一罐油，然后就觉得它也可以高温烹调，然后也可以拿来什么做
1: 是
0: 炒那个就是蛋啊，或者是做一些沙拉，没有，你就是要在有一些油，其实你现在标注的都很明显，
1: 对，
0: 其实有一些是适合低温
1: 烹调。嗯，
0: 跟凉拌的时候使用，像是我们现在都知道啊，一些初榨橄榄油啊，
1: 对啊，
0: 是苦茶油等等啊，那这些东西如果我们要煮这一类的食材，或者是做这一类的菜的时候，我们就可以使用它。然后可是呢，如果你真的要使用比较中高温度的煎啊、炒啊，甚至是炸，那就要注意一定要选发烟点比较高的油
1: 呀。
0: 那像是现在有什么洛梨油，玄米油
1: 是，
0: 那有一些橄榄油它其实发烟点也可以再拉伸一点，就是要注意一下。
1: 对，
0: 那当然还有另外就是，如果大家觉得动物性的脂肪也是可以接受的，那其实动物性的油脂它其实也是就是比较适合能够发烟点比较高的一个状态，这样
1: 是的确，
0: 偶尔换的吃我觉得是非常好的。然后最重要最重要真的是不管什么油，就是不要让它冒烟了，然后东西才下锅。
1: 对啦对啦对，所以说我们当然就是像之前也看过一些食安的一个美食家也提到说，我们可以用这个所谓的这个冷锅哈，就是低温然后让它去煮哈，也一样可以达到美味。好，不过最后我想问一下我们的静姿，就生活当中我们有些什么样可以避免毒物的 PEPPO？ 比方说坦白说这次本片皮这个事件，说真的我想大概几乎全台湾大概95%以上，我甚至敢说100%，坦白说真的都吃过，你大概很难避免。但是呢我们总有一些方法，就是说我们生活当中尽量避免跟毒物的一个接触。
0: 其实还是一样，就是我们买什么样子的东西都一定要先看一下标签。
1: 对
0: 对，食品的标签还是能够比较多的保障，然后尽量不要让那个整个那个标签啊有一堆看不懂的化学物品
1: 啊，是，
0: 然后或者是那个一般来说我们觉得超过三行可能就太多了，加工，对，有很可能太多的物质，其实它风险就会相对
1: 比较高。
0: 那因为不只是我们所谓的本品比嘛，
1: 对，
0: 然后其实还有其他的可能的加工那个物质，
1: 是，
0: 那都有可能在一些过程里面我们并不知道会发生什么样的状况。
1: 对，
0: 那所以其实很多东西如果自己会煮饭，那当然是会很希望大家可以一周里面可能都是有自己比较有空的时间，就可以自己烹调一些餐点，然后比较是自己采买的，然后用原型食物，然后这样子来煮，然后一来也增加一些乐趣啦。
1: 对啊，对对。
0: 那另外的话，当然就是说，可能有些人很忙，那如果你去吃外面的餐厅，有时候也是这样，就是不要就是稍微要分散一下风险呐，就是换一家换一家这样子。
1: 对对对，不要就是一直都吃同一家。
0: 对对对，有时候就是这样啊，像是。

0: 我刚刚提到那个油品，
1: 对，
0: 如果家里面可能哦，植物油有两个两三种的植物油，然后稍微会轮替一下，当然就增加它的风味嘛，
1: 没错没错，
0: 适合的烹调，可能味道不一样的时候，它就可以。因为二来真的就是分散一下风险，
1: 分散风险，对
0: 对
1: 对，的确，请说。
0: 常常就是我们的那个厨房的这些，因为。我们主要就是在厨房的人会去掌控这些那个过程，
1: 对
0: 对。那所以除了保护自己之外啊，其实也是保护家人很重要的一个关卡，对。
1: 嗯，的确，我觉得这个每一次哦，就像这个主妇柠檬写的，每一次的食安危机其实都可以检视我们跟食物之间的关系哦。所以我真的非常认同，就是我们尽量去吃食物最纯粹的原本的它的味道。好，那我们不要去吃太多的加工食品。当然说真的，现在很多人说没办法，我就很忙啊，我可能没有办法。但是坦白说，做一道料理，或者说做一餐，我们就说简单来讲，坦白说真的不会花很多的时间哦，只是我觉得那个过程当中大概洗菜我觉得是比较痛苦的，其他那个炒菜过程我觉得其实是真的很快，就其实不会很花你很多时间，但就是大家我觉得偶尔就是可能一天三餐我们至少留一餐在家里吃 OK 吧，就是说你可能要去准备一下，然后看看我们是不是自己做，真的是风险可以降到最低。像有的时候我们就跟朋友聊天，我们都会说啊，这个你在外面吃哦，那个风险是我们没办法掌握的，可是你在家里吃，最起码我们知道我们用的是什么油，然后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锅具，我们用的是什么样的食材，我们的菜到底洗得干不干净，这个都是我们可以自己掌握的吧，对不对？
0: 对。然后另外当然也是提醒大家，就是有时候因为依据台湾人的那个烹调方式，
1: 对，
0: 那个油烟机一定还是出，
1: 一定要开，
0: 一定还是要开。
1: 嗯，
0: 然后可以开窗的话，还是也是尽量都可以开，然后通的一个状态。
1: 是。
0: 但是另外就是保护自己的方式，就是你如果发现说，好像你在客厅就闻到厨房的一些油烟味，可能要进去里面告诉掌厨的人说，这个可能不太适合，你要稍微小火一点，
1: 是是，
0: 或者是先停一下，让烟散去，这样子。
1: 对对对，的确。
0: 然后另外我是觉得啦，现在烹调的工具也很多，那如果譬如说啊，有一些电锅可以料理。
1: 对，
0: 然后微波炉可以，
1: 对，
0: 烤箱啊都可以做一些辅助，
1: 是。
0: 那这些部分，因为它比较能调温，
1: 值是是。
0: 那特别是像电锅的话，它用蒸煮的方式，它比较都不会有这些问题。
1: 对对对，的确。
0: 对，那如果说是像微波或者是那个烤箱啊，甚至是就是其他的很多种复合多元型的，很多都已经是可以调控温度，然后还甚至是说，如果我是用煎的，可能是这样子，在哪一个刻度，比较好的那样子的状况，我觉得有时候也可以善用这一些工具。
1: 对，的确好。我想呢，大家在我们刚刚提到每一次这个食安的问题发生哈，我们都希望能够找到源头，当然是第一步。那接下来就是我们每个人民众呢，自己回到自己的岗位上去想一想，我们到底要怎么样吃才能够真的对我们比较好。那也许呢，我们下一次这样的风险，我们就不会在这个名单当中。好，anyway，不管怎么样，希望大家每一次呢都可以吃得开心，吃得安心。非常谢谢我们台北市这个主妇联盟环境保护基金会发展部的主任张静姿在空中告诉我们本频皮怎么样的面对这个部分呢，安心吃的三招防护心法。谢谢静姿的分享，谢谢你，谢谢，好，拜拜。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2: 听说这支恒鼎，要不要试试？
3: 电子烟在台湾不合法，烟油还可能混入依托迷制，会造成抽搐、呼吸困难，甚至危及生命，千万别尝试。
2: 新型毒品伊托米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

0: 请坚守，不尝试，不收受，不购买，拒绝诱惑，才能守护自己的健康与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 亲爱的听众，台北市计程车驾驶人健康检查即日起开始办理，请至计程车工会各计程车服务站报名。凡涉及台北市领有有效职业驾照、职业登记证之计程车驾驶均可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公共运输处提供。
2: 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路况即时报。好，台68线南寮竹东西行 8.4 公里，新竹二前外侧有汽车车牌的掉落。另外在国道5号北上石碇平林头城疑似宜兰罗东跟苏澳入口匝道进行移控的管控，提醒大家行车请注意间距的安全。Sunrise The Dreamer Online。

0: 各位大朋友小朋友大家好，我是香蕉哥哥。你今天动了吗？是不是一回家就想瘫在沙发或床上，手机一滑就是一整晚？小心哦，长时间的久坐不动，不止胖得快，还容易腰酸背痛，健康指数也会默默下滑哦。世界卫生组织建议，每周应该累积至少150分钟的中等强度运动，只要动到会喘、有流汗就可以咯。其实运动真的没有那么困难，可以尝试快步走去上班上学，多走楼梯，少搭电梯，下课跟朋友一起去打球，每天一点点，健康就多一点，强化体力，增进免疫力，让你精神满满每一天。从今天开始，让健康不再只是口号，就跟香蕉哥哥一起动起来。以上广告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花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1: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4:06，带你关心天气。明天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只有基隆北海岸及大台北山区有零星短暂阵雨。午后中南部、东部、东南部地区及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明天晚上开始马祖零星短暂雨，明天基隆北海岸东半部、含兰屿绿岛沿海还有恒春半岛有长浪发生的几率。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入夜到明天清晨各地区的天气概况。北部地区晴时多云或多云时晴，气温26到32度。中部地区阴时多云短暂阵雨或阴天，26到31度。南部地区多云时晴或多云时阴，气温27到30度。东部地区晴时多云或阴时多云，气温26到30度。外岛方面多云时晴或多云，气温27到29度。
2: 台北广播电台，北台湾 FM93.1 都会资讯频道 ，AM1134 Ohio 原住民频道，听见台北的声音，台北 Radio。
3: 哎，三点不漏哦，
1: 想到哪里去？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3点到5点，市政资讯、消费环保、生活讯息，通通不漏接。新雅的3点不漏现场 live show 马上开始。

时间来到下午的4:09，台股今天上涨了266.66点，收在43,386.41点，成交金额新台币8,445.31亿元。三大法人外资跟陆资买超，投信买超，自营商卖超，合计卖超了187.76亿元，自营商卖超了206.53亿，投信买超了210.68亿，外资跟陆资卖超了191.91亿元，提供给您做参考。

0: 外界声音的最近几年被手机的看到阳影，听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会用解释。
1: 其实各有破怪妙有计，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就转去，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过搞好经验，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小白意识，断阳一幕。
0: 当方呢，外界声音的听下看，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就。
1: 以上广告各有不提供。
2: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看一下股市向下扎根，台股在七月开户数已经突破了1460万大关。台湾证券交易所公布了七月份呢投资人的开户数统计哦，台股总开户人数呢一举冲破了1460万大关，比六月份的1448.7万人大增了11.8万人，月增0.82%，显示台股吸引力持续的高企，散户入市热情不减。从年龄层的结构观察，七月份台股开户潮呈现显著的年轻化跟向下扎根。30岁以下族群成为单月开户成长的核心主力，合计新增近7.6万户，占单月总额超过了60%。七月份呢，成长最显著是0到19岁未成年跟学生族群，开户数由六月的78.5万人成长到七月的82.8万人，单月呢激增4.3万人，月增率高达5.49%，整体开户占比呢从5.42%提升到5.67%。显示许多父母趁着暑假期间为子女开立证券户进行长期投资理财，或者是青年族群自主理财意识快速抬头。20到30岁社会新锐跟年轻上班族七月份开户数达到188.6万人，比六月185.4万增加了3.28万人，月增1.77%，开户占比12.8%提升到12.92%。这个阶段的年轻族群持续将台股作为资产配置的首选市场。相较于30岁以下族群的强劲动能，中壮年跟高龄族群虽然开户总数很大，但增幅相对平稳。31到40七月开户数237.3万，月增0.64%，占比降到16.25%。41到50七月开户数271.8万，月增0.53%，占比降18.61%。51到60岁七月开户数240.5万人，月增0.35%，占比下降到16.47%。61岁以上目前是台股最大的投资族群，七月份开户数达到427.7万人，占比29.28%，单月增幅增加0.08%。此外，法人机构开户数呢11.6万户，月增1.48%。在性别分布方面，七月份男性开户人数是695.7万人，月增5.5万人；女性开户人数是753.2万人，月增6.2万人。整体而言，女性开户数还是高于男性大约57.4万人，而且女性单月新增户数也是稍微领先。

0: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电影音。
1: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唔滴，过马路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冇？
4: 一定要注意抢红灯，注意踩。
3: 加行行人穿越脱个时节要注意乜嘅？
4: 行路要转型，莫一面行一面看手机，多危险哦！
3: 加骑摩托车个时节要注意乜嘅呀？
4: 要记得戴安全帽，遵守交通规则，唔好超速。
3: 出门平安归，安全唔吃亏。
4: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掉，快来我这霸道戏。
1: 时间来到下午的4:30，中东供应受阻，反而成为利多，丸红能源化学事业获利增加到3倍以上。日本丸红旗下能源跟化学事业上季获利增加到3倍以上，成为又一家受惠于中东供应受到阻碍呢商品价格上涨的大型综合商社。丸红财务长呢田岛之敬呢在礼拜一网络记者会当中表示，4月到6月期间相关事业调整后，净利从去年同期90亿日元大增到310亿日元了，

市场原先预料中东供应受阻，对于商品贸易商是一把双面刃呢，在推升能源价格的同时也会增加成本。不过从最后的结果来看，丸红跟同业似乎都意外获得可观的利润。田导说呢，能源价格上呢带来的利益可能超过成本增加的影响，整体而言带来了净利多。日本五大商社都获得股神巴菲特的投资，除了丸红之外，还包括了住友商事、三井物产、伊藤忠商事还有三菱商事。这些企业呢，在能源跟金属事业布局广泛，通常受惠于原物料价格上涨。住友商事天然气和电力交易事业按照权益法认列的获利，在六月底止一季成长了70%。田导表示，在同一期间，丸红的石油产品事业发挥了几项的主要优势，包括在远离中东冲突地区的美国拥有出口设施，以及自有西进运输船。丸红在简报当中表示呢，旗下从事石油产品跟液化天然气交易的 MINCO 在会计年度呢第一季净利也增加到2倍以上。他说呢，这家子公司 LNG 交易在这段期间表现出色，供应来源多元化贡献很大。另外呢，他也表示九月底止呢，本季 LNG 价格已经敲定，而根据他所了解，这些价格很可能带来正面的效果，但没有透露更多细节，提供参考。

时间来到下午的4:36。好，43万股民注意喽！月配息绩效冠军00929维持配息0.38，年化配息率16.5%。AI 投资热潮持续的发酵，科技收益型 ETF 再度成为市场的焦点。月配息 ETF 始祖富华台湾科技优息929最新公告，每受益权单位配发0.38元，以8月3号收盘价27.57元计算，单月配息率大约1.37%，年化配息率大概达到16.5%，反映基金受惠科技股获利成长跟收益分配能力的提升。随着 AI 趋势持续推动台湾科技股获利成长，兼具科技成长跟配息特色，富华台湾科技优息 ETF 近几年持续受到关注哦。今年来绩效表现一路领先高股息 ETF 板块，甚至一度呢跟主动型 ETF 平起平坐。929追踪台湾上市上柜科技优息指数，以具有获利能力、配息纪律，还有这个股利的品质科技企业为核心，提供投资人一次布局 AI 供应链还有科技龙头的投资工具。那么追踪的是台湾上市上柜科技优息指数，投资标的聚焦兼具获利能力、配息记录跟股利品质的科技企业，与传统高股息 ETF 偏重在金融产产不同，更具备 AI 成长跟科技配息双重特色。随着 AI 伺服器、半导体、高效能运算等需求持续的升温，相关企业获利动能渴望持续挹注基金总报酬跟配息能力。而根据证交所最新资料，929目前基金规模突破1300亿，受益人数超过了43万人，稳居国内规模最大科技高股息 ETF 之一。这一次呢，再度配发0.38元，也让市场对于科技收益型 ETF 的投资吸引力再添话题。那值得注意的是，929将在8月19号除息，14号发放配息。想参与除息的投资朋友，可以在最后买进日8月18号之前择机进场，提供参考。

0: 北艺中心散步士林街区导览，从北艺出发，沿捷运高架绿廊、少年街、安平街、观音庙、阳明戏院、小东街爱门、士林市场、潘家、慈贤宫到士林夜市，由导览员带领走读街区，串联文化场馆与在地生活，邀请您一起参与。
1: 教育部零到十八岁家庭支持再升级，
2: 平价教保服务持续扩大，育儿津贴每月最高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最高3.5万元，
1: 还有学贷利息再调降，住宿补贴每学期5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码1.5倍，
3: 支持不中断，育儿少负担。
2: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听讲这个足赞的，要试看卖无？
5: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参与依托迷子，会造成头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4: 新型毒品依托迷子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减少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以魔术方块3+1概念打造多元剧场空间，融合艺术与日常，语音导览提供了华语、英语、日语、韩语、客语及台语，邀请您戴上耳机自由探索北艺中心。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6: 亲爱的听众朋友，为了打造台北无烟城市，请民众配合吸烟需在指定区及行走不吸烟。提醒您，新中山现行公园周边商圈及迪化街商圈自115年8月1号开始，为除了吸烟区之外全面禁止吸烟场所，请有吸烟需求的民众到指定吸烟区。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卫生局提供。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带您听见生活中的精彩故事。大家好，我是萧煌奇。

欢迎收听115年8月3号星期一 Newsline 带你关心最新焦点。不配合避难最高可以罚到150,000元。北部演习在8月13号登场，台北市市政大楼两个时段会暂停洽工。 Easy Way 义立委向民众收费吗？官务署提出三大澄清。国际线燃油附加费调整，长程调为78块美元，出国费用会增加新台币

职员。翁三书记会红十字代表遭到罢黜后首度公开接见外宾。日本气象厅美军预测白海豚路径曝光，有一个时间恐怕最接近台北。2026城镇韧性防空演习，北市府表示，市政大楼8月11号礼拜二及8月13号礼拜四下午2点半到3点办理全动员工疏散预演及正式的演练。除了全动员工疏散到地下楼层指定区域避难，将会关闭大楼照明，停止电梯搭乘，并暂停为民服务洽公的业务。市府也提醒，8月13号下午演习期间，全台北市防空疏散避难设施所有人、管理委员会保全人员或住户，在听到防空警报之后，必须主动开启地下室车道铁卷门栅栏及其他的出入口，提供周边民众就近避难。如果没有配合的话，依照民防法可以处3万到15万元的罚锾，请防空避难设施管理人员务必配合相关的演练。通关实名认证 App EasyWay 最近引发争议，财政部官务署署长彭英伟3号召开记者会，提出三大澄清，强调没有强制使用 EasyWay， EasyWay 符合自安规范，而 EasyWay 并没有直接向民众收取，而是向报关业者收费。他表示，民众从国外购买商品进口，依规定必须完成报关的委任程序，但法规并没有强制规定只能透过 EasyWay 办理，但在2018年之前多采用纸本委任，曾发生文件遭到冒名使用、重复委任、各自遭到不当利用等情形，因此才会开放官网路公司呢开发建制，目前只有官贸网路公司有设计 EasyWay 的 App。 针对各自安全疑虑，他说海关要求需有符合通关网路经营许可及管理办法锁定的安全性需求之通关网路公司开发建制，经查公司已经透过 ISO27001 自安国际认证及 ISO27018 各自管理系统标准认证，并且建立自安监控中心，请民众可以安心使用。近期航空燃油价格上涨，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客运燃油附加费从8月9号起调涨，短程航线调涨为30块美元，相当于新台币969元，长程航线从 71.5 块美元调升到78块美元，相当于新台币2520元，等于每个人出国费用会增加大约新台币210元。为了适度维护消费者权益，全球绝大部分航空公司针对国际航线都以收取燃油附加费方式因应。我国在2004年定出了统一的公式，每个月初就中油公告的国际航空燃油牌价加以检视，分为短程线还有长线来做收费。缅甸总统府表示，遭到拘禁的前民主领袖翁三苏姬今天与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缅甸代表见面，这也是他从2021年军事政变遭到罢黜以来首次公开跟外国官员的会晤。根据法新社报道，缅甸总统府发表声明表示，红十字国际委员会驻缅甸常驻代表德巴克先生今天早上和翁三苏姬来会面。缅甸军方在2021年罢黜了翁三苏姬，监禁这位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引发目前持续进行的内战。而在举行高度受限的政变之后呢，前军政府首长敏昂莱在4月宣誓就职文人总统。在敏昂莱宣布减刑之后，现年81岁的翁三苏姬则转为居家软禁。福井新闻的报道，日本气象厅在3号指出，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目前已经发展为大型非常强烈台风，未来将持续向西移动，预计先进入呢小笠原近海，最快7号逼近冲绳。根据日本气象厅跟美军预测都显示，冲绳6号到8号可能受到台风影响，鹿儿岛县的屋久岛及安美大岛也可能进入强风的范围。而根据美军预报，白海豚台风中心预计最接近台北时间大约是在台湾时间8号上午的8点钟。

路况即时报。好，路况即时报，在这个国道一号北上98.1公里，过新竹系统内侧有三部自小客车的交通事故哦，提醒大家多加留意。Tank dance with me， 交给1700台北晚报。

0: told me. The ladies do it better than the fellas. That's what they told me. Come on.
1: Can we do this like this forever?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短视频，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问题解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伊减回一点啊短视频。
2: 足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署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家己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也是找工课的情形，通过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5: 安尼我就放心啦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4: 行政院主管总署公告。现在时间17:00。不容错过的社会脉动，值得关注的在地生活。傍晚5点起，我将给你全世界新闻 Spotlight， 大台北的声音，特选焦点，台北下班后 Chill 谈台北，都在1700台北晚报 Now on air。

5:01，8月3号，今天是星期一啊。可能有一些幼儿园的，像我儿子啊，今天开学，然后呢，他就只上半天了，不然的话会哭到疯掉，老师也会疯掉。回到家问他说：“今天上什么啊？”他说：“我不知道。”哎，我说：“为什么？”因为我都在哭，我都在想妈妈。小朋友都在想妈妈，希望他接下来会渐入佳境了。所有的爸爸妈妈们辛苦了。这首歌叫做 Can't Get You Out of My Head。我想对于小孩来说，妈妈就是一直在脑海中，他连做梦都没有办法忘记。你就会看他睡觉睡得不是很安稳，然后妈妈，我要妈妈。挺可爱的，但是有点舍不得。继续加油，各位爸爸妈妈。好了，今天星期一，希望大家都周末过得还不错。这首歌来听听看凯莉米露的作品。歌曲过后，节目要正式开始喽。

0: 5:05，关心一下目前道路状况喽。国道一号这边北上在五股的出口，3辆自小客车的事故，有经过的话，麻烦你留意一下。然后再来，这个是台北市，还是要提醒哦，松仁路往南跟松高路口内侧啊，左转专用车道啊，从7月13号开始，17点到19点这2个小时是没有办法左转的哦，开放车辆直行哦，这个要请所有的驾驶朋友注意一下，这已经 run 了大概3-4个礼拜了哦，这个不要再忘记了。如果你本来就是会走这里的，应该也要慢慢的习惯这个状况了，好吗？那下班时间了，车子比较多，还是要请大家多一点耐心。然后外面太阳挺大的，这个夕阳呢，那个斜射可能会让你视线没有这么理想。如果你有墨镜可以戴起来，那或者是都和那个遮阳板嘛，对不对？那个镜子啊，把它拉下来一点，然后让你的眼睛可以看得比较舒服。好，这很重要，不要说看不到，到时候其实如果发生事故，你会更麻烦哦。
1: 聚焦一日大事，新闻 Spotlight。

天第一则消息呢，我们来听到的这个是关于台风哦。气象署今天说到的这个中度台风白海豚，会不会转弯不知道，它持续的往西移动、哦、因为它的暴风半径大，所以不排除最快哦七号下半天就会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七号就是这礼拜五，那预估呢在八号九号影响是最剧烈的，北部山区啊需要严防豪雨哦。那根据中央气象署最新台风的消息，这个中台白海豚呢，今天上午八点钟，中心的位置大概在台北东方2720公里的地方哦，每小时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西进行，中心气压945百帕，那近中心最大的风速呢是每秒43公尺，七级风暴风半径来到了320公里。那气象署预报员林炳玉呢，他就说了，台风白海豚八号左右就会到琉球南方近海，不过啊之后路径变化是非常大的，可能偏北转。还是说持续向西移动，那如果是偏西移动的话，外围环流对台湾影响相对就比较大，那如果是偏北提早转走呢，影响相对就减少许多。那目前白海豚在往西移动的过程当中，说海水的热容量哦相对没有那么高，但还是足以维持它目前的强度、哦、不会到减弱太快了，所以预估这个台风持续向西移动的过程当中，可能就会维持一个中台还是说轻台，而且它是一个比较大型的台风，就要注意台风的外围环流带来的一个影响。那林炳玉也说了，如果白海豚持续向西移动啊，而且暴风半径大，也不排除就是七号下半天就要发布海上台风警报了。好，那当然，这个如果它偏北转，转的时间比较晚的话，只要暴风半径没有缩小，就还是不排除发海警，除非北转比较早，那或是说暴风半径缩小，强度减弱比较快，发布海警的机会才会相对低一点。那林炳玉也提到，明天到六号。风呢转为偏东北风，那东北部跟大台北山区有一些零星的降雨哦。五号、六号午后各山区也都要留意局部大雨。七号到九号哦，台风接近了，环境就是偏北还有偏西北风。六号宜兰还有七号、八号的花东地区是背风侧，就要留意焚风了。七号到九号降雨蛮明显的哦，其中八号的父亲节啊，还有九号北部地区、南部山区就有局部的大雨，北部山区甚至会有局部豪雨哦。哦，这个都要持续的观察。那明天开始，东北海岸、东半部地区、恒春半岛以及呢马祖等地区都有机会出现长浪，是希望说这台风不要来了，赶快转走，对不对？白海豚，照理说白海豚是会转弯的吧，对吧？不知道，以前听到一些你知道说法嘛哈，一些这个迷因说法，白海豚，好啦，希望它不要影响到大家父亲节的安排喽。这是杜德伟，爱你让我勇敢。

爱你，让我勇敢，杜德伟。好，接下来这个消息，115学年呢，大学分发啊，入学管道有60校参与了招生。那实际招生的总名额是32494名，创了历年的新低。最低登记标准落在呢英文、数甲、物理这三科合计24积分，所以推估啊录取率呢会比114学年略降。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今天发了新闻稿，说到了115学年的分科测验成绩今天公布。大学考试入学分发委员会也在上午11点开始在考分会网站公布了115学年分发入学管道的招生名额，包含回流、采集组合成绩人数累计表以及最低登记标准，方便考生的登记志愿时的时候参考。115学年分发入学管道有60校1764个系组参与招生，核定名额呢是24062名，比去年少了172名。那各个招生管道回流名额总计12032名，也比去年少了715名。所以最后这个实际招生的总名额呢是32494名，比去年少了887名，也创下了历年的新低。考分会说，115学年的分科测验报名人数有39213人，比去年呢略增23人，但是分发入学的名额却是微幅减少，所以推估今年的录取率会比去年的 96.34% 来略低。115学年分发入学管道呢有161种的采集组合，跟去年持平，所以最低的登记标准是英文、数甲跟物理这样的采集组合，你三科合计达到了24积分，你就可以参加登记了。考分会也建议考生呢，你可以到官网去这个下载专区参酌最近这两年系组的最低录取成绩，并且填满100个志愿，争取更多的机会进入到理想的校系。考分会也提到了，要报名分发管道的考生呢，你可以在即日起缴交登记费。那临柜缴费开放到8月7号下午3点30分 ，ATM 缴费呢，8月8号中午12点截止。

登记费一般生是新台币220元，中低收入户88元，低收入户是免缴费的。登记志愿时间8月5号上午9点到8号下午的4点30分，8月17号就公告录取名单了哈。所以这个如果家里有考生的啊，提醒一下，注意这个时间。听歌吧，这是莫文蔚，叫《头号粉》。

0: 电台 FM 九三点一 AM 一一三四。
1: 5:21，接下来跟你讲到的这个消息啊，就是父亲节要到了，好，那有一

服役期间开始就开始抽烟了，到现在39年，所以大概60岁嘛，对不对？那常年下来，抽烟是他生活中很难改变的习惯。过去他当然尝试过，可是没有成功。真正让他下定决心的就是女儿充满爱的约定。他的女儿一直希望他戒烟嘛，后来父女俩约定好，女儿减肥，那爸爸戒烟。那这个就变成他很持续的一个动力了。今年过年后，他开始戒烟，现在超过半年都没有再吸烟了。其实对他而言，不是改掉39年习惯而已，这是他对家人关爱直接的回应啦。所以他的故事表示说，不管你烟龄多长，或你有几次戒烟失败，只要你找到愿意坚持的理由，你有家人的支持，你的戒烟永远是不嫌晚的。好，那其实我刚刚讲到，我国家庭的二手烟暴露率35.6%，这比111年的28.9%增加，增加6.7%，表示家庭里面的烟害暴露是上升的趋势。好，所以希望大家呢都可以好好的去结合，比如说专业的咨询哦，还是戒烟的药物治疗等等，提高你戒烟的成功率，好吧？来听歌吧，南拳妈妈，顺时钟。

来自南拳妈妈，歌曲叫做《顺时钟》。好了，待会休息一下，我们在下个段落是大台北的声音，我们继续回来。IC Bowl 冰球乐团，摇啊摇。

0: 要关心 UK 很难哦，要不然去抽破管。
1: 哦，又有心态了呢。
0: 我想讲，再过一百。
2: 打天通做得过重来一百，人生没办法重新来过。严重脱贫可能造成永久性的大脑功能障碍，影响到情绪同记忆，还可能损害到必要神经系统。
3: 我认为一时的好奇，定义脱贫的患者留下人生遗憾。
2: 勇敢拒绝脱贫，想办法请人探索。街头咨询热线：0800-77-0885。以上广告由行政院提供。
4: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1: 你刚刚怎么把门关了，不往外逃啊？
5: 因为火灾发生时看到浓烟，千万不要冒险往外跑，赶快关门才能避免遭浓烟呛伤啊！
1: 幸好天花板、墙壁还有门都是用耐燃材质，也好在你反应迅速，马上关门呢。
6: 室内装修使用耐燃材，火灾看见有浓烟，迅速关门等救援。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0: 快乐出门，平安回家。
1: 交通路况即时报。
2: 5:3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这边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好，路况台64线东向哦，14.7公里过三重，外线车道有拦子的掉落啊，要注意一下。另外，国三南下这边中和出口健康路则是车多定点的情形。台65线南下土城一的出口，目前同样是车多的一个状况喽。
3: 嘿，竖起耳朵，聆听生活在大台北的声音。

0: 好，想换工作找兼职，还是说准备开启职涯的话，你不要错过台北市就业服务处8月4号到7号明天开始陆续在各个区域就业服务站推出的一个系列的小型征才活动，集结了 Ubike、 韩社参旅、全家、全联、钱柜、麦当劳这些知名企业，跨足了交通、参旅、零售、长照等产业，接力释出770个工作机会，最高月薪上看50000元哦。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北市就业服务处表示，薪资有感，职缺多元是这次征才最大亮点之一。以微笑单车为例，将释出调度及维护专员职缺，轮班职务月薪38600元至43600元，夜班及大夜班更上看49600元，计时职缺时薪200到245元。同样是这次征才主力的餐旅服务业，则从餐厅主任、领班、餐厅服务员、厨房内场、房务员、订房专员到工程技术、安全及备餐等职务都有机会，薪资从40000到48000元不等。玩味国际餐饮内场师傅薪资最高50000元，零售及服务业则提供更多就近上工、弹性选择的工作机会。此外，长照产业也持续释出工作机会，8月4号到7号的每天下午2点到4点，陆续在各区就业服务站接力登场。就服处副处长

0: 黄玉明硕。
1: 这次我们特别将不同产业、不同工作形态以及不同薪资条件的职缺分别安排在各个就业服务站举办征才活动，让求职朋友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就近参加，直接和企业面对面交流，争取理想工作。无论您是刚踏入职场想找兼职规划转职，或者是希望挑战更高的薪资，都欢迎带着履历到现场，把握机会，找到属于下一个您自己的职涯舞台。
0: 征才活动8月4号首先在内湖及北投站登场，5号在西门站，6号则有艋舺、信义、南港、东明及景美等站同步展开，7号西门站还有麦当劳、统一多拿兹招募，其中韩舍参旅在信义场次更释出104个职缺，提供想进入饭店餐旅业累积专业技能或寻求升迁发展的求职者多元舞台。详细职缺与活动资讯可至台北市就业服务处网站查询。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Rihanna 跟 Drake 合作，这首歌叫 Work。好，世界卫生组织建议哦，9到14岁的青年人是人类乳突病毒疫苗最优先的接种对象。那为了便利学生就学期间在学校接种，台北市卫生局特别哦，在95所的国中进行了校园设站的接种服务。那因故无法在校接种，你也可以持补接种的文件，向台北市98家的合约医疗院所来预约。

0: 预约接种。卫生局提醒哦，学生接种 HPV 疫苗啊，要完整接种两剂才能获得完整的保护力哦。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为守护青少年健康，台北市自108年起配合卫福部国健署政策，每年在校园设站提供国中生公费 HPV 疫苗接种服务。台大儿童医院医师李冰莹表示，依据研究资料显示，每个人一生中约有50%到90%的机会感染到 HPV， 并没有性别之分。感染后大多没有明显症状，但未来罹患相关癌症机会较高。最有效的预防方式就是接种 HPV 疫苗，李冰莹说：“
2: 国外长期追踪的结果，曾经接种过 HPV 疫苗的女生呢，没有一个案例产生子宫颈癌。而且我们知道说 ，HPV 不只跟子宫颈癌有关哦，跟我们肛门癌啊，其他的在会阴部的癌症也有关系。另外，最近又知道说它是头颈部癌症的一个凶手啊，所以 HPV 疫苗一开始的设计是预防子宫颈癌，但是它所获得的效益是超过子宫。”
1: 李冰莹强调 HPV 病毒无所不在，不一定透过性行为，唾液也是重要的感染媒介。青少年阶段是接种 HPV 疫苗的黄金期，可达最佳保护效果，提升自身与群体免疫力。呼吁国中生家长鼓励孩子接种，降低感染几率及后续癌症发生风险。卫生局提醒，学生 HPV 疫苗应接种两剂，中间间隔6到12个月，获得完整保护力。为便利学生在校接种，卫生局在辖内95所国中设站接种，并媒合专业讲师到校园进行 HPV 疫苗预防接种重要性与疫苗安全性的教育课程，提供家长疫苗手册与接种同意书。同意书签署后，由校园设站医师进行健康评估及协助疫苗接种。因故无法在校接种，也可持补接种通知单或简讯及接种记录卡，向北市98家合约医疗院所预约接种。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接下来要关心的这消息哦，筹备多时的是新北捷运万大线第一期工程，今年五月启动的主线动态测试啊，正式的迈入这个系统整合验证的一个重要阶段了。台北市长蒋万安和新北市长侯友宜在上午共同搭乘了测试列车，来见证这个动态测试的实质成果，也慰勉工程团队长期投入建设的辛劳。今天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台北捷运万大线第一期工程目前总进度超过85.6%。台北市长蒋万安表示，主线动态测试不仅代表工程推进在向前迈进，也象征距离未来通车更进一步。作为串联双北的重要捷运建设，万大线未来将连接台北市中正和万华区，以及新北市永和、中和、土城区等生活圈。从中正纪念堂站到中和高中站通勤时间将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14分钟，大幅提升公共运输便利性，进一步完善双北捷运路网。蒋万安说：“
2: 那捷运万大线一期工程是串联双北非常重要的捷运路线，同时也是双北我们携手合作非常重要的成果。这一条线结合了很多的生活圈，而且会串接包括淡水线、松山新店还有环状线的转乘交汇。我想不止缩短通勤时间，也代表我们迈向双北都会30分钟共同生活圈的目标往前跨了一大步。”
1: 新北市长侯友宜表示，万大线第一期全长约9.5公里，其中约5.7公里位于新北市境内，对人口密集的中永和地区交通改善至关重要。台北市捷运局指出，目前进行的主线动态测试是万大线建设的关键节点，也代表工程由土建施工进入系统整合验证阶段，后续将依既定测试计划推进至全线范围，逐步验证列车、供电、号志、通讯、月台门等各项系统功能，透过完整测试累积验证成果，为明年底完工及后续营运做好准备。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再来这则消息哦。台北市法务局今天发布了一个消费警讯，指出说位于西门町的这个小羊卡牌社专营代购宝可梦卡牌啊，代送鉴定还有寄卖这些服务哦，传出数千人通讯软体的群组遭无预警的删除，那业者呢疑似卷款失联，无预警停业，那引发众多消费者的恐慌啊。法务局第一时间前往门市稽查，大门深锁，所以消保官呼吁受害消费者保全你的交易证据，以利后续的求偿还有报案。请听记者刘碧薇的报道。
1: 西门町小羊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倒闭，二号晚间4000多人的 LINE 群组传出遭无预警删除。北市法务局指出，消保官在3号上午派员至公司登记地址稽查，发现大门深锁没有营业。法务局已启动市府横向通报机制，呼吁受害消费者保全交易证据。主任消保官林传健说：“
2: 针对西门町小羊卡牌社疑似无预警停业、负责人卷款失联事件。”目前市府已经启动横向通报，除了续请北市商业处厘清业者营运状况外，也已经请北市刑警大队介入调查，后续将朝诈欺等刑事罪嫌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消保官在此特别呼吁受害的消费者，请务必先保存好您的对话截图、汇款记录以及购买单据，这些资料对于后续向警方报案或是向法院申请支付命令来讨回欠款都非常关键。
1: 台北市政府警察局刑事警察大队表示，警方将依规定受理民众报案，并依法搜集相关事证，厘清本案是否涉及刑事不法，报请检察官指挥侦办。如果民众疑因本案遭受诈骗或权益受损，请妥善保存交易记录、付款证明及对话内容等相关资料，以利后续调查。消保官表示，截至3号下午近4点，尚未接获民众相关的消费申诉，提醒消费者若有任何消费争议，可拨打消费者服务专线1950或1999转7812询问。北市法务局将提供消费咨询与协助。记者刘碧薇台北报道。
0: 好，这边大台北声音告个段落，歌曲周杰伦《不爱我就拉倒》。待会 BBC News 之后，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喽。

0: 吼，爱去行政院主计总处派落去奉茶耶。政府大概爱判林隐匿职业调查，绝对唔会涉猎硬个词。调查方式有涉及放闷、天发放闷，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爱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闷做细路前条路个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匿政策个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诶，隐匿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外界声音呢，最近几年把手机的看断扬言，谈讲当方有动到假信息诈骗，外用解释。
3: 其实各有破坏妙有计，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只有传奇，地都有动到媒体识透个广告职业，做得讲爱的让爱认识诈骗、粉骗假信息，撇开国风向 A P P， 顺势提升社会意识，断扬一幕。
2: 同好呢，外界声音呢，听下看，聪明有妙度，强权唔会冲只。
3: 以上广告刚有不提供。
4: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5: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6: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好，来关心一下目前的道路状况哦。在国一的北上35.5公里泰山转接道前内侧车道，两辆自小客车的事故呢，再麻烦留意一下。目前市民高架往西永吉路到环河北路上方是车多的，建国高架往北忠孝东路到圆山上方车多，基隆高架往南接水快营道也是车多。

麦帅一桥往市区车多，麦帅二桥往市区车多，环东大道下基隆匝道目前也是车多不好走的。下班之后的台北，当然要来点轻松的。欢迎来到台北下班后。

好，今天第一则消息啊，就是在今年的115年国庆焰火移师台东来举办了，然后在台东市的卑南溪出海口登场喽。透过这个高空焰火的展演，结合壮阔山海的景观，点亮东海岸的夜空。那县府也会进行相关的规划，还有各项筹备的工作，会在定案之后呢，陆续的公布。台东县长饶庆林就说了哦，很荣幸台东啊再一次承办国庆焰火，今年是以世界的入口南岛台湾作为主题，从台东丰富的族群文化、自然地景还有生活脉络出发，透过这个南岛文化跨越海洋和岛屿的共同脉络，展现台湾开放多元包容的文化精神，以及和世界交流连结的深厚底蕴。饶庆林指出，台东位于台湾面向太平洋的重要位置，那也是岛屿视野向外延伸连接世界的起点。国庆焰火从台东夜空绽放，象征将台湾的光芒、祝福和希望传向世界，期盼以台东为起点，以南岛文化为共同语言，让国人感受台湾多元文化的力量，也邀请世界从台东认识台湾，展现台湾的文化自信和国际视野。好，那目前进行高空焰火、舞台表演、特色市集、交通接驳和场地安全这些整体的规划，那详细的活动流程、表演阵容、接驳方式跟相关资讯呢，会定案之后陆续的公布。到时候10月份嘛，其实也才剩2个月了啦，如果要去可以安排一下了好吗？虽然他还没有详细的这个内容出来。好，来听歌吧，薛凯琪《黑色泪滴》。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好，再来这个消息哦，大家知道一下哈。我想每个人压力都很大，对吧？然后可能习惯点个手摇饮，人家说，没有事情是一杯真奶不能解决的，如果不能解决就两杯真奶。好，有些人可能会吃蛋糕，对不对？犒赏自己。不是啊，医师有引用一篇刊登在国际期刊的研究提醒哦，血糖大怒神，这可能会让你的情绪低落。哦，吃甜食舒压，不要选错时间，那建议你正餐之后少量摄取。这是刊登在《糖尿病学报》的研究，透过观察58名长期使用连续血糖监测仪的第一型糖尿病成年患者，分析他们这个14天连续血糖的监测目标指标了，以及他们针对使用 CGM 个人经验写下的文字。那这研究结果发现哦，当你的血糖啊，你维持在正常范围内的时间越长，你文字中的悲伤、忧郁情绪是越少的；反之，你高血糖时间延长，就越容易出现你的负面情绪。那新陈代谢暨减重专科医师周建安他就说了，长期习惯呢靠高糖饮食来舒压，让你的血糖长期处在不稳定的状态，就可能会增加你大脑情绪调节的负担。那这个现象其实通常跟四大机制有比较大的关联哦。第一个就是你的神经发炎跟氧化的压力。周建安说，长期吃高糖、高油和加工食品呢，可能会让你的身体陷入到一个慢性发炎跟代谢的问题。在糖尿病跟代谢异常的族群当中，血糖剧烈波动产生的氧化压力，还有神经发炎，还有认知功能改变相关。那第二个呢，就是神经传导物质合成受到影响。周建安说，血清素、多巴胺还有这个氧基丁酸是维持情绪平稳的关键神经传导的物质啊。合成跟调节它们呢，需要镁、锌、维生素 B 群，尤其是维生素 B6、B12、叶酸这些营养素的参与。所以，如果常把甜食、手摇饮当正餐，缺乏足够的营养，就可能让你的焦虑跟低落感更明显了。好，所以大家还是要特别的注意啦，相关的这个甜食部分想吃，他就建议放在正餐后面少量摄取。那每餐你要先吃足量的什么蛋白质还有蔬菜，有助于你的饱足感，让你餐后血糖上升的速度比较平缓一点啦。我们来听到这首歌，是黄小琥的妄想。

好，接下来油价调涨哦，国际航空国际航线的客运燃油附加费9号开始要调涨喽，短程航线调涨30美元，大概新台币969元了，长程航线调涨78美元，大概新台币2519元。交通部民用航空局今天就宣布喽，因为航空燃油价格哦近期是上涨的状况，国际航空公司国际航线的客运燃油费8月9号开始要来调涨了。好，那刚刚讲到短程线就是亚洲，不含印度和中东，长程线呢就是欧洲、美洲、非洲、大洋洲、南极洲、印度还有中东。这民航局在2005年跟国际航空公司协调客运燃油附加费调整的机制哦，是以中油公司公告国际航空燃油每桶牌价作为一个收取的基准，那未达40美元为不收费第一级距。好，那40美元到未满50美元呢是开始收费的第二级距，短程航线5美元，长程航线13美元。当油价每增加10美元，那短程航线就增加 2.5 美元，长程航线就增加 6.5 美元。所以民航局说啊，依据中油呢在今日公告的这个国际航线的航空燃油价格，每桶 133.29 美元，调涨变成 147.57 美元。所以调涨国际航空公司的国际航线客运燃油费8月9号生效。他是毛鹏毅，歌曲叫《二手单车》，待会休息一下，下个段落我们继续回来。

0: 近很不顺，家里蚊子又多啊，今天又觉得头痛发烧，该给师傅看看了啦。
1: 是不是还有后眼窝痛、肌肉关节痛出诊？
0: 哎，啊，你怎么知道？你也是哦。
1: 哎呀，这是登革热症状，家里积水要常倒，否则容易长病媒蚊，引发登革热。
0: 啊，这么严重哦？
1: 对呀，赶快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打1922防疫专线。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哎，老婆老婆，怎么会有 ETC 的欠费简讯通知啊？前阵子 ETC 欠费相关的诈骗很多，哎，这个讯息是真的吗？
4: 小心一点是对的，你之前不是有先用 ETC APP 查通行欠费吗？还不赶快去办 ETAG 自动除职，这样才不会忘记缴账单，也不用担心诈骗啦。
5: 提防通行费诈骗，查询通行欠费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局提供。
6: 你好，我是行政院主管总处派来访查员。政府安排办理人力资源调查，绝对袂合劳力的雇主。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你嘛会当家己上网络填报，阮都袂甲你搅扰着。主要是要请问你做工课还是找工课的情形，统计资料会当作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7: 安尼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6: 行政院主管总处广告。

0: 大家好，我是管庆，你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1: Benjamin JB Yo Yay What Up Ray Crown

心灵各界领域，带您走入现场，一起来关心特选焦点。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台北晚报体育特派员林云安。2026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在高雄巨蛋经过连续六天高张力的热血奋战之后，在8月2号圆满落幕。这届赛事吸引海内外16支大学强队齐聚港都，最后女子组由台湾师范大学暌违13年再度封后，男子组则是由第一次参赛的美国威斯蒙特学院上演精彩的逆转胜，抱走冠军。今天带大家一起回顾这场结合顶尖球技跟三好精神的国际篮球盛会。第14届佛光杯国际大学篮球邀请赛由高雄市政府跟佛光大学共同主办，从7月28号到8月2号在高雄巨蛋体育馆登场。这一届的赛事是以 Be the Light 成为那一道光为主题，象征青年选手透过竞技展现光明，激励彼此。今年一共有男女子组各8队，合计16支的大学队伍参赛，包含来自台湾、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澳洲、美国、加拿大、纽西兰以及澳门等地区的篮球精英。除了长期支持赛事的日本主播大使之外，包括日本东北学院大学、澳洲雪梨大学、加拿大约克大学、纽西兰林肯大学以及美国威斯蒙特学院等队伍都是第一次

此参赛为比赛增加了全新的观看性跟国际竞争力。经过前四天紧张刺激的分组预赛跟准决赛，比赛在8月2日迎来了最终的决战日，也吸引很多的球迷跟民间团体涌入高雄巨蛋加油呐喊。女子组的冠军战当中，台湾师范大学面对日本东北学院大学。由于日本队的主力得分手工藤卫宇在准决赛当中不小心受伤缺阵，台师大开赛就马上展现了猛烈的压迫防守跟进攻火力，开局打出一波25-7的猛烈攻势，半场结束就取得了超过20分的领先优势，奠定胜局。在冠军战当中，台师大的后卫江子柔表现最亮眼，单场狂砍了25分、6篮板、4助攻跟5超截，是很全能的数据，带领球队最后以68-50击退日本东北学院大学，夺得队史第二座福光杯的冠军。台师大上一次在福光杯夺冠已经是2013年。总教练梁嘉英赛后说，球队在上一季 UBA 5-4是沉寂了很久，真的已经闷了一整年。这一次能在福光杯封后，对全队选手来说是很大的肯定跟鼓舞。上一季 UBA 的实力对于台师大来说也是一个成长的历练，大家从中沉淀、检讨，再重新开始。江子柔也表示，整个暑假团队都很努力练习，看得出来大家在场上的感觉很不一样，想要讨回上一季的耻辱，才能在佛光杯缴出好表现。对比上一次参加佛光杯才大一，江子柔今年已经成为球队的主将。他在5场缴出平均16.8分、4.8篮板、4.6超截、4.6助攻的全面表现。新赛季，他给自己定下 UBA 场均10分、5助攻的表现。最重要的是，他跟团队都觉得现在的台师大已经不同，一定能够重返大专女篮的4强。所以，佛光杯女子组最后的名次冠军是台湾师范大学，亚军是日本筑波大学，季军是菲律宾国家大学。殿军第四名则是佛光山佛光大学。那么男子组的冠军战是由第一次参赛的美国威斯蒙特学院迎战马来西亚国家代表队。马来西亚队凭借着灵活配合，前三节一路保持领先，然而进入关键的第四节，威斯蒙特学院展现了强大的防守韧性跟身高优势，单节打出逆转高潮。其中替补上阵的内线常人曼德尔单场贡献18分8篮板，成为逆转的核心功臣。最后威斯蒙特以74-57击败马来西亚，第一次参赛就成功称王。值得一提的是，威斯蒙特学院的总教练雷斯利，他生涯3次带领不同球队参加佛光杯，3次全部都带领队伍夺冠，延续了在佛光杯带兵100%夺冠的神奇纪录。雷斯利赛后也特别称赞球员在第四节展现出的团队合作跟抗压毅力。而在男子组的季军战，政治大学7壮士再次上阵，因为5位主力球员提前到中国杭州参加 AUBO 亚洲大学篮球联合活动。在人手不足的情况下，即便总教练陈子维特地南下，最后一节球员还是体力透支，以67-88败给了日本筑波大学。政大这场比赛再度陷入犯规麻烦，张胜奇、林恩宇犯满毕业，王伟嘉19分是阵中最高的。陈子维表示，因为这次佛光杯时程跟 AUBO 亚洲大学篮球联赛有些紧凑，真的很感谢佛光杯还是邀请政大。特别是今年球队在宋兴浩、吴志凯毕业之后，算是另类的换血期。有佛光杯这样的比赛，可以让之前上场比较少或是新进的球员，在短时间快速累积经验，期待有机会再次参与。那么日本筑波大学这一支上一季跌到日本2级的队伍，他们最近刚重启了部落格文章更新，希望透过球员们自主的发文来创造球队价值。他们之前已经大概2年没有在网站上更新文章，但是他们近期有不少球员都亲自在网络上写下关于自己的故事或是期许，希望可以让更多人认识筑波篮球。他们的教练仲泽祥太说，并不是因为降级才透过这样的方式去激励球员，而是想要尽可能推广这支球队的魅力。更新在网站的部落格文章，有些人分享的是自己的篮球路，也有人回忆上一季球队掉到2级的悔恨，还有很多有趣的企划。这些文章都是由选手们一手包办。教练说，会有这样的想法是大家的共识，筑波篮球的魅力不该只是停留在球场里，
借由大家不同风格的文笔表达，也可以提升球队的价值。那么现在的网络力量很强大，借由文章的分享，有机会让更

更多人感受到竹锅的特色，才会重启这一项计划。所以佛光杯男子组最后的名次，冠军是美国维斯蒙特学院，亚军则是马来西亚代表队，季军是日本筑波大学，殿军第四名是国立政治大学。其实佛光杯大学篮球邀请赛从创办以来，起源于佛光山开山祖师星云大师他的慈心悲愿。星云大师主张透过运动推动青年发展，倡导三好精神，也希望年轻的学子可以借由体育竞技养成健全的品格。佛光杯已经迈入第14届，大家因为篮球结缘，在场上展现了永不放弃的毅力，也是完美呼应了三好精神。佛光杯不只展现了顶尖的体育竞技，更展现了集体跟跨国合作的精神。那么闭幕典礼在播放精彩回顾影片还有颁奖的盛会当中落下帷幕，大会也跟来自全球的青年好手相约明年再见，延续这份跨越国界的篮球热情跟友谊。以上就是这个礼拜的运动周报，我们下次见，拜拜。

好，6:50，好，来到节目的最后，这边要先给你讲个消息哦，因为大稻埕夏日节嘛，大家有去看烟火吗？在第一天那个7月25号的时候，那这时间是7月25到8月15号会在延平和平公园大稻埕码头来登场。那么8月15号呢，星期六的晚上7点到9点钟哦，我们电台也会有同步转播的活动实况哦，所以欢迎你收听哦 FM93.1 跟 AM1134，好，听台北网络电台或者是台北通的 App 线上收听。那到时候啊，原本我这个台北有又又又呢哦，以及呢 Lohas 健康有约，在 FM 频道跟 AM 频道都会暂停播出一次。节目就会变成2026大稻埕夏日节的户外实况转播了。不过呢，在听台北上面，我们还是会持续的更新，然后这也请大家留意一下，知道一下喽。好，然后要跟你讲到目前这个天气状况了，因为刚节目当中我跟你说那个白海豚嘛，对不对？可能在这个礼拜，就是7号有机会发布海上警报嘛，8号、9号可能是最接近台湾的，对北台湾来说其实会有一些影响。那最近这几天呢、哦，明天是8月4号嘛，各地主要是多云到晴的状况，好，那只有基隆北海岸跟大台北山区有一些零星降雨的几率，感受上啊，它还是高温炎热，那确实中午哦的前后可能还是要留意一下。中午过后，其实中南部、花东地区跟各个山区都有局部短暂的雷阵雨哦。清晨的西半部地区也有一些零星短暂的阵雨。气温部分，各地的高温32到35度，尤其在新竹以北、中南部接近山区，或者是说花莲哦局部地区，有机会都来到这个36度或者是以上更高。那我刚刚讲中午前后，其实紫外线真的是偏强的，所以外出真的要做好防晒，然后多喝水啊。那即便呢？你可能只是哎呀，中午啊买个便当，对不对？那出去你的办公室离开，出去外面呢，真的，我跟你讲，今天我也是在外面走，好大的太阳，你要从室内走出去，一开始我眼睛是完全没有办法睁开的，你知道吗？那如果你有一些防晒，包含哦，防晒是什么？墨镜类的哦，这个也都是要做好准备，不是只有什么擦防晒，不是穿防晒外套而已，好不好？眼睛好、哦、也是要留意一下，保护一下啊、哦，戴个帽子，戴个墨镜，戴个口罩，哎。看起来像是要开记者会这样的出门，然后去买个便当，也是蛮不错的，做好你的一些防晒的需求啦，好吧。好，那今天差不多就陪伴你到这，最后一首歌我们要来听到的，它是周汤豪，这首歌叫做 I Say Baby， 那也祝福你有一个美好的夜晚，明天我们继续在傍晚的1700台北晚报空中见咯，晚安，拜拜。

0: 芳诶，你回来哦，爱记得先。
1: 先洗手，换衫对吧？
0: 当病毒足上重的，尤其五岁以下囡仔是当病毒的高危险群。那是囡仔出现爱困、爱吐、四肢无力，也是会喘这镜头，会赶紧送到病院治疗。
1: 啊，搁有，厝内爱用有力的漂白水来消毒，该记的定要三分洗手哦。
2: 宝贝，咱的宝贝，
1: 卖好囡仔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4: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5: 警察先生，吸气球犯法吗？为什么要盘问我们呢？
6: 同学，这是毒贩常用手法，把笑气灌进气球，然后不留神就用了其他毒品。
5: 哈，太可怕了吧！
6: 笑气属于新兴滥用物质，滥用会造成脊髓病变、精神疾病，甚至瘫痪死亡，千万要小心。提醒您，笑气气球别乱吸，新兴毒品要远离，拒绝毒品，你我在一起。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来吼，萨利嘎嘎玛波隆吉马耀阿浪努安安努马古，大家好，我是阿美族的 AZ 李孝祖 ，AKA 马耀阿浪，欢迎收听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

0: Iako whaine tana toka sida mani, paroparo mani. Ita whaine, ya matosoon, pashtai, pagadaitan, mita wa kadakadash.
1: 族群与族群之间连成一条线，以你我为圆心画一个大圆，让台北听见多元文化的声音。
2: 让我们欢迎七嘴八舌的台湾族小菜，带着原住民朋友七上八下一起来到原来在台北。台湾小菜，交友。

我刚刚听到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二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主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原来在台北。8月1号呢是原住民族日啊，那前两天呢，不晓得收音旁的好朋友，尤其是在大台北地区的朋友，我们台北市原朋友觉得办了非常多的活动，包括在花博的这个音乐会，不晓得您到现场了没？怎么一开始我们来延续那种氛围来安排这首来自排湾族的余立成所带来的《一家人》。

来自我们台湾组的余力成所带来的歌曲《一家人》。好，这首歌曲最近真的非常的红。好了，介绍一下今天节目进行的单元内容了。

0: 今天节目的第一个单元部落快易通，这个单元呢最主要跟大家分享跟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哦，也希望呢在收音旁的好朋友对原住民多多少少有一些认识跟了解。那这个单元呢除了小特之外呢，我们特别使用了 AI 语音跟大家来报新闻，而当中也会穿插一些好听的歌曲，一方面让大家习惯 AI 的使用，二方面让我们的节目有不同的声音出现。第二个单元步步在唱歌，这个单元呢最主要就是要介绍我们的原名专辑。那最近在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是来自我们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漂流出口》的《马苏努拉伊兹波》专辑当中的歌，而今天介绍的是因果关系的那个因果。第三个单元原住民 .com， 通常在礼拜一跟礼拜三的这个单元当中呢，小特要跟大家分享有关于健康方面的资讯。礼拜一不晓得你有没有 Blue Monday 的感觉，但有可能这种 Blue 这种忧郁呢，哎，跟你吃的东西有关系，所以今天就来谈谈哪些水果能够帮你舒压，帮你抗忧郁。哎，这不错吧，吃就可以来对抗这个问题了。但节目一开始先邀请所有的好朋友跟着小特进入今天原来在台北的第一个单元，
1: 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电台 FM 93.1 AM 1134，我是范逸臣。
2: 部落快易通。

0: 我刚刚频道 1B34 台北广播电台 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族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第一个单元波罗快通，除了小蔡之外呢，我们说的 AI 语音跟大家的分享跟我们原住民相关的新闻讯息。首先的关心的是有关于今年的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的讯息。
1: 114学年度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日前举行颁奖典礼，本学年度共有全国100组高级中等以下学校原住民族学生及指导教师组队报名，最终遴选17组优秀队伍入围决赛，并选出4类共47个奖项。教育部自108年接手主办展览会以来，与原民会保持合作，持续推动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教育结合。这项竞赛不只是科学展览，也提供学生展现整合能力、文化自信与发表能力的舞台。国教署表示，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的研究主题常能连结土地、自然环境与部落智慧。国小组学生透过科学实验与数据，探究传统经济及文化智慧背后的学历，也看见采集规范与生态永续的关联。国中组学生则善用现代科技与测量仪器，转化并理解传统智慧。高中组学生更进一步展现学术成熟度，从部落文化出发，进行科学验证、技术模拟及仪器制造，呈现跨域研究能力。本届展览会也调整奖项设计，首度新增6组原住民族科学传播奖，鼓励学生透过媒体影像，将原住民族科学知识传递给社会大众。此外，也首次颁发原住民族科学荣誉团体奖，表扬连续3年参赛并进入第3阶段审查的11所学校，并颁发杰出指导教师奖，肯定连续3年指导学生参赛的13名教师。国教署表示，114学年度得奖名单已公布于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会网站，未来将持续鼓励原住民族师生及亲子参与，期望透过科研创意探索文化知识，让学生在科学学习中深化文化认同，也能够使更多人看见原住民族传统智慧的当代价值。
0: 好，这是114学年度的原住民文化与科学展览会。坦白讲，早期应该算是傅立玉教授所创的，之后呢交给了原民会，现在又到教育部这边，有跟原民会合作，持续办理了原住民族文化与科学展览。这是为了促进我们的现代科学跟原住民过去的生活知识的一个对话，一方面能够增进原住民族文化跟传统知识的传承，二方面呢也让大家更了解原住民早期的一些科学。

化。但小的个人觉得非常可惜的是，原住民的科展其实不需要跟汉民族分开，应该大家一起办，你可以分类，免得又是自己跟自己对话，我觉得这一点是比较可惜的。但也非常恭喜今年的高中组第一名呢是我们的台东女中，国中组的第一名呢是新竹的自强国中，小学组的第一名呢是新竹坚实的坚实国小。坚实国小其实每年都非常厉害，尤其是他们的格拉拜这一队伍，所以我们就安排这首来自我们泰雅族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格拉拜之恋。

0: 这是来自我们台语组的亚维莫瑞所带来的《Goodbye 之恋》，真的呼吁啊，原名的科展跟一般生的科展不用分开，因为大家彼此交流才是最重要的。好，我接下来跟大家分享有关于新北的原力广场已经正式启用的讯息。
1: 新北市首座原住民族记忆广场新北原力广场已经正式启用，而以原住民族之一节作为广场启用后首场大型文化展演活动，结合原民特色市集、之意体验、音乐演出及原住民族服饰时尚走秀，并邀请知名原民艺人共襄盛举，展现原住民族文化多元样貌与能量。未来

0: 新北园力广场除作为原住民族岁时祭仪、文化交流、艺术展演及族群互动的重要场域，更是推动全民原教的重要平台。广场公共艺术意象安居之地，由艺术家撒布嘎照设计，以石柱造型象征族人在城市中扎根、安居与建立家园，代表文化记忆与族群命脉的延续。广场启用日同步登场的原住民族之一节，以文化、时尚、音乐及科技跨域串联，其中最受瞩目的原住民族时尚展演活动掀起反寻，特别邀请台湾知名针织设计师潘怡良领衔策划，集结12位设计师共同参与，透过当代服装设计重新诠释原住民族之文与工艺美学。作品设计取材自阿美族、排湾族、卑南族、鲁凯族、噶玛兰族、泰雅族、赛德克族及泰鲁格族等八族的族群文化元素与之文特色，共发表超过60套兼具文化底蕴与时尚美学的原创作品。除时尚展演活动，还邀请 Saya 张惠春、吴炯恩、明雄等原住民艺人带来精彩演出，透过音乐、舞台与时尚展现原住民族文化艺术的丰沛生命力。活动更与全国第一所设立原住民族学生资源中心的辅仁大学共同打造特色市集，结合文化创意、工艺展售及手作体验，呈现原民青年创作能量与文化创新成果。现场另设置沉浸式互动体验，让民众透过虚实整合技术试穿设计师主题服饰，留下专属于新北园力广场启用日的影像纪念。
1: 好，这次的正式启用呢，还特别办了一场原住民族知艺节，织布的织，记忆的忆，知艺节。那当然错过那天的朋友没有关系，你有机会的话呢，也可以到新北园力广场，因为你还可以看得到在广场的公共艺术意象，就是安居之地，由我们的艺术家萨布嘎照所设计的呢。好，不过讲到萨布嘎照，他们前一阵子发行的专辑，我们就来安排萨布嘎照他们所带来的月光照亮回家的路。

0: 这是来自我们的萨布嘎造所带来的月光照亮回家的路。不讲到了新北，前一阵子呢，我们的捷运三莺线通车满月的时候呢，还特别推出了原住民主题彩绘列车，你看到了吗？
1: 捷运三莺线通车已满月，新北市长侯友宜赴三莺线 LB07 台北大学站开箱全新推出的原住民主题彩绘列车，并宣布三莺线已突破75万人次，带动三莺产业与观光。市长侯友宜说，三莺线尤其在假日平均有5.3万人次。在这么一个大运量里面，三莺线不但提供通勤、通学，在三峡、莺歌的产业廊带也带来增加近30%的人潮，让产业、观光越来越好。除了先前推出的美术馆主题列车、客家文化主题列车外，现在在推出原住民主题的彩绘列车，来呈现在大汉溪沿岸原住民部落聚集的地方，也让彩绘列车充满深层的文化还有公共艺术的底蕴，所以新北市的三莺线站站有特色，站站有故事，欢迎大家来搭三莺线。原住民主题彩绘列车以高规格车体彩贴打造，流动的文化脉络，列车外观融入阿美族传统服饰图腾元素，展现鲜明族群色彩，车厢内则以原住民族织布文化为设计主轴，透过织布动作意象及象征祝福与情谊的阿美族情人带等元素，营造兼具文化深度与艺术质感的移动展演空间。车厢内打造约120公分高的泰雅族、小淘气及排湾族、卡麦拉立体公仔，透过笑眯眯的约定绘本内容拟真视觉贴膜，营造出旅客与 Q 版角色同行的沉浸式乘车体验。此外，台北大学站月台同步播放原住民族特色到站音乐，让民众从进站、候车到乘车都能感受浓厚的原民文化氛围。以上就是今天原来在台北部落快易通的新闻讯息，有任何的意见想法，也欢迎在原来在台北节目专属的 LINE 给我们建议与联系。 LINE 的 ID 是小老鼠 SIG1618T， 小老鼠 SIG1618T。 我是为您读报的 AI 同学，最后再把时间交还给最优秀的制作主持人台湾小菜查尔秋。
0: 非常谢谢我们的 AI 语音同学。好，三莺线呢，全线是以站站有特色、站站有故事为规划的理念，将公共艺术、地方文化、交通建设紧密结合，也让捷运呢串联了城市、艺术跟生活，展现了新北多元共融的城市魅力。所以下次有机会搭三莺线的时候呢，也要特别注意一下原民主题的彩绘列车哦。好了，安排一首歌曲，他的作品也曾经成为彩绘列车的主题，那就是尤西夫。我们安排这首尤西夫老师所带来的《老鹰的翅膀》。

0: 发现火灾，请保持冷静，迅速远离火源，小火快跑，浓烟关门。逃生动线上如果没有浓烟，请立即向一楼逃生。如果发现浓烟，应立即关门，以防止火势及烟雾侵入，寻找安全空间，就地避难，并立刻拨打119报案。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大家好，我是内政部长刘世芳。诈骗手法越来越多元，很多人假冒法官、检察官、警察，要帮你保管账户、地契、房契，这些都是假的，都是诈骗。请随时随地打165反诈骗专线，内政部关心你。
2: 哦，厝内这顿哦，食到真青草了。
3: 爸，有合理的胃口就好。
2: 食饱哦，能够下一件粉的哦，快乐似神仙。
3: 爸，囡仔伫边仔卖啦。
2: 我得下粉下到这阵啊。好啦好啦，为了身边的人哦，我决定
4: No smoking。
5: 我是苏燕佩，戒烟为自己，为你爱的人，也为了爱你的人。戒烟专线0800-63-6363。
6: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国民健康署提供。

好，萨利嘎嘎马布隆及扎劳嘎鲁嘎果乌邦萨嘎果，欢迎收听我们好朋友台湾小菜为我们制作主持的《原来在台北》。

就是在今年金曲奖获得最佳原住民语专辑奖，漂流出口 Masunulai It's Boy 专辑当中的因果。所以现在收听的是我们好汉频道 M134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盘卓的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这首歌曲呢，是一段呢乐极生悲的醒思历程哦。他们提到了情感的波动呢，就像海上的波浪，时而平静，时而汹涌。海浪呢，象征着情绪的变化，但也提醒着我们，当情绪推向极端的时候呢，终将会回到原点。而这首因果呢，描绘了就像水波一般反复起伏的特性，反映出万事万物都有它循环的关联，一切的缘分终将引发回馈，形成不断轮回的过程。所以这首歌就叫做因果，也就是乐极生悲的醒思。我们就持续聆听这首来自我们的漂流出口乐团所带来的因果。

我刚刚频道 M 三四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在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7点到8点，你的好朋友潘左的小蔡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在听完漂流出口的歌曲之后呢，接着下来关心一下减压水果，你听过吗？因为吃水果不只对于皮肤啦跟健康有帮助，其实对于心情变美丽也是有帮助的哦。到底有哪些水果能够让我们减压呢？先来安排一首歌，这是来自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巨

来自我们阿美族的五四爱所带来的聚美。我们知道生活紧凑繁忙压力大，不时感到焦虑或者是忧郁哦，是现代人的普遍通病哦。如果长时间忽略这个压力的问题哦，不适时的去排解，小心哦，日积月累之下会让我们的身心都跟着生病遭殃。想要远离压力所带来的烦躁感哦，除了养成良好的作息、规律的运动习惯、学习调整生活步调、寻求舒压放松的方法，其实这些都是维护身心灵平衡健康的关键。但不仅如此，你还可以从日常的饮食摄取来着手，多补充富含高维生素 C、 色氨酸、高膳食纤维、低麸敏类型的水果，对于缓解情绪压力、营造好心情也能够有所帮助。那接下来我们就推荐给大家抗忧郁的快乐水果的推荐。第一个呢，就是高维生素的水果。当心情压力大的时候呢，其实我们身体会消耗比较多的维生素 C 来对抗所谓的压力。所以呢，医生有提到，由于维生素 C 呢可以帮助身体制造一些抗压力的荷尔蒙，因此补充维生素 C 就是我所谓的维他命 C 了，能够帮助提高抗压性。那维生素 C 含量排名前几名的水果包括有芭乐、奇异果、木瓜、草莓。根据研究指出，每天睡前的一小时吃两颗奇异果能够改善睡眠的品质。好，所以第一个呢，就是高维生素 C 的水果，芭乐、奇异果、木瓜跟草莓。那第二个减压的水果是哪一类呢？就是含色氨酸的水果了。色氨酸呢，是制造快乐荷尔蒙的血清素的原料。情绪比较低落的原因其实有很多，但有些人因为缺乏足够的血清素，容易导致紧张啦、焦虑不安，所以适当的补充色氨酸，像是香蕉，也可以使我们的血清素的浓度提高，让情绪比较稳定。好，如果家里面呢有人情绪比较容易不稳定，比较容易焦虑啊、紧张的话呢，可以多补充色氨酸。那水果的话就是香蕉了。那第三个就是刚刚有提到的高膳食纤维的水果。其实呢，肠道它有第二大脑的称号，越来有越多的研究证实呢，肠道里头的微生物呢也会影响到大脑功能跟情绪。我不知道听众朋友是否在我们的节目当中有听过肠脑轴哦。肠脑轴呢，指的就是大脑跟肠道连接，它是双向的。想象一下，大脑跟肠道之间呢有一个管道，可以互相影响、互相传递讯息。也因此呢，想要拥有稳定的情绪，你就必须顾好自己的肠道环境。而纤维呢，就是好菌的食物，所以多吃膳食纤维的食物呢，能让我们的肠道菌相呢更加的稳定，心情自然就相对的稳定了。那膳食纤维含量比较高的水果包括有百香果、芭乐、榴莲跟释迦。那第四类呢，我们刚刚提到了低麸敏的水果。根据研究指出呢，食物当中特定类型的碳水化合物麸敏，就是肚子那个麸哦，麸敏感的敏，麸敏可能造成肠胃道敏感的关键。那低麸敏的食物呢，就可以避开一些不好消化的糖类，减少肠胃的不适，使得腹胀啦、腹泻啦这些肠胃道的症状呢能够获得改善。而低麸敏的水果包括有奇异果、葡萄、木瓜、香瓜、蓝莓、柳丁。一旦我们的肠道状况稳定，就能够养好菌。那肠道的环境好，肠道顺畅，身体的状况就像是自律神经系统啦，或者是内分泌系统也都能够相对的稳定，进而能够帮助改善身心的平衡。所以第一类的减压水果，高维生素 C 的水果有芭乐、奇异果、木瓜、草莓。第二类色氨酸的水果，香蕉。第三类高膳食纤维的水果，百香果、芭乐、榴莲、释迦。第四类低麸敏的水果，奇异果、葡萄、木瓜、香瓜、蓝莓、柳丁。所以这些水果都是好水果，但是虽然水果能够帮助我们的肌肤跟身心健康，但还是要提醒大家，不是吃越多就对身体越好。医师提到了，即便这些水果呢能够辅助舒压，但也不是无限量的去进食，因为水果的热量跟糖分呢都非常的高，摄取过量容易导致代谢异常。

脂肪囤积，还有像脂肪肝啦、血糖偏高等等这些状况。那你如果以中医的角度来讲，水果吃过量也容易造成痰湿冷底，就是冷底的体质不利于代谢，所以适当就好。那应该怎么吃才不会发胖呢？我们先来安排一首歌曲之后呢再跟大家分享。安排这首歌曲是来自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喜欢》。

首歌曲呢是来自阿美族的少浪所带来的我喜欢。我们刚刚提到了水果呢，除了能够健康啊皮肤好之外呢，对于舒压也非常的好。那刚有提到有几类的水果，第一个减压水果的类型就是高维生素 C 的水果，包括芭乐、奇异果、木瓜、草莓。第二类的就是含色氨酸的水果，像是香蕉。第三类减压的水果就是高膳食纤维的水果，包括百香果、芭乐、榴莲、释迦。第四类呢就是低富敏的水果，像是奇异果、葡萄、木瓜、香瓜、蓝莓跟柳丁。所以你看哦，像木瓜啦、奇异果啊等等，都是有两个以上能够帮助我们稳定情绪，所以都是一个好水果。但是刚刚也提到了，这个水果虽然能够辅助我们舒压，但不能无限量的进食，因为它的热量跟糖分都非常的高，尤其是想要减重或者本身有血糖问题的朋友，一定要注意五不原则，让你吃水果不会发胖。第一个步呢，就是不过量，一天。

天建议不要吃一到两个拳头。你看哦，两个奇异果就差不多了，或者是一颗芭乐就超过了。所以你不要想说啊，芭乐很好，就多吃几颗。建议一天不要超过一两个拳头，好，至少不要超过两个拳头。然后，那第二个步呢，就是不建议打成果汁。水果打成果汁的话呢，它的 GI 值呢就会上升，容易使得血糖波动剧烈，而且果汁呢常常一口气就可以喝完，所以通常你不晓得喝多少，很容易吃下比较多的糖分跟热量。好，第三个步呢，就是不建议。建议把水果当成一餐，以水果取代正餐，其实容易导致营养素不均衡，同时呢，血糖的上升下降的速度呢也会比较快，容易感到饥饿。好，不要想说我减肥就苹果当做一餐了，不建议把水果当一餐。第四个步呢，就是水果不能取代蔬菜。虽然我们知道水果跟蔬菜都很好，但是你不能说我水果多吃，我蔬菜不吃，因为水果跟蔬菜的营养素也是不相同的，所以不能互相的替代。好，第五个步呢，就是不要选果干或者是果酱，因为果干也好，果酱也好，很容易不小心呢就吃下了过多的糖分，而且要避免加工或含糖果的果干。所以五步就是：第一个，不要过量；第二个，不要把水果打成果汁；第三个，不建议把水果当成一餐；第四个，水果不能取代蔬菜；第五个，不要选果干或者是果酱。那吃水果是什么时候吃最好呢？这边提供给大家做参考。第一个，如果你是胃部比较敏感，胃食道有逆流的朋友，空腹吃容易肠胃不适，所以如果你本身有胃部敏感或胃食道逆流的朋友呢，饭后吃水果是比较好的。好，那第二个，如果想减重的朋友呢，你可以把水果放在餐后吃，让整个血糖的波动比较稳定，也避免吃过量。那如果想吃点心，把它当成点心吃的朋友呢，你可以把水果放在两餐之间来解馋，取代零食，因为零食比较不健康嘛。所以你把比如说中午跟晚餐中间呢，如果肚子饿的话呢，吃一点水果是不错的。那第三个，如果你是有重量训练、有高强度运动的朋友，你可以放在运动前的一个小时吃一份，所谓的一份呢，就是一个到两个拳头，那叫一份。因为它可以提供肌肉营养，也能够帮助增加运动的表现。其他特殊情况，像是如果你有肾脏病或一些所谓的慢性病的朋友呢，这些水果应该怎么吃，吃多少，我们就建议要询问专业的医护人员了。亲爱的朋友，我们知道水果很好，但是不要吃过量。但如果你想利用吃水果来纾压，来减轻你的压力的话呢，刚提到这几种水果都不错，芭乐、奇异果、木瓜、草莓、香蕉、百香果、榴莲、释迦、葡萄、香瓜、蓝莓跟柳丁，提供给大家做参考咯。节目最后来安排一首歌曲，好久没有听到来自我们的蒋静馨老师所带来的原住民恰恰。其实多跟原住民在一起，你就觉得日子过得比较快乐了。因为呢，我们心足虾狼灾，因为难过一天快乐一天，我们当然选择快乐一天呢，多接触正面阳光的人，我相信你也能够快乐的。节目最后就在这首原住民恰恰的歌声当中跟你道再见了。感谢你今天的收听，也提醒你别忘记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的晚上七点到八点一定要准时收听盘小菜为你所服务的原来在台北，我们明天再会，马萨路。

0: 关就跑出去了。
1: 我的爱啊！
0: 阿妈，你怎么没有关火就跑出去了？
1: 啊，我去隔壁啊，提些物件尔。
0: 你知道锅子里的汤都烧干烧焦，快起火了吗？
1: 啊！
0: 一定要记得人离火熄，只要离开火源，就要记得关火。
1: 哎呦，拍死啦！我以后都会记得人离火熄。
2: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
3: 遇到一氧化碳中毒该怎么办？打开门窗，让空气流通。现场可能残留一氧化碳，尽快把患者移到通风的地方。
4: 你怎么了？你怎么了？
3: 拍打患者两侧肩膀，拨打119求救。如果没有正常的呼吸，请依照119派遣员的指导进行 CPR 急救。
4: 试一下。
3: 防范一氧化碳中毒，确实遵照五要原则。要保持环境通风，要注意平时的检修，要使用安全的品牌，要选择正确的形式，要注意安全的安装。开窗通风保命，一氧化碳去无踪。
2: 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20点整。
1: 这里是台北广播电台 AM 1134侯哈央频道，欢迎收听原力放送站。我们用音乐找回记忆，用故事连接土地，用声音传递原创的力量。从部落到城市，从传统到创新，每一段旋律都是文化的呼吸，每一个创作都是正在发光的珍珠。不只是听见，而是感受、理解与土地同行。现在就让我们一起打开声音的原力，原力放送站正式启动。

安排的歌曲是苏芮跟这个梁宏志所带来的这个请跟我来，非常好听的一首歌啊，就表示啊这个情人之间是需要培养默契的哦。是的，情人之间的默契非常非常的重要，但是默契呢通常不是一开始就有，而是在相处中慢慢培养出来的。默契表现在很多地方，例如理解彼此的想法，知道对方什么时候需要陪伴，什么时候需要一点自己的空间，还有沟通自然顺畅，遇到问题愿意坦诚交流，而不是一味的猜测对方的心意。互相尊重也非常的重要，接受彼此的个性、习惯和差异，不强求对方完全和自己一样，共同面对困难，遇到挫折的时候呢，愿意一起想办法，而不是互相责怪。分享生活中的喜怒哀乐，开心的时候一起庆祝，难过的时候彼此安慰，让感情越来越深厚。不过也要记得一点，真正的默契不是不用说就一定懂，而是愿意听、愿意说，慢慢了解彼此。很多误会呢，都来自期待对方应该知道，却没有把自己的感受说出来。可以用一句话来形容，默契是两颗心在理解、信任跟包容中慢慢的走到同一个频率。当两个人愿意一起经营这份默契，感情往往会更加稳定，也更能一起面对人生中的风风

思念故乡是一种深藏心底难以割舍的情感，离开家乡的人无论走得多远，成就多高，心中往往都留着一个属于故乡的位置。那里不只是出生的地方，更有童年的回忆，家人的笑容，熟悉的街道，以及那些再平凡不过却令人怀念的风景。当夜深人静时，可能会想起家乡的炊烟，巷口的老树，熟悉的乡音，甚至是一道家常菜的这个味道。这些记忆也许平时不常想起，但一旦浮现，就会让人感到既温暖又伤感。对许多游子而言，思念故乡不只是想念一个地方，更是想念那些曾经陪伴自己的人。或许父母已经渐渐年迈，儿时的朋友各奔东西，故乡也随着时间改变了模样，但那份情感依然留在心中。故乡是人生最初的起点，也是心灵最深的牵挂。无论走遍天涯海角，只要想起故乡，心中总会涌起一股温暖。思念故乡不代表停留在过去，而是提醒我们不要忘记自己的根，也珍惜一路陪伴自己成长的人。愿每一位离乡打拼的人都能够把故乡的爱化为前进的力量，也愿每一次回乡的脚步都充满期待与喜悦，因为真正的故乡不只是地图上的一个地方，更是心中永远亮着的一盏灯，无论走得多远，都会指引我们回家的方向。

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你们的好朋友江念婷。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原谅我吧，心上人林淑荣带来的歌曲哦。这首歌有那个忏悔的感觉。其实忏悔呢，不是一味的责怪自己，而是勇敢承认自己的过错，并愿意改变。每个人在人生中呢，都可能因一时的冲动、一句伤人的话、一个错误的决定而伤害了别人，或留下无法挽回的遗憾。当我们真心感到愧疚，希望弥补过失，重新做人，这就是忏悔的开始。真正的忏悔不只是说一句对不起，更重要的是用行动证明自己的改变。如果能够弥补，就尽力去弥补；如果已经无法挽回，也可以把这份教训化为往后待人处事的准则，不再重蹈覆辙。有时候呢，最难原谅的人不是别人，而是自己。但如果一直活在悔恨里面，反而无法珍惜现在，接受错误，承担责任，努力改正，才能够让忏悔真正带来成长。人生没有不犯错的人，可贵的是犯错之后是否有勇气面对。忏悔不是软弱，而是诚实，不是停留在眼泪里，而是走向改变。真正的成熟不是从未跌倒，而是跌倒后呢，愿意站起来，成为更好的人。愿我们都能用一颗真诚的心面对自己的过去，用一份勇气修正自己的未来。当真心悔改，人生就有重新出发的机会，而那份坦诚与成长，也会成为生命中最珍贵的收获。

从土地而来，在声音中相遇，文化不停歇。下一段就在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0: 哦，最近真袂顺，厝内蚊啊搁多，今仔日搁感觉头痛发烧，爱来找师傅顺顺的呀。
1: 啊，是毋是搁会感觉关节酸痛出疹？
0: 啊，你哪知？
1: 哎呦，是天狗热啦！就讲过，积水爱倒，啊无会生蚊啊，引起天狗热。
0: 哈，这严重哦！
1: 是啊，赶紧去看医生啦！有问题就紧卡电话1922。
2: 以上广告由卫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提供。
3: 台北表演艺术中心专人定时导览，每周二至三下午

0: 2点与4点双场次，邀请您走进北艺中心建筑公共空间及剧场前厅等空间，窥探北艺中心的独特，聆听十年磨一剑的精彩故事。以上内容由北艺中心提供。
1: 最近我的孩子整天耍手机看电影，听说里面的假信息诈骗很多，要安怎？
2: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问题学习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减回一点电影音。
1: 很好耶，我要带孩子做伙看
2: 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我们今天要分享什么啊？要分享这个卢凯族的文化神话故事哦。先听一首歌，再继续我们的节目。

在古时候啊，太古的时候，就更比古时候更早期那个古时候啊，由阿达留和摩特库特克两位兄妹，因为在收获季的时候呢，触犯了禁忌，天神啊大怒，使白昼的大殿呢变成一。

片黑暗，下起倾盆大雨，一刻也不停，终于造成大洪水。修美两个人害怕地躲进屋子，想点亮松枝，却点不着，直到把这个肥猪肉插在松枝上了，才点亮。两个人借着松枝火把的光亮往山上逃，洪水不断地暴涨。当他们逃到山顶的时候呢，山脚下四周早已被大洪水淹没，看不到陆地了。许多野兽鸟类也都逃到山上去避难，但是火把突然熄灭了，正不知道该如何是好的时候呢，看到了对面很远很远海上的一个岛啊，哦，就是现在的绿岛，有一点点的火光，就叫这个枪啊游去那个绿岛去取火，但是没有成功。这个时候呢，又见眼前的绿豆蝇在挖树头，好，绿豆蝇，好，苍蝇啊，挖了很久，哎，居然摩擦生火，他们才从绿豆蝇学得钻木取火的技巧，从此有了火，有了熟的这个食物，过着快乐的生活。那个时候呢，天地离得很近，有一天从天上掉下来一颗槟榔，妹妹吃了又吐出红色的口水，不久呢便怀孕了，生下了一个男孩，取名叫做马拉赖，意思是太阳之子。这时太阳正照射着他们，同时啊，从天上掉下来布袋子背布，就背的小孩的那种背布，摇篮、胸兜、毛、大藤席，所大藤做的这个席，旧厨等九件婴儿用品。太阳神还叫他们要用大藤席消退洪水，用厨呢把天顶高。太阳神又叫他们把两个锅相扣在一起，插上毛，用力转动，口中念咒语，天亮时要听到孩子的哭声，天亮时要听到孩子的哭声。果然天亮的时候呢，有两个一男一女的孩子在哭。从此呢，他们就有了邻居。这两个人呢，长大后结成夫妻，可是因为是同胞的近亲婚姻呢，生下了一个瞎眼的，一个跛脚的。哎呀，这一对夫妻呢，就是这个啊大南社最先的这个贵族了。后来啊，这个卢凯族人见这个血亲结婚就变成了禁忌，以自我开始算起哦，父母、同胞、兄弟、姐妹和子女，并扩及到表兄弟姐妹范围内的亲属成员，都属于血亲的这个禁婚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您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这个大洪水的神话故事是普世性的，就是全世界都有的，在世界的各族群都有类似的故事，但是大部分呢都未指出造成大洪水的原因，而直接切入洪水的灾难情形及洪水消退后人类的重建。不过基督教的这个旧约圣经里面对洪水的起因倒是有很明确的这个交代，上帝对诺亚说，我决定要灭绝人类，因为世界充满着他们的暴行，我要把他们跟这世界一起消灭。这是创世纪第六章节里面记载的。这个创世纪的原意是开始，记述宇宙的创造，人类的起源，罪恶和人类苦难的开始，以上帝为中心，他审判惩罚作恶的人，并带领扶助自己的子民。而这则这个东鲁凯族大男士的创世神话，对于造成大洪水的起因啊，也有比较明确而类似的这个记载。里面写道，两位兄妹因为在收获祭时触犯了禁忌，天神大怒啊，终于造成大洪水。触犯了禁忌啊，这个从故事最后一段提到，因为是同胞的近亲婚姻，生下了一个瞎眼的，一个跛脚的，以及鲁凯族禁婚禁忌之有一条通奸而禁婚的习俗，可以看出啊，两兄妹是犯了通奸的禁忌，才引起天神大怒而造成这个大洪水的。接着呢，提到人类又从绿豆蝇，这个苍蝇啊，绿豆蛮大只的，挖树头的过程摩擦生火，觉得哎，就学会了这个钻木取火的这个技巧，开始了熟食的生活。人类之由利用自然火到人工取火是非要的进步，标志着人真正脱离动物界，熟食更是对人的大脑发育有决定性的作用，而且熟食减少了疾病，使人口增加。这个槟榔在鲁凯文化上的重要意义也可以从故事中看出来，槟榔来自于天上，是天神所赐的贵重物品。它的功能方面呢，槟榔让故事中的妹妹吃了就怀孕，隐喻着槟榔具有神奇的生命力。时至今日啊，槟榔更是鲁凯族生活中祭神、招亲长辈、贵宾、娶亲等重要活动中不可少的珍贵物品。比如婚姻习俗中的相婚的这个聘礼内，包括啊，内容里面包括槟榔袋、槟榔、珠串、胸饰、水缸、铁锅、铁牌耙、毯子、刀、珠、酒、香蕉、甘蔗等。从天上掉下来的槟榔啊，意思就是天神所赐的，生出来的男孩是无缺陷的正常人，而太阳神把两个锅相扣在一起，念咒于所生的一男一女这个兄妹啊，也是正常人。但是当他们结为夫妻啊，这个兄妹结为夫妻，哎，就是近亲婚嘛，所生的却是瞎眼及跛脚有缺陷的人。时至今日啊，鲁凯族社会的习俗，近亲婚仍然在禁忌范围之内啊。

大男士头目阿拉卡洛克的家饲养了一只叫做拉蹦的白狗。这个拉蹦呢，具有人一般的思考能力，为一家人所疼爱，给他的食物呢，也都跟人一样，人吃什么，狗也吃什么，完全把它看作是一家人。而拉蹦在大家说话的时候呢，很注意倾听，而且了解人的意思，从来不犯错误。大男士从前是个很不好的地方，因此呢，大家决定要迁移部落，重新建立新的家园。新驻地的头目家呢，显得特别气派，但是他们的爱犬拉蹦却不愿意搬来，留在旧舍哭泣。头目的家人虽然把他带了过来，拉蹦总是在当天就跑回去了，只好用绳子把他绑着。拉蹦竟自己咬断绳子又跑回去了，在旧舍服教。头目再一次再把他捕捉到新部落，拉蹦却不停地在挖着泥土，好像在说些什么，但是也没有人了解他的意思啊，只好不去理会他。给他的食物呢也不吃，一再安抚他呢，他也不肯吃，只是在哭泣。一个月后呢，拉蹦就死了，家人很伤心地把他埋了。拉蹦死了，但是他的灵魂还在头目的家不时地吠叫，那个叫声就像是啊达鲁嘎咕当的这个音调，达鲁嘎咕当的音调。拉蹦死后不到一年呢，来自大南市的族人所建立的这个新部落流行起包仓的这个传染病，连头目呢也受到这个感染，很快就死了。全社的人都为他们的头目悲伤哭泣，因为头目照顾族人就如同是自己的父母亲一样。可是为头目伤心哭泣的人也都全部跟着死了，只有那些没有流泪哭泣的人活了下来。死的人非常多，就像是鱼被鱼藤被那个鱼藤毒死，浮流在这个河溪上的鱼那么样的多。活的人呢，都不晓得要怎么样埋葬这么多的死人。活下来的人害怕的不敢居住，赶紧又迁移了。今天大南市的人口很少，就是这个缘故。族人也取当年拉蹦所吠叫的这个达鲁嘎咕当的这个声音的这个折音啊，达多咕多咕噜为地名哦，就是这个卢凯族的大南社。这是啊，这个大南社的白狗头目家白狗啊，他不想迁徙的这个故事啊。

0: 阿福伯啊，你敢知影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无？
1: 我知，亲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者是国民年金。
0: 哈，这么多哦？嘿
1: 啊，早起八点到暗时十点，你拢会当卡免付费的专线1957，那有专业的社工为你服务，必要的时阵，阁会通报予政府或是公所提供协助哦。
0: 安尼，我紧来了解一下啦。
1: 1957团上温情。以上是卫星福利部公告。
2: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3: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2: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3: 聪明用网络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4: 晚间又传出一氧化碳中毒，救护车紧急。
5: 一氧化碳无色无味，是居家隐形杀手。使用瓦斯热水器应保持环境对流通风，更重要是正确安装。
6: 若安装于室内浴室、厨房或家中窗户的阳台，就必须换装强制排气型热水器或电热水器，也避免堆放太多杂物或吊挂太多衣服影响通风。
5: 家人的安全才是奋斗的动力，千万不要轻忽一氧化碳中毒的风险。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现在时间21点整，
1: 准备好，让声音起飞，原创的力量正在发生，原力放送站，你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在这个渔猎经济时期啊，人类与动物的关系特别密切。为什么呢？因为这个动物的肉可以吃，皮呢可以御寒，它的力量呢可以服役，就可以农耕，像牛一样。因此啊，这个人类的这个生活离不开动物，更需要去熟悉动物，从动物异于人类的特异功能，进而崇拜祈求动物，把它当作图腾。而人类最后的目的呢，当然是为了征服动物，动物也由此而有了神秘性。东鲁凯族大南社头目所饲养的白狗，被视为具有人一般的思考能力，以及能倾听人语，又了解人意的特异功能，充满了灵性。当部落迁移到新居地啊，白狗却表现出不愿意，多次又跑回去这个旧居，但是人们不了解它的意思，而无视于其灵性，终于这个白狗死了。人们也因此啊流行啊抛仓的这个传染病，死了不少，这才引起人们的注意及崇拜，相信他的灵魂还在头目的家，并且取其吠叫的这个声的音调作为新地名来纪念他。卢凯族对于超自然的看法都是持着万物皆有灵的泛灵信仰，认为万物万象都有精灵或神灵居于其中，不论是精或灵，一经存在便不再毁灭，也对人类现实生活祸福灾难疾病有所影响。因此呢，不论是出门农耕、渔猎、拜访、出草，都必须细听鸟语，唯恐错过了能预兆吉凶鸟族的通报而遭祸。卢凯族传统的超自然信仰在日常生活中啊扮演相当重要的这个角色。这个卢凯族的超自然信仰是属于这个泛灵信仰，把超自然现象分为五类。第一个是精灵，第二个是神灵，第三个是这个阿里林甘，好，阿里林甘，哦，这个是这个叫路上神呐，哦，或是魔鬼，还有这个人死后的灵魂，哇！所以卢凯族啊，五类的超自然界分类中呢，第一类跟第五类这个性质较为明显，其他三类呢具有比较复杂的观念。第一类呢代表这个生产收获的主宰神灵，第五类代表个人祸福相依的主灵，也是主要的宗教祭仪生活的主体哦。

灾难真的发生了，大大小小的不幸事件造成人心不安，没有想到还发生了风暴雨、暴风雨，甚至于啊，山洪将桃湖也给冲走了，这下引起了居民的大惶恐。桃湖被冲往瓦尼阿纳，这个河面上一层一伏的继续往下漂流，岸边各部落的贵族知道了，都赶来河边想得到这只桃湖。当时啊，桃湖啊被水冲到靠近河岸，贵族们跳入河中游向桃湖的时候呢，桃湖又漂流到更深的河中心，没有一个人能够得到它。直到有一位被人们称为这个西勒勒瑞米，具有特别神力的人啊，好茶部落达拉八万家的巴嫩出现。当他跳入河中正要游向桃湖的时候，没有想到桃湖却主动飘向他而来，巴嫩呢更轻易的哦拿到了桃湖。巴嫩在这个岸边当场向部落的这个贵族们宣布，你们都曾经游向河中想取得这个神圣的桃湖，但是这个桃湖远离了你们，不想让你们拥有它。现在你们都看到了，当我下了水，这只神圣的桃湖却主动的漂流到我的面前来。我现在很慎重的宣布，这个桃湖属于我的，这是天神的意思。同时，从现在我站的地方，眼睛所看得到的山地啊、河流都归我所有。因为神力彰显在巴嫩的身上啊，就让他取回了部落的神湖。从此，巴嫩在达拉巴万家成了好茶部落最有地位的贵族，拥有土地、河西。

声音是文化的方向，旋律正在带路，下一段故事马上启程，原力放送站。您现在所收听的节目是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侯海洋频道。

共同组织成贵族制度的这个基本要素，极少，仅以一个贵族领主为中心呐、啊，都是以系统为这个范畴。

0: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1: 我家儿子最近怪怪的，怕他交了坏朋友一起吸毒怎么办？
2: 注意孩子是不是出现作息改变，过分要求隐私，发现疑似吸食器具，花费变大，自言自语，或做出无意义的动作，仔细观察就能及早发现，帮助他们戒除毒瘾。
3: 提醒您，协助身边接触毒品的亲友，拨打戒毒成功专线0800-770-885，0800-请你帮帮我。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台北市立联合医院关心您。
4: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5: 先洗漱完，散步草帽。
4: 从平头的情形当严重，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危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瘫瘫准，也都重整起来。

0: 小平整，我脚底会松到一烟去吃了。
1: 那我不卡反筋，我用含六个漂白水来消脱，还要记得用茶骨来洗漱哦。
2: 宝贝 ，and 宝贝，莫本生人的苏吹。
0: 以上广告由七片管制所提供。

这首歌曲啊，是这个 Majiyama Keiko 松山惠子呢，他所唱的一首歌。我们给他翻译叫做空空小和尚，空空小和尚。我们在路上啊，或者在很多的地方，我们都可以看得到这个托钵的这个师父们啊，在托钵。然后我们也会探究说，究竟为什么什么样的情况让一个人可以抛弃所有遁入空门呢？所谓的遁入空门是什么？是指离开世俗的生活，出家修行，成为僧人或尼姑，投入这个佛教的生活。这个词的本意就是啊，避开尘世而入佛门。一个人会选择遁入空门，原因可能很多，可能是寻求人生的真理，希望透过修行了解生命的意义，追求内心的智慧与平静，看淡名利，经历人生起伏之后呢，不再执着于财富地位。

或名声。再来就感情受挫，有些人因为失恋、丧偶或重大打击而开始思考人生，最后呢选择出家，但这通常不是唯一的原因，而是一个契机。经历生死或苦难，面对亲人离世、疾病或重大变故之后呢，希望透过佛法寻求心灵的安定。信仰的召唤，有些人从小就有佛教信仰，长大后呢立志修行，并非逃避现实，而是希望奉献一生修道，利益众生。佛教认为，真正的出家不是逃避人生，而是放下贪嗔痴等烦恼，学习慈悲与智慧。因此呢，遁入空门最重要的是心境的转变，而不只是换一个生活环境。也有人说，出家是离开家庭，但真正要离开的是内心的执着。这句话呢，道出了修行的核心。

被雾封的魔州湖啊，那个感觉是非常的痛苦的感觉啊，唱的那个心情和他的唱法都有那个非常伤感的感觉。那听到这首歌呢，明德就觉得好像那个感觉是在目送自己心爱的人离开你。你知道吗？目送这个爱人离开哦，是一种非常非常痛苦的这个不舍又无法挽留的那种心情。当爱人渐渐远去，背影啊越来越小，心中往往会涌现很多的情绪，不舍，希望时间停留，再多相聚一会儿，牵挂，担心对方是否一路平安，何时才能够再见面呢？孤单，熟悉的人离

幸せだな。僕は君といる時が一番幸せなんだ。僕は死ぬまで君を離さないぞ。いいだろう。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你的好朋友胡德夫。您现在收听的节目是李明德主持的原力放送站。

忠心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样的感觉呢？那是一种真诚、自然、不勉强的情感。它不只是心动，更是一份愿意珍惜、理解和陪伴对方的心意。当一个人忠心喜欢另外一个人的时候，时常会有这些感受，想看见对方开心，对方的笑容也会让自己感到快乐。愿意花时间倾听、陪伴，即使只是平凡的相处，也觉得珍贵。尊重对方的想法和选择，而不是一味要求对方配合自己。在思念时，会想起对方的一句话、一个笑容，心中充满温暖，希望对方平安。

安幸福，即使不能时时相伴，也真心祝福对方。衷心喜欢不一定轰轰烈烈，更多时候是一种细水长流的情感，它能让人变得更有耐心，更愿意付出，也会让人想成为更好的自己。真正的喜欢不只是怦然心动，更是久处不厌，不只是想拥有，而是希望对方幸福。这样的情感往往经得起时间的考验，也最值得珍惜。

声音慢慢落下，但故事仍在路上。感谢您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AM1134 原力放送站。每一段旋律都来自土地的记忆，每一个创作都是文化持续前行的力量。希望今晚的声音能陪伴您在城市的某个角落找到属于自己的光。我是主持人李明德，我们下次空中再相遇，别忘了让声音带路，原力放

0: 唔好，我喺行政院做嘅总处派落嘅奉茶耶。政府大概要判林隐的职业调查，绝对唔会下两年嘅告辞。调查风色有色体风温，天发风温，每周得七卡扫描一下，我就绝对唔会搞错。主要系问做细路前条路嘅情形，统计资料为做政府规范隐的政策嘅依据。
1: 安尼个就安心咧，隐的职业调查资料绝对保密，请支持批核。
0: 行政院驻街总处广告。
2: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3: 哇哦，哈长耶，你就失败失业，就会顺延年了。
4: 哎呦，顺延后，哪个事情多去敢面对，很麻烦哦。
3: 不是小啦，丰富美容精油、民法顺延指南，还有 Podcast 顺延易破行的节目，叮咚有蹦出，你就大管。

0: 天师出奇美到位哟！
1: 真奇嘞哟，应该夹只扫描去看看啦。
2: 老夫本唔同爱，强怂壮啊，神言开天师。
1: 以上广告由发布提供。

2026年八月第一次空中的相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时间就是这么无情，这么冷静。从七月到八月，有人觉得就像一瞬间，有人觉得弹指之间。不过也因为人的际遇不同，有人期待早早来到八月，有人呢却无法忘记七月的种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当时候到了，我们要挥挥手。挥挥手其实就让你腾出手来，就是要放啊。希望今年的八月，炎炎夏日代表我们内心的热情，我们愿意继续在人生路上奔走奋斗，但不要成为工作狂，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的体力。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今年的八月呢，希望不敢讲圆满啊，希望一个不大不小的梦能够一一的实现。节目首先我们来欣赏，真的是在美国歌坛啊，在美国的演艺圈一位传奇女性，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导，大家所熟知的芭芭拉史翠珊，演唱了一首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名曲，我们欣赏这首 If I Loved You。

音乐的世界让我们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好像恣意的可以把框架边边角角呢都给拆卸掉。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没有能力，也不允许。但是在这个音乐艺术的世界中，它有这么一个所谓虚拟的特性吧。有些歌声让我们感动，也许就是在默默地产生了一种移情作用，自己就是那首歌曲男主角或女主角。一首歌就像压缩的一个人生故事。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人生故事，你感觉到最精彩的部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那我真觉得我们就成为非常优质的音乐欣赏者，真的得到很多了，不光光只是听有声而已啊。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巴巴拉·史翠珊第二首百老汇音乐剧的名曲《小丑》进场。他的这个嗓音呢，诠释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神奇了。Sand in the clouds.

这世界有人不得不强颜欢笑，有人不得不很勉强的脸上对着笑容。是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不得不不情愿，但这个不得不不情愿在客观的环境当中似乎也有所谓的必然性的这种条件的存在。好比说你非常不欣赏对面的那个人，但基于礼貌或者基于工作的一些利害关系，你不能表现在你的脸上，就心中很多情绪你不能随便写在脸上的，这不是虚伪啊。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外头的世界，其实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有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年轻的子女在 teenager 的时期，他们大半从同侪的互动他们去找认同，这个认同又产生成就感。我们当然可以说朋友讲话相互讨好，但是大人有没有想过呢，这种直来直往的不管提醒不管责备等等，这听的人呢、你说他能够百分百去理解你的动机，而后去认同一些不讲这个修辞、说话技巧的沟通的方法，那真的很难找了，除非那个人太早熟了。希望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学习就像修行一样，好多好多课，真的人生学不完，能学呢就好好学。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忙碌一天或者是闲晃一天，内心的感受真的只有天知道啊，只有天知道，你不说出来谁知道呢？但我们觉得冥冥中似乎就有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力量，众人无法了解你，所以你也不想说，但是脑袋在想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量子时代 AI 时代了多少我们脑袋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所谓科幻的画面。而且最近很多朋友应该有在想这样的事，你多年前看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这里面的情节现在都已经实现了，那当年大家都说怎么可能呢反正就是幻嘛科幻和科学幻想都实现了。但不管怎么说，自己了解自己，这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到了晚上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还是极度的不稳？明明忙了一天，身躯是相当的疲倦了，但怎么都没有睡意呢？现代文明病缠身呢。好，希望听众朋友多多的从这神奇的音乐世界当中找到安抚自己心灵的力量。这音乐呢，不会作弄你。

音乐不会耻笑你。Celine Dion 以及 Peebo Bryson 合唱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Celine Dion 以及 Peebo Bryson 合唱的 Beauty and Beast， 这是电影《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人的表面，人的内在，美丽与否，观察与体会的模式呢是不一样的。当然，一般人总是喜欢呢，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姣好的面容啊，非常好的身材，而且懂得打扮。似乎外表就能够全然的来决定这整个人啊，尤其包括他的内在。大家就想想自己过去跟别人互动的经历吧，有多少。

生命的憾恨是因为你被别人的外表所蒙蔽了呢？所以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来欣赏 Mariah Carey 带来的英雄 Her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哇哦，阿哥月你就18岁啊，又是新年人啊。
3: 唉，新年了后，什么代志拢爱家己面对，有够麻烦。
2: 免烦恼，服务部网站有缅怀新年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年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3: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4: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年大小事。
5: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6: 教育部督促四婴仔到18岁家庭支持高质成绩。
7: 编辑教保服务继续扩大，由你津贴每个月上悬7000元，高中职免学费，私立大专学费补助上悬35000元，
6: 也够有学贷利息再调降，大的补贴每学期5000到7000元，新婚学生加买1.5倍，
4: 收听有够力，育儿负担更加少。
8: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而且依旧带着暑气，但却有不同的质地，就像是时间翻页的声音。八月算是盛夏的尾巴，也是丰收的前奏。稻田开始低垂，果实正在转红，空气里有了一丝微凉的预感。这的确是个适合重新出发的月份，不必再像七月那么猛烈燃烧，而是学会用更从容的步调走向秋天的怀抱。迎接八月，就是迎接那渐渐拉长的影子，那提早到来的暮色，那夜晚重新需要的薄被。时间在悄悄改变它的节奏，而我们都愿意跟上，放下那些七月没做完的事，不必赶路，因为新的月份会带来新的时机的。我们就一起对八月说你好。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在每个寻常的日子里细细感受夏天的温柔。该成熟的会成熟，该发生的会发生，而我们会在这里好好迎接每一道渐渐温柔的阳光。

七月走了，把最后的燥热留在窗台上。我推开窗，八月的风迎面而来。

七月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把天空燃烧成绚烂的晚霞，然后悄悄退场。我们站在八月的门口，感觉到风的质地开始改变，好像不再那么黏腻灼人，而是带着一点点夜里的爽朗，像一杯刚好的凉茶。八月是一道分水岭，它让急躁的人学会等待，让忙碌的人懂得停歇。我们看那稻穗不再积极的抽高，而是低头饱满自己的谷粒。我们再看那夕阳不再那么灼热逼人，而是温柔地铺开一整片金黄。这是成熟开始的季节，迎接八月就是迎接生命里那份从容的节奏，不必再像盛夏那样疯狂奔跑，只需稳稳地走，稳稳地收获。那些上半年所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悄悄结果。把脚步放慢一些，把眼光放远一些，八月来了，带着果香和凉意，我张开双臂，准备好迎接下半年的自己，更笃定，更温柔，也更懂得在时光中安住。

Peter Paul and Mary PPM 三重唱，1960年代的经典名曲 Puff。Puff 当年呢，我在那个唱片的那个背面呢，那个简介上看到是什么奇异龙啊，也没有错，他可能从他的第一句歌词里面就直接做翻译啊。A puff is a magic dragon 啊 ，Puff is a magic dragon。这个 Puff 就是神奇的一条龙啊。当然60年代我们就讲一下美国那时候嬉皮文化嘛，所以也有人从这首歌曲当中好像就看到一些当年啊，在这个所谓这个嬉皮文化当中的一些颓废啊，包括像这个药物的滥用了啊，就吸得茫茫的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在我的少年期间，当然这首歌出品的时候是我的童年，童年

基本上对于这个西洋流行歌曲的资讯呢，你的这个接受的动机是还没存在，那你接受能力也不够，大概要到了差不多小学的高年级，要尤其是到了这个国中，开始有课业压力。对于当时以台湾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而言呢，对于美国文化，那几乎就是反正来啊就照单全收的啊，这个美国的文化，还有我们讲东洋文化、日本的一些文化。所以这首歌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啊，尤其当我开始学 guitar 的时候，这首歌我也弹唱过哈。G 和弦开始啊，我都记得蛮清楚的啊，这都是很珍贵的记忆。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Petula Clark 所演唱的 This is my song。

我们今天听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我们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了。啊，真的，我不是在给大家抹眼药啊。我们听的人也因着自己的得失感受，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啊。所以当然，每个不同的艺术作品、音乐作品，对于乐听人、对于欣赏者而言，他们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心情啊、情绪的反应，这些也都成了作品的某一部分。

部分了，真的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也都是算是另类的创作者，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大家是否能够理解。好，接着欣赏 Andy Williams 带来的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国民法官制度已经施行了，现在我们都有机会成为维护正义的国民法官。但是做国民法官会不会很有负担呢？跟你们说，别操烦。严谨的人身安全隐私保护措施，让参与零风险，职场上保障公假，禁止雇主秋后算账，不怕影响工作事业，还提供临时托育照护的费用补贴，让我们不用担心家庭，安心参与审判。各位国民法官，别操烦，我们一起为公平正义站出来。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2: 亲爱的市民朋友，你有市政问题要反映吗？欢迎点选台北通 APP 首页1999按钮，使用有话要说反映宝贵意见，立案时可节省各资登载时间，并可追踪案件办理进度，或利用 APP 拨打1999网络电话咨询，不再受限拨打地点，皆可联系台北市政府，省时又便利。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研究发展考核委员会提供。炉火烹调应该避免锅内汤汁过多而沸腾溢出，不要在炉火附近放置易燃物。另外，厨房应该安装定温式住宅用火灾警报器，而且定期清洗排油烟机。如果烹调时需要暂时离开，应该人离火席，关闭火源，避免火源无人看管酿成灾害。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0: 现在时间0点整，
1: 晚上12点啦。我是关心所有朋友的柯怡敏。
2: 您的电话将转接到语音信箱，嘟声后开始计费。如不留言，请挂断。我等着。

0: 凌晨零点，我听不到你的声音，我不再寂寞，因为我有秦昊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我想，我想，我想。
1: 欢迎收听今天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好听的一首歌曲揭开我们的序幕，这首歌曲非常的特别，是来自张清芳还有另外一位男应该讲音乐人哈，曹俊宏老师。后天记得挂开叫做好好照顾你自己啊，好好照顾你自己。好听的这首歌曲揭开我们今天节目的序幕。那为什么会说这首歌很特别，是因为这个一般来说啊，这个自己本身是音乐人然后又成为歌手的有没有，也有哈。可是呢像曹俊宏老师这个真的是怎么讲，跨道哈，跨界哈，这个来助兴一下，来这个演唱一下这样哈。所以说真话，这个曹俊宏老师声音还不错，而且唱的也很好哎哈。OK， 所以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特别。像这种所谓的组合，说真话，在华语歌坛当中真的是比较少会出现哈。那当然这个张清芳跟曹俊宏老师呢之前的这个关系也不错嘛，对不对哈。所以其实曹俊宏也帮张清芳制作过非常多的一些专辑在里头哈。好，那今天节目一开始呢就把这一首好好照顾你自己这条好听的歌曲呢跟大家一起来做分享。那今天我们要来听什么样的音乐主题呢，我们要从这首歌曲跟大家来分享。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呢，这个壁垒分明哦，唱华语歌曲就唱国语歌曲的歌手，这个就唱国语歌曲，那台语歌曲的歌手就唱台语歌曲这样。所以跨界的这种怎么讲，这个分类啊，其实说真话还真的是蛮壁垒分明的，分得蛮清楚的。但是有没有这个横跨两边呢？有，像是张清芳，就是张清芳呢，像是他的波浪西塞啊， OK， 那他也出过台语专辑，那当然绝大部分的以国语专辑为主，但是他会跨界唱台语歌曲， OK， 好。所以其实基本上呢，在当时呢，张清芳也出过翻唱的专辑，台语翻唱的专辑，当然国语翻唱的专辑也非常非常的多。像是他也曾经唱过像是我不知道那么的蓝梦的红红酒，这样有没有准？有。好，我们来听这首歌曲好了，来自张清芳的 Say Ya Gay。

OK， 那么这个也可以说是台语非常经典的一首歌曲哈。谁呀给告谁呀七夜市嘛哈，雅琪啊，好 OK 哈，谁雅琪有这首歌嘛，对不对哈？李佳的这个作品嘛，对不对？那谁雅给跟谁雅琪，我下面不讲。跟他都差不多呢，我不知道啊。这个如果说知道这个中间的区别的这个听众朋友，麻烦你来告诉我这样 ，OK 好，好，那这首歌曲相信大家也都不陌生了哈。不过说到了这个晚上哈，其实台湾非常特别的一个部分，有很多的外国人也都称赞哈这个台湾啊，尤其是在大都会地区，这个基本上呢，哪怕你半夜十二点哈，你在路上你还是可以找到有东西吃哈，然后有东西喝这样哈，那你到国外去的话，哪怕像美国那么大的一个城市，基本上我可以告诉你，到了晚上的时候呢，不要说十二点了，晚上七八点、八九点以后，路上就没什么人了。OK， 那很多店呢，该关的也都关一关了。所以反而是你可能晚上肚子饿，想要吃个宵夜的话，那可能就得要在自己的家里面解决了。甚至呢，有一些地方是个是属于住宅区的，地处偏远的。OK 哈。就像是有一次我到美国去，然后住了一段时间，我可以告诉大家，我看到的松鼠比人还多啊。大家可能会觉得很讶异啊，怎么可能？真的，因为你大概在早上的时候，我特别算过，大概在早上的时候呢，七八点的时候人会稍微比较多，因为大家都要怎么样出门上班的啦，上课的啦，大概过了七八点以后，那整个社区的人都出去了嘛，对不对？所以呢都没什么人这样的 ，OK？ 你在路上真的很少看到人。然后呢，大概到了下午四五点、五六点、五六点以后呢，陆陆续续的大家又回来了这个社区，那个时候才会稍微有一点点人气。所以呢，在一整天当中，大概就只有这两个时段你在街上可以看到人，其他的时间你几乎是看不到人的。OK 哈，更不要说是你想要去什么超市啊、超商啊去买个什么东西啊，那可能你要开车。如果说你是住在住宅区的话，你要开车，短则可能要一两个小时，长的话两三个小时、三四个小时都有可能。所以呢，在国外生活呢，会形成一种习惯，就是你可能去一趟，然后呢，你买一个礼拜的食材买回家。所以这个美国的冰箱都特别大，因为它要塞很多的食材进去，这样哈。然后呢，一个礼拜才大概采购一次，大概就是这样子。所以不像台湾这么方便哦，我到旁边的这个便利商店啊，买一个什么东西吃一吃，对不对？好，然后就饱了，对不对？然后明天呢，如果还有需求再去这个便利商店，甚至你们家附近还有什么夜市啊，哈，这个像晚上的时候呢，想要吃个宵夜都非常的方便，在国外真的没有那么方便。OK， 好，好，我们扯远了。好，所以呀，归后天要记得挂，可以跟大家一起来这分享了。那我们再回到我们今天的音乐主题，今天呢跟大家来分享就是。有一些歌手呢会跨界 ，OK？ 那所谓的跨界的意思呢，就是说他可能原本呢就是唱华语歌曲的，那偶尔呢也会唱这么出这么一两张的台语专辑。接下来我们来听一位男歌手，这个人是谁呢？大家对他的声音不陌生，齐秦。

好朋友们对这首歌曲应该不陌生了，这个是来自齐秦的版本《情鹅阿寿》。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96年哈，96年呢这个齐秦的一张专辑叫做《纯情歌》。那虽然这张歌曲这张专辑里面都是一些重新翻唱的台语歌曲，里面包含了像是《轰隆铃声》啦、乌雅灰啦、情鹅阿寿啦、怀良的报应丸啦等等这些歌曲哈。那这虽然都是老歌，但是是重新翻唱的一个版本。像是《情鹅阿寿》这首歌曲呢，就用了一种轻摇滚的方式去诠释这首歌，反而我觉得这首歌曲呢也有了不一样的感觉。不过其实这一张专辑呢也并不是这个齐秦的台语专辑的首张哈，不是，其实在94年的时候呢他就已经出过了一张台语的专辑，叫做《暗淡的月》。暗淡的月，那这一张专辑呢虽然里面也都是所谓的这个台语重新翻唱的一些版本，而且里面的歌曲呢说真话后、还真的是都是一些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像是温泉乡的吉他啦。诶，大家知道温泉乡的吉他写的是哪里吗？写的是北投。诶好，那里面还包含了像是古今迷迷啊、苏博的人啊、忙里扎归啊等等这一些非常经典的好歌。那截至目前为止呢大概就是这两张的这个台语专辑，那其他的这个歌曲呢大部分都是以国语歌曲为主哈。那其实这两张专辑对于我们来说呢，约听众来说呢，反而是非常特别的一张专辑，这两张特别的专辑哈，因为它整个的过程当中，大部分都是以国语歌曲为主嘛。不过说到了齐秦，就要讲到了在1981年他的首张个人专辑，就是《又见溜溜的他》。其实这首歌曲是他个人的一个作品，他自己的词曲所写的，然后发行的一张专辑。那其实这张专辑呢，只是让大家认识了齐秦这个人而已。不过真正让他发光发热的是在1985年，民国74年的这张专辑，就是《狼》这张专辑哦。就那个时候还是有黑胶，《狼》那张专辑真的是完全把齐秦推到了这个走红的一个位置。所以其实《狼》那张专辑对于齐秦来说呢，还真的是蛮重要的一首歌曲哈。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听还是齐秦的在94年的这一个专辑里面的一首非常好听的歌曲，相信大家对这首歌曲不陌生哦。

非常不一样的一个版本，这个是来自齐秦1999年的一个作品重新翻唱的《我是一片云》哈。那我觉得刚才原本是要听台语歌了，凭良心说，但是呢，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值得跟大家来分享，因为我非常喜欢这首歌曲的重新编曲的一种感觉。那当然齐秦唱的也不错，他诠释这首歌曲有他不同的一个味道出来。所以呢，其实我们在听凤飞飞《我是一片云》跟这个版本的《我是一片云》完全不一样，而且呢有一种新的感觉在里头。 OK， 好，来我们休息一下，等一下再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

0: 唉，年纪愈来愈大，万一若失智要安怎？
1: 免烦恼，你敢有听过预定监护？
0: 啊？什么是预定监护？
1: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让家己信任的人来做监护人。相关资讯会当上好无网站查询哦。
2: 家己的监护人心酸好，个人照顾免烦恼。
1: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
3: 那个小美整天在摸灰啦，你看她又在下载豆瓣的电影跟音乐，还四个转贴图文呢。
4: 别生气啦，像她这样没经过授权就轻彩下载分享别人的影音跟豆瓣档案，会侵犯到著作权呢。
3: 这么严重哦？
4: 对啊，
3: 那这样吼，赶紧给她提醒一下，违法行为不能做，一定要尊重智慧财产权。
4: 智慧局提醒你，禁止网络非法下载影音、图文跟相片这些著作，这就犯法咯。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智慧财产局提供。
5: 哇，这溪边好清凉啊！哎，万一我掉到水里了怎么办啊？
6: 哎，我很会游泳，可以马上下水救你啊！
5: 不行，救命有五步骤：一、大叫救命；二、叫119来救人；三、利用延伸物；四、抛送漂浮物；五、利用大型浮具划过去。千万不要自行下水救人。
7: 从事水上活动应慎选安全、合法有救生员的地方。
5: 有人溺水，谨记叫声抛滑，才能避免憾事发生。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夜深了，早点回家。大家好，我是赵川。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每周一到周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秦浩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
1: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进行的是每个礼拜一到礼拜五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来自潘越云侯庆典的歌曲叫做《那我轻轻叫着你的名》。

很好听的一首歌曲，这个是来自潘越云的《King Na Wa King King Kill Dio Lie Mia》。其实这一首歌曲是收录在这个潘越云1988年哦，民国77年的一张专辑《情字这条路》。这张的台语专辑，其实这张台语专辑应该可以说是概念性的一张专辑。为什么会这么说呢？是因为这一张专辑里面所有的词曲作者，还有包含了像是这个制作人，在当时呢都是做华语歌曲、国语歌曲出道的出来的这一些音乐人哦。那他们其实在当时呢就有了一个想法，就是说是希望就是也能够出一张就是很不一样的台语专辑。那所以呢找的都是在当时的这些华语非常知名的一些歌手这个音乐人来制作这一张专辑。其实这张专辑在出来的时候呢非常非常受到了大家的瞩目，而且里面很多歌呢都是大家非常熟悉的歌曲，像是情字这条路更不用我说，对不对？好，郑华娟的作品，还有像是桂花巷，还有四季营，还有在八侯等等。那当然刚才呢我们在第一阶段跟大家来分享了，其实台语歌手呢大概1980年代以后，台语国语歌手呢跨界到台语歌曲的这个部分其实是还蛮多的哈。那当然这个也不是说这个潘越云的首张的台语专辑，并不是。在92年的时候呢他还出过了一张专辑叫做纯情青春梦。纯情青春梦是陈升的一个作品。那里面呢这张专辑里面呢所收录的一些歌曲呢也是大家非常耳熟能详的好歌。像是春娇与志明啦，茶室春秋啦，乌笛啦，再回亚都齐呀等等哦，这些里面的歌曲呢也都可以说是混搭的一个情形哈。好，那不过呢说到了潘越云，大家可能会把它放在民歌手之列哈。应该这么说，其实潘越云在当时呢他并没有参加过任何的比赛，也没有参加过金韵奖，也没有参加过民谣风的任何的歌唱比赛，并没有。那个时候呢他是在这个打工，那个打工做什么呢，就是这个在餐厅驻唱，然后呢在南部，然后呢就被这个音乐人给发现了，那发现了以后呢就特别把他找来台北。那个时候刚好是民歌风潮的时期，所以在当时呢就帮他设计了一张专辑，走的就是民歌风，所以呢大家会把他定位是在民歌手的这个部分。但是他说真话他并没有出过任何的这个参加过任何的比赛。那讲到他的歌曲呢很

0: 很多人就会讲说，哎呀，天天天蓝很红，对不对？其实天天天蓝是1982年的一个作品。那他在之前呢，1981年，民国70年的时候，就有了一张专辑叫做《再见离别》这一张专辑。所以基本上呢，潘越云应该也可以说是比较不一样的一位歌手。OK， 好，那讲到这里的话呢，那我们就来听阿潘的歌好了，好不好？好，我们来听这首歌好了。那刚才有特别提到的这一首歌曲，我很喜欢这首歌的编曲《大白虎》。
1: 零零的大白虎，落得太阳。

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我个人非常喜欢这首歌。那这个代班猴呢，就是收录在1988年民国77年《情字这条路》的这一张专辑当中所收录的一首歌曲。好，这个是来自阿潘潘越云，好听这首歌曲。其实说到了阿潘，要开演唱会了呢。OK 哈，而且听说这个演唱会呢，

非常非常的难得。 OK， 好，那也希望呢这个阿潘呢能够顺利成功。其实潘越云参加过台北广播电台的演唱会不只是一次，好多次，而且他为人呢非常非常的谦虚有礼貌。 OK， 好，那而且呢声音维持的还蛮不错的哈。好，而且他的歌很多，那每一首歌都非常精彩，像是小镇医生的故事啦哈，还有像是一个人跳舞啦哈，还有乌迪舞池这首歌，后来呢白冰冰也有唱过这一首歌哈。 OK， 好，好了，非常多好听的歌曲，那以后在节目当中再来跟大家再来做分享好了哈。好，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听这一首歌曲哦，这也可以说是非常精彩的一首好歌哦。

来自江蕙还有阿杜共同所合作的这一首歌曲《梦中的金辉》。其实江蕙跟很多人共同所合作非常多好听的歌曲，像是跟阿杜合作的这一首《梦中的金辉》啦，或者是他跟洪荣宏合作的《You Should Be Bold》单啦，跟施文斌的《伤心酒店》啦，跟伍思凯的《求侯希吉迷》啊等等等等这些歌曲哦，还包含了他跟他的妹妹江淑娜两个人共同所合作《红翠晚梦》哈，这条后跳也挂 K。那大家可能会有点怀疑说，哎，我们都不是说唱国语歌曲，然后跨界唱台语歌曲的吗？对不对？那江蕙一出道的时候，不就是唱台语歌吗？对不对？哈，其实江蕙一刚开始出道的时候呢，他唱的呢是日语歌，哎，日语的翻唱歌，后来呢才有那个机会出台语歌。好 ，OK。那当然，在这个过程当中呢，他有没有唱过国语歌？有哦 ，OK。而且这首歌呢，也可以说是很特别的一首歌。这首歌曲的这个作者是谁呢？杨凡。那杨凡写了一首歌曲，叫做《一种感觉》。那这是一首华语歌曲，国语歌曲。然后呢，是跟江蕙共同所合作的一首歌。那也可以说是江蕙的国语歌曲的很特别的另外一个不同的版本。

好的，我这个是来自杨凡跟江蕙的一种感觉哈、哦。那这个也可以说是江蕙的国语歌曲当中，其中可以数的几首歌曲了。OK， 好，那其实呢，同样的也是在当时呢，也是因为走了台语歌曲而走红的歌手，这个人是谁呢？现在身体状况没有很好的陈盈杰，陈大姐。其实说到了陈盈杰啊，很多非常脍炙人口的一些好听的歌曲，像是他的那个憨憨领星，有没有、哦、这首歌真的很棒，我记得我们在节目当中也曾经跟大家来分享过，还有像是他的这个红不会刷马戏，可以说是非常好听的歌曲。但是呢，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不是憨憨领星，也不是红不会刷、欸、而是另外一首歌曲，我觉得这首歌真的很好听，来自陈盈杰破龙领星。

是不是非常好听的一首歌曲呢？不过说到了陈英杰，有没有唱过华语歌曲呢？有哦，他的这个很早期的一首歌曲就叫做《春风》。OK， 那今天节目最后呢，就把这首《春风》送给所有的好朋友们，同时也别忘了在明天的凌晨零点到一点，由秦浩制作主持的《台北都会慢一点》节目，我们明天见，拜拜。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嘿，老公，你怎来了？我记得先。
3: 先洗漱温散敷草帽。
2: 从平头的情形当然冲，尤其五岁以下的声音呢，是从平头的高门险群。提供声音的出现上衰末、键盘、手脚无力，也是摊摊准，也都冲进前哨平诊，我叫得会送到医院去治疗。
3: 那我不卡烦紧，我用含氯的皮肤水来消毒，还要记得用茶菇来洗漱哦。
4: 宝贝 ，and 宝贝，莫本声音的舒吹。
2: 以上广告由七平管制署提供。
5: 115年地方公职人员选举定于115年11月28号举行。年满20岁国民请踊跃投票。任何人意图使候选人当选或不当选，以文字、图画、录音、录影、演讲或其他方式散播谣言及传播不实事项，足以损害公众或他人者，最高可以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法务部已经设置反贿选检举专线0800-024-099-4，受理包含散布假讯息或深度伪造讯息、妨害选举公平等相关案件的检举。以上内容由台北市选举委员会提供。

0: 现在时间一点整。
1: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2: 探索文学领域，品味人文历史，深入科学科普，哲学心理的奥妙思辨，让杨照谈书成为您探索知识世界的指南。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非常欢迎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以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晚上9点为大家播出，我是杨照。

在今天的节目当中，要为大家介绍，这是联印出版的新书，作者是一位青年史学家罗振成，他写的历史题材是关于马关条约，不过从一个非常不一样的角度重新审视马关条约。这本书书名叫做《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过去我们很早想到，马关条约在日本跟清朝谈判的过程当中，美国曾经在这里发挥什么样的作用？不过书里面刘告诉我们，当时美国的驻华公使 Danby 田贝，他在马关谈判当中，他有他特殊的角色。在关于 Danby， 中文世界的研究多半认为他在背后劝李鸿章割台，暗助日本得到台湾，似乎对于清廷的决策扮演着关键角色。那在书里面，罗振成就引用黄家摩的研究，他就说，黄家摩在他的书《美国与台湾1784到1895》，他是这样说的：2月初8日，李鸿章于觐见请训，并呈光绪皇帝及慈禧太后授予割地等类全权之后，在下午与田贝长谈，所谈的内容，次日田贝就详报给国务院，其中有关割地事项，报告当中虽然声明暂时无需明言，北京官员们却都知道他们密议割地的原则，主要是以散地易要地，那也就是宁可割让台湾或者是其他岛屿，尽量保存中国大陆地方。李鸿章对于田贝的各项建议唯有点头称是而已。田贝所提到割让台湾等地的原则，之后就由美国前任国务卿 Foster 协助执行。黄家摩认为田贝曾经暗示李鸿章割让台湾，李鸿章似乎也相当信服田贝的意见。然而重新检视档案，黄家摩的说法值得再讨论以及厘清。首先透过上述，李鸿章、龚兆元、金伯利伯爵、欧格纳往返的电报可以知道，李鸿章在2月22日跟欧格纳商讨的时候就提到割让台湾的问题，而田贝和李鸿章的会谈发生在2月26日，所以在2月26日田贝、李鸿章他们两个人会谈之前，清廷高层已经在考虑未来割地的事情，割地最终的决断取决于清廷内部的决策，而不是田贝的一番话所能够影响。我们再把时间往前溯，李鸿章、孙玉文、徐用仪在2月22日下午拜访田贝，寻求协助，但没有提到割让土地的问题。当时李鸿章向田贝询问是否能请美国政府劝说日本停战，但田贝回称美国政府不会干涉这场战争，他不是中日之间的调停者，除非是总理衙门托他转发电报，否则他不会传任何讯息给日本政府。田贝对于中日两国争端的看法是希望中国按照西方国家外交惯例派遣全权使者到日本去谈判议和，并且将争端限制于两国之间，交由两国的使者谈判解决，不要给予欧洲国家有干涉的机会。他认为两国使者应该尽早开始谈判最好。他在2月23日报告当时的国务卿 Gresham， 他说如果中国想要和平，中方必须立刻电告日本他们接受日方条件，并且询问日本双方使者在何时何地谈判。田贝在另外一份报告当中提到，李鸿章进京之后一直寻求各国公使的协助，希望美国、欧洲国家能够干预割让土地。他说李鸿章似乎仍然抱持不切实际的想法，认为欧洲国家不会允许日本夺取任何一块中国的土地。田贝回复李鸿章说美国政府不会出手干预，实际上不只是美国，其他各国也无法给中国协助，各国公使都向清廷表示莫可奈何，所以窝统和就记录皆无实在相助意。黄家摩在他的书里指出，田贝劝各国不要过问割让土地的事，他说即李鸿章及北京拜会各国公使，商请各国出面制止日本割取中国领土的野心，田贝同时也与各国公使接触频繁，力劝各国勿用过问。

问此事，重新检视答案，发现田贝确实曾经劝告各国不要插手干预。田贝其实是延续传统美国对华政策思想，不愿意欧洲国家干涉中国内政，而不是有意干涉谈判。田贝在给 Gresham 的报告当中，他是说，在与我的同僚谈话当中，我总是劝他们不要插手，或至少不要谈干预，反之最好是如我所称美国政府的立场一样，宣称他们的政府在任何情况下肯定都不会干涉。然而我的同僚认为他们不能听从我的建议，他们不愿意受限于任何情况下都持中立的声明当中。而皇家某没有注意到的是，欧洲各国公使各有他的立场，田贝不认为他的劝告能够对各国公使产生太多的效果，而各国公使的行动又是受他们的本国政府指示，也不会因为田贝的一番唇舌而有重大的改变。田贝不愿意欧洲插手干涉中日之间的争端，因为他认为欧洲各国如果干预此事，事后就会竞相索要报酬，可能会引起瓜分中国。他说，在我看来，外国干涉更有可能比日本的作为让中国分裂，除非俄罗斯、英国、美国比从前历史上展现更加公正无私，不然他们就只会以他们的服务分别向中国索取巨额的报酬。那么田贝对于割地的看法是什么呢？2月26日李鸿章和田贝晤谈当中确实谈到了割地，但需要指出的是，田贝避谈割地问题，就只有劝李鸿章保住整个大清完整不分裂。田贝反对欧洲列强干涉，避免中国被瓜分，他和李鸿章谈话的目标也是以维持大清的存续作为目的的。而田贝在和李鸿章会谈之前就已经猜测日本或许会索取台湾或者是辽东半岛。田贝给 Gresham 的报告就提到，目前已知的是日本可能会要索类似于英国现今在天津、汉口、广州甚至上海的租界，另外一方面日本可能要求割让台湾和辽东半岛。但是在2月26日和李鸿章商谈的时候，田贝没有提到辽东半岛或者是台湾，他只提到了租界。他说，我试着让李鸿章理解割地问题真的不是很重要，因为日本没有具体要哪一块地，日本可能会满足于得到类似在先前英国、法国、美国、上海所得到的那些租界。接着田贝又以私人身份向李鸿章建议尽量透过谈判去说服日本。我说，我认为李鸿章应该背对欧洲列强而直面日本，也应该完全放弃获得外国干预的想法，并且他应该向日本说理，如果日本使中国重创，日本的商贸也会受害。李鸿章可以以地缘关系、民族间的近似性、商贸利益来说服日本不要令中国分裂，他应该尽力保下大陆上的任何一块土地免于被割让。田贝和李鸿章会谈的时候必谈割地问题，就只有劝李鸿章尽力向日本争取不要使大陆上的中国遭到割裂，他的初衷是保持大陆上大清的领土完整，但田贝无法强迫清廷接受他的建议，最终决策权仍然在清廷的高层。此外，事实证明清廷和李鸿章也没有采纳田贝的劝告，仍然不断地请欧洲列强干涉。那虽然田贝明确地劝告清廷中日争端应该由双方使者谈判解决，但清廷高层当中包括总理衙门、李鸿章等要员似乎一直相信欧洲列强会干预，所以李鸿章仍然频频拜会各国的公使。当时朝廷当中有一个普遍的假说，认为如果日本占据朝鲜和中国东北会损及俄国的利益，所以俄罗斯必定会干涉，如果日本占据中国南方的土地会损及英国、法国的利益，所以这两国也会干涉。这种想法可以从李鸿章2月12日致电给总署的内容看得出来，因为俄罗斯、英国答应干涉的传闻
似乎可信。

所以呢，李鸿章到北京之前，曾经对俄罗斯、法国、英国列强的干涉抱持着不小的希望。李鸿章进京之后，也频频奔赴各国使馆，请各国出手干涉。欧洲列强确实相当关注战局，并且担忧日本将对中国提出过于苛刻的条件，也就频频的打探日本政府的意向，但是他们介入的意愿却很低。虽然日本政府对合约条款守口如瓶，但英国很早就推测到日本对台湾有极大的兴趣，并且会想要求中国割让台湾。这一段也就是重新用不一样的角度来看马关条约，把马关条约当中尤其是割让台湾这件事情放回到19世纪末的国际政治现场，不是单纯看台湾发生什么事，清朝跟日本之间发生什么事，而是在那样的一个复杂的局势当中，包括美国在内，国际政治局势都对台湾最后被割让是有着影响作用的。我们休息一会儿，等我回来继续聊。

帮二重唱，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

大家好，我是刘克湘。亲近自己的城市，找回城市的温暖。听见台北的声音，就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

感谢你继续收听杨照谈书，本节目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个星期到星期五晚上九点为大家播出到九点半。今天为大家介绍的，这是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马关条约与美国的隐身角色》。我们在谈马关条约的时候，很少人注意到，当时清廷聘用了一位法律顾问，这位法律顾问是从美国华盛顿来的 Foster， 他的中文名字叫柯士达。所以在马关进行谈判的过程当中，好不容易中方清廷这边接到了日本合约条款全文，你看，立刻李鸿章就和柯士达讨论这个条款内容，还有要如何驳复日方。在和柯士达商量之后，李鸿章做出了两项决定。第一，他采纳柯士达的建议，将合约条款全文电寄给北京，并且请总理事务衙门将合款，也就是要求的赔款数字泄露给英国、法国、俄罗斯三国公使，试图换取国际干涉。第二，请

柯士达迅速草拟驳复日本的草稿。第三，密请英国保护台湾。李鸿章和柯士达初步讨论之后，对朝鲜独立没有异议。至于割让辽东半岛还有台澎以及赔款3亿2000万白银，李鸿章认为赔款数额太高了，中国无法负担。而奉天是满洲皇族的发祥地，中国不能让给日本。李鸿章请总署将割地赔款的条款泄露给列强，但日本要求的其他商贸特权条款则暂时保密。电报内容显示，在李鸿章心中绝对不可让的是辽东半岛赔款。至于朝鲜台澎问题，李鸿章没有提到。奉天为满洲腹地，中国亿万不能让，这句话显示出的意义是割地的范围有轻重之别，东北是满清发祥地，尤其不能让。到了4月1日，柯士达受李鸿章所托起草驳复文告，隔天柯士达将这个草稿拟好了交给李鸿章。但由于柯士达不能决定让地何处还有赔款的金额，这部分需要李鸿章决定跟修改。4月3日，李鸿章将柯士达的驳复草稿稍作修订，中方花了大约2天完成了对日本合约条款的第一次驳复。4月5日，李鸿章将驳复稿正式递交给日本代表作为正式书面答复，分成4个部分：一、朝鲜；二、割地；三、赔款；四、商贸利权。在这份回复当中，李鸿章对日本合约条款要求割让土地赔款部分大力的反驳，但没有给出中方要求的修改条件。大致来说，在这份答复当中，李鸿章认为朝鲜独立可以让，割地赔款不能让，商贸利权部分可以商议。在驳复割让土地的部分，李鸿章对要求割让辽东半岛大力驳斥，说如果日本得到辽东半岛会引起中国人的愤慨，北京的安危无从保障，两国日后会陷入永无休止的纷争。但需要注意的是，李鸿章在复文当中只驳斥辽东半岛的部分，并未对台澎部分加以驳斥，也没有提到。柯士达在回忆录当中他就提到，他待在日本跟上海的时候没有闲着，把握机会收集了各种资料，以准备应对日本可能提出的条款要求。根据柯士达的手稿看来，他没有夸大自己的贡献。普林斯顿大学现场柯士达文件选集当中有一封1895年2月13日日本寄给柯士达的信，寄件人在信中提到，我转寄了 Mr. Howard 先前交给我的一捆报纸还有一些书信给您，显示柯士达委托在日本的友人帮忙收集资料。英国人对柯士达的活动尤其关注，因此在英国的记录当中也留下了柯士达收集情报的身影。在张应元、邵友莲广岛议和之前，柯士达早在1月21日先到了横滨。柯士达抵达横滨之后，随即动身去前往拜访美国驻日本公使还有英国驻日本公使。柯士达在1月24日去拜访英国驻日公使楚恩奇，跟他打听是否知道日本的条件。楚恩奇心中有底，但没有对柯士达透露任何的资讯。楚恩奇反倒是探测美国驻日公使谭恩有比英国更为机密的情报，会对同为美国人的柯士达揭露，但实际上美国人掌握的情报还不如英国人来得精确。李鸿章交付日本驳文的赔款跟商贸利权部分，根据柯士达的手稿分析，其中大部分是柯士达根据中方所提供还有他自己所收集到的资料所草拟的。根据江海关的一名外籍税务师报告，1895年新官应该要还洋债管平银390万两，1896年应该要还628万两，1897年514万两1898年364万两1899年352万两20年内海关要还7800万两，这只是中国海关负担的洋债还款部分。柯士达又指出，中国的海关1890到1893平均一年可得关。

品银2200万辆，而其中大约有1/6，六成要拨给各省督府使用，又要偿还中国已经借的战争借款，中国财困力拙，难以负担巨额的赔款，因此要求日本不要把赔款的金额提高到中国无法负荷的数目。中国税收能力有限，如果朝廷因为战争赔款强行摊派苛捐杂税，又会引起地方的反抗甚至动乱，要还款就只能够向国外银行商借，并且也就只能用海关收入来作为担保。根据柯士达所收集到的资料，日本在战争爆发之初借款1.5亿日元作为军费使用。柯士达又根据日本报纸资讯计算之后指出，到1895年2月日本借款当中还有5000万日元没有募期，已经提出的8000万日元借款还有相当一大笔数目有待支付。因而根据柯士达估算的结果，中方希望日本要求的赔款数额不要超过 1.5 亿日元，折合日本银两大约是1亿两，也就是日本在战争当中迄今为止的花费。以上估算出来的赔款数字显示，柯士达根据中国的还款能力和公开的报纸资讯计算出中国能够接受最大额的赔款是 1.5 亿日元，大约1亿两，而且出发前他就已经做了充足准备。在争取商贸利权部分，柯士达试图向日本争取平等的条件，所以希望第六款添入两国优待彼此相同。至于第六款第一条第二条暂时不答复。对第六款第三条，柯士达指出，日本既然向中国要求巨额赔款，要求中国降低关税并且废除厘金，无疑就是阻塞中国用于筹措赔款的财源。另外一方面，日本现在正在跟西方国家谈判，争取调高自己的关税税率，一面要求提高自己的关税，另外一方面要求中国再降关税，显然这是有矛盾的。柯士达又引据英国政府改定天津条约的蓝皮书向日本提出辩论。柯士达指出，额尔金伯爵纵使濒临北京城下，也未要求免除一切厘金。英国公使威妥玛驻华期间也认为要求中国废除一切厘金是不合理的。综上所述，柯士达试图向日本争取比较合理的数额赔款，对日本要求的商贸利权，柯士达则向日本争取互惠以及保留中国自有的厘金、关税权利，还有保护中国本土制造产业。张议员先前向李鸿章跟总理衙门推荐柯士达的理由，他说索款索地柯不能代决，至于索改旧约、索开口岸还有未战前居于之事，虚言功法与辩者非柯士达不可。割地的部分柯士达确实不能够越俎代庖，但辩论赔款商贸利权，柯士达没有辜负张应元等人的期待，充分运用他在1到2个月内收集到的资料，并拿来跟日本辩论。除了将日本的条款全文电寄总理衙门之外，4月3日李鸿章向北京寄了一封电报，说连日与柯士达商拟回复伊藤博文陆奥中光说帖，以赔费太多、让地太广与西国订约不符，委婉开导驳斥。所以在这段过程当中，我们真的要看到李鸿章是如何依靠柯士达所给予的协助，甚至在跟日本最重要的折冲如何对于合约条款讨价还价，在那背后都有柯士达的努力。如果没有柯士达，这一切在谈判的过程当中就会有很不一样的结果。所以光是田贝跟柯士达就可以让我们看到在马关条约背后有美国的隐身角色。这本书是罗振成他所写的《谁决定割让台湾》，联经出版公司的新书。感谢你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听讲这个足赞诶，要试看卖无？
2: 电子烟伫咧台湾是违法的，烟友有可能掺入依托迷酯，会造成抽痛、排喘气，甚至危害生命，千万唔通试。
1: 新型毒品依托迷酯可能透过电子烟流入校园，请坚守唔试、唔收、唔买，拒绝诱惑，才使守护家己的健康甲未来。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3: 上下班时间车子好多哦。
4: 是啊，你听什么声音啊？
3: 我看到了，是消防车。就在我们后面，快快快，快点让路。
4: 好好好，我往路边靠。
5: 车辆在路上遇到执行任务的救护车、消防车等紧急车辆，
6: 应礼让救护车、消防车先行通过。
7: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醒您：生命无价，救人救灾最优先。
8: 大家好，我是童恩。我最喜欢的艺文活动是舞台剧，因为演员不能 NG， 非常有临场感，有做自己的感觉。欢迎回到 FM 93.1 台。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1: 历史其实离我们一点都不远，那些过去发生的事正在影响我们的现在。欢迎收听汪培制作主持的陪你说历史节目，陪你聊历史，懂故事，一起从古人身上找今天的答案。欢迎朋友们收听今天的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为朋友们邀请到的特别来宾是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师，再来聊甘宝搜神记的故事了。
2: 对，那我们今天要来讲的是一个在甘宝搜神记里面很特殊的一个例子啊。那这个例子呢，就是我们看到现在有的社会上的一些问题啊，就是很多人去散兵啊。所谓散兵的意思就是不想当兵啊，
1: 就逃兵吧。
2: 对，逃兵啊，散兵啊，找理由来散兵。那在过去搜神记里面也记载一个蛮类似这个事情的，有一个人呢叫做蒋济。先讲蒋济这个人呢很特殊，他是三国时代的一个英雄式的人物，那他一直延续到曹魏时期，他在曹魏的时候呢就当上了大将军，所以他是一个有名的人物。那这个人呢最后他还当到了仓廪亭侯，也就是在曹魏时期呢

0: 封侯。那曹魏时期封侯，他就会有很多的儿子啊，他的儿子其实还蛮多的。那其中有一个儿子啊，因为很早就过世，过世了以后呢，其实家里面的人很伤心啊，就说这个儿子怎么会突然之间就不见了。但是呢，他的夫人啊，就梦见他的儿子回来跟他讲说，我在活着的时候呢，身为蒋济的儿子，权门高贵的儿子啊，所以他可以掌握很多的荣华富贵。可是他死了以后呢，却什么荣华富贵都没有，而且呢还当一个小差役。所谓的小差役就是他在阴间里面当衙役，那当衙役就是做苦工了。所以他就托梦给他的母亲，就跟他说他在阴间的时候呢，会觉得自己过得太辛苦了，不像自己在活着的时候呢可以感受到这种荣华富贵，这完全就是两样情。所以他觉得阴间受苦太辛苦，太辛苦怎么办？他就要请托他的妈妈来做一个帮忙。原来他的上司哦，即将上任，他的上司是谁呢？是一个叫做孙阿的一个人。那这个人呢还没死，他就已经被任命说要当泰山县的县令，但就是死后的一个封地，并不是他活着的时候。那就是主管生死的是东岳大帝，东岳大帝就决定要让这个人孙阿当泰山的县令。那孙阿这个人
1: 封他死后去当县令吗？
0: 没错，就是他死后要去当县令，也就是说孙阿这个人快死了啊，这也算是主管阴间的一个职位了，他就是给他一个职位啊。那这个人呢，蒋济的儿子就觉得说，为什么我出身名门，我这么高贵，结果只当一个衙役啊？衙役当然他不是罪犯啊，他就是一个公务人员，到阴间里面去当公务人员。那这个人呢，看起来也不怎么样，他竟然要当我的主管，那我还要去迎接他，所以他心里头很不服气，他就去托梦给他的妈妈。那为什么托梦给他妈妈，不是托梦给他爸爸呢？因为蒋济这个人呢，官位在身啊，所以他的阳气是很重的，他就变成说没有办法去跟他的父亲讲这个事情，所以他就托梦给他的母亲，希望母亲来帮他一个忙。那他想要帮什么忙呢？就是说，我虽然在世的时候，活着的时候，家里面有权有势，可是我死后呢，我得不到这些啊，我只是当一个小官而已啊。那我希望我去迎接孙阿来当县令的时候，他可以让我过一个好一点的日子，也就是说他觉得现在的日子过得太累了，太辛苦了，他要请托啊。那趁着孙阿还没死的时候，家里面蒋济可以运用他的关系来跟他说情，跟他说我有一个儿子在阴间里面当衙役，你死后泰山县的一个县令这样的一个官职，能不能帮我关照关照一下，意思是这个样子。那这个故事呢，蒋济的太太知道了以后呢，他就醒来以后就跟蒋济讲说，儿子托梦，托了这个梦，那这个梦呢，他觉得他想要换一个工作，要拜托你，因为有一个叫做孙阿的人快要过世了，他过世以后他会当大官，当他儿子的官员，所以他儿子还要去接待他。那在接待的过程里面呢，希望你能够在他还没死之前呢，就拜托他，让他死了以后呢，他儿子也可以因为这样子而受惠。那蒋济听了以后就觉得说，那为什么不直接来找我呢？反正要透过你，而且梦里面的话真的还假的，你不过就是做了一个梦，你做了这个梦可信度有多高？所以他并没有接受。那并没有接受以后呢，这个第二天他的儿子又来找他妈妈来跟他做一个梦，就说我现在要去接这个县令了，如果再来不及，我也没有机会再跟你讲这件事情了，那来不及的话可能这件事情就没有了，就会变成泡影，所以希望呢母亲可以赶快帮个忙，就是赶快跟这个叫做孙阿的人去讲一讲，不然等他上任以后，我的工作就是一样，我就是当一个衙役，我很辛苦，我希望能够解除这样的一个工作。那他的母亲隔天醒来的时候，又跑去跟蒋济讲说，儿子又再来找我。那儿子找我的目的呢，他就是觉得说， 为什么不找蒋济这样？

0: 阳气官位太重了，阳气太重，他没有办法靠近你，但现在已经变成鬼了。变成鬼以后呢，只能够透过母亲传话，然后他就说他的新任的长官呢快来了，等他来了以后呢，他就来不及去说明了，他的官位调整可能就没有了。因为蒋济的儿子想要的就是他能够当一个很舒服一点的官，不要当只是一个衙役差役，被人使唤来使唤去。而且他活着的时候，他是蒋济的儿子，大官的儿子，就觉得说你好像就可以过得很好的生活，但没有想到他在死后的世界里面呢，却像是一个奴仆一样，被人使唤来使唤去。所以他希望说母亲能够解决这个问题。
1: 可是我这样听起来好像妈宝什么都找他妈妈出面。
0: 你也可以讲说这是妈宝啊，他其实就是一种反讽的手法，去反讽说你看蒋济这么样的出色的人，这种名人，他的儿子一定是在那个时候啊，他如果活着的时候是没有受到任何的威胁的，不要去霸凌别人就不错了。可是他死后竟然是变成一个一般的劳役工作，而且他觉得太辛苦，所以反过来跟蒋济要求，就是说能够帮他跟即将上任的县令，那个县令也还没有上任，他还活着，就趁他还活着的时候赶快告诉他这件事情，等到他死后当了县令以后呢，他就可以去免除他的一些工作，或者让他转任其他的工作比较轻松一点，大概的意思是这个样子。所以他的母亲呢，听到以后第二次来托梦给他的时候，他就跟蒋济在讲说这已经是第二次了，既然是第二次的话，就表示说这很有可能啊，儿子有一些问题想要我们去帮忙。那蒋济就在想说，
1: 我话又说回来，他不找他妈妈又能找谁呢？
0: 他没有办法找爸爸，
1: 对啊，
0: 靠不了他的身，他那时候的官运很好，这就收成器的角度来看，他没有办法，只好去找他的妈妈。那再来就是他可能就是一个妈宝，那个时代的一个妈宝。其实历史上的蒋济有很多的孩子，那这个孩子到底是谁不知道啊，只是说在收成器里面记了这个故事以后，告诉他说你要去找一个叫做孙阿的人，啊，这孙阿的人呢即将要当他的老板，麻烦跟他的老板求情一下。
1: 孙阿要当蒋济的老板？
0: 对，他快死了，等他死掉以后他就变成了他的老板。
1: 嗯，那他想要，上司就对了。
0: 对，他想要一个好一点的工作，不要现在的工作这么样的劳碌，这么样的忙碌，
1: 谁不想做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0: 对啊，可是他已经死了，他是
1: 死了一样啊，也要做钱多事少离家近啊。
0: 是，所以这就是收神记里面的一种反讽的一种手法。那蒋济知道了以后呢，又听到他的老婆这样的请求，他就想那好吧，我就去找看看到底有没有孙阿这个人。那就依照他儿子所讲的那个点去找到了，哎，果然真的有孙阿这个人。那孙阿知道说自己快死了以后呢，他反而很高兴，因为他已经从蒋济的身上知道说他死掉以后会去当县令，
1: 会当官，
0: 会去当官，
1: 就是说他死后会有好日子就对了。哦，
0: 对，他也许在生前的时候过得不是很好，可是他死后竟然被任命当官，所以他其实很开心，啊，所以就接受了蒋济的请托去了解这个事情。那到底蒋济的儿子后来又变成什么样子呢？
1: 好，那到底蒋济的儿子是不是能够如他所愿找到贤差呢？我们先休息一下，稍后再请于老师来告诉我们。

0: 陪你说历史节目，我是汪培。今天特别来宾历史专栏作家于远炫老师跟我们说的是，在甘宝搜神记当中一个很特别的故事，就是蒋济呢要为他死亡的儿子找一份闲差，他儿子都死了，这闲差要怎么找呢？这很奇怪的一个故事。
1: 对，因为他儿子觉得说，我活着的时候呢，因为他的父亲官职很大，当上曹魏的大将军，所以他在生前的时候其实过得非常好，但没有想到说他死掉了以后呢，反而当了一个小差役。当然他不是一个罪犯，但他觉得说，我在活着的时候身份地位这么样的崇高，可是我死后呢却没有什么地位，每天要过着这些苦衙役，所以他觉得很辛苦。他的上司快要上任了，上司呢是还活着，他还没过世，等他过世以后呢，变成了他的上司。那这个人叫做孙阿，那孙阿在平时呢也不是什么重要的一个大官员，就是一般的老百姓啊，甚至也没有什么多显赫的一个条件，但是他竟然呢，他的地位比他还高，所以他就跟他的母亲去托梦，去请托说，能不能找到孙阿，在他还没过世的时候，请他等到他过世的时候呢，就记得蒋济的儿子这个人现在的工作做一个调整，做一些转换。那本来第一次的时候，蒋济认为说这个是无稽之谈
0: 其实我听这个故事我觉得很有意思。
1: 对，
0: 人活在世上的时候也是到处请托关系，给自己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
1: 对，
0: 人死后呢，这个概念呢可以延续到阴间，还是希望能够找一个钱多事少离家近的工作，太有意思，太人性化了。
1: 而且你要知道，这个是蒋济的儿子哦，如果是别人的话就算了，别人的话你是无权无势的，可是蒋济是一个大将军，那个时代的曹魏的重要的将领，而且还封

0: 公侯，自己都能够当这么大的官，他的儿子呢却死后得不到这样的一个祝福，没有得到什么大官啊，所以他才要想说走后门的方式，想用他爸爸的权势然后来影响。那他的父亲呢，第二次去请托他的母亲来帮忙的时候，这时候蒋琦又认为说儿子有可能有需要帮忙的地方，所以就去找到孙阿这个人，果然又有孙阿这个人。那找到他以后就跟孙阿讲说，你快过世了，那你过世以后呢，你会当县令，你会当阴间的县令，不是阳间的，是阴间的。你当阴间县令的时候，麻烦你关照一下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呢现在在当衙役，当衙役呢他觉得这个太辛苦了，你可不可以帮他转换一下工作。那孙阿那个人呢，那个时候正在生病当中，那生病以后呢，他反而知道说自己快死了以后，他反而心情非常的开心。为什么呢？因为他知道他死后会去当县令，那也就是说他虽然在活着的时候呢是角色很憋屈，可是等他死后呢，他竟然有可以升官的机会，所以他觉得很开心。那他就同意了蒋济的请托，就说好，这个忙我一定会帮的。就没有多久呢，这个孙阿就过世了。那孙阿的过世以后呢，蒋济的儿子就去欢迎新任的县令来到啊，就孙阿变成了他的老板。从此以后，他的母亲就再也没有梦到说这儿子来跟他托梦了，暂时之间就没有托梦了。那蒋济就觉得很奇怪，就问他的夫人，就说最近儿子有没有托梦啊，跟你讲一些啊，他现在怎么样了呢？好像也没有，儿子还没有托梦给我。正当讲这个时候呢，他的儿子又来跟他托梦了，
1: 又来托梦了。
0: 对，他就说我已经换了新的工作了，
1: 还蛮乖的，还来报告。
0: 对，我就来报告，因为家人会担心嘛，所以他就讲我现在做的工作呢是做文书的工作，之前在跑衙役啊，在当衙役的时候很辛苦，跑来跑去，但我现在转换成为文职工作是比较好的工作了，谢谢这个父母亲的帮忙，有一个闲差我觉得很满意啊。这是在《搜神记》里面所记载的蒋济跟他的死去的儿子的故事。但这个故事听起来很荒谬啊，为什么呢？因为这么多儿子当中，到底是哪一个儿子呢会变成这个鬼差啊，变成阴间的一个差役，然后他不满自己的这种工作，然后来投诉，来去跟他的
1: 母亲
0: 要求托梦。
1: 对，
0: 我们从这个故事里面就可以知道说，他想讲的并不是蒋济的儿子，而是在讲一般人情世故。
1: 对，还有一点是官场文化哦。
0: 对，官场文化，你可以反过来讲，就是官场文化里面这些仗着自己父亲呢是有权有势的，然后你就去欺凌别人的这个事情呢，从古到现在都没有停过。
1: 有啊，你看我们常常看新闻，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管你爸是谁。对 啊， 对啊，
0: 这种话可能啊不是在现在才说，
1: 以前就有啦，
0: 以前就有啦。
1: 你知道我爸妈，你知道我爸是谁吗？
0: 对 啊， 对啊，你知道我爸是谁吗？我爸是蒋济耶。
1: 嗯，
0: 那蒋济又怎么样呢？你仗着你的父亲是谁有用吗？等你死了以后你发现没用，你还是要当去一般的这个劳役，你还是要去做苦工就对了。所以呢，你才会想到去请托嘛。但我们再去想说，蒋济这个人到底他有办法去帮助他的儿子吗？其实他也是无可奈何的，也是没有办法的。所以在《搜神记》里面就很巧妙的，我讲的好像是阴间的事物，是一个很奇怪的事情，但是我反讽的是活着的现代人，他的想法是什么。你看你去霸凌别人的人，这群人呢，那你死后你的所有的荣华富贵，再到你死后什么都没有，
1: 他会这样想就不会去霸凌别人了。
0: 对，但是我故事要这样子写啊，写出来让大家知道说我所 想表达的不是
1: 这种人 就欠铁拳教育。
0: 对，确实是啦、啊、但是你可以看到就是蒋济的儿子至少他，我没有看到说他就去霸凌
1: 他，倒是没有了，他是比较温和的手段。
0: 对，
1: 他只是很 我觉得还蛮人性化的啦，就是他把他的心中的渴求，他只是不想那么累，然后把托梦拜托他妈妈，跟妈妈撒个娇，帮我换个轻松的工作。
0: 那你看我们现在是不是有很多的这种自己认为说自己的父母亲有一些权势， 所以就怎么样，就赖皮不想当兵。

0: 啊，这种太多了。
1: 那我以前在当兵的时候，
0: 有钱就可以解决啊，这是要去花钱的耶，你要买通医生的耶。
1: 有的是你要去花钱，有的是他就用仗着一个权势，就说你知道我的谁是谁吗？啊，比如说像当时的参谋总长叫做郝柏村，郝柏村就这样，如果你去请托他的话，他就会告诉底下的人说，
0: 这个人要严加管理，
1: 要严加管理，让他去海军陆战队或者怎么样，越超越猛。
0: 反而没有去官说的可以顺顺利利的。
1: 对，那越官说就越可怜。那有些将领会是这个样子，铁拳底下你才会出真正的好汉呢。我觉得蒋济可能就是因为他的这个儿子是死去的儿子，所以他想要帮他的忙。但如果是活着的时候，说真的讲也不知道他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一个状况。不管怎么样呢，这东西就是反映在魏晋时期的甘宝时代里面的一些想法。他其实也在为一般老百姓在出一口气。孙恶这个人有没有名气？没有啊，
0: 完全没听过这个人。
1: 他也不是历史上的人，他就是记载在搜神记里面的一个 人。那这个人平民百姓而已啊，所以他不是像蒋济的儿子。蒋济的儿子 有什么样的一个丰功伟业吗？其实也没有，就是因为他是蒋济的儿子，是一个大官的儿子，所以他就觉得自己好像可以过得很好，没有想到他在阴间里面，他没有想到自己在阴间里面呢是过着一个不好的生活，他觉得太累的生活，他想要改善，所以他就想尽办法。那其实这种人呢非常的多的，不管是在阴间里面，竟然也同样有人有这样的一个想法。那我想这个就是甘宝搜神记里面很奇特的地方了，他把反映在比较超自然的一个现象里面，有人有这样的一个心思 跟想法。但他主要是在反映的是什么？反映是现实生活里面啊，他对这些人的一种，我觉得就是一种讨厌了。你怎么可以用这种方式，好像就是仗着一个权威再去做一些见不得人的事情？虽然这个事情没有什么看起来像是一个小事，但写进搜神记里面也许看起来像是无稽之谈，反讽的说那群当大官人他的子女们他的这种心态其实是不好的。
0: 好，非常谢谢岳炫老师今天跟我们说在甘宝搜神记当中蒋济王儿当闲差的故事。老师谢谢咯，更多精彩的内容也欢迎朋友们明天继续收听。我是汪培，明天再会，拜拜。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2026历史复活节中正时光之境系列艺文活动，包含美食推广、食农手作、沉浸式戏剧、走读导览、集章纪念品、纸艺手作、音乐会和成年礼等等。即日起到10月31号，邀您一起时光中正，详情请上中正区公所网站查询，免费报名参加。以上内容由台北市中正区公所提供。
2: 我想来一根
3: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2: 那电子烟呢？
3: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2: 好吧。
3: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2: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4: 是地当进步，我要安怎呢？
5: 台北进步哪样，我拢足紧张，唔知影爱先闭起来，也是紧酸呐。
4: 当危机来的时阵，台湾全民安全指引，甲恁讲，伫咧面对天灾，也是常常发生灾难的时阵，爱安怎应应？平常时啊，搁爱做好虾米准备？
5: 即马上教育部防灾教育资讯网下载，平常时啊先存好，关键时阵才袂惊吓。
6: 有传便便较安全。
5: 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7: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秀兰玛雅。
8: 现在时间2点整。
0: 以下为重播节目，如有时序问题，敬请见谅。欢迎收听
8: 台北广播电台。

2026年8月第一次空中的相会，问候我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平安。

时间就是这么无情，这么冷静。从七月到八月，有人觉得就像一瞬间，有人觉得弹指之间。不过也因为人的际遇不同，有人期待早早来到八月，有人呢却无法忘记七月的种种。每个月都有不同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当时候到了，我们要挥挥手。挥挥手其实就让你腾出手来，就是要放啊。希望今年的八月，炎炎夏日代表我们内心的热情，我们愿意继续在人生路上奔走奋斗，但不要成为工作狂，不要过度的透支自己的体力。希望大家都平平安安、健健康康的。今年的八月呢，希望不敢讲圆满啊，希望一个不大不小的梦能够一一的实现。节目首先，我们来欣赏，真的是在美国歌坛啊，在美国的演艺圈，一位传奇女性。唱而优则演，演而优则导。大家所熟知的芭芭拉·史翠珊，演唱了一首经典的百老汇音乐剧的名曲。我们欣赏这首《If I Loved You》。

音乐的世界让我们发挥丰富的想象力，我们好像恣意的可以把框架边边角角呢都给拆卸掉。在现实世界中，我们没有办法去触碰，没有能力。

力，也不允许。但是在这个音乐艺术的世界中，它有这么一个所谓虚拟的特性吧。有些歌声让我们感动，也许就是在默默地产生了一种移情作用，自己就是那首歌曲男主角或女主角。一首歌就像压缩的一个人生故事，几分钟的时间，这样的人生故事，你感觉到最精彩的部分。如果能够达到这样的境界呢，那我真觉得我们就成为非常优质的音乐欣赏者，真的得到很多了，不光光只是听有声而已啊。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巴巴拉·史翠珊第二首百老汇音乐剧的名曲《小丑进场》。他的这个嗓音呢，诠释这首歌曲真的是太神奇了。Sand in the clouds.

这世界有人不得不强颜欢笑，有人不得不很勉强的脸上对着笑容。是的，生命中有很多的不得不不情愿，但这个不得不不情愿在客观的环境当中似乎也有所谓的必然性的这种条件的存在。好比说你非常不欣赏对面的那个人，但基于礼貌或者基于工作的一些利害关系，你不能表现在你的脸上，就心中很多情绪你不能随便写在脸上的，这不是虚伪啊。不要觉得好像就是外头的世界，其实在家庭成员之间的互动有的时候也是如此。所以为什么年轻的子女在 teenager 的时期，他们大半从同侪的互动，他们去找认同，这个认同又产生成就感。我们当然可以说朋友讲话相互讨好，但是大人有没有想过呢？这种直来直往的，不管提醒不管责备等等，这听的人呢、啊，你说他能够百分百去理解你的动机，而后去认同一些不讲这个修辞、说话技巧的沟通的方法，那真的很难找了，除非那个人太早熟了。希望在人生这条路上，我们学习就像修行一样，好多好多课，真的人生学不完，能学呢就好好学。台北广播电台寻梦园，秦梦中在空中与您共度，来欣赏 Reprise 带来的 Heaven Know。

忙碌一天或者是闲晃一天，内心的感受真的只有天知道啊，只有天知道，你不说出来谁知道呢？但我们觉得冥冥中似乎就有这样的一个神秘的力量，众人无法了解你，所以你也不想说，但是脑袋在想什么，我们在这样的世界量子时代 AI 时代了多少我们脑袋里面呢也会有一些所谓科幻的画面。而且最近很多朋友应该有在想这样的事，你多年前看的科幻电影科幻小说，这里面的情节现在都已经实现了，那当年大家都说怎么可能呢反正就是幻嘛科幻和科学幻想都实现了。但不管怎么说，自己了解自己，这才是一件最重要的事。为什么到了晚上这个时候，我们的情绪还是极度的不稳？明明忙了一天，身躯是相当的疲倦了，但怎么都没有睡意呢？现代文明病缠身呢。好，希望听众朋友多多的从这神奇的音乐世界当中找到安抚自己心灵的力量。这音乐呢不会作弄你，音乐不会耻笑你。Celine Dion 以及 Peebo Bryson 合唱的 Beauty and the Beast。

Celine Dion 以及 Peebo Bryson 合唱的 Beauty and Beast， 这是电影《美女与野兽》的主题曲。人的表面，人的内在，美丽与否，观察与体会的模式呢是不一样的。当然，一般人总是喜欢呢，这个映入眼帘的就是姣好的面容啊，非常好的身材，而且懂得打扮。似乎外表就能够全然的来决定这整个人啊，尤其包括他的内在。大家就想想自己过去跟别人互动的经历吧。有多少生命的憾恨是因为你被别人的外表所蒙蔽了呢？所以以后不能再犯这样的错误了。来欣赏 Mariah Carey 带来的英雄 Hero。

0: 一氧化碳中毒事件屡见不鲜，洗澡时若发现有头晕、恶心、心跳加速、脸色泛红等症状，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是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2: 妈，最近敢唔去做新冠疫苗？
3: 疫情都过呀，敢唔爱做？
2: 即马也是有新冠病毒，而且伊伫咧变异，做上新的新冠疫苗才会当提升保护力，我们才会当放心。
3: 原来是安尼，
2: 做疫苗买当预防长新冠，佮会当减少重病甲死亡。除了疫苗以外，卫生习惯买好好维持。
3: 好，我会找时间去做，多谢你。
2: 高风险族群按时做新型新冠疫苗，减少重病甲死亡率来发生，保护家己甲亲人。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亲爱的听众朋友，经济部鼓励全国住宅冷气、冰箱等家电汰旧换新，民众购买一级能效产品，每台可以补助3000块钱，补助购买期间从即日开始到115年12月31号为止，详情请上网搜寻家电汰旧补助。以上内容由经济部提供。

七月走了，把最后的燥热留在窗台上。我推开窗，八月的风迎面而来，而且依旧带着暑气，但却有不同的质地，就像是时间翻页的声音。八月算是盛夏的尾巴，也是丰收的前奏。稻田开始低垂，果实正在转红，空气里有了一丝微凉的预感。这的确是个适合重新出发的月份，不必再像七月那么猛烈燃烧，而是学会用更从容的步调走向秋天的怀抱。迎接八月，就是迎接那渐渐拉长的影子，那提早到来的暮色，那夜晚重新需要的薄被。时间在悄悄改变它的节奏，而我们都愿意跟上，放下那些七月没做完的事，不必赶路，因为新的月份会带来新的时机的。我们就一起对八月说你好。我不求轰轰烈烈，只愿在每个寻常的日子里细细感受夏天的温柔。该成熟的会成熟，该发生的会发生，而我们会在这里好好迎接每一道渐渐温柔的阳光。

七月用尽了最后的力气，把天空燃烧成绚烂的晚霞，然后悄悄退场。我们站在八月的门口，感觉到风的质地开始改变，好像不再那么黏腻灼人，而是带着一点点夜里的爽朗，像一杯刚好的凉茶。八月是一道分水岭，它让急躁的人学会等待，让忙碌的人懂得停歇。我们看那稻穗，不再积极的抽高，而是低头饱满自己的谷粒。我们再看那夕阳，不再那么灼热逼人，而是温柔地铺开一整片金黄。这是成熟开始的季节，迎接八月就是迎接生命里那份从容的节奏，不必再像盛夏那样疯狂奔跑，只需稳稳地走，稳稳地收获。那些上半年所播下的种子，现在正悄悄结果。把脚步放慢一些，把眼光放远一些，八月来了，带着果香和凉意，我张开双臂，准备好迎接下半年的自己，更笃定，更温柔，也更懂得在时光中安住。

Peter Paul and Mary PPM 三重唱，1960年代的经典名曲 Puff。Puff 当年呢，我在那个唱片的那个背面呢、啊，那个简介上看到是什么奇异龙啊，也没有错，他可能从他的第一句歌词里面就直接做翻译啊。A puff is a magic dragon 啊 ，Puff is a magic dragon。这个 Puff 就是神奇的一条龙啊。啊，当然60年代我们就讲一下美国那时候嬉皮文化嘛，所以也有人从这首歌曲当中好像就看到一些当年啊，在这个所谓这个嬉皮文化当中的一些颓废啊，包括像这个药物的滥用了啊，就吸得茫茫的啊，有这么一个说法。不过在我的少年期间哈，当然这首歌出品的时候是我的童年呢、啊。童年，基本上对于这个西洋流行歌曲的资讯呢，你的这个接受的动机是还没存在，那你接受能力也不够，大概要到了差不多小学的高年级，要尤其是到了这个国中，开始有课业压力，对于。当时以台湾当时的这个时代背景而言呢、对于美国文化，那几乎就是反正来啊就照单全收的啊，这个美国的文化，还有我们讲东洋文化、日本的一些文化，所以这首歌我的印象是相当的深刻啊。尤其当我开始学 guitar 的时候，这首歌我也弹唱过哈。G 和弦开始，我都记得蛮清楚的啊，这都是很珍贵的记忆。好，接着我们再来欣赏，这是老歌星 Petula Clark 所演唱的 This is my song。

我们今天听的这些经典的抒情歌曲，我们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了。啊，真的，我不是在给大家抹眼药啊。我们听的人也因着自己的得失感受，也成了作品的一部分啊。所以当然，每个不同的艺术作品、音乐作品，对于乐听人、对于欣赏者而言，他们产生了一些不同的这个心情啊、情绪的反应，这些也都成了作品的某一部分了啊，真的非常有趣。所以我们今天也都是算是另类的创作者，我不知道这样的说法大家是否能够理解。好，接着欣赏 Andy Williams 带来的 Three Coins in the Fountain。

节目也接近尾声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祝您有个甜美的梦，也愿真善美与您同在。下次同一时间，别忘了我们继续在寻梦园节目当中相会。晚安，我亲爱的朋友。

0: 以上为重播节目，谢谢收听。
1: 讲最近政府要开始破发现金，
2: 我即阵啊有收到一封破发现金线顶登记的电子邮件，咱先线顶登记啦。
1: 但觉得我看麦，奇怪，是安怎要填信用卡资料啊？这是个人资讯，袂当凊彩交出去呢。而且破发现金嘛，袂透过电子邮件通知啊。咱先卡一六五反诈骗专线确认，再个讲啦。
2: 来路不明的资讯，爱说你随时卡一六五，才袂互人骗去哦。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火灾！火灾！发生火灾！你小厝紧走！
4: 快起床了！失火了！失火了！
5: 什么啊？那什么声音？
4: 快跑啦！
5: 啊，好险，我们逃出来了！
4: 是住宅用火灾警报器的声音把我叫醒的。
5: 哦，好险有安装，它救了我们的命。
6: 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万一发生火灾时，
7: 能及早发现、提早反应、及时逃生。
8: 住警器让住家安全，五八比。
9: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10: 你大伯拢针对我，只要伊我过来，我就会惊。
11: 中哦，若是阁有机会，你愿意甲伊对话吗？
10: 我只是感觉好酸，无想到安尼死了啦。
1: 教育部自113年开始创立调和制度，对着校园霸凌等等相对性的事件，除了调查以外，也采取听、听、看行动，透过停止霸凌行为，互相倾听理解。署长提早发稿，做会调出和谐优先校园。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12: 台北广播电台，让我听见台北的声音。大家好，我是陈其贞。

like Soul Train.

0: 您的个资。调查方式有实地访问、电话访问，您亦可自行上网填报，我们就不会打扰您。主要询问您工作或寻找工作的情形，统计资料作为政府规划人力政策的依据。
1: 这样我就放心啦。人力资源调查资料绝对保密，敬请支持配合。
0: 行政院主计总处广告。
2: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3: 亲爱的听众，涉及台北市年满65岁、符合老人健保补助资格的长者，会由社会局代为将补助款拨付给健保署，以减免健保费，不需要到区公所办理老人健保补助金，请民众多加留意。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社会局提供。

0: 烦恼。服务部网站有民法新人指南，啊，佮有 Podcast 新人起步行的节目，对你真有帮助。只要拍关键字就会当找到哦。
1: 不要，安尼我赶紧上网看麦啊。
2: 服务部，予你我轻松掌握新人大小事。
1: 以上广告由服务部提供。
3: 报告老师，我发现有同学在拨电子烟，
4: 而且伊走路颠颠，讲话阁无清楚。
3: 伊有可能是吸到丧尸烟弹，这种电子烟是低级毒品，内底所掺的乙托米酯会予人意识无清楚、昏迷，甚至危害性命。
5: 哇，足恐怖诶！
3: 持有、使用也是贩卖丧尸烟弹，拢有刑责。老师、家长要特别注意囡仔生活状况，大家做位关心，予囡仔远离毒害。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6: 阿公，你唔属去做政府提供的免费的口腔黏膜检查，啊检查结果安怎哈？
7: 医生讲我检查有斑肿块，叫我爱紧去大病院进一步检查。
6: 你嘛爱赶紧改掉食薰、暴饮、两个饮酒的惯习啦，那无掉癌的几率会增加123倍呢。
7: 这么恐怖！
6: 紧紧紧，我陪你去病院检查。
8: 台北市政府卫生局关心你的健康。

0: 现在时间4点整。
1: 流行音乐，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听台北。

0: 请赶快打开窗户并尽速拨打119。
1: 为了安全着想，燃气热水器应装于通风良好的环境，并请有瓦斯装修证照的专业人员安装。
0: 瓦斯燃烧通风好，居家安全才可保。
1: 台北市政府消防局关心您。
0: 以上广告。

0: 就提醒家中长者，缴回或换发驾照，多以大众运输工具代步。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在咱校园内，每一个人都有权利被尊重，但是有时阵霸凌事件渐渐发生，带来无声的伤害。我有看到小明被人欺负，但是我惊我若是管会受到牵连。
2: 咱会使甲老师讲，也是卡1953反霸凌专线点击关心小明，互伊知影伊袂孤单。
1: 优先校园需要每一个人的努力，看到不公平，伸出支持的手，就是改变的开始。
3: 霸凌唔通吞忍，爱甲包容，让校园更卡美好。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供。

0: 你是树懒吗？赶快起床。
1: 我不想起床啦，再让我睡一下下，一下下就好。

Cup。

0: 我想来一根。
1: 禁烟场所结界启动，我是无烟环境守护女神苏燕佩。年轻人，公车候车亭是禁烟场所，不能吸烟。
0: 那电子烟呢？
1: 电子烟是违法产品，更不行。在公园、校园等禁烟场所使用任何烟品，要罚2000到10000元罚款哦。
0: 好吧。
1: 禁烟场所别吸烟 ，No smoking。戒烟专线0800-636363。
0: 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使用烟捐益助。
2: 最近我的囡仔规工耍手机啊，看电影音，听讲内面的假信息诈骗真多，要安怎？
3: 其实教育部的网站有一个聪明用网络青春未迷路专区，内底有足多媒体阅读教学资源，会使教咱如何辨别诈骗、分辨假信息，也佮有撇开高风险的 App。

0: App， 顺续提醒伊减回一点啊，戴眼镜。
1: 就好诶，我要带囡仔做伙看。
0: 聪明有忙碌，青春未白头。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2: 这台车是我跟我舅舅买的，因为他很少开了，所以我才接手啊。不过我突然想到，这台车已经有 eTag， 要怎么办啊？
3: 别担心啦，有很多管道都可以得到帮助哦。
4: 提醒您，车辆至监理机关办理买卖过户后，只要拨打远通客服专线02-7716-1998，或在监理机关使用监理异动专线，一通电话就能办妥 eTag 异动及账户退费。也可利用远通网站或远通 LINE 客服 ，ID 是 @eTag 线上自助办理。以上广告由高速公路局提供。

0: 现在时间5点整。
1: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
2: 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钟，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勤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3: 各位老朋友，各位好朋友，大家早安，欢迎大家收听我们今天的 enjoy 台北。天候的变化有的时候不是我们能够控制的，所以呢靠天吃饭自古以来就是这样啊。虽然我们现在科技的进步啊，各方面都可以稍微的能够预防还有就是掌控，但是不是绝对的啊。因此呢我们平常也就要做好所有的防范的准备，比如说我们在饮食，在这个环境啊，就是大自然就是这样，你爱他他也爱你，你不爱他他就不爱你。所以我们对大自然环境应该抱着一种卑微崇敬的心啊，这样子我们才能够共生共荣。好，我一直说不管天气热天气冷，一年四季我们都要运动，因为运动是让我们的身体越来越好，对我们的身体的循环是有帮助的，我们各个器官的活化也是有帮助的，所以每天再忙我们都要抽空运动。那现在呢我们就5分钟一起来动一动。
4: 小萱萱，来来来，

妈妈厨房，民以食为天，做了和吃了几十年的菜，到了这把年纪，反而会为要吃什么、该吃什么而烦恼。不妨来到妈妈厨房，看看今天有什么好菜。

0: 八月了啊，八月有什么好吃的？
1: 我觉得八月初还是属于一个比较有一点热，然后有时候食欲不太好的时期，所以我可能还是会做多一点，可能是比较偏酸甜开胃的料理。像今天想要分享的就是橙汁猪柳。
0: 哎，我以前常做橙汁排骨
1: 啊，对，好像蛮多人都做排骨，但其实你要用猪柳还是鸡肉什么，我觉得其实都可以。像是柳橙的话，你其实可以买新鲜的回来榨汁，我觉得它就是比较天然的。
0: 我比较懒，我就去买一罐果汁就好了。
1: 柳橙汁，其实有时候用那个也 OK， 就是你不用再另外加糖，其实它已经如果果汁它其实帮你调好了。那如果你是买新鲜的回来，你就可能榨好那个柳橙汁，我会自己再放一点挤一点柠檬汁，然后调味的话我会用味淋跟一点酱油膏下去调那个酱汁。那其实猪柳的话，我就跟一般腌肉一样，可能放一点米酒，然后胡椒粉可以去腥，然后再你也可以放一点油，它的口感会比较嫩。那我就会先爆香之后，我会用我会加洋葱，会放一点洋葱丝，你也可以放一点红萝卜丝，然后再下去炒这个猪柳。它差不多已经快熟的时候，我就会把这个酱汁放下去，让它稍微拌炒，然后再炒到收汁，其实就可以了。我觉得它真的就是比较酸甜的一道料理。
0: 那你要觉得比较保证好一点、新鲜一点，然后健康一点，你就自己榨汁。
1: 对，你就是买新鲜的柳橙回来自己榨汁。
0: 榨汁，然后加点蜂蜜进去，
1: 加点蜂蜜可以，对，你就不用再另外放糖。对，然后你想要再酸一点，你就可以放那个柠檬汁进去。我觉得现在的柳橙其实都算是蛮
0: 甜
1: 的啊，甜，
0: 现在水果没有什么不甜的，
1: 尤其是
0: 连凤梨都甜的，
1: 对，尤其是暑假，这真的就是这个季节，就是水果都是甜分很高的。对，所以我觉得如果像橙汁，你除了榨汁之外，入菜也不错。
0: 好，就是自己用橙汁，就刚刚说是猪柳，
1: 对，我是用猪柳，
0: 那我都是用做那个排骨，就是

0: 买那个加切好一片一片的排骨，然后把它
1: 是小排那一种吗？
0: 不是小排，小排就是那个猪排，就是它那个很大的那个
1: 大块的那种，
0: 大块就是哎一片一片的，就是他卖的买的时候，你一片一片还要让他帮他帮你敲一下哈，因为我自己有买那个用具，自己回家也可以敲，把它敲的比较腌起来比较好，然后就是回家去用酱油酒稍微腌一下，
1: 对，
0: 然后也是先用油煎一下啊，然后就把柳橙汁啊放进去啊，然后冰糖放进去或者是蜂蜜放进去，然后加水就开始
1: 烧它，
0: 烧煮它，到最后那个汁收干了，
1: 对，收干了就它也入味了，
0: 对，因为酸的它有像比如说柠檬酸嘛，还有柳橙，那个肉都很容易就烂了，
1: 对，
0: 煮烂了，
1: 好像酵素会让它的肉质变软，
0: 对
1: 对，
0: 那很好吃，收干那个酸酸甜甜的，
1: 对，在夏天是很开胃的，
0: 开胃好好吃，小朋友爱，
1: 对。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如果你觉得自己老是忘东忘西，怀疑自己是不是失智了，还是累了，那么不见得忘东忘西就是失智哦。而很多医生告诉我们说，你也不要每天都在怀疑自己啊。那到底什么是真的失智，假的失智呢？它是有很多判断的标准的啊。那有哪些标准呢？有的人说这是假性失智，有的人说这是

正常老化，有的人说这是真失智，这三个有什么不同呢？医师提醒我们说，不要自我诊断，要寻求专业的评估。认识假性失智，什么叫做假性失智？那么神经内科的医师肖哲辉肖医师表示，假性失智并不是脑部结构的真正改变，而是由于忧郁症、焦虑症这些情绪的问题所引发的暂时性的认知功能障碍。当一个人处在高度的焦虑时，他的大脑注意力就会被负面的思绪去绑架，导致负责短期记忆的区块暂时宕机了，就产生了遗忘错觉。假性失智跟真失智最大的不同是在于，患者通常有高病视感跟焦虑，也因为健忘而痛苦，而且主动的求医，那么记忆力就会随着心情的好坏在起伏。最重要就是假性失智具备是可逆性，只要透过药物配合心理的咨商，大脑的功能完全是可以恢复的。但是医师也强调说，长期的焦虑或者是忧郁，如果不适当的治疗，就可能增加日后罹患真正失智风险。那么许多的长辈担心所谓正常老化，那么正常老化是所谓的年岁的增长，神经传导速度的自然下降，就像电脑变旧了，运算变慢了，但是硬碟里的资料并没有消失。那么老化就是部分遗忘，经过他人的提醒或冷静的思考之后，通常就会想起来了。而且长辈的判断力、空间感跟日常生活自理的能力都维持正常，只是反应变慢，并不是功能的彻底丧失。那么这个呢，这叫什么？这叫正常的老化哈。好，真失智有四个类型，如果你被判断是失智症，那么医生认为它不是单一的疾病。那么临床上最常见有四种类型，我们在节目当中也跟大家有谈过。首先就是阿兹海默症，它早期典型的特征就是短期的记忆丧失，属于缓慢不可逆的退化，目前主流是以药物延缓它的退化，轻度的患者可以考虑新型的抗类淀粉蛋白治疗，那么现在也开始可以早期去透过血液的一个筛检啊，这个就是我们常说的阿兹海默症，最后的结果也是失智啊。第二个我们常见的是血管性的失智症，主要是由于脑中风引起的，认知功能会呈现所谓阶梯式的恶化，伴随走路不稳、吞咽困难。治疗方面呢，会着重于中风预防跟三高的控制。那么另外呢，还有路易氏体失智症，那么早期常出现鲜明所谓眼睛视觉的幻觉跟睡眠障碍，而且伴随动作迟缓、手会发抖这些症状，治疗上是以症状控制为主。那么对这一类患者，他因为对药物的敏感，那种敏感性非常的高，所以要注意他会引发的副作用。那么第四个就是额颞叶失智症，患者早期的记忆力是可以的，但是个性行为、语言表现会有巨大的转变。在临床上，它可以搭配语言治疗或者是颅磁刺激这些新型的治疗。那么我们常说失智症

有所谓的真假失智，它是守护大脑的第一步啊。就是我们民众家中，如果你的长辈出现明显的记忆力衰退，建议要早一点去寻求专业的评估，厘清是大脑生病了，还是正常老化，还是心累了，要把握所谓黄金的治疗期。

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进行的节目是 Enjoy 台北。我们这个节目啊，周一到周日每天不打烊，七天正常播出，只是我们有不同的内容，有不同的来宾为大家服务啊。那么周一到周五呢，基本上我跟安安啊，还有很多的专家啊，朋友们，比如说大智老师啊，郭维金医师啊，还有千惠老师啊，我们财经专家刘玲玲老师啊，我们都会在节目当中陪伴大家，告诉大家一些所谓正确的知识啊，或是医疗保健方面，怎么样让我们的身心都能够健康快乐啊。那么到六日，很多人非常喜欢这两天的节目，那是我特别请到我的好朋友郭念洛还有雷诺啊，他们两个为大家直播了怀念老歌的单元啊。那现在很多朋友都非常喜欢这个单元啊，那我们也鼓励所有的听众朋友想听什么歌就告诉我们，可以利用我们的 Facebook 啊留言。

或者是打电话来都可以，好，那么我们会在节目当中安排播出的，好，所以我们的节目除了知性还有感性嘛，对不对？好，听众朋友有任何的需求，有任何想说的话都可以告诉我们，因为这个节目特别是为英法族的朋友们所制播的，那我们关心大家的身心健康。

0: 欸，老爸，我要请假去台北提出行政诉讼。
1: 为着乌龙罚单，钓鱼花莲走一遮哟。
2: 欢迎会当叫外送哦，速送的送。当民众提起适用单一电诉，或者是交通财管事件行政诉讼，若是你管辖的法院上远，会当透过巡回法庭，由法官去民众住的所在的法院就近开庭。
0: 法院叫外送，巡回法庭，让民众更加方便。
1: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
3: 为维护安全行走空间，台北市政府提醒您，机车不骑骑楼人行道，若要进入可供停车之骑楼或人行道，需以牵行方式停放。另外，

0: 行经路口应暂停让行人先行，共同建立友善的用路环境。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交通局提供。
1: Amy， 你回来上班哦，你今天要什么歌啊？
2: 阮翁啊，
1: 您翁申请用 A 老接听。

0: 就业保险被保险人，并且符合育婴留职停薪津贴证明条件，会用的选择同时阵，或者是分开申请育婴留职停薪津贴哦。
1: 以上广告由劳动部劳工保险局提供。

时间对每个人都很公平，日子一天天往前，年纪一天天增长。当头发渐渐灰白时，请别认为时不我与，此时的岁月正是 enjoy 的好时刻。欢迎收听每天上午5点到6点，在 FM93.1 台北广播电台，由常青芬常奶奶陪您一起 enjoy 台北。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每周一到周日早上5点到6点为英法族的听众朋友们所设计直播的节目 Enjoy 台北，我是安安。今天的主题单元是爱的路上我和你，在节目当中特别邀请到台北医学大学高龄健康及长期照护学系的林立峰教授。老师好。
1: Hello 大家好。
0: 其实之前有请过老师到节目当中，也是分享关于英法族的运动处方，因为老师在高龄运动这方面其实非常有研究。那今天一样要请老师来跟大家谈一谈哦。其实很多人会觉得长辈朋友是不是就是骨头比较脆啊，然后又没什么体力，运动还容易受伤，所以想要在一开始先请教老师，在您接触的案例里面，其实英法族呢最容易对于运动产生哪一些误解，我们要怎么样来帮助他们建立其实运动是很好的良药这个观念呢？
1: 好，谢谢安安的那个提问。其实我们在接触那个英法族，不管是我们自己北医的乐林大学啊，或是我们在社区里面，我们实际上是带领高龄者英法族运动的时候，我们第一个遇到的误解就是高龄的长辈会觉得说，他觉得他的机能已经退化了，所以他们最容易记得的就是关节退化。因此第一个误解就是他觉得我关节都已经退化了，不管是膝关节、髋关节或甚至脊椎，然后我这样子运动的话不是会加速退化吗？
0: 是，
1: 这是第一个误解。
0: 是，但其实我觉得这个是也我很常在身边的长辈听到的，尤其他们会觉得关节退化后他们越不敢去运动。
1: 对，没错。但我现在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其实上这个想法应该是反过来的，我们反而如果做正确的运动的话，尤其是我们所一直在强调的治疗性的运动的话，我们反而可以延缓退化，
0: 是，
1: 那甚至可以让就是这个退化的症状反而会比较得到舒缓。
0: 所以其实长辈如果有退化性的关节炎或是其他的慢性病，他们就像老师说的，常常会因为反而害怕或是怕痛就不敢去动了。那这个时候老师都会怎么跟大家说呢？
1: 确实没有错，当然要因人而异，因为比如说一个关节退化，那每个人的程度不同，所以也不是说每个人都可以做一样强度的运动，其实也不是这样子的。因此我刚有提到一个字眼叫治疗性的运动，所以我们要看看每一个

0: 高龄的长辈哈，那目前他身上所遇到的问题是什么哈，然后做评估之后再给予一个最适合的运动处方啊，尤其是同一个运动，有可能我们可以去调整他的运动姿势，让他的强度变得比较轻松，或是变得比较困难、比较进阶。那这样子同样也可以去保护这个关节啊。那尤其是我们可以透过肌力训练，
1: 是，
0: 就是我们关节的附近的肌肉如果比较有力量的话，我们反而可以去延缓退化，甚至让退化的症状比较缓解。
1: 所以其实因为每个长辈他的身体状况或是他慢性病的状况是不一样的，所以在为了维持生活自理能力方面，所谓的居家运动处方每个人就像老师说的会是不一样的，但是在这个里面长辈们需要注意说其实需要包含哪几种类型呢？
0: 对，好，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哈。其实对于一个高龄者或银发族的运动处方哈，我常讲说有四大运动，然后哪四大呢？第一个就是柔软度，或是我们说的伸展拉筋运动。
1: 是。
0: 那第二个运动是肌力训练啊。
1: 是。
0: 那第三个是有氧运动。其实有氧运动可能是每一个长辈最容易做的一个运动，就像健走啊、超慢跑啊，甚至跑步啊，那第四大运动就是平衡训练。所以其实对一个高龄者来说，应该要包含这四大运动。
1: 但是如果说对于平常比较没有运动习惯或是觉得自己体力比较弱的长辈朋友，但是这么多的这个类型跟指标运动里面，第一步到底要该从什么动作开始练是比较好的呢？
0: OK， 好，原因是因为这四个运动它是四个不同的目的这样子，所以才会说如果可以在运动处方里面包含这四大运动是最标准的，是乖宝宝这样子。但我知道哈，不是每个人都有这么强烈的动机哈，然后有这么多的时间哈，所以如果真的要我选的话，我会觉得你可以把它再切分成就是两大运动，第一个就是肌力训练，第二个就是有氧运动，
1: 哦，
0: 就是两大类比较重要的运动。然后像柔软度伸展运动，其实是在两大运动的前后都应该要从事。那为什么会提到平衡？原因是因为我们希望可以预防跌倒嘛，所以我们也希望长辈可以重新接平衡的运动。如果刚才你提说，那如果平常没有运动习惯，应该要从哪一个运动开始？
1: 是，
0: 我会说，其实比较没有风险的运动，其实反而是肌力训练
1: 是
0: 比较没有风险的。为什么呢？因为有氧运动它对心脏的负荷可能会比较强，所以它风险会稍高一点。但是如果你只是比如说用超慢跑，或是用健走，你让自己的就是有一点喘的这种强度的话，其实它的风险也相对不会这么高。
1: 是。不过讲到这边，我刚刚突然有一个问题想要再多问老师，就是我们今天这一集虽然说要讲运动处方，但是这个运动处方到底跟我们一般讲就是健走啊、散步有什么样的差别呢？
0: OK， 就提到运动处方，又要再讲第二个四哈，刚是四大运动，
1: 是，
0: 那第二个四呢，就是我们在讲运动处方呢，会有四个要素，第一个就是频率。然后呢，第二个可能可以讲就是时间，好，然后再来是强度，然后还有就是你运动的种类，就是有所谓的 FITT 这样子。好，那如果大家有印象的话，哈，过往我们在强调运动处方的时候，我们会讲333，好，
1: 是。
0: 那个333指的就是每个礼拜三天，每天30分钟，然后心跳130，啊，但现在我们比较不会去讲333了，哈。有两个原因哦，哈，一个就是心跳130，这个不能适用于所有人，哈，它必须要因人而异这样子，
1: 哈。是。
0: 那第二个不讲333的原因是在于，因为世界卫生组织有公布，哈，我们目前建议，哈，每个礼拜要累积的运动时间应该要150分钟，所以如果刚刚的333实际上只有90分钟，
1: 是，
0: 那这很显然会不足这样子。所以这是运动处方里要包含的四个要素。
1: 是，所以其实我听下来应该是说，很多长辈会说，我有运动啊，我可能每天都会去公园散步，可是好像也不能只散步不去做一些肌力训练，对不对？

0: 原因是因为肌少症是一个大家越来越常听到的一个名称。
1: 是、
0: 哦、那肌少症的顾名思义就是肌肉会流失，肌肉会变少这样子、哦、但肌少症其实还有分哦，有所谓的肌少症的前期啊、哦、那甚至我们过去在跟国卫院哈、哦、邱所长合作过哈、哦，还包含了有另外一个叫做易弱症、哦、所以其实我们还蛮强调呢，高龄者不要只是做那个有氧运动而已、哦、应该要多加入肌力训练。
1: 是，所以听到这边，我想长辈朋友会理解到，其实运动处方有包含了主要四个面向，但是其实长辈会觉得，好，那我到现在我知道我可能就要动起来了，可是长辈朋友还是很害怕在运动时候受伤，也害怕说自己是不是没有做到这个强度，是不是就没有用。那如果说在一般可能大家在没有专业教练在旁边指导的情况下，如果长辈是自己运动的时候，有没有什么样的指标或是什么样的方式是可以帮助他们判断自己现在做的强度是可以的，然后是安全的呢？
0: 哦、oh, ，OK， 好，这很重要哦。那尤其是我会先介绍一个比较容易理解的指标哈。但现在的科技发达，我发现我在带领的长辈啊，不管是社区或是我们自己60大学的长辈，其实越来越多长辈会是佩戴智慧手表，
1: 是，
0: 或是智慧手环哈。那这些智慧的科技呢，都可以帮使用者哈可以及时监测他的心跳，好，所以这个如果长辈愿意接触智慧科技的话，好，这其实也是一个可以去理解他运动的强度的一个方式。但我相信这可能占长辈里面的可能20%-30%了哈。那其他的长辈在运动的时候要怎么知道他的运动强度是安全又有效的呢？有一个很简单的哈，比如说哈。像我们今天在做健走啊，或是超慢跑啊，那我们有一个指标，就是当你在操场健走的时候，然后你走路的速度呢，就是边走，然后你觉得有一点喘，然后还可以跟旁边的人讲话，或是你自己还可以唱歌，那这个强度就是我们所谓的中等强度，那这个就比较容易可以就是监测自己的运动强度。好，那像肌力训练也是，就是你今天拿了这一个重量，好，那你觉得有一点吃力，好，那这个强度就会大致落在中等强度的范围，
1: 是，
0: 那这样子就会认为说，这个强度是有效的，然后又不至于发生危险，这样。
1: 是，因为我觉得运动虽然很重要，但是能安全然后有效的运动是最好的。因为我也看过有些长辈，他其实很可爱，他比如说在做一些肌力训练，他运动的过程当中觉得好像有一些不舒服，就是某个部位好像特别酸痛，或甚至是他觉得有一点头晕，他就还是坚持要做。但这个时候老师是不是会建议其实就应该要先稍微停下来休息呢？
0: 哦，对，这里是要提到哈，其实这也是发生运动伤害的一个前兆哦，哈，所以我们在讲运动的重要性的时候，有时候我会先把丑话讲在前面，
1: 是，
0: 好，就是我们要先认识有哪一些所谓的不良反应，好，那不难哈，比如说像脸色发白呀、啊，冒冷汗呐、啊，哈，甚至嘴唇会发憨呐、啊，就是所谓的发紫啊，哈，或是有头晕、胸闷，然后呼吸急促。好，那这些都是所谓的不良反应，那其实对高龄者来说就应该要立刻停下来，这样。
1: 是，不过有一些是在运动之后会有一些肌肉酸痛，但是肌肉酸痛就是正常的。
0: 这也是我很希望带给大众的哈。应该是说哈，我很喜欢让大家去分辨两件事哈，
1: 是，
0: 一个就是所谓的肌腱发炎，好，那另外一个就是所谓的延迟性的肌肉酸痛。那我都会有时候不只是社区啦哈，有时候比如说我去企业的健康讲座哈，然后我在讲这个人体工学然后酸痛的时候，我会请大家试着去分辨一下这两件事哈。因为如果肌腱发炎的痛，它必须要就医或是做复健哈，但是大家应该都有经验是发生铁腿啊哈，那就是延迟性的肌肉酸痛哈，那要去分辨这两个是不一样的。好，第一个就是它发生的时间不同，那第二个呢就是它恢复的时间也不同。好，所以这个是我们必须要去留意的。但是如果是在运动中就有酸痛的话，那就要更留意这件事。因为刚刚讲那个延迟性肌肉酸痛势必是你运动完的隔天才发生，

0: 但是我是运动中就发生酸或是痛的话，那就必须要留意是不是有可能有肌腱发炎或是有韧带扭伤的可能性。
1: 是，所以这个也是长辈朋友们在运动的时候必须要特别注意的。不过其实也我知道有很多长辈呢，他们就是不会去健身房嘛，然后也会觉得说，哇，我还要买一些什么运动器材都要好贵哦。那可不可以请老师也是推荐听众朋友，其实是不是在家里你可以利用一些家里的环境或是日常用品，就可以做一些两到三种随手就可以做的一些训练呢？
0: 哦，当然，这也是我一直在推广的哈，尤其是正如安安所说哈，健身房也不是每个人都愿意去哈，或是就近就可以，可定性很高的哈，所以有一些是随手可得的哈。那尤其是还有一种训练叫做徒手肌力训练，徒手肌力训练的顾名思义就是你不用任何道具。好，那我们先讲一个简单的，比如说像你家里的矿泉水啊，好，这个其实是一种很好的肌力训练的用具。
1: 是，
0: 然后像是我过去曾经帮健康服务中心啊，有带领他们做过那很可爱哈，我们用弹力带。
1: 是，
0: 那弹力带是一个你其实到各大卖场或是都可以买得到的。那我们当时用了一个可爱的名称包装它，我们说那个叫口袋健身房。
1: 是，
0: 就是弹力带折一折，它就可以放在你的口袋里，还蛮方便的。这也是一个肌力训练的方法。那我提一下徒手肌力训练，听起来好像健身才会用到这个字眼，但是其实不然。比如说我会带社区的长者做深蹲，那深蹲本身它就是一个徒手肌力训练，然后又可以训练到核心肌群，又可以训练到大腿，这样子。
1: 是，所以其实像老师说的，我们想象中可能用一些保特瓶啊、毛巾或者是弹力带，很简单又不会花很多钱，你就可以在家里做一些我觉得也是蛮高 CP 值的训练。但是如果在家里运动啊，很多长辈会边看电视边运动，但是在这种没有很专心的状态下运动，是不是在安全上也需要有一些注意的地方呢？
0: 那这时候有一个确实是因为像高龄者，他不是只有就是他的退化不会只有身体在退化，
1: 是
0: 有时候连我们的认知功能，像注意力也容易有退化的情形。所以像我在带领长辈做运动的时候，那最简单的道具就是他一定要准备一张椅子，有靠背的椅子。好，所以如果要边看电视边运动的话呢，坐着呢可以坐在一个有靠背的椅子做运动，就是坐着的运动训练。好，那你也可以站着，那最好是旁边也可以拉一张餐椅，那椅背比较高，所以当你可能不小心要失去平衡的时候，至少你还有东西可以扶，所以这是一个很简单可以保护自己的方法。
1: 是，所以善用家中的物品，然后就是注意运动的时候安全还是很重要的。不过今天最后呢，想要再请教老师的是，我知道除了就是如果你要维持好的一些体能体力，除了运动，在吃营养这方面也很重要。你除了长肌肉要有体力，吃对东西也是非常重要。很多长辈呢，虽然他们有运动，可是因为他们觉得饮食方面就要吃的清淡一点啊，但是怎么反而越运动越瘦，甚至都没有长肌肉呢？
0: 这是很重要的议题哈。虽然我本身是物理治疗师哈，所以我会比较偏重在运动的重要性。但通常我在带领社区的健康讲座啊哈，我比如说我会讲一个讲比较预防代谢症候群哈，
1: 是，
0: 那我就会说，运动跟营养同等重要，这样子就是两者缺一不可。原因是因为长辈当然可以靠运动来维持他的身体的体能，但因为随着年龄的渐长，肌肉会流失，所以其实营养是很重要的一块。那因此营养的均衡就很重要，就是我们所提的营养素都必须要具备。但如果提到像刚刚的那个肌少症的话，我们就会特别去强调蛋白质的摄取，那不管是我们那个蛋啊，或是就是肉类啊，但所以我后来都会跟长辈开玩笑说，其实只要你营养均衡，然后吃得下，这样就已经很重要了。
1: 是，
0: 原因是因为有些长辈他年龄渐长，他的食欲会减退，然后再加上牙口不好，所以其实

0: 说真的他已经 吃不太下东西了，所以我都说只要你喜欢吃，吃得下就好，然后不要偏食，那这就是很重要的一件事。
1: 是，所以我觉得运动跟这个饮食的营养也算是相辅相成，所以今天很谢谢林立峰老师，我觉得很仔细的来跟大家分享所谓好的银发族的运动处方。我觉得就是要让大家知道，不是说老了就动不了了，老了就不能运动，我觉得这样子是一个很错误的迷思。那像是我觉得好的运动处方也要像老师说的，必须你可能要全面兼顾到柔软度啊、肌力、有氧跟平衡来提升自己的一些能力。今天很谢谢林立峰老师在节目当中很仔细的跟大家分享，谢谢老师，
0: 谢谢。

各位老朋友，人活着其实有很多的事情是无法言说的，有时候自己走太远就忘记了原来的路，有时候看得太清就往往看不到东西，有的时候想太多又会失去了自我。其实生活就是一面镜子，心中有就有，心中无就是净空。我们要学会微笑，学会面对，学会放下，让一切随心随意随缘。好了，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进行到这咯，感谢所有老朋友好朋友的陪伴，祝福大家，我们明天见。

0: 小华，不好意思，我女儿今天要缴学费，薪水又还没有发，想向你周转20000元，方便吗？
1: 琳达，真是不好意思，最近手头实在不方便，但是我可以跟你介绍台北市动产直接处，他们有提供短期资金周转，要不要去问看看呢？
0: 台北市动产直接处，这是什么地方呢？
1: 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公营当铺，只要携带身份证跟黄金去直接，或是钻石、红宝石、蓝宝石、机械手表、机车、自行车、3C 产品都可以借，办理手续很简单。全台北市共有6个据点，可以就近选一个办理。
0: 但是当铺利息不是都很贵吗？
1: 不会啦，因为你是台北市民，享有优惠月利率0.58%，也就是借10000元，每月利息只要付58元，是全国当铺最低的利率，而且不会加收其他费用，在期限内随时都可以赎回哦。对了，我记得你女儿学业成绩优良，只要符合直接条件，就可以向动植处申请学业成绩优良祝福金哦。最重要的是，这是台北市政府直营的，绝对安全有保障。
0: 非常谢谢你，我今天就去台北市动产直

0: 现在时间6点整。
1: 麻烦给我一杯咖啡。
2: 哦，下雨天又忘了带伞。
1: 天有不测风云，放轻松一点好吗？
3: 峨眉派、
4: 昆仑派、
3: 武当派，这些门派都
4: 太老派了，
3: 太老派了，
5: 太老派喽！
1: 欢迎加入台北快乐派。
3: 让我们欢迎今天的快乐掌门人。
2: 心法自在，快乐过生活，欢迎收听台北快乐派，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6点到7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今天是星期二，要为您安排生活广角镜还有空中超市两个单元。首先在生活广角镜单元，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为大家分享近年来啊行销和产业之间的联动关系，以及行销 1.0 和 5.0 之间的发展的趋势，还有实际的例子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了。另外第二个单元空中超市，为你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意大利式的冷酱鸡胸沙拉，提供大家可以做参考。好，那么开始为您进行今天台北快乐派第一个单元生活广角镜。

0: 今天为大家邀请民权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黎智恩博士。博士您好。
1: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特别邀请博士要为大家来说明啊，有关于这个近年来我们行销和产业的联动关系啊，还有行销的这个发展和实力啊。这个行销和产业好像近几年不都这样子了吗？
1: 其实呢，在过去的几年，我们看到从 ESG 的角度来看，今天我们谈的比较偏重在经济的层面，可是呢，经济其实很多的这些产业的驱动也都拜行销所赐。那因为科技的发展还有整个人文底蕴的调整，其实我们发现其实行销真的有一些不同的改变。
0: 那这行销的改变是因为我们的可能数位化的呢，还是我们大家这个所谓的传播平台不一样了呢？
1: 其实都有。其实早年呢，我们在谈到行销 1.0， 现在已经谈到行销 5.0。那我们记得呢，其实在去年的节目当中也约略也有跟听众朋友们进行分享。那我们说在 1.0 的部分，其实是谈到所谓的4个 P， 4个 P 就是今天你的商品是一个 product， 是第一个 P， 然后它摆放的位置叫做 place， 也是一个 P， 另外呢它的 price，也就是它的这些价格，那另外还有其他在整个通路的部分也是一个 P， 所以早期的部分只要这四个 P 都对了，欸，好像呢在行销上呢就无往不利。但是呢接下来其实你会发现，因为科技的发展，所以有一些数据的收集跟分析就变得更重要。因此呢，当数据进来进行分析，让我们能够进入到一个更精准的行销，不然有时候不晓得行销经费放到哪里去，然后它的反馈为何，因此这个叫做行销 2.0。

0: 的一个阶段，所以光是这个部分呢、啊，就产生了一些这个层级化的提升。嗯，
1: 所以说这个数据就很重要了，你要找到你的标的吧，而不是乱枪打鸟、到处撒网了吧。
0: 对，其实过去我们看到很多的一些产业，它可能在路边都会发问卷，对不对？
1: 对 对, 對。
0: 那其实大家行色匆匆，有时候真的你有点耐心停留下来做一下问卷，也不见得真的是一个很正确的问卷。那第二个，有时候天气一热，谁要在那边这个一直填写这个？所以其实里面都会有一些失准的一个状况。那后来时代的改变，可能用电访或者是用电话的方式。那现在呢，大概都用这个手机或是用 LINE 的方式，也都可以做连接。当然，它的准确性会越来越高。那这个大概到行销2.0的部分呢、啊，已经善用到科技了。
1: 嗯，不过你到这，我就想到以前的土方法啊，就是像一些店呢、啊，他们如果要在这个点的时候，他们就找人拿个码表在那边看这个人潮怎么样，或者是他的这个有台，或者是这个对面的啊，就是他们的这个所谓的互相要去有一些的冲击的啊，就算这个这现在还有用吗？
0: 现在其实比较少了，因为现在如果你们在这个空间里面有装了一些装置，其实就可以直接算热点，也就每个人身上都会发热，所以呢，他的热源就可以直接算。比方说今天来了多少人，然后呢还比较集中在看到哪一个柜位等等，都可以算出来。
1: 好，那如果这样讲，我们从这所谓的这个 1.0 一直到 5.0 啊，这中间进步蛮快的。
0: 对，
1: 这里面也是不是因应我们所有的这个工具啊、哦、来操作它了？
0: 对，其实呢，在里面呢，我们说行销 2.0 用到了所谓的科技还有数据的元素。可是呢，大家慢慢发现，哎，今天你会用数据分析，我也会用数据分析了。那这当中会不会大家就平分秋色？因此后来行销 3.0 也就长出来了。行销 3.0 呢，它强调的第一个，它是文化行销，就是我们今天是不是能够把我们自己的组织文化、企业文化，或者是呢产品的文化，甚至是整个国家的文化，都能够把它融入到行销里面。因此我们常常到某些地方，你会买到一些小饰品或者纪念品等等，它在销售或贩卖的其实就是一种文化行销。那另外一种呢，其实它就是一种精神行销，也就是今天我能不能够反馈给社会。因此呢，我们如果买一个东西，他说哎、里面会有10%要反馈给社会，或者是比较偏向的小朋友，这部分也会启动一些行销的诱因。
1: 所以现在很多的企业啊，都开始我要讲故事啊，或者是把他们的这个当年的创办人的艰辛啊，把它拿来做一些的这个让大家了解了啊。所以呢，那现在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做法？我们稍待啊，再请李志仁博士为大家一些这个实例来说明，到底现在有些什么样的方法喽。

0: FM 93.1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要为大家说明我们近年来行销和产业的一些联动的关系，以及行销 1.0 一直到 5.0 的一些发展还有一些实例。那刚才啊，博士为他谈到从 3.0 开始呢，就有所谓的精神啊、文化的这样的行销了。好了，那到底有些什么样的实例让大家了解到现在跟以前那是完全不一样啊？
1: 是，其实就像主持人所提到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不管在台湾或者是这个邻近的国家像日本，现在大家呢越来越会把所谓的软性的部分啊植入到我们的产品里面去，也就是让大家吃到的它可能不是只有一份食物，事实上呢还有那个创作者或是那个厨师他的用心。那有时候呢我会看到其实很多的这些企业开始慢慢去建立自己所谓的创办人的文物馆，这个某程度呢也是在做一种品牌的建立跟行销。那如果呢他用一些巧思把它反映在包装上面啊，或者是在网站上面，让大家呢被吸引进去去阅读他们过去的这些发迹的故事，我觉得哇，这个其实也是在行销 3.0 的落实。
0: 不然感觉好像越来越多啊，很多都不要实体店面，你看现在这个所谓的这个网络行销是越来越重要，所以是不是我们在行销的这个手法也跟以往不一样了呢？
1: 这是这个主持人很厉害的地方，因为这个其实就进入到行销 4.0 了。到行销 4.0 跟行销 5.0 其实有一点点不太能够去很明确的界分，因为呢 4.0 跟 5.0 提的事实上就是所谓的虚实整合。所以呢当虚实整合的行销的部分呢，其实因为 4.0 到 5.0 的过渡时间太快了，因此呢它不像过去 1.0 到3.0 它在当中有一段摸索的时间。所以呢当我们在谈 4.0 就是今天呢透过所谓的平面或者是在文化内容的部分透过数位汇流啊等等之类的方式，那这个其实也是一种很重要的行销方法。可是呢瞬间啊在 5.0 的时候又开始发现我们的这些网络的这个普及已经不是只有在我们的一些桌机啊等等，在你的手机上已经是了。所以呢当这些开始变成手机它必须附着的这些内容，而且手机变成每个人每天都必须携带的东西的时候，我只要攻占手机的市场，似乎呢我就已经拿下半边江山了。所以透过这种虚实的整合就可以有一些体验。那当然第二个是在手机上为虚，那什么时候为实呢？就是呢当您被这个吸引，然后呢今天他有一些优惠或一些方案邀请你到我们的店家来享受真实体验的时候，我们就叫做 O2O， 叫做 Offline to Online 或者是 Online to Offline， 就是从线下走到线上或从线上走到线下。
0: 所以这样不光是手机的品牌可以拿来应用行销，可能这个电信的这个厂商例如台哥大啊，什么这些的可能也是兵家必争之地了。
1: 对，也可以伴随在上面，尤其你的那些流量啊还有自己的相关的品质也都是。所以呢这个就变得很有趣，因为在这样的过程里面已经开始进行跨领域还有跨业的过程了。
0: 哇，那这样子可以说是兵家必争之地，可能比传统的行销要更辛苦了。
1: 没错，
0: 除了会讲故事，还要看看这个手机最新到了哪一个级数了。
1: 对，除了手机之外，其实还有它制作的内容的精致度，还有它本身的这个吸引力。
0: 哇，所以这未来这个行销到底该怎么办呢？如果这样讲的话，你光是用数位或者是我觉得好像光说故事没有了，要怎么样获得大家的认同啊？而且要这个中医这品牌，我觉得现在忠诚度不够了呢。
1: 是，所以呢现在变成黏着的部分呢，要让这个试用者自己本身能够被黏着，他当然第一个取决你的品质，可是呢这个品质有时候也会跟某一种事情妥协，就是它的价格。也就是如果今天的同样的品质，可是呢我价格少一点点，那当然就会做一些移动，可是这已经是另类的这个行销战了。但是呢在吸引人的第一个我们叫做 awareness， 就是一开始就被告知或者是就认识的这一块啊，其实在刚才提到的那个通路还是非常重要的。因此现在很多的一些界面的设计啊等等，或许呢跟我们稍微提到的几乎要进入到 6.0 是有点关系的。
0: 哇，这个 6.0 又是一个什么样的新的趋势，我们稍待啊再请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民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智仁博士，要为大家说明啊，近年来我们行销和产业之间的联动的关系啊，还有一些发展的这实力啊。那刚才提到了要进到所谓的 6.0， 我们从 1.0 呢到 4.0 啊，好像是乌龟，可是接下来呢就秀一个马上 4.0 和 5.0 没什么感觉，现在到 6.0 好快呢、
1: 是
0: 6.0 的趋势又如何、
1: 是 6.0 其实现在都还没有正式有一些文献或者是媒体特别发布说哦何谓 6.0， 但是呢大家呢在心中隐约啊已经感觉到我们的形象已经进入到 6.0 了。什么叫做 6.0 呢？就是 AI。 当 AI 介入形象之后会有很多的不同，比方说

0: 刚才提到的，在第一个 1.0 的时候，那个四个 P， 今天透过 AI 可以帮我们算出最适合的摆放点，它可以帮我们算出在市场当中最适合的定价，而且呢，定价可以做区分，还有做递延，也就是呢，在几月份到几月份的时候，它可以是哪一个价，到什么时候它可以做什么价的调整，那这个是很厉害。第二个 AI 可不可以做所谓的 2.0 的精准的行销？当然可以，因为它本身就是大数据的分析，再加上深度学习，才等于 AI 嘛。那第三个部分是，那 AI 会不会说故事？ AI 挺会说故事的，而且他所做的这些文化的行销跟精神行销，他所提出来的建议，你要他提出十种，他就提出十种；你要他提出20种，他就会有20个方案让你选择。那更不要说他自己本身就是在虚实之间交错的一个能量。因此，到未来的6.0的时候啊，其实在 AI 的这些生成会非常快，而且还有一个非常惊艳的地方是，在过去我们大数据分析，它是一定要放到 Excel 表里面去的表格类的东西。那这个是一种所谓的规格化的一种试算，可是呢，现在不是了。现在我们只要有一个指令，它就可以生成图片，它就可以生成影像，它可以生成音乐。这个已经超出我们所说 Excel 表的那个表格化的科技了，这叫做生成式 AI。所以呢，生成式 AI 是行销界非常重要的必争之地。反过来讲，就是如果您能够善用生成式 AI， 甚至是未来更多的这些 AI 的能量的，那未来呢，您的这个业务才会是蓬勃的。
1: 那这样子人会不会被取代啊？因为我按一个指线就好了，就很多的行业要消失了。
0: 是，这反过来其实就有一个吊诡的地方。其实现在有很多的 AI 大厂已经裁掉那些写 AI 程式的员工，因为呢 AI 自己已经会写 AI 的程式了。但是呢，今天如果在行销这个领域啊，我觉得还有一些可以反思考的地方，就是设计。因为呢，我们今天要去设计，不是只有说平面设计或工业设计，其实设计指的就是策划或者是计划这件事情。因此我们在进行行销的过程里面，的确 AI 可以提出非常多的建议，可是这个建议都是过去有人做过的这些案例或者是方法，他把它做了一些整合跟分析。可是我们一定要走在 AI 追不上的地方，所以我们要透过我们的设计力还有思考力，然后呢去创造一些新的方法。可是这里面它有很多成本可以省下来，比方说你要绘制一个海报，你要制作一个这个 APP 的一些界面，或是你要去把以前的网站设立出来，过去呢可能都要花几十万的这个费用，或者是你可能要好几天的工，现在几乎不用了，一天就可以搞定了。
1: 用个 AI 就可以了。
0: 对，但是前提是你要会设计，
1: 所以重点还在人脑了嘛，
0: 是
1: 对不对？那这里面就包括这个人可能他的人文素养或者是他的广博咯。
0: 非常的正确，也就是未来所测验的反而是今天一个人的经验，还有他的人文的素养，他所知所学所得，然后他所感，这些非常重要。因为呢，这些可能是 AI 还没有办法追上我们的地方。不过我们必须预告，就是当你使用它的时候，它就在记忆你的能量。所以呢，我们只有不断的驱策自己向前。
1: 哇，但是人类不是越来越辛苦了呢？以前我们就漫步按照这个人生的指示规划就可以了，现在感觉好像要这个飞速了，光速的这个感觉了。
0: 对，
1: 那传统的教育还有帮助吗？
0: 在现在的教育它真的必须要做一些调整，而且最主要的是，如果今天老师们自己不上心，或者是在这部分啊不努力，其实学生他只要在台下使用 AI， 那你在上面提的题目或你所说的这些这个问题，事实上马上就已经有答案了。
1: 所以我觉得全民啊都要开始这个战备起来啊，全球啊，否则的话我们会被电脑打败。
0: 是
1: 啊，将来呢可能就像那个科幻片一样啊。我觉得这个是大家可能要去在我们运用到这些数位或者是 AI 的时候呢，我们自己应该要省思的。人类之所以成为人类啊，我觉得它是跟机器是不同的，包括所有的万事万物了。好，那我们今天啊也非常的谢谢我们明传大学金融科技学院的教授，也是新北市美术馆的常务监事李振博士，为他谈到了近年来行销和产业的联动关系，以及从行销 1.0 到 5.0 以及即将迈入 6.0 的业的发展了。非常谢谢你，博士。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各位听众朋友。

0: 我感觉即马过车路的时阵，足侪车辆拢会让过路人，足赞的哦。
1: 对啊，车辆慢看停，行人安全行。
0: 骑车也是开车，拢爱让行路人。
1: 无论骑车也是开车，经过路口拢都爱减速慢行。拄到行人穿越，且稍等一下，好人先行。
0: 行人伫咧过车路，嘛爱遵守号志，行斑马线哦。
1: 请大家做伙为交通安全尽一份心。以上广告由教育部提。
2: 同事有人收到一则国道通行费欠费简讯，点连结刷卡缴费，被盗刷了30000元呢。
3: 收到没有车号，而且带有缴费连结的欠费简讯，千万不能点开连结。像我因为有申请电子账单，有欠费会用电子邮件通知，再也不用害怕被诈骗讯息干扰哦。
4: 慎防通行费诈骗，请小心。申办 ETC 电子账单，免受诈骗讯息干扰。详情可洽客服专线02-7716-1998了解。以上广告由高工举提。
5: 省电的方式百百种，到底要安怎做呢？
6: 只要小可改变，一天就通轻松省一度电，真足听哦。用电就要高效率，家电就要选一级。
5: 电器耳网定定清，提升效率真放心。
6: 电费选用 LED，

0: 省电明亮，我上高。
1: 省电发布定时器，定时关机，就靠伊。
0: 更加侪省电好撇步，营造节能园区网站查询。以上是经济部能源署广告。

0: 欢迎回到台北快乐派节目，这个节目在每个星期一到星期五的早上六点到七点钟在空中为大家提供各项的生活资讯，接下来为你继续进行台北快乐派第二阶段的节目内容咯。
1: 空中超市，
0: 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教授您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今天啊，再度邀请教授为大家来介绍啊，用我们这个电锅来做的一些好吃的料理啊。真的，我们开这个单元啊，主要是因为现在啊，这个长辈啊，还有在外头租房子的年轻朋友们啊，这租的房子可能是雅房，或者是你就算是套房，很多房东啊，他也不提供瓦斯啊，这个啊，所以呢，可能都要用电磁炉啊、微波炉啊，或者是电锅。那我们就来让大家来欣赏，或者是来这个品尝热乎乎的好菜了啊。不过电锅菜会不会很难呢，老师？
2: 电锅其实它相对操作性呢，一是安全性也比较高，因为它没有明火，
0: 对，
2: 所以坦白讲比较不容易说，哎，因为明火的关系，室内温度太高，这也有，然后也比较说不会说那么容易呢，旁边导热啊，比较容易有烫伤的疑虑这样子，但是当然都还是要注意啦，是，而且它本身有那种。现在的电锅都有这种呢，它本身的安全的一个设施，就是说它温度到，或者是时间到，或者里面它外锅的水烧干，它其实开关就会自动跳起来，也不会有这种安全的疑虑这样子。
0: 所以这个是这个电锅的好处了啊。好，那我老师说今天要教大家一个意大利式的冷盘鸡胸沙拉。我看现在啊，大家都非常重视健康啊。我在外面看了很多的这个餐食啊，这个餐厅啊，就标榜了健康的，什么水煮的鸡胸肉啊等等的啊，标榜这个青菜啦，或者是所谓的白肉啊等等这些。
2: 是，
0: 好，那我们这个意大利式的鸡胸沙拉，请问要先准备什么食材？那个鸡胸肉，
2: 嘿，对，因为我们这个主要的部分就是说它是以鸡胸肉来呈现，
0: 嗯哼，
2: 对，那鸡胸肉就是说它相对在整个鸡肉里面呢、啊嗯，它相对这种脂肪比较少，然后蛋白质的成分比较高，然后它纤维肌肉纤维比较短，也比较好消化吸收。对，所以这个是鸡胸肉，刚才我们主持人所提到的，在大家注意这种那个健康啊，然后要就是要比较低脂肪、低糖啊、低钠的一个这样的一个饮食下，其实鸡胸是真的是很好的一个选择。
0: 对，比其他什么牛肉啊、猪肉这个红肉来的比较好了哦。
2: 嘿，是，就是说它可以优先选择啦，就是说对于啊我们有这种健康概念啊，或者是说要这种做一些高能量的运动啊，要塑身的，其实鸡胸肉它相对，而且它其实好料理，就是说我们用蒸的、用煮的啊，煎煮炒炸都可以。
0: 真的。
2: 那甚至就是说，我们在做这样的烹调的话，在健康概念的话，其实电锅它又相对方便。很容易可以把它蒸熟，或者稍微呢煮一下，鸡胸很快就熟了这样子。
0: 但是人家说鸡胸柴柴的，就没有像那个鸡腿啊那么的好吃啊。
2: 那这个当然就是说，因为我们刚才讲的，它本身肉质的关系，它比较不带这些油脂跟这种结缔组织，那相对呢，它的纤维就是单纯就是鸡肉纤维。那鸡肉纤维来讲的话，一定是这样子，你煮熟刚好，它就是有那个嫩度，但是稍微再过一点一样嘛，鸡肉就是会比较粗糙。对，
0: 所以可能就要靠调味料啊等等这些嘛。
2: 其实就是说烹调法上要去注意，那再来就是说相对跟它搭配的调味料，也可以让它呢把它发挥出来，跟它有巧妙的一个搭配这样子。
0: 甚至于它的配菜啊，也不要让它这个太干涩了，
2: 是
0: 配菜可以水水润润的啦。
2: 对，没错，或者是我们因为本来选择鸡胸肉去吃，就是会希望说，不要涩。

0: 取这么多油脂，但是相对我们可以搭配好的油脂，来跟它这样吃起来，其实相得益彰。
1: 好，这个是非常重要的。总而言之啊，这个食材啊要选择让大家安心，那我们所有的这些调味料呢也要让大家这个安心啊，要好油啊好醋啊等等这些的啊，我觉得这个吃到肚子里的还是要特别小心，
0: 没错。
1: 那我们稍待要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用电锅做的意大利式的冷酱鸡胸沙拉。

0: 林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这道意大利式的冷酱鸡胸沙拉，重点是我们是用电锅来做。好，那刚才提到了鸡胸啊，是一个非常健康的食材了。那请问这个鸡胸啊，我要去传统市场还是超市呢？那我要买多大？那个鸡胸是不是有大鸡、小鸡啊？公鸡、母鸡啊？
1: 是，其实就是说，我们要在传统或超市其实都可以，就是说依照自己平常的一些采购习惯去取得就 OK 了。
0: 哦、
1: 对，那即使就是说在超市也很方便，就是说它鸡肉来讲的话，它也都有分部位啊，帮、大家裁切好、包装好这样子、对，那当然就是说，主持人有问到，就是说鸡肉的一个种类的话，当然是可以依自己的喜好去选择。那实际上都是不错的，就是说你要比较更天然健康的一些相对的那种放山鸡啊、自然鸡啊，其实也都可以，或者一般我们所吃的这种，就是说属于肉鸡啦、等等啊，其实也都 OK， 或者玉米鸡啊也都可以。
0: 可以有人说那个老母鸡啊，生蛋太多啊，
1: 是
0: 这个当它老了的时候，那个肉就柴，
1: 会比较柴，没错没错。那当然，相对这种就是说比较年长的鸡肉的鸡来讲的话，或者是说刚才所提到的这种比较年长的那个母鸡来讲，当然是因为它饲养的时间更久，那它其实可能呢，它的主要功能不是只有吃鸡肉，因为它养那么久就是要它下蛋嘛，活得越久生得越多是因为这样。那当然就是说到一定的年限之后，这个这种鸡肉来讲的话，它本身就可能比较不是一般的吃法，它会比较适合炖或者去熬煮汤这一类的煲汤，它就不是单纯要吃肉了，因为它肉质相对会比较，肌肉纤维化会比较严重，吃起来相对比较不会那么嫩，这是一定的。
0: 可是我有时候在外面吃那个什么鸡肉饭啊，那一丝丝的，我就觉得特别的柴耶、特别的干呢。我问是不是？如果这样的话拿来，
1: 其实相对就是说鸡养的比较久的这种鸡只来讲、或者是说肌肉纤维比较粗的这种肉的话，其实它剥成丝、去做这种鸡肉丝饭啊、还是其他的这种凉拌鸡丝来讲的话、它相对就是说可以把它那种粗糙柴的部分稍微减低啦、但是当然是它肉质是不会变的。
0: OK，
1: 是
0: 好，那我们就用烹调方法了。
1: 没错，
0: 那老师，这个鸡胸肉买回来了，听说还是要清洗啊？
1: 对，就简单的清洗，冲洗就好了，都一样。过个水这样子，
0: 那个皮要弄掉没？
1: 其实我们吃鸡胸的话，如果说你在传统或者是一般的超市来讲的话，我们选择性其实很多，你不要皮，你就买单纯我们所谓的青鸡胸。那你要买带皮鸡胸的话，就是说，当然你如果不吃皮，就其实不要买带皮鸡胸就好了。
0: 对呀、
1: 对对对，就没有这个问题了。
0: 买的时候就要那个注意啊。
1: 没错。
0: 那老师回来之后是要把它整个放到锅里面去烫嘛？
1: 对，
0: 烫熟没？
1: 好，再来是烹调的部分。烹调的话，我们用这个电锅在烹煮鸡肉的话、跟我们煮一般的食材不一样，就是说我们外锅还是要煮量的水，可能大概看我们要煮的量也是一至两杯。
0: 嗯哼。
1: 那内锅来讲的话，就是说以我们能盖过鸡胸肉这块肉为原则，这样子
0: 都不用切，就整个先丢下去。
1: 可以，对，因为我们鸡胸我们可以熟了之后再来把它切片，或要剥成丝都可以。那当然，我们也可以先，如果说我们也要先切片再烫也是可以，但是这两个烹调上会不同。
0: 怎么不同？
1: 好，我们先讲，如果是整副，其实整副鸡胸会比较好，就是说我们电锅、外锅、内锅水量都煮了之后，然后内锅记得加大概适量，差不多是百分之，就是你这个水的百分之二左右，或是3%，对对对，它有一定的量的盐巴下去，那这样鸡胸烫起来它本身会有一点味道。那当然不做这个动作也没关系，直接烫也是可以，这个给大家参考。那再来重点就是说，我们电锅按下去之前，鸡肉先不要倒水里面，因为鸡肉那个水是冷的。
0: 对，
1: 不要冷水去煮，冷水去煮你起来那个肉会更柴，因为你煮的过程当中那个鸡汁会一直流掉，所以先按下去，然后看到蒸汽上来的时候，记得就看到蒸汽其实就差不多，
0: 也就是说什么开水了嘛。
1: 对，看到蒸汽上来，水应该还不会开
0: 就是热热了，
1: 因为外锅会先热，那这个时候内锅来讲可能它会达到大概5-60度左右，这个时候鸡胸肉就可以放下去。对， 那再来就是重点了，我们看到的时候，因为你如果没有测温度，你其实不知道水的温度是怎样，但是你稍微沾一下应该是会烫，但是不至于不敢摸。
0: 你虽然用手指头进去、啊、
1: 对对对，它不是滚的还好了、哦哦、人对五六十度的水还好，你还可以触摸一下，但是八九十度、哦

0: 五可能就是要注意、哎、不要被烫到、哎、五六十度测一下，那你不感冒的时候那大概都已经六七十度含以上了这样子、
1: 啊、要自己注意了、啊、
0: 对，
1: 好，那我们稍待要再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再为大家介绍这道意大利式的鸡胸沙拉的做法喽。

0: FM 93.1 台北广播电台，您现在收听的是台北快乐派。今天为您邀请建行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要为大家介绍这道意大利式的冷酱鸡胸沙拉。冷酱，所以重点在酱喽，老师。
1: 其实都是重点，对。哦、那我们鸡胸肉就是刚才讲的哈、你看到外锅水滚在冒烟放下去、那放下去之后呢，一样锅盖盖起来，好、那大概也抓差不多5分钟左右就可以了、我们电锅就要关掉、然后让它在里面焖煮，因为这时候内锅外锅整个温度应该都会，整个水的温度应该会达到80度含以上、实际上你关掉之后，它在5到10分钟你都不要开锅盖，它还是热了再烹调，那这样子就是呢，不要让它在大滚当中鸡胸肉比较不会柴、

0: 是，对对。那如果当然就是说、啊、今天已经没有注意那么多，就是让肌肉熟就好了，但是相对就会踩了。嘿嘿，所以我们先让大家知道说，哎、欸，有这样的一个关键，因为我们在讲的酥肥鸡、嗯嗯嗯，它就是所谓的低温烹调、嗯嗯。一般我们在烹调食物来讲，因为肉类只要中心温度有达到60-65度以上到70度，其实它就是相对已经是安全的，就已经是熟了，杀菌灭菌这样子。所以我们维持在80度在煮的话，鸡胸肉中心温度一定会达到60-70度这样子。对，那让它熟，然后不要纤维呢熟成。过重它就不会太老，那鸡胸这样就 OK、嗯、那起来我们看是要切薄片、嗯哦、像我们书籍上是切薄片、嗯、还是你要剥成丝都可以、
1: 哦、那我们看你自己口味、啊、
0: 对，那我们接着来制作这个酱的部分，
1: 主要是这个酱、啊、
0: 对，那酱的话我们就是一样、哦、要选择呢就是这种有认证的、哦、而且要真的是检验 OK 的、哦、因为现在这个很难讲、嗯、因为最近也有新闻报道有这个、哦、挂羊头卖狗肉、哦、所以我们就是消费者自己要注意、嗯、
1: 自己注意、啊、
0: 对，那我们选用橄榄油、哦嗯、然后番茄可以取用那种去皮的罐头的番茄，或者我们新鲜的用电锅呢把它蒸到皮裂之后把皮剥掉这样子，然后果肉呢把它切碎，不管是罐头或者是新鲜的就是去皮
1: 一定要切碎，
0: 然后切碎，然后搭配蒜末、嗯、然后薄荷叶大概1匙，然后盐的话大概1小匙，大概3-5公克，我们试一下味道，然后跟黑胡椒，那把我们刚才所提到的这个橄榄油、番茄碎、蒜末、薄荷叶、盐、黑胡椒都拌匀，这个就是我们的这个番茄薄荷冷酱。哦，对，
1: 那这个橄榄油这个量也要注意吧，不然你又吃了太多油了。
0: 对，其实还好，因为我们调的酱来讲的话，就是说你拌到呢这个油，你有感觉到哎、有油脂混合在里面、
1: 哦，
0: 然后不会很多的油这样子，那就还好。哦、其实就是纯的新鲜的橄榄油多吃对人体是有益的。因为一最主要是这些好的油呢它不会卡血管、
1: 哦、对，
0: 而且它会增进代谢、哦、对，就是说你多吃身体吸收完以外的是会排出来的、哦、对，因为我们多吃油有疑虑是最主要是说动物的脂肪或者繁殖脂肪、嗯、它会卡在我们的血管，在身体里面代谢不出去会一直累积、哦、才会造成伤害、哦、那好的油其实还会帮你清血管、嗯欸、但是就是说因为现在市面上那
1: 個油
0: 有的问题闹得沸沸扬扬，连那个意大利的那个橄榄油都还有去还有仿的这样子、啊欸、那好可怕，所以你就是说真的要相对注意品牌啦，跟它的检验这样子、嗯、所以有注意到品牌有检验有认证有标签、
1: 啊、
0: 就比较不会有这个问题、嗯、对对对，
1: 这都是很重要的、啊、
0: 对，
1: 哎呀，为了大家的健康啊，
0: 对，
1: 我们现在吃这健康食物我觉得还是少点负担比较好、啊、
0: 对，那像我们这样做都是原肉原块肉去做、嗯、而且原型食物组合起来了，對對對，其实相对你就不用担心食安的疑虑、哦、对，那你像这样其实很简单，哎，鸡、肉熟了啦、嗯、煮起来好，波斯或切块，哎，这样自己调好酱再淋上去搭配其实很简单，那我们这样子、嗯、其实就要鸡肉好了，然后这个酱你看里面也有番茄，那当然就是说、嗯、你也比如说你喜欢吃苹果，你可以切一些苹果变成丁、哦、下来一起拌，
1: 哦，那凤梨也可以进去了，
0: 可以可以，你喜欢的蔬菜水果都可以搭，你也可以烫花椰菜啦，
1: 哦，对哦、
0: 欸、或者是烫一些秋葵玉米笋搭配起来就变成是冷酱鸡肉蔬果沙拉，哦、因为它是沙拉，所以其实变化性是很大。
1: 对呀、啊，这个天气热啊，真的有时候你吃不下什么饭，
0: 没错，
1: 这个时候很清爽。
0: 啊、甚至你也可以烫一些这种那种，就是说淀粉类的，譬如说煮马铃薯啦，煮地瓜。哦，鸡胸肉烫好了，地瓜还是马铃薯好了，一起淋这个酱。搭配起来、哦、这样子也是很棒的。
1: 那这个马铃薯那都要切了哦。
0: 马铃薯可以先切成块，再到我们的那个水里面去煮。
1: 那跟鸡胸一起煮吗？
0: 我们可以一起煮，但是鸡胸的时间比较快完成，就是说鸡胸熟你就得捞出来、
1: 哦、所以
0: 那
1: 马铃
0: 薯可以再多煮一下下这样子、
1: 哦、对，帮大家问一些蠢问题啊，因为我实在不会做菜。
0: 好问题，都是好问题。
1: 好，那我们今天也非常的谢谢建兴科技大学餐旅系的黄金典教授为大家介绍了这道用电锅做的意大利式的冷酱沙拉，鸡胸沙拉了。今天非常谢谢教授，谢谢您。
0: 谢谢，谢谢。

今天的台北快乐派就为您进行到这咯，接下来请继续收听由校华为大家服务的台北早知道，我是快乐掌门人小莹，明天早上6点钟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
0: 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0: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解决纠纷，公公敢那会当拍官司，免遐麻烦呐。向你介绍 ADR 诉讼外纷争解决机制，亲像厝边冤家娘子、消费争议，也是劳工甲头家的问题，甚至是医疗纠纷，拢会当用 ADR 的机制来排解，定数利便佮快速，而且唔免开大条钱哦，利便快速免费去。拄到纠纷，选择 ADR， 唔免拍官司，予咱省时又佮省钱。以上广告由舒焕仪提供。
5: 早囝，工作期间有存一点仔钱无？
6: 妈，放心啦，除了雇主每个月提交的退休金，我也参加个人自愿提交退休金哦，无计算入去薪资所得扣税，每年还会用来分配投资运用收益，领取的时阵还会用来享有至少银行两年定存利率的保证收益。
7: 哎呦，劳工主题保住真多。
8: 以上是乐淡薄乐工保险局广告。
9: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是何小梅。

0: 现在时间7:00。
1: 台北电台整点新闻。

0: 在日元近期跌到了40年来新低之后，美国罕见的再次与日本联手介入汇市，以提振日元。日元贬值推高了进口的成本，还有日本家庭的支出，也会推高了美国的利率，打乱了日本对美投资5500亿美元的计划。布鲁金斯研究高级研究员布鲁克斯他质疑美国这一次的操作方式，指这种做法让市场感到困惑，而且最终恐怕适得其反。他认为汇市的干预终究无法扭转由日本债券市场所推动的日元贬值。驻伯琉大使馆表示，伯琉共和国的副总统欧怡娄任命台湾学者陈凯祥博士担任卫生暨公共服务部长特别顾问，创下历年来最年轻特别的顾问记录。陈凯祥将协助整合台湾的医疗资源，进一步的深化台伯两国在健康照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驻伯琉大使馆强调，这一次的任命象征着伯琉政府对台伯的一个长期医疗伙伴关系的高度重视。陈凯将会协助伯琉的卫生暨公共服务部整合台湾医疗资源，推动公共卫生政策、医疗人才的培育以及国际医疗合作，进一步的深化两国在健康照护领域的交流与合作。台中市长卢秀燕与台北市长蒋万安在质疑卫福部与经济部涉及货航台糖，经济部长龚明鑫说应该由地方政府负责食品的查验与稽查。食药署表示，台糖拒收的粗胶原油是否为食品，还要回到地方主管的机关认定。食药署的副署长王德元他表示，台糖拒收的这一批粗胶原油是否为食品，是否符合食品有危害等认定，还是要回到地方主管机关的认定。毕竟自治条例的解释还是由制定自治条例的地方主管机关说明比较精准，是要属尊重地方政府的认定。以上是这一节新闻，接下来带你关心今天天气。
1: 晴天雨天，台北气象万千，台北电台气象报道。
0: 中央气象署表示，今天由于台湾各地澎湖、金门、马祖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只有基隆北海岸、大台北山区会有零星短暂阵雨，而在午后中南部以及东部、东南部地区还有其他山区有局部短暂雷阵雨，而清晨到上午中南部地区以及澎湖有局部短暂阵雨，并且有局部大雨或豪雨发生的几率。今天在北部地区各地的降雨几率20%，而在北部地区各地都是晴时多云的天气。在气温方面，台北市27到35度，新北市与桃园两地是27到36度，基隆27到33度，新竹27到34度，苗栗26到33度。以上新闻气象是由胡少华为您编辑播报，感谢您的收听。
2: 大家好，我是Echo， 您现在所收听的是最有活力的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134。
3: Good morning，
4: 早早哦，
3: 起早吗？
4: 早安
3: ，Bonjour，Good
5: morning，
4: 哦嗨哟。
3: 一天之计都在早晨，
6: 忘记背后，努力面前。
1: 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新闻资讯，生活一把照。
7: 台北早知道，小华制作主持。

早安 ，Good morning， 台北时间来到早上的7:05，欢迎收听台北早知道，有路的好朋友，我笑华在空中陪你7点到8点，这是泰勒斯所带来的《Back to December》。

0: 最丰富的资讯，最热情的音乐，都在台北广播电台 FM 93.1 AM 1134。大家好，我是台北市长蒋万安。
1: 931路况报道。

0: 好，时间来到早上的7:10，现在看到呢，在新店，在中兴路的三段跟宝桥路的路口，后置灯长红异常啊，这个后续呢正在处理。朋友经过呢，在新北市新店的中兴路三段跟宝桥路口这个地方，麻烦注意这个后置灯现在有点问题哟。好，另外呢，就是先前国道一号南下7公里啊，在过了五堵路段的那一侧，两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是排除掉喽。
1: 轻松听读报。
0: 好，礼拜日早上呢，我们先来读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兵力的短缺，俄国暴力强逼民众上战场。乌克兰近期呢是以无人机还有中长程的一个火力是逆袭了俄罗斯有成，而且俄军呢在乌克兰前线的一个攻势受挫，估计每个月伤亡的人数达到了3到4万人，加上了志愿的参战人数下滑，俄军面临着人力短缺的困境，进而在部分的地区是借由暴力还有恐吓等这些手段的强逼民众参军，而引发了分析家以及政界的人士揣测，新一轮的征兵动员呢即将展开。工党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川普呢公伊喊卡油价直落，美国总统川普临时取消了对伊朗的攻击，并且表示3号与伊朗举行新一轮的会谈，而眼见川普的态度是由战呢转和，市场预期中东的局势有望降温，又加上呢 OPEC Plus 呢宣布9月开始要持续的增产，双重的一个利空冲击国际的油价，布兰特原油以及西德州原油呢是双双重挫超过6%，能源市场避险的情绪是快速的降温。

在今天联合报的国际新闻讲到了绕开美国，伊朗呢是改找阿曼呢去谈开放航道。伊朗三号表示正在与阿曼就重新开放霍姆兹海峡展开谈判，可能会开辟一条新的临时航道来恢复呢该海峡商业的航运，但是呢尚未重启与美的谈判。旺报在今天的焦点新闻讲到，伊朗呢是拖泥带水的战略成为了川普的噩梦。美国总统川普宣布呢，美国与伊朗在8月3号启动了新一轮的谈判，并且停止对伊朗发动了二战以来最大规模的攻击。伊朗在2号则表示尚未呢与美国谈判，但德黑兰与阿曼就霍姆兹海峡的新航线接近达成协议。台湾醒报在今天的环宇版讲到，坏习惯不是慢慢养成的，大脑可能瞬间转换。坏习惯或许不是日积月累的养成，而是大脑突然的切换。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最新的实验发现，小老鼠的习惯反应行为模式会在极短的时间突然开始展现，代表发现习惯的形成而非单纯依靠了重复的次数累积，而是涉及到大脑一个回路状态的转换。这项发现呢，有助于我们找到了改善坏习惯的方法。工商时报在今天的国际经济新闻讲到，日营呢市井 AI 需求恐怕加剧通膨。日本的央行三号指出呢，全球的 AI 相关的一个需求可能会持续对日本通膨带来上行的压力，进一步支持日本央行近期可能再度升息的论点。中国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了，川普挺日本说有利全球经济。美日政府是罕见联手呢应对了日元的贬值。

而日元的汇率呢，从近40年的一个低点呢急弹。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呢，他证实与日方呢协调干预，并且提及到联准会的一项筹措的美元机制，可以避免日本呢为了取得干预汇市所需要资金而抛售美债。这也显示呢，美方介入护盘日元，实为保卫美债。工党时报在今天的火线焦点呢，讲到说日财向呢释放狠话，空头爆大规模的平仓。日本的财务大臣呢，他在3号发表声明，证实呢，在美东时间7月31号与美国呢联合干预汇市。他在记者会上宣示呢，未来如果有必要，将会呢毫不犹豫的在联合干预。日本的官方的态度引爆了压住日元贬值的空头呢，出现了平仓潮，而刺激了日元连续四个交易日的走强。在今天的联合报呢，在焦点新闻讲到贝森特说日元是安全网，美国财政部长贝森特力挺日本政府利用美国联准会的一个负买回机制推升日元。美国出手救日元的目的之一，就是有助于避免美国的公债遭到了过度的卖压。自由时报在财经新闻呢讲到说，正式联手称日元日美呢是未完待续。而日本的财务大臣呢3号证实，日美7月31号联手干预了汇市以支撑日元，并且强调呢必要时不排除再采取进一步的行动。美国的财政部长贝森特2号在 X 平台呢发文表示，针对美日联手干预汇市呢以遏止日元无序波动一事，他将会毫不犹豫的再次采取行动。3号东京的会议室，日元对美元早盘是一度升到了1美元兑155.23日元，创近3个月以来的最高。

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了。哦，好，我先看《工商时报》在今天的两岸焦点讲到，证监会说深化呢陆港金融合作，陆港两地呢持续深化资本市场的合作。大陆的证监会主席呢三号宣布多项的措施，包括要支持企业双向上市以及融资，还有深化指数合作等等。他还透露呢，正在准备将港股的人民币股票的交易柜台以及房地产的投资信托基金要纳入呢沪深港通南向的交易，而未来呢陆港的资本市场互联互通呢将会越加的稳固跟畅通。

联合报在两岸新闻讲到了从严治党，中共的五中全会恐怕会撤30中委。7月30号，中共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了在10月北京举行20届的五中全会，主要议程就是研究呢持之以恒来推进呢全面的一个从严治党的若干重大问题。香港的《明报》预估呢，届时将会有多达30人左右被撤职中共中央委员，堪称是史无前例。此举呢是为了进一步的强化震慑而迎接中共21大。自由时报在今天的国际新闻讲到，中国的出入境新规呢引爆了恐慌。中国政府呢在7月底公布了国务院关于呢出境入境管理的规定，来维护呢国家的主权安全以及发展利益为由，大幅的扩张政府呢限制人民出境的权利。而由于条文的一个审核标准是极度的模糊，而且赋予了基层边检的人员呢极大的一个自由的裁量权，已经在中国的境内外呢是引发了恐慌的情绪。专家警告呢，中共正将离开国境的一个权利转变为国家恩赐的一个特权，而呼吁民众要趁新规呢生效之前能走快走。

头版呢讲到说灵活就业族群增而路薄高失业率的一个推论。根据2025的中国蓝领的群体就业研究报告，大陆灵活的就业从业人数在2026年预计呢将增加到 3.2 亿人，从2025年末呢总大陆就业人数呢 7.25 亿人来计算，估计呢大概有 44% 处在一个灵活的就业状态。但是呢大陆的官媒表示，有人是凭借着7亿多的就业人员呢就有3亿是灵活就业，危言耸听的断言了大陆的失业率高达 40%， 而反驳了灵活就业呢不能够跟间歇性的失业画上等号，灵活就业人群也绝对不等于低收入者。

在今天的工商时报呢，在科技要闻讲到全球的 AI 伺服器出货，而估计年增30%。北美大型的 CSP 就是云端服务的供应商呢，持续加码 AI 的基建，而对于配置呢，辉达 GBVR 整机的一个柜式方案采购意愿的明显提高，又加上呢 CSP 自研的 ASIC 以及呢 AI 的 GPU 一个迭代新品呢，下半年将会陆续的量产，所以研调机构上调了2026全年 AI 伺服器出货的增幅超过2%，达到了近31%。

在今天的台湾情报环宇版呢，讲到高温使得全球的茶叶呢涨价，这个茶产业呢是面临着大挑战，极端高温呢正造成茶叶的一个产量下滑，价格上升，影响到全球茶叶的市场。印度呢今年因为主要的一个产茶区减产，高品质的一个茶价格呢是攀升，茶商以及消费者转向价格比较低的进口茶。工商时报呢在今天的产业地方讲到成本压力大，所以航空业呢是忙着应战。油价涨了，航空的客运国际线的燃油附加费呢也跟着涨。华航以及长荣航还有星宇在9号呢开始要同步的调涨 9.09%。欧美的长程线呢大约增加新台币210块钱。而亚洲的短程线呢大约增加了81块而出国的票价呢变贵了。在今天的自由时报呢，在经济新闻讲到了周奎说呢要推台日企业的共同研发深化合作。先院长周荣泰呢昨天表示，经济部正在推动呢台日企业共同的研发的计划，希望能够建立更完整的一个双边的产业合作机制。经济部长龚明鑫他也表示，台日半导体合作日趋紧密，台积电的熊本一厂已经达到收支平衡，二厂的营建进度呢持续的推进，同时呢日商也加码投资台湾，那么台日的半导体合作可以说是唇齿相依。工商时报在财经生活新闻讲到 EZ-Way 的实名制呢，关务署说自安无虞，海外购物进口的通关平台的进口快递货物线上的委任 EZ-Way APP 正推动呢实名认证机制，引发了外界的关注。财政部的关务署长彭英伟呢3号表示，考量到民众各自的保护，而经查 EZ-Way 的平台已经通过了 ISO27001 的一个自安的国际认证，以及 ISO27018 的各自管理系统的标准认证，并且自建了资安监控中心 SOC。 中国时报焦点新闻呢讲到郭立雄呢揭秘我正深化的与美印太司令部交流。国防部长郭立雄呢他日前表示，台美之间的合作可能比许多人所想象的更紧密。他指出，台湾正致力于深化与美军印太司令部的军事交流，来提升防卫的能力。与此同时，美国的印太司令部的司令帕帕罗在3号警告，大陆及他国的胁迫行动正挑战着印太地区的一个稳定，但是美国不允许任何国家主宰印太。

自由时报在焦点新闻讲到吴钊燮说呢，建构无人机能力是分秒必争，中国的灰色地带呢袭扰于海上的一个扩张行动全面升级。国安会的秘书长吴钊燮接受了日经亚洲的一个专访，表示中国的威胁已经是横跨了整个第一岛链，中共的恐吓邻国却是指责受害者，台湾只是在努力的捍卫自由与主权。他强调华府人是台北最重要的安全伙伴，台湾正在分秒必争的建构无人机的能力，防止战争的发生。

在今天的联合报呢讲到说，高检主任说通报是法定的义务。中联毒油事件持续的延烧，台中地院新闻稿揭露，台糖公司呢在五月就知道了苯偏皮的超标，却未通报主管机关。而对于经济部声称呢通报义务不应该无限的上纲，而台北高检署的主任检察官陈宏达呢昨天表示，通报不是行政机关的恩惠，是法律明定的义务。法治国最大的危险不是法律没有规定，而是由法不依或者是以行政解释去架空法律。

0: 台北市的行动防灾 APP， 提供及时天气、停班停课、监控影像、医疗院所、防灾公园等紧急资讯。目前，行动防灾 APP 还增加关注资讯的功能，民众可以自行下载、自定所需资讯，方便灾情查询及展示功能。以上内容由台北市政府消防局提供。
1: 我小孩最近整天滑手机看短影音，听说上面假讯息诈骗很多，该怎么办？
2: 其实教育部官网有个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专区，里面有很多媒体试读的教学资源，可以教我们如何识别诈骗、分辨假讯息，还有避开高风险的 APP， 顺便提醒他少滑一点短影音。
1: 太好了，我要带着孩子一起看
2: 聪明用网路青春不迷路。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3: 我想要调整时间做三工赚钱。
4: 我看到网友分享有一种短期薪水管的工作，听说只要到三工卡电话就可以哦。
3: 这款资讯来源敢有安全？
4: 我已经有时间要去面试，你要做回去无？
3: 唔通凊彩交出个人的资讯哦。薪水管佮轻松的工作可能有玄机。咱先卡165反诈骗电话，确认一下，卡妥当。
4: 以上广告教育部提供。

0: 分在土城，现在呢京城路三段往中和跟延吉街口这个地方外侧呢有公车抛锚事故，这是在土城的京城路三段往中和跟延吉街口这个地方外侧有公车抛锚，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另外台北市现在在建国南路跟济南路口这里的号志灯是异常的，现在后续呢正在处理，朋友经过台北市的建国南路跟济南路口这个地方呢麻烦小心啊。好，另外呢就是在国道二号现在机场支线的西行的6.9公里，看到过了机场系统有三部小客车追撞占用内侧的事故哦，所以呢也提醒用路的朋友要特别小心经过这个地方。国道二号的西行6.9过机场系统这个地方有三部小客车追撞的事故。好，另外在国道一号现在北上的46.5公里过了机场系统路肩则是有安全帽的掉落，我们也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这是国道一号北上的46.5公里过机场系统的路肩。国道五号北上现在头城交流道呢现在目前内侧进行移动清扫工程了，所以呢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在国道五号北上的头城交流道内侧车道上。那么先前跟你讲到国道一号南下系指系统入口外侧小货车自小客车追撞的事故现在排除掉了。台北市现在部分呢就是环快呢往北在贵阳跟忠孝之间，水快呢往南在泉州跟师大之间，以及水快往北在集美跟西州之间，基隆高架桥往北新海跟乐业之间目前呢都是车多的，经过车多路段一定要耐心哦。
1: 谢谢你，
2: 办公室的王主任，网咖的吴大明，餐厅的 Maggie， 厕所的小林，还有台湾各地的你，听见了吗？这是许许多多人对你们的感谢哦。我是董事基金会的义工林依晨，谢谢您室内不吸烟，为了他刚怀孕的太太，为了他小一的儿子，为了他们所爱的每一个人，再次谢谢您室内不吸烟。
3: 收听台北广播电台 FM93.1 AM134，让你的心情嗨起来。大家好，我们是 OK 合唱团。
4: 政策你我他，生活小学堂，交通篇。
0: 好，礼拜二我们进行交通篇。今天呢，在线上服务大家是我们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大同分局的李威廷组长，在我们的线上中央早安。
5: 主持人早，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0: 您好，我今天看到这个联合报的健康新闻哈，他讲到说在烈日下我们要就是我们会曝晒嘛哈，所以呢要防这个光害性的一个角膜炎的热伤害。其实对很多驾驶朋友来讲哈，像这种天气我们人呢走在路上我们都觉得哇真的是非常非常的炎热哈。那驾驶朋友呢又驾驶着机器哈，就不管他是摩托车或者是这个就是自用车或者是那种大车这样子哈，所以呢除非他大车里面有冷气可以吹啦哈，不然的话其实对于像骑机车的朋友来讲，这种暴露在这个大太阳底下骑车真的是非常危险哈。所以我不晓得说威廷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来分享一下，就是在这个夏日炎炎之下的开车有没有什么特别要注意的地方，或骑车特别是骑车的朋友。
5: 哦，就是因为夏天的时候啊，
0: 对
5: 太阳比较大嘛，那很多驾驶朋友或者骑机车的朋友，他可能说在停等红灯的时候都会为了说去停在那个树荫下，
0: 对很多
5: 那可能就是会有很多车子就会聚集在那个红绿灯前面的那个树荫，
0: 对
5: 那其实这个部分的话虽然说是有违反规定，但是原则上这个部分我们会是劝导的但是我们也是希望说骑机车的这些驾驶朋友啊，你们要做好那个防晒啊，最好就是说戴袖套啦，戴上防那个太阳眼镜啦然后就是说尽量啦，就是说就忍耐一下，因为现在红绿灯大部分都是在40秒到60秒之间，
0: 应该就会过。
5: 对，那这样也比较安全，因为有时候会有眩光。
0: 嗯，
5: 他可能就是开车的朋友，如果因为眩光的关系看不见的话，就可能会撞上去了。
0: 嗯，对，所以就是防晒的部分，就是刚刚讲到说这个不管是眼睛的保护，或者是你这个手臂啊，可以戴一些防就是袖套嘛，对不对？
5: 对对对对对。
0: OK， 现在还有很多那种。

0: 就是什么吊在脖子上啊，或者是那个安全帽上面的那种那种就是那个小风扇。
1: 小风扇，对。
0: 哎，其实像如果说身上除了衣服之外，如果佩戴这些东西，它会不会构成危险啊？就是如果说刚刚讲到这种装在安全帽上，或者是挂在脖子上这些风扇，你觉得会不会有危险？
1: 应该还好，因为现在还有一种衣服是有这个电风扇的
0: 衣服里面有电风扇。
1: 对，对，是一种那个消暑的方法。
0: 哇，真的是很热哈。好，但是我觉得说，其实听众朋友还是不要燥哈，因为其实天热就会让人觉得很烦躁哈，所以呢，其实
1: 对，
0: 尽量的让自己心里可以平静一点哈。这个注意一下这个开车的时速。那另外呢，就是今天来的时候看到哈，就是因为我们现在已经进入到超高龄社会嘛，那其实慢慢在街头你就会看到啊，就是很多比较上了年纪的朋友在过马路的时候啊，那个绿灯的秒数可能就不够用哈，然后很多时候这边要启动开车的朋友啊，因为已经绿灯了，所以呢他们就会想要赶快的这个准备驶出啊，那你就看到有老人家特别是可能有一些身体有一些状况的朋友哈，就是他走的就特别慢，然后呢车子都已经启动要从他这个就已经要穿过他的感觉哈，险象环生这样。所以其实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听众朋友如果在已经绿灯了哈，但是对方呢他可能红灯了，可是他还在走，他走到一半而已啊，那有什么建议？不管是走路的朋友，
1: 好，这个部分就是说，第一个要呼吁那个行人，尤其是那些年纪比较大的，如果你觉得那个秒数不够，建议你就等下一轮。
0: 大概多少的时候你觉得不要过？大概剩几秒？
1: 要看你的角度啦。如果说有一些慢慢走，你那个时间可能不到一分钟的时候，我会建议就不要走了。
0: 不到一分钟哦。
1: 对，因为我们现在都是60秒嘛。如果因为你有的人年长者他走路的那个速度真的是很慢的话，可能不到60分钟的，
0: 60秒，
1: 对，就建议不要走，就等下一轮。
0: OK。
1: 那第二个就是说，也要呼吁那个驾驶朋友，因为如果说人行道上面已经有人在走了，而且跟你距离是在3个整目以内的话，你没有停让他，这个就构成那个车不停让人的一个那个违规告发的一个要件的。
0: 就不管你是不是绿灯，他是不是红灯，就是
1: 对，
0: 他只要走在人行道上，
1: 对，就这个部分就是说，驾驶朋友你一定要耐心的让他先过去，不是说因为你绿灯你就要，因为这个部分就是涉及到我们还是要以行人安全为主。
0: 是。
1: 对，所以这个部分就是你真的看到他在慢慢走，就稍微等他一下，让他安全通过，再走过去啊。不然的话，这个部分是因为会被检举的，所以这个如果民众看到他检举过来的话，可能会依规定
0: 罚蛮高的哦。
1: 对，罚6000块以上。所以这个部分就是要跟各位开车或是骑车的驾驶朋友，你们再呼吁一下，看到人行道上面有行人的话，一定要停让，让他们先行。
0: 我觉得观念很重要哈，因为其实大家知道说这个道路本来就是行人为本哈，所以呢，其实基本上行人使用道路的时候，只要他走在这个线上哈，就算他没有走在线上，你都要特别的去注意一下。你不能说因为你是绿灯，因为你有行驶权利，所以呢你就直接开过去撞到他，那这个就有一点故意喽。好，这可能就已经不是你绿灯的问题了，这可能就是你故意要去撞到他，对不对？
1: 以前就想说，反正过了不会撞到，但是现在因为法律的规定哦，
0: 对，
1: 一定要停让，所以这个部分可能跟你以往的一些习惯有一点改变
0: 了，
1: 但是就像刚才要养成习惯的话，其实是对自己对行人都是有好的。
0: 是的，好，所以养成好习惯这件事情很重要哈。好，那还有点时间，不晓得说威霆有没有什么这个礼拜特别要宣导跟提醒听众朋友的。
1: 有，就是这礼拜那个道交条例有修法，就是针对那个毒驾的问题做了一个法律的一个修改。那在7月28号这个立法院三读通过这个毒驾法则修正，这被外界形容是最近防堵毒品跟交通违规最重要的也是最严格的一张防治网。
0: 是，
1: 因为过去我们在新闻版面上看到太多因为毒驾造成的重大交通事故，
0: 没错，
1: 让许多无辜的家庭在一瞬间就天人永隔。
0: 是的，
1: 那样的悲剧，往往是再多的眼泪都是换不回来的。
0: 没错，
1: 那这次的修法

0: 社会背景来看，其实民意展现了前所未有的零容忍共识。
1: 嗯，
0: 因为过去社会大众对酒驾已经有高度的防备心，
1: 没错。嗯，
0: 但是对于毒驾的防治意识呢，就相对的模糊，甚至会把它当作是一般的交通违规来看待。
1: No no， 嗯。
0: 但是事实上呢，因为毒品对大脑神经视觉的反应，
1: 对
0: 它的破坏远比想象中恐怖，
1: 是。
0: 所以呢，立法院这一次的大幅修法，不只是针对驾驶人个人加重惩罚而已，
1: 嗯哼，
0: 更是全面的扩大到车辆末路，
1: 嗯，
0: 还有预防性的吊销，
1: 嗯哼，
0: 甚至是同车乘客的连坐处罚，
1: 了解，
0: 从各个面向的彻底从源头来遏制毒驾的发生的一个悲剧。
1: 很重要。嗯，
0: 那我有几个归纳几个核心呢，跟听众朋友来做说明。首先就是说，他毒驾是一律吊销驾照跟禁考的限制。
1: 嗯哼，
0: 那过去可能还有一些模糊的空间，但是现在只要是被警方查获毒驾，或是拒绝接受毒驾的检测，
1: 嗯哼，
0: 一律都是会强制吊销驾照的，没有通融的余地哦。
1: 是是，嗯。
0: 另外，在禁考规定上面分得很清楚，
1: 嗯，
0: 如果你是一般的毒驾或是拒测被吊销，
1: 嗯，
0: 要禁考3年。
1: 嗯，
0: 那如果是情节比较恶劣，啊，导致他人重伤甚至是死亡的驾驶人，那就是终身禁考。
1: 嗯哼，
0: 啊，就不再给予重新考照的机会哦。
1: 嗯哼哼，
0: 嗯。那，第二个部分就是说，在车辆末路就不限车主了。
1: 嗯，
0: 啊，或许有一些车主他会心存侥幸，把车借给家人或是朋友。
1: 嗯，
0: 那如果对方他吸毒上路肇事，那车主往往都会觉得说，这是我借他的，不关我的事。
1: 嗯。
0: 但是这一次的修法就直接规定说，只要查获毒驾或是拒测，
1: 嗯，
0: 车辆就一律的当场没路，
1: 嗯哼哼，
0: 那不管这台车子究竟是不是驾驶本人所有，
1: 嗯，
0: 哦，这项规定是给予全体车主一个强烈的警惕哦，
1: 嗯嗯，
0: 因为你车子借给别人，你就必须负起严格的管理跟筛选责任，
1: 嗯，
0: 那你明知他对方有毒品前科或是精神不稳，还把车子借出去的话，那，
1: 嗯，
0: 车子被没入，损失的就是自己大笔的财产。
1: 嗯嗯，好，
0: 这是给车主的一个警惕。
1: Yeah，
0: 那第三个重点就是说，在罚款上面是累犯无上限。
1: Yeah，
0: 那过去你可能初犯的话，慢车处2400元到12000元罚款，机车会处12万，汽车会处15万。
1: 嗯，
0: 那如果你是选择拒测的话，是直接罚27万。
1: 27。
0: 对，27万。
1: Oh， OK，嗯，
0: 那一些讲不听的累犯呢？那这一次更采取的累进处罚。
1: 嗯，
0: 啊，只要你每再犯一次，罚款就直接往上加9万。
1: 嗯嗯。
0: 那如果说你是拒测的累犯的话，嗯，每次累犯就是直接加罚18万。
1: 哦。
0: 就是27加18万，这样就是
1: 嗯
0: 45。
1: 好可怕哦！
0: 这种罚则，嗯，会罚到会痛却不说完的制度，就是要彻底剥夺违规者的侥幸的心态。
1: 所以其实就是，就是要提醒大家啦，这个毒驾哈，因为其实有时候你在吸烟嘛，像我们讲那个电子烟里面，它可能会有那个就是毒品的这个成分，所以呢，可能很多人都要特别去注意哈。好，那最后还有提醒吗？
0: 好。另外最后一个就是说，有一关预防性吊销驾照跟重考的门槛。
1: 嗯嗯。
0: 那过去因为我们第一审的申请的无奈跟执法的困境呢，在南查的时候遇到这些驾驶申请罔顾明显吸毒的，因为当下没有完整的医疗检验报告嘛，
1: 嗯，
0: 所以都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继续开车离开，造成的治安漏洞。
1: 嗯。
0: 啊，但是这个新规定呢，只要警方确认你吸毒属实，就可以进行预防性的吊销驾照，而且2年内禁考。
1: 嗯哼，
0: 那违规人未来如果想要重新考照，门槛也会拉得非常高。
1: OK，
0: 而且要戒制，完成戒制，重新检考验合格。
1: 嗯，
0: 然后再确保1年内没有再次违法的观察期通过，才能真正拿回驾照。
1: 嗯 ，OK。
0: 那如果说在驾照吊销，期间还偷偷开车上路呢？这个驾驶人呢，要罚36000元罚款，
1: 嗯，
0: 大型车要罚8万，
1: 嗯，
0: 而且车辆一样会当场没路，
1: 嗯 ，OK。
0: 那这个是针对驾驶人跟车主的重罚，
1: 嗯，
0: 这个部分，
1: 嗯，
0: 啊，但

0: 是，还有一个就是要针对同车乘客的连坐处分。
1: 嗯。
0: 那如果说你只是年满18岁，明知驾驶有吸毒，而且依然选择同行，
1: 嗯，
0: 坐上这台车就要罚6000到10000的罚。
1: 嗯。
0: 啊、当然，法律它也兼顾情理啊。如果说，要保护弱势嘛，如果排除了70岁以上长者。跟心智障碍还有搭乘公共运输的乘客啊，这些是要排除的。
1: OK， 好，那因为法条呢也是还蛮多的哈，所以我们也没办法在短短时间跟大家说。但是修法这件事情呢，其实对一般守法的朋友来讲是没什么问题的哈。那对于那种不守法的朋友来讲呢，其实修的再严厉可能他们都会也会就是钻法律的漏洞哈。所以呢，我们也是观察，就是说在这么严格的一个不管是罚锾或者是这样的一个处分之下哈，这个毒驾的情况呢是不是能够改善啊？那要怎么样去加强这个执法的力道呢？其实我觉得对很多的这种毒驾的哈这个朋友来讲的话哈，恐怕也是有待这个商榷了。就我们继续的看啊，怎么样去改善这样的一个情况哈。但是非常谢谢台北市政府警察局交通警察大队，我们今天大同分局的李威廷组长在线上呢，给我们这样的一个提醒，还有一个说明。谢谢你，威廷。
0: 不会，谢谢，
1: 好，谢谢，下次见哦，好，谢谢你，好，
0: 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好。

0: 2026法律无边。
1: 8月4号，新闻自由与保障名誉的界限在于有无真实恶意。
0: 真实恶意原则是大法官第509号解释引用美国针对媒体报道公众人物所设的诽谤审查标准，需证明明知不实或对于真实与否毫不在意才成立诽谤。此原则是保障新闻自由与处罚恶意诽谤的界限。
1: 法律365，
0: 让张俊明律师教你
1: 轻松打怪。
2: 不让你来谈，推杯走死地，万事全部未上道。大家好，我是阿秋妹，不让你穷下来收谈。笑话主持的推杯走死地，台北早知道。
3: 好，时间来到早上7:52喽，来看一下呢，国道5号现在北上啊，在头城到南港系统外侧开始进行一栋清扫工程喽，注意我们施工人员的安全啊。这是国道5号呢，在北上头城到南港系统的外侧。那先前呢，国道头城交流道内侧的清扫现在已经结束了。好，国道3号呢，在南下32.1，在恩坑隧道前中间两线道之间有动物的尸体在这里啊，所以呢，朋友经过的时候小心。这是呢，国道3号南下32.1，在安坑隧道前中间的两线道上有这个动物的尸体，我们通知相关单位去处理了。好，那今天呢，其实听到就是我们交通大队讲到，驾驶朋友的这个一个习惯的养成哦，还有这个大脑的一个因素哈，就吸毒呢会影响到大脑的一个判断。那其实今天在前面的新闻里面，就台湾时报有一个新闻，他说这个坏习惯呢不是慢慢养成的，大脑可能会瞬间的切换。那这一则新闻，它是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呢他们最新的一个研究啊，他发现呢，他们是针对这个小老鼠做的一个实验嘛啊，他说呢，小老鼠一个习惯的反应呢，它的行为模式会在极短时间突然开始展现，代表着其实发现这个习惯的形成啊，它不是单纯的依靠这个重复的一个次数的累积，而是呢透过大脑回路状态的一个转换。好，所以呢这个研究这个发现有助于可以帮助我们去找到改善坏习惯的方法。所以呢听众朋友不要觉得说我没有办法改变啊，其实事实上不会的哈，就是你要不要改变这是你的决定哈。所以呢其实这个实验就告诉我们说它是一个转变，好，就是你的脑袋的一个转换，一个转变这样啊。然后所以呢科学戒除这个坏习惯哈，因为他们就是针对部分老鼠做一个长期的一个观察啊。他就举例啊，他说如果呢你想要减少那个滑手机的时间，那你就可以呢避免把这个手机呢放在你很容易拿到的地方，这样就可以降低呢环境线索的一个连接。那如果呢你想要改善你的饮食习惯，那你就可以调整这个食物取得的方式还有口味，来降低你的习惯行为的环境跟奖励的连结。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就新闻一个提醒了哈，就告诉我们说其实习惯是可以改变的，但重点呢就是你要不要去第一个你有没有那个觉察，你知道你现在呢在做一些坏习惯的动作，然后你愿不愿意去改变，还有你怎么改变啊，其实这都是后天要学习的。所以呢很重要的就是坏习惯是可以改变的，所以不管你有什么样的坏习惯，你都有盼望啊。OK， 好，今天节目就进行到这了，谢谢收音旁的朋友收听台北早知道节目啊。等一下把时间交给我们雷恩继续生活进行式哦。笑话祝福你有美好平安的一天，我们明天空中再会了，拜拜。

0: 哎，老公你回来啦，记得先
1: 洗手换衣服对吧？
2: 嗯，肠病毒来势汹汹，尤其五岁以下的 baby 是肠病毒的高危险群。如果孩子出现嗜睡、呕吐、手脚无力或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要尽快送医治疗。
1: 另外，环境要用含氯漂白水进行消毒，更要记得落实肥皂勤洗手。
3: 宝贝，我们的宝贝，别让孩子受罪。
2: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
4: 阿福伯啊，你知道政府有提供什么社会福利吗？
5: 我知道，像急难救助、老人福利、身心障碍福利，或是国民年金。
4: 啊，这么多哦！
5: 对呀，早上8点到晚上10点，你都可以拨免付费专线1957，不但有专业社工为你服务，必要时还会通报给政府或公所提供协助哦。
4: 那我赶快去了解。
5: 1957，传递温情。以上为卫生福利部广告。
6: 目前已进入汛期，这也是台湾最容易遭受台风、水灾、土石流侵袭的时期。虽然汛期带来丰富的水资源，但也可能引起洪涝灾害。请民众留意气象资讯，加强居家防灾准备，请疏通水沟、下水道，以降低汛期带来的灾害损失。掌握及时防灾资讯，请上经济部水利署防灾资讯服务网，或下载行动水情 APP。多一分准备，少一分损失。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

0: 现在时间8点整。
1: 台北，一座融合传统与现代的城市。这里有充满人情味的传统市集，从街边小吃到星级美食飨宴，从人文老街到现代摩天高楼，从城市中的公园绿洲到多元丰富的精彩生活，台北处处充满新鲜事。生活在台北，